0: 可以随时应用咩？
1: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九点到九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嘅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2: 八点养生活，
3: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4: 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如果你要问啊，越南人他们最喜欢、最引以为豪的国菜是什么？大概答案呢、大概是越南粉，就是我们经常说的这个 pho。如果你要问他们最能让越南人争得脸红脖子粗的食物是什么，答案大概率也是越南粉。对越南人来说，河粉呢不仅是饱腹的食物，更是多元文化融合以及国家发展的见证。越南呢是位于中南半岛东部，属于热带风气候，一年之中啊热天是居多的，所以呢一碗清淡又爽口易消化的河粉，诶，就成了越南人的心头好。他们几乎天天都吃越南粉呢，一般以早餐居多，一天呢至少一碗，几乎雷打不动。河粉呢在全越南的家庭甚至是餐馆街头小摊其实都有供应。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越南粉、河粉被视为越南人民的遗产和日常生活的反应。用外行的话来说，河粉是一种越南汤菜，传统上呢是用米粉加上鸡肉或者是牛肉汤制成的，然后再用各种调料调味，那上面呢撒上不同的香草，香味浓郁，营养丰富，味道温和。由于其非常复杂的口味还有这种简单性吧，河粉呢在通过越南移民带到西方后，结果就引起了非常多的人的注意啊。那么越南呢在法国统治下的统一等事件也描绘了越南河粉的历史。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认为河粉的历史呢其实可以追溯到越南北部的一个地区，就是南定河内地区。这道菜最早是出现在19世纪后期，大约是法国殖民越南第一次开始的时候。而在法国殖民越南之前呢，越南人并没有将牛作为食物，动物的使用仅限于稻田里的体力劳动。但是法国人到了之后呢，越南人就开始改变了他们的做法，开始杀牛以获得富含骨髓的这个软骨，而这些骨头呢就是河粉的原材料之一。事实上啊，任何河粉食谱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将这些骨头放入一锅水中炖至少3个小时。河粉最初呢是由流动的街头小贩在黎明和黄昏出售的，他们肩负着移动厨房的担子，柱子上呢挂着2个木柜啊，一个在柴火上放一个大锅，另一个存放面条啊、香料啊，还有这些碗具啊，准备一碗河粉的空间。沉重的担子呢总是由男人来承担嘛，他们用独特的这种毡帽保持头部的温暖。大约在1925年呢，一位叫做 Van 的一位村民啊，他在河内呢开设了第一家 Nam Dim 风格的越南河粉摊。那随着1954年越南的分裂啊，超过100万人从北越逃往南越。而由于越南北部和南部地区的环境的差异，这种迁移呢其实对于河粉的进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因为南方的农业更加的丰富，因此呢那里的厨师可以获得河粉的重要食材，比如说冰糖中国的冰糖、泰国的罗勒、发酵豆和豆芽。以前在南方不受欢迎的河粉，诶，结果突然就变得流行起来了，不再局限于北方的这种烹饪的传统。部分餐馆呢用鸡肉代替了牛肉还有牛骨，当然还有额外的装饰物，例如在越南中南部海岸的惠安，河粉配上碎花生、当地的辣椒油、腌青木瓜、泰国罗勒、新鲜辣椒、酸橙和炸法棍面包片， 哎，与此同时呢，在越南北部，私人河粉餐厅国有化，并开始供应用老米制成

的河粉面，这种面的味道呢并不好，因此呢街道小贩呢他就是被迫使用进口马铃薯粉制成的面条。作为被官方明令禁止的资本主义，这些小贩呢真是便携性，将他们的商品放在柜子上，并为顾客设置塑料的凳子。那么在越南战争后啊，即所谓的补贴期间，肉类和米饭等各种食品经常的短缺，肉汤呢由开水和味精组成，面包或者是冷米饭经常作为配菜，导致了当今在法中蘸料的做法。越南战争结束后，随着大量的越南船民涌进世界各国，这个越南粉，越南河粉1970年代后啊，在不少国家落地生根。在香港，越南餐馆多数由越南华族所经营，一般是以西贡式为主，河粉呢亦多数就地取用广东河粉。而在美国东西岸啊，澳洲悉尼啊，墨尔本啊，加拿大西岸啊，以及法国巴黎等等，也可以轻松地找到越南河粉。一部分越南餐馆呢，亦会同时兼营中国菜。无论越南人身在何处啊，河粉都扎根。那现在呢，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受认可的越南菜之一。河粉本质上是一种多功能且易于适应的菜肴，那根据当地人的喜好程度呢，河粉的味道啊可能会更甜、更咸或者是更辣。保持一致的是什么？那就是它的清骨汤，柔软的米粉、嫩肉片还有这些香料。虽然许多海外的河粉鉴赏家啊会熟悉西贡的南方河粉，它呢就是它的肉汤更加的甜，而且呢带有大量的这个香料还有调味品。但第一个版本的汤啊被认为起源于越南首都河内以南100公里的北部，在南定地区。在南定的版本中呢，人们将牛肉片与大蒜、蔬菜和番茄一起炒，然后呢放在这个焯过的面条上，再饶上一勺芳香的肉汤倒入碗中。与此同时，河内人对这道菜采取了极简主义的做法。那么在河内呢，河粉的质量与肉汤息息相关。根据越南美食文化大使啊裴世松女士说道，河内的牛肉河粉汤仅由牛骨和牛肉熬成的，而鸡肉河粉汤的原料呢是只有鸡肉。你如果再往南走啊，你会看到不同的特殊性。例如越南中部顺化的肉汤使用的是牛肉和猪肉以及更复杂的调味料。那他认为啊，肉汤是好河粉的试金石，好的肉汤呢应该从已经炖了几个小时的骨髓中散发出那种浓郁而又甜美的味道，但它需要的是清澈的有那种琥珀色的感觉，并带有微妙的这种香料。河粉中使用的香料呢应该是微妙的风味底色，而不是特别复杂的层次。所以呢当顾客品尝它的时候呢，它的这个汤啊不应该是比其他味道更加强烈，抢了其他的味道。那么在南方地区，西贡的文化多样性、庞大的华人和柬埔寨社区以及新食材的供应，进一步的推动了这道菜的发展。来自中国烹饪的冰糖还有白萝卜被添加到了肉汤中，以平衡咸味并使其更甜。所以为什么刚刚我们之前说西贡河粉的味道往往比咸味更甜，而河内比甜味更咸，这就是他们的材料有所不同的因为。那河内人呢传统上只使用首都地区的薄荷，但在西贡发酵豆和辣椒酱等调味品以及豆芽、罗勒、香菜和稻草等装饰物呢被放在餐桌上，以便用餐者可以定制汤啊他们自己的偏好。而美国加州风格的河粉呢，它从南方风格修改而来，以适应西方文化，当然还有代表是说全球口味的差异啊。使用的碗的尺寸当然也更大了，也适应食客们更大的胃口。而在某些地区啊，由于库存和成分品种的限制，可以进行代替的啊，以产生相似的口味。此外，许多河粉鉴赏家呢，已经开始在他们的河粉食谱中尝试包括猪肉。

肉还有海鲜在内的成分，而不是更加典型的牛肉或者是鸡肉。正宗的越南河粉是用牛肉汤，应该是说牛骨汤，和香草滚出来的，长时间熬煮，创造出非常浓郁又复杂的肉汤底，味浓色浅，滑而不腻。你再加上煮好的河粉，配上片好的牛肉、牛筋、牛胸肉、蔬菜，根据个人爱好再加入适量的香菜、薄荷叶、罗勒叶、生的绿豆芽、小米辣等。最后再挤上青柠汁啊，一道独具越南风味的美食就做好了。而鸡肉河粉的做法比牛肉河粉更加简单呢，制作时间其实更快，炖汤时的调料呢也更少，而后续的步骤呢基本上是一致的。河粉的调味品种类丰富，在品尝河粉这道美食时呢，可以先尝尝汤的咸淡。然后呢，再按需求往里面加一些调料，像是酱油、鱼露或黑胡椒，随即把青柠挤进去，尝尝清爽又酸辣那种滋味。之后呢，可以按需添加调味品，用筷子把生豆芽和生牛肉推移到碗底啊，然后呢，让它们用汤的余热快速的变熟。之后从随父的一束九层塔上摘下10到12片的叶子，扔在碗里。喜欢吃辣的话，也可以在这个时候呢加上几片这个辣子，最后混合辣椒酱和海鲜酱，更有一番风味。吃的时候啊，必须是一手拿筷子夹粉，一手拿汤勺盛汤，用筷子啊把粉泡在汤勺中，里面的汤一起送进嘴里，如此这般才能享受真正的味道。享誉全球的越南河粉，你今天吃了吗？

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
1: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2: 要把握机会。
3: Treasure View 推出 The Au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 是呀，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万9千9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万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11石桌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4: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5: 妈妈，和您转去 Bell 晨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1.5 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4: 那快点和我去啦！
5: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6: 萬感節人流暢旺地段 ，IB7 萬感廣場 Home Depot 側嘅 Winco 福耀超市本周特價，
7: 空運越南紅肉火龍果5.98一磅，
8: 藤太上海苗1.68磅，
7: 蓮藕2.38一磅，
8: 油水桂花魚12.88磅，
7: 新鮮黃油走地雞12.99一隻，
8: 速凍老虎蝦9.99一包，
7: 三蟹墨魚腦10.88一瓶。
9: Winco 福耀超市，你嘅精明之選。
1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5: 哪里还有啊？
10: 当然有，你要。

0: 快点了， 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哦。
1: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1: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1: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3: 干杯，生日快乐。
4: 干杯，
3: 今天真是开心呐。
5: 你喝了酒不要开车，找人接你啊。
3: 放心啦，我一早找了。
6: 酒精影响你的判断力和反应，危及自己和他人的生命安全。如果你喝酒了，记得打车或叫一个没有喝酒的人送你回家，这就可以尽兴尽情安心放心。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有如果，切勿酒后驾驶。
7: 八点养生活，
8: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欢迎收听养生活，大家好，我是主持人伊娃冠奇。最近总是听到，无论是网络上的人还是现实生活当中的人，总是说到一个词啊，就是内卷。内卷内卷内卷，就连各大主流媒体关于内卷的讨论也都是层出不穷啊，简直是万物皆可卷。豆瓣话题，你所在专业或从事行业有哪些内卷现象下，这个话题现象下啊，已有千万级的流量。那数百条的回答涉及求职啊、晋升啊、育儿啊、升学啊、婚恋各个领域。那么问题来了，到底什么是内卷呢？内卷从字面意义上不难理解，简单说就是向里面把东西弯转成桶形。那据考证呢，内卷原本还是一个社会学概念呢，最早其实是由人类学家吉尔茨在他这个文章叫做农业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的生态变化过程中，这一文提出的意思是边际效用递减，没有发展的增长。后来呢，中国的历史社会学家啊，黄宗智用内卷来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的突破。如今呢，作为网络热词的内卷，显然没有那么深奥的这个学术含义，而是带上了些许调侃的意味。那其最早流行的可能源于几张这个清华学霸的照片呢，有同学边骑自行车边看电脑，因其过分努力的行为给旁观学生带来非常大的压力还有焦虑啊，被称为清华卷王。由此生发的网络用法层出不穷啊，可以作为名词，比方说人生是张饼，内卷是宿命；可以作为动词，比方说今天你又内卷了吗？当然还可以作为形容词使用，比方说哎，这个人也太内卷了吧。那从字面意义上的内卷啊，到学术意义上的内卷，再到网络语言上的内卷，它经历了一个语义指称对象泛化，同时语义内涵不断丰富的过程。那在网络用语中呢，内卷主要表达以下几种比较隐含的意义。首先就是竞争的白热化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而人们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拼尽全力，以使自己在社会上获取竞争优势，但最终呢，将会就被导致竞争的无序化，让整个群体在这种不良的竞争中受损。比方说小外卖小哥啊，他原本有10分钟送餐的时间，哎，结果有人通过提速、占道等不良的竞争行为，提前几分钟抵达。哎，公司通过大数据计算，觉得他们可能还能再快，就会进一步的缩短送餐时间。那这种情况下呢，外卖小哥尽管已经非常努力了，甚至因为闯红灯等行为有生命危险，但规定的送餐时间却越来越短，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化。这里把外卖小哥整体送餐的时间缩短、竞争的残酷激烈形容为

内卷便是第一种语义的抽象。那第二种呢，就是过度精益求精带来无意义的重复。比如新时代的母亲们在育儿活动中啊，食不厌精啊，以往粗糙的这种养育的方式、啊、被过度的精细化取代，像是各种像紫外线消毒奶瓶啊，针对婴儿不同部位的护肤品层出不穷啊，各位母亲绝不敢让娃输在起跑线呢、啊，这被戏称为母职的内卷化。再如996公司的加班制度，很多职员工啊花费了大量的时间磨洋工，虽然回家越来越晚，看上去人人都很努力，公司的整体效应却没有提升。而这个层面的含义呢，与学术意义上的内卷有共通之处，都是指过度的这种精细化带来的所谓的内耗。啊，当然了，还有第三层意思的内卷呢，就是大众身不由己的被裹进一种无处不在的竞争当中。这里的意思强调了内卷不是主观努力、主动选择的结果，而是出自被逼无奈，不努力就被别人甩下的这种恐惧啊。这一点在像是教育内卷、育儿内卷、职业内卷上都有充分的体现。比如说补习班的广告就利用这一点呢、啊，就说啊，广告语说您来我们培养您孩子，您不来我们培养您孩子的竞争对手。哎，你说像这样子的广告词啊，立刻使家长产生一种焦虑的感觉，从而被迫啊进入内卷的轨道，结果越能吃苦越过却越苦。理解了内卷，就可以发现努力奋斗拼搏不等于内卷啊。内卷指的是那种在不合理竞争中为了胜出不择手段的无序竞争。那对我们来说呢，该如何做到努力拼搏而不陷入内卷呢？我想啊，首先我们不能盲目跟风，要明白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再一个呢，不要一味的迎合别人的评价体系，相信360行，行行出状元。那最后呢，不要总是陷入无意义的比较啊，稳扎稳打，安心走好属于自己的道路。总之，需要我们问心无愧啊，做出适合自己正确的选择才是最好的。

0: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1: 每一日清晨，城市慢慢天光，有人赶住去翻工，有人送小朋友翻学，你我佢各自忙碌，但总有啲味道系大家默契嘅开始。每一个早上，默默陪你出发。皇后明粥，西肴每一碗靓粥，用心不变。每日天未光，我哋已经喺度。粥系心嘅味道，皇后明粥。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hris Wu， 我的卖屋团队提供一站式卖屋服务，售前的 staging、 装修 touch up、 贷款安排、精准估价，还有多元化的广告渠道，而且佣金合理。我们非常注重客户的私隐，根据不同的情况为你度身订做卖屋方案。详情请上 Facebook、 Instagram、 微信、 Google 搜索 Chris Wu Toronto， 或直接打电话给我 Chris Wu 倾下。416-668-8688。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刻来 Leslie Street 和十九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或浏览 li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这个星期六，所罗门合家宴于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在生活。
5: 当你认为你一定赢的时候，你已经踏进了非理性赌博的第一步。运气不由你控制，但你的行为可由你做主。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的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6: 八点养生活。

0: 样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1: 欢迎回来，今晚八点样生活，我是子君。话说美国犹他州的 Kelly Robbins 是两个孩子的妈妈，不久之前她就像平时一样在车里面跟女儿唱歌，然后顺手就拍了一段视频发到了网上。女儿坐在后座露了脸跟她一起唱，但是 Kelly 没有在视频里面介绍过女儿，也没有说她到底叫什么名字。这其实就是一个简单的母女两个一起唱歌的视频，可是当视频被发到社交媒体账号上之后，一个非常奇怪的东西就出现了。 AI 在视频下面自动生成了一个你可能想问的问题，那个小孩是谁？ Kelly 看到的时候第一反应就是不对劲儿，谁会关心一个陌生的孩子是谁呢？但是出于好奇，他还是点了进去，而事情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离谱。 AI 真的就开始回答了，不仅有视频里的女儿，就连另一个没有出镜的女儿都被扒出来了。紧接着 AI 又开始继续往下整理，孩子们多大，什么时候出生的，以前有哪些照片，喜欢什么东西，可能再读几年级。 Kelly 就这样眼睁睁地看着两个女儿的信息一条一条出现在屏幕上，其中很多东西甚至都不是他自己曾经发送过的。比如孩子出生的时候， Kelly 的妈妈曾经在脸书上发过一张新生儿的照片，这么多年了，如果是张真的照片，估计都会有一些老旧的痕迹了，可是 AI 却在这个时候把它给重新翻了出来。还有以前家人发过的生日祝福、出生公告等等等等， AI 把这些不同的人发送出来的零零散散的不同的帖子放在一起，计算出了孩子的年龄，甚至找出了其中一个孩子出生时候的体重。接下来 AI 又开始整理孩子们喜欢什么书，喜欢哪个海滩，喜欢去哪里徒步，再根据他们的年龄推测他们现在可能读几年级。看到这儿的时候， Kelly 已经很害怕了，但是 AI 还是没有停下来。很快又一个推荐问题出现在屏幕上， Kelly Robbins 住在哪里？Kelly 点了一下，屏幕上随即出现了一句话，正在确定 Kelly Robbins 的位置。然后 AI 就开始翻找他过去留下的信息，以前住过什么地方，什么时候跟某个地点产生过联系，几年前别人在哪条帖子下面提到过他。这些原本散落在不同时间不同账号和帖子里的信息被一点一点拼凑到了一起， Kelly 彻底毛了，因为他刚刚上传的那段视频里面连任何标签都没有带。后来他跟媒体说，我没有让脸书替我建立一份家庭档案，我只是随便发了一段自己和孩子在车里唱歌的视频。可是现在从这样一条再普通不过的视频， AI 已经一路找到了他的两个女儿，他们的各种信息，甚至最后开始推测这一家人住在哪里。还有一件事儿让 Kelly 尤其不安， AI 找到的照片里有一张是他自己发的，但是很多年前就已经删掉了。我不会假装自己知道它是怎么运作的，但我知道这张照片早就被从我的主页上给移除了，到底是怎么又出现的？ Kelly 把整个经历发到了网上，事情迅速开始发酵闹大。 Meta AI 也很快做出了回应， Meta 就解释说，这项功能原本是为了帮助用户进一步了解自己感兴趣的帖子和话题，AI 能够搜索用户自己的内容以及互联网上公开的信息，而且当一个人点击这些推荐问题时， AI 生成的答案只会基于这个用户原本就有权限看到的信息。按照 Meta 的说法，他并没有突然打开一个普通人原本看不到的秘密数据库，但是 Meta 同时承认这一次他们真的搞砸了，系统压根儿就不应该主动推荐这个孩子是谁， Kelly 住在哪里这种问题。 Meta 表示

0: 个问题已经被修复。其实 AI 找到的那些东西很多可能确实从来都并不是什么秘密，孩子出生，家里面人高兴发张照片，过生日了，朋友留下一句祝福艾特一下，出去玩了，妈妈拍了几张照片，每一件单独拎出来都是公开的，而且很普通的小事儿。但是现在记录这些小事儿也有了潜在的危险，而这也正是 Kelly 后来最难受的地方。他是脸书的老用户了，可是经历了这件事情之后， Kelly 开始联系自己的家人朋友，请他们把涉及到孩子身份的信息和照片删除或者隐藏。他说有些亲戚删着删着甚至哭了，因为舍不得，就像在撕自己的相册。对我们这些普通用户来说，这些不是什么数据，而是过往这些年的记忆载体，只是同样的东西在 AI 手里突然就有了另外一种用途，它们可以被搜索，可以被归类后相互关联，可以最后被拼成一个具体的人。 Kelly 后来形容，看着 AI 不断往下挖的时候，自己胃里像出现了一个越来越深的洞，最后他决定不再公开公布能够识别孩子身份的照片和视频。其实在 AI 出现以前，只要说一个人真的足够闲，足够有时间，也是可以做出同样的事情来的。到处东拼西凑别人的生活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不过之前这些信息散落在网络上的不同角落，这种散落本身它就是一种虽然不完善但确实实际存在的保护。现在 AI 不仅拿掉了这小小的一道保护，还主动指引着那些可能不怀好意的人，嘿，你想不想知道后座上的那个小女孩她是谁？
1: 曾经风靡全球的《速度与激情》系列影片终于要迎来大结局了。之前有消息说，这个系列的第11部电影《永恒》将于今年的12月份开拍，2028年3月上映。而关于影片的重要角色，已故演员保罗·沃克饰演的布莱恩到底能不能够回归的话题，始终也没有终止。早在去年夏天，《速度与激情》系列主演范·迪塞尔就透露过，说保罗·沃克有望在该系列第11部影片中回归。那么，如何实现？咱们回顾一下当时的事件啊。早在2013年11月30日，年仅40岁的保罗·沃克在南加州的圣克拉里塔因一起车祸引发的爆炸去世。当时他正坐在有人驾驶的保时捷 GT 跑车上，车辆失去控制撞向路边电线杆之后起火引发爆炸，两个人同时身亡。当时《速度与激情7》正在拍摄之中。悲剧发生后，为了完成影片的制作，导演和制片方就决定用一种特别的荧幕方式来送别这位主要角色，使用已经拍摄的部分素材，配以特效，以及保罗的两个兄弟科迪、加勒作为替身，通过350个特效镜头，在大屏幕上复活了保罗·沃克。在故事的最后，布莱恩远离纷争，带着孩子过上了幸福的生活。那保罗的兄弟科迪在最近的采访中就说，我很喜欢这个角色退出的方式。而针对布莱恩是否会回归的问题，科迪透露他不愿再参与《速度与激情》最终季的拍摄，或许 AI 能够让保罗回归出演。科迪告诉媒体，2014年 AI 还没出现，所以他们能做到，而且之前几部电影有很多未使用的素材，他们是业内最好的制作公司，肯定能找出办法。即便说剧组不使用 AI， 科迪也不再感兴趣在2028年的《速度与激情》系列电影中担任哥哥的替身。而科迪认为，是否让这个角色回归，其实应该由保罗的女儿梅朵来决定。我的立场是，这要看梅朵的意愿了，毕竟那是他的父亲，我不想再演这个角色，我很喜欢他退出的方式。他们没有让他死掉，也没有搞俗套的剧情，布莱恩现在过着幸福的生活，抚养孩子，这很棒。但如果他们想让布莱恩回归，而且如果梅朵也想看到那样的结局，

0: 他们就不需要我和家乐了。而柯迪的话也让网友们吵翻了天。哎，别，请别这样，他值得更好的对待，请让他安息吧。 AI 用于艺术本来就很糟糕，更别说让人复活了。不，还是让保罗的弟弟当替身吧，再用 CG 技术让他看起来像保罗，这就是《速度与激情7》结尾时的做法。我绝不想看到任何 AI 糟蹋已故演员的作品，他们最好别这样做。保罗沃克是我们所有人的传奇，把他变成 AI 是对所有粉丝和家人的不尊重。的确，这些年围绕复活保罗沃克的讨论一直都存在着，但是这样真的好吗？ AI 的意义或许在于实现一些我们所期望却难以完成的事情，可问题恰恰在希望本身而非技术。有时候不打扰也是一种尊重。
1: 八点养生活，
2: 八点养生活，生活样样都精彩。
0: 欢迎回来，我是子君。话说啊，您有没有想到过，您们家的猫咪每天对着你喵喵叫，其实是在说人话；森林里的小鸟叽叽喳喳，其实是在聊八卦；海里的鲸鱼发出神秘的咔嗒声，其实是在吟诗作对。哎，别笑啊，这还真不是科幻小说。 AI 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撬开动物交流的隐秘世界，而他已经发现的东西说出来您可能真的不相信。第一个重磅发现就是大象居然有名字。哎，没错啊，大象会用名字互相称呼。其实科学家早就怀疑大象的叫声里面有身份信息，但是一直都拿不出实锤来锤他们。直到 AI 上场分析了海量大象录音之后，发现了一个惊人的事实：每头大象都有自己专属的名字叫声。更绝的是实验，研究人员把某头大象的名字叫声播放出来，那头大象就会立刻朝扬声器走过去，还会发出回应的叫声，就像有人喊咱们名字，我们会回头，哎，一声，一模一样。这事儿有多震撼呢？命名能力曾经被认为几乎是人类独有的，现在好了，大象也有这本事，以后去动物园可别再觉得人家笨了，咱们小时候叫大笨象大笨象的是委屈了他们呀。那如果说大象有名字已经够离谱，那接下来这个就更离谱了。绒猴这种巴掌大的小猴子也有名字。 AI 分析了整整53993次绒猴叫声，得出了结论，整个猴群家族对同一只小猴子使用的叫声标签是相似的，也就是说全家都喊它同一个名字。更有意思的是，不同猴群还有不同的方言，名字不是天生的，是学来的，跟人类一模一样。你想想，一群巴掌大的猴子每天用名字互相喊来喊去，还带着地方口音，这画面简直了，太萌啊。埃及果蝠，一种喜欢成千上万只挤在一起的蝙蝠，以前科学家只知道它们整天叽叽喳喳，但是完全不知道在说啥。现在 AI 告诉我们它们在吵架，而且 AI 还能够精准地分辨吵架的主题，有为食物吵的，有为交配吵的，为睡觉的地方吵，为个人空间吵，四大主题全部覆盖。最夸张的是，在一个有几千只蝙蝠的大群体里， AI 甚至能够部分识别出谁在对谁喊叫。这就好比我们站在一个万人体育场里面，能听清楚角落里两个人在吵什么，谁跟谁在吵，就说恐怖不恐怖。如果说刚才咱们所描述的不管是小绒猴啊、蝙蝠啊还是大象也好，那些都是开胃菜的话，那么抹香鲸的发现绝对是王炸级别的。抹香鲸会发出一种叫做咔嗒声的声音，又响又有节奏。以前科学家就觉得这玩意儿大概就几种模式，用来定位啊、简单交流啊什么的，结果 AI 一分析就直接发现了一整套语音字母表。

什么意思？就是抹香鲸的咔嗒声里有节奏，有速度变化，有极其细微的时间差，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至少143种重复出现的模式。他们的交流系统表达能力是科学家之前认为的将近十倍。而更扎心的是，人类到现在还不知道其中大部分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人家有着一门极其复杂的语言系统，而我们之前连门都没有摸着。那么如果您以为 AI 只是偷听，那您就太天真了。 AI 呀，已经开始跟动物对话了。科学家用150万条斑胸草雀的叫声训练出了一个 AI， 然后让这个 AI 跟活的斑胸草雀进行实时声音交流， AI 会根据鸟的叫声实时生成回应的叫声。结果您猜怎么着？鸟啊真的回应了，而且回应的时机灵活度跟它们与同类交流的时候一样一样的。换句话说，鸟把 AI 当成了另外一只鸟。哎，这事儿细思极恐啊。我们现在已经能够假扮成一只鸟跟鸟聊天了，那下一步呢？谷歌也坐不住了，他们搞了个大项目，用几十年积累的海豚录音训练 AI， 让 AI 预测海豚下一个会发出什么声音。然后他们给水下设备配了一套合成哨声，每个物体都有自己专属的哨声，目标是让野生海豚模仿这个哨声来向人类索要特定的东西。比如海豚想要一条鱼，它就发出鱼的哨声，想要一个球就发出球的哨声。人和海豚之间建立一个共享的词汇表，这不是科幻，而是正在发生的事情。还有更多物种正在被 AI 破译， AI 把乌鸦身上带的麦克风和巢穴摄像头的数据结合起来，发现了一种非常轻的叫声。这种叫声可能是用来报平安的，告诉窝里的家人我回来了，还能够帮助整个乌鸦家庭协调照顾雏鸟。蜜蜂就更绝了，科学家做了一个机器人蜜蜂，让它表演真实蜜蜂用来传递食物方向和距离的摇摆舞。结果呢，真蜜蜂根据机器人的指令改变了飞行路径，也就是说人类用蜜蜂的语言成功地给蜂巢下达了一个目的地指令。这已经不是听懂啦，这是直接发号施令。说了这么多神奇的发现，您可能会问 AI 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呀？其实原理非常简单，说穿了跟 AI 听懂人类语言是一个模式一个路子，只不过难度要大上很多。第一步就是海量数据投喂，比如之前咱们说的斑胸草雀用了150万条叫声，绒猴用了5万多条，如果没有足够多的语料， AI 根本无从学起。第二步就是找规律做分类， AI 最擅长的是什么？就是从海量数据里面找模式。比如蝙蝠的叫声， AI 能听出这种频率的是吵架抢食物，那种频率的是抢睡觉地方，它不需要懂，只需要能够分类，能够预测。第三步就是验证和反馈，光分类不够，还得实验验证。比如大象的名字，光 AI 说这是名字可不行，得真的放给大象听，看大象有没有反应，有反应才说明真的找对了。第四步就是双向交互，这是更高阶的玩法，也就是像斑胸草雀那样， AI 不仅听还能说，这就是进入了对话阶段。而更有意思的是，科学家发现了一个全动物界的通用规律，不管是鸟叫、猫呼噜还是虫子嘶鸣，动物发声的节奏大概都是每秒3次左右。演化似乎把所有动物的大脑都调到了同一个处理速度之上。随着 AI 解码动物交流的速度越来越快，其实一个严肃的问题也浮出了水面，当我们人类真的能够与动物对话了，我们又该怎么对待它们？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纽约大学的伦理学家已经专门开发出了一套框架，
来规范人与动物双向。

流这件事儿，研究鲸鱼的 CETI 项目已经签署加入了这个框架。那么新的问题出现了，为什么需要伦理框架？因为如果动物有复杂的语言和思想，我们还能随便把它们关起来吗？如果我们能够跟鲸鱼对话，捕鲸业该怎么算？如果实验室里的猴子能说我疼，我们还能够在它们身上做实验吗？ AI 解码的不只是动物的语言，更是一整套全新的伦理问题。几千年来，人类一直以为自己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拥有语言的物种，我们孤独地站在智慧的顶端，俯视着其他生命。但是 AI 却正在告诉我们，我们人类一点都不孤独，无道不孤。大象有名字，猴子有方言，鲸鱼有一整套我们完全听不懂的复杂交流系统，这个星球上的每一种动物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讲述着自己的故事，而 AI 就是那把打开大门的钥匙。未来某一天，当我们走在森林里听到鸟儿叫，我们的 AI 耳机可能会实时翻译，喂，那个人类来了，长得好丑啊。到那个时候，我们又该回一句什么呢？好了，再次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咱们下周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子君祝您周末愉快，拜拜。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九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0: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近20分钟，只需60,000元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地下室、全套家电、九指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薇直播。
2: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in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0: 还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3: 哪里还有啊？
0: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的。
3: 有没有听错呀？
0: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3: 够不够大？
0: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的宽敞舒适。
3: 快点给个地址啊！
0: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取悦你的耳朵，
5: 取悦你的耳朵，
6: 触动你的心窝，
7: 触动你的心窝。
8: 音乐爱不停，
9: 音乐爱不停，
10: 焕然一新的音乐爱不停。逢星期日下午12点到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郭展能、多乐飞，每个礼拜日准时同你哋一齐听好歌，
11: 听好歌，梗系听音乐爱不停啦。

0: 听见财富，看见生活。我是主持雨薇，欢迎收听今天的财富生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啊是星期五，9月25号，然后中秋佳节哈，大家可能这个月饼啊，这个提前几天可能吃了好多，我就是提前几天吃了不少的月饼哈，然后今天中秋节呢，我们虽然现在

面呢附有这个卓越的这个一个历史记录哈，就是在这个治疗上是特别特别的棒的，就是Margaret 这个加拿大的Margaret Hospital 这家医院的癌症基金会呢，有一位匿名的捐赠者呢，向这个 Princess Margaret 这个 Foundation 捐了1亿加元，这是这个基金会有史以来收到的最大的一笔捐款。他们在这个公告里面说呢，这名捐赠者因为自身与癌症的联系以及基金会的这个愿景，创造一个让人们不再恐惧癌症的世界的使命，而决定进行这项的捐赠。基金会的首席执行官说呢，这笔创下加拿大癌症研究史上最大的单笔捐款记录的资金将带来变革性的影响。这也是一份巨大的信任的一个投票。这一亿加元将用于支持这个 Princess Margaret 癌症中心最重要的发展方向。非常感谢这一位的匿名捐赠者，也一定会激励更多的人呢参与捐赠。你说就是一日一善，我们平常的话，我们力所能及，倒不是说我给大家分享这个新闻，我们就是往我们自己没办法这个达到的目标去捐，不是的，我们还是要先照顾好自己，对吧？然后同时有一点点的这个有一点点的就是我们力所能及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捐给Sick Kids 啊，捐给其他的这个医院啊。现在呢正处在癌症研究的黄金时代，尤其是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正在推动领域突破，全球肿瘤专家都认为呢，人工智能的这个发展医疗细胞医疗的一些的细胞疗法以及基因的技术正在汇聚，共同呢帮助我们创造一个不再恐惧癌症的这个世界。这位捐赠者的身份没有被透露，只是知道这名捐赠者呢，他相信这个玛加烈公主，就是癌症中心这个 Princess Margaret 癌症中心的愿景，这个医院是我们多伦多呢非常棒的一个医院。这笔钱的规模和这份慷慨呢，可以说是令人难以置信。有一位的这个病患者说呢，他说这笔资金将帮助很多人最终呢能够说，我是癌症幸存者，我不再恐惧。这位接受访问的这个Beth Johnston， 他就是在玛加烈公主癌症医院被诊断出患有侵袭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他说这个对我们的家庭来讲呢是很大的冲击，当时他有两个年幼的这个孩子，他就一直很恐惧，想到自己可能没办法继续陪伴丈夫，然后孩子更没有机会陪伴，然后在确诊后数小时他就必须开始化疗。最开始是一段非常黑暗的时期，然后现在他已经是慢慢的走出这个阴霾哈，在学习和疾病共存，没有完全的消失，但是也努力在寻找作为癌症幸存者重新获得生活快乐的这个部分。所以现在他在18个月前呢做了一个的免疫疗法的这个研究，他有资格接受干细胞的这个移植，然后这项的移植呢就挽救了他的这个生命哈。其实在收音机前收听节目的朋友们，包括我们自己，肯定我们的这些自己或者身边还有我们的亲友都有机会呢患上各种各样的这个疾病。就是疾病来袭的时候，它不会有，特别是有些急性的，一下子就让你的这个生活一下子真的就让你整个你的家庭的计划就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所以今天的这个一日一善呢，我把这一周最大的加拿大的慈善方面的新闻呢分享给大家。然后他们这个基金会其实有一个雄心勃勃的目标，是希望能够筹到25亿加元。我们就是可能捐不了太多钱，但是基金会说呢，希望每一笔的捐款都用到呢患者的身上然后其实这笔资金对于患者和家人呢就意味着很大的这个意义。所以今天这节目一开始在我们过中秋节的时候，希望这个故事这一则的在这一周非常大的加拿大的捐赠业的这个慈善新闻呢，也是可以呢点亮大家心中的慈善之火。然后我们电台可能也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医院的这种筹款，大家可以尽量的伸出援手。
好，一会儿回来之后跟大家分享呢，现在这个

白发银发经济哈，这个老人的经济呢，就是挺多，各地的抢老人，老人呢都是可以说消费上呢是毫不吝啬的。但是如何接住老人啊，这个消费市场怎么做呢？一会儿我们也在财富见闻里面分享啊。今天星期五呢，继续会请到出门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一周的地产的前沿信息，还有一位的这个全网最爱发钱的老板又再出手了。你看，这个是加拿大医院接到的1亿加元的捐赠，那这个全网最爱发钱的中国老板是谁呢？一会儿也跟大家讲哈。今天的这个文化智库栏目，可能想到我要这个就是作为成都人哈，思乡了。那我今天呢有一篇的文章就突然推给我，就是讲讲成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饭店哈，名山饭店，他的这个前世今生，挺有趣的。因为我相信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在刚刚改革开放初期的时候，有些五星级的酒店，很多的从业员从五星级的酒店啊训练出来。现在我相信在听到这些那个年代中国的五星级酒店的一些故事哈，还是颇多的感慨。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都说这个银发经济啊，是这个经济的一支非常大的支柱吧哈。然后在不同的这个城市里面，银发经济呢，它都是他们很潇洒的，过得很潇洒，然后花钱也就是不太计较的这个群体哈。但如何接住这个银发经济里面就是花钱的老人们呢？哎，这个在抢老人上呢，有一个赛道哈，抢得很厉害，那就是旅居。旅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在不同的城市短租，逛菜市场、做饭，融入当地的生活，冬天南下，夏季北归，在气候适宜的地方住上半年，建立第二个家。旅居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在这样的流动的背后，是一个不断扩大的旅居养老市场。2025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 3.23 亿，是总人口的 23%。现在啊，这个像吉林啊、云南、黑龙江等多地大力布局旅居养老市场，保险啊、房企啊等等，都这个以各自的优势布局旅居赛道。但是其实旅和居的生意背后，你这些生活的服务和医疗的需求仍然需要完善啊。有一位的这个杨女士呢，她52岁，她把退休视作人生呢新的这个起点。旅居是一种将她的生活重心从工作家庭中抽离出来的方式。她独自旅居的第一站是山东烟台，然后她在这个市中心花了1500租下一间的民宿。一个月的时间，逛的行程只有10来天，其余的这个时间呢，在附近的菜市场买上当季的海鲜和蔬菜，做饭，步行10分钟去海边，沿着这个步道跑步，慢慢过起啊，在另外的一座的城市，接近家的日常的这个生活。然后他觉得这种旅居的这个感觉很好啊。他说呢，就是退休以后还是要有自己的生活，很想出去看看世界哈。然后还有人去海南啊，有养老基地，养老基地那里呢有一种田园生活般的这个景象在等着很多的中老年人啊，住客可以种菜、采摘、养鸡、做饭。所以他的杨女士就想着，这次在烟台旅居之后呢，之后就等其他的朋友陆续退休之后，约上几个人去不同的地方呢是啊住一顿。像这样的这个退休人群呢，中国老龄协会呢，他们是认为是被老群体，因为还没有真是完全太老，也是刚刚的退休，还有很多人没有退休哈。所以说呢，就是他们就会是将来这个银发经济里面非常大的一个支柱。还有一些呢，比较更年长一点的银发老人，他们将更长的时间花在旅居上，因为就完全退休了嘛。就跟加拿大的这个我们的 snowbird 一样的，他们可能入冬前就要从我们加拿大的城市去美国去南下，当然美加关系不太好，今年可能很多老人不南下啊，那就去温哥华呗。但多伦在整个加拿大可能最温暖的地方就是温哥华这些地方了。所以其实这个旅居它倒不是一个新的这个概念哈。我也知道很多的朋友呢
他旅居是到欧洲去旅居，加拿大的人他们在那儿住一段时间又再回来。

哈，不管怎么样，其实这个全球性的候鸟老人呢、啊、都会越来越多。不管是中国还是前两天讲的日本还是欧洲等等，意大利这些更是很多很多的这个老人。这个庞大的老年消费市场规模和逐渐转变的消费观念，其实呢每一个国家每一座城市哈，怎么接触这些老年的生意哈，都是一件当地蛮大的事儿哈。这个社会保障比较好，如果消费意愿强烈，涵盖康养护理旅游等多个细分领域，那么这个养老的市场呢就会做得很好。旅居养老呢，老年人愿意为什么买单呢？那肯定得要买上这个保险的产品，还有就是养老的服务这些。所以你这些险企就开始在国内哈充分的布局，然后价格也在影响老人对旅居目的地的选择。所以其实加拿大的人到欧洲或者到美国去养老呢，就你这个收入如果说跟不上呢，你养老的钱还是需要多。但是我们加拿大的华人要回国养老的话呢，我觉得我们还是有很大的这个优势，因为毕竟回国呢消费会比在加拿大或者在欧洲在美国要低很多哈。啊，这是今天一个关于老人们旅居养老的一蛮长的一篇的分析文章里面其中一小小的这个部分，给大家就是带来一点点的这个启发。那到底我们应该怎么样的去度过我们的这个中老年的这个生活呢？旅居就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中老年群体的养老方式。好，我们来听一首歌曲啊，稍微轻松一下。

0: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1: 要把握机会。Treasure Hill 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正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0: 是呀 ，Le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定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1: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9尺平滑天花、11英尺桌面等。
0: 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紫薇直播。
2: 儿子女儿啊，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3: 妈妈，和您转去 Bell 纯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2: 那快点和我去啦，
3: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ven Markville Mall 2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4: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5: 就到了，
4: 快点呢，我等了好久了。
5: 10分钟 OK， 按什么喇叭，这不走着呢吗？坏了，哎呀，怎么是单行路啊？
1: 交通意外很多都是分心驾驶所致，手机不离手会令到我们的专注力分散。在路上每一位司机都有个共同目标，那就是安全到达目的地。开车的时候请收起手机，到达后再回复也不迟。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没如果，切勿分心驾驶。
6: 好想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当中静下来休息一下，享受一下独处的时间，不如放松心情半个钟，收听 Me Time 6个字。 Sulia 在星光月夜之下带你游走于星球上，看美丽的景色，听好音乐，分享吃喝玩乐。逢星期六晚8:30 Me Time 6个字，同 Sulia 在有限的 Time 一起做无限的 Me。
7: 好想带你到我的星星，看我看的风景。
8: 志趣对话，和智者并肩同行。
9: 个礼拜五哈，在礼拜五的时候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今天呢继续请到来自博成地产的出门和大家分享一周的地产前沿的信息。出门你好，欢迎来到财富生活做客。
10: 月周好，大家中秋节快乐。
9: 中秋快乐哈。那我也希望这个除了吃月饼之外呢，这个地产上面能不能有些好消息让我们吃得更快乐一些呢？没有，
10: 这个确实是比较困难，因为但是怎么看是好消息对吧？因为有的时候市场不好，对于想买房的买家来说是好消息，但是对于卖家来说，现在形势还是很严重、很严峻的，因为我们目前现在9月份已经过了大半了，基本上9月快结束了。那我们看到的情况是，今年9月份的数据应该可以说是今年在2、3月之后到目前为止是最差的一个月。啊，就是从市场的这种热度来看，因为今年真的是前半年我们是看到，哎，市场虽然啊价格还是不行，但是至少市场比去年是有各方面的好转的。但是7、8月啊，在我们直播里讲到7、8月就是还是有点疲软啊。那么就是不能说比去年差，但是呢，就是各有利弊。你比如说销量虽然变差了，但是我们的新上市的房源也比较少啊，市场还算平衡。但是九月份我们看到的情况就不一样了，就是上市量啊仍然很大啊，就是这个把这个上市量的之前的那种就是减少的差距明显缩小了啊，但同时我们的卖掉的房子的数量相比于去年是减少的幅度在扩大。啊，那你就是等于在两个方向在往错误的方向去走嘛。啊，你卖的变少了啊，前面7、8月我们只是略微少于去年，但是目前看9月份的这个销量相比去年9月份的差距还是比较明显的。那跟24年比差距就更大了。啊，跟24年比差距就更大了。所以说呢，今年的过去两年24年也好25年也好，你也不是什么好的市场啊。你是比较差的市场。啊，不是比较差，是非常差的市场。像去年，那去年那么差，我们今年销量明显少于去年，就说明大家现在真的不敢买房嘛。啊，买家的这种积极性啊，非常的低。那原因其实也好理解，前面半个月是，我觉得就是单纯的市场的这种周期性的，就今年

0: 前面还不错，那消耗掉了不少的买家，那后面的买家可能跟不上。但是那最近这十天呢，那基本美国加完息以后，我觉得市场明显的变淡了，因为很多人开始出现焦虑，大家都在问说，那我们美国如果加息，加拿大加息怎么办？另外，从银行这边来看的话，银行现在的固定利率上涨得非常快，就在过去这一个月里，银行的固定利率的贷款，上得非常快。在八月份的时候，我们还看到大家可能有时候3.7几的固定利率。但现在你基本上拿不到4以下了啊！现在基本拿不到4以下了，哎，而且我们看到国债的5年期国债利率，现在今天就3.66了，对吧？就马上就3.7了。年初的时候，今年是2.6啊，你整整上了1%。那为什么现在3.66这么高？就是因为目前来看，十月份加拿大十月现在加息的概率是超过一半的，大概60-70%这样。啊，不同的算法，因为加拿大不像美国，美国那边大家都是看那个就是 Fed Watch 嘛，啊，就是看这个网站，啊，加拿大这边就是各种算法不太一样啊，但不论你怎么算，它现在就是我们就是在十月份加息的概率都已经超过一半了。那么如果十月即使不加，那么在12月之前，就十月或12月，我们反正总加一次的概率现在是基本是超过80%的。为什么？就是因为美国那边现在十月再加一次息的概率是超过60%，那么10月或12月再加一次息的概率加起来几乎是90%。也就是说，美国9月加了一次息，我们没跟，我们9月不加。但是那美国后面还有90%再加一次，今年年内，那我们到底跟还是不跟？我们要保家园，啊，那这个问题就是说，大家就觉得说，那应该保啊，而且油价现在仍然居高不下，通胀的这个可能性就是还是很高的嘛。而且美国更高的是，美国加两次息的概率现在还有大概将近一半的，就是有50%的概率是加两次息，就是等于说9月加一次，10月加一次，12月再加一次。啊，它这样的概率还有50%啊！当然，加拿大倒是没有加了两次息的概率，那还是比较低的。主要就是我们这边就加一次息嘛。啊，所以那你像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啊，那对美国来讲，那都是天塌下来了。就是美国现在地产圈已经哀嚎一片了。那对我们多伦多已经是经历了快5年的这个这么差的市场，我们其实更经不起折腾。我们在那边可能还有一点点这种抵抗力，我们已经抵抗力已经非常弱了。那么突然间你来这么横空来这么一个加息，啊，这个其实挺难受的。所以我已经马上能够看到，在多伦多现在的市场上，啊，因为这个加息啊，就是这两天我感觉就无论在价格上面，还是在这个市场的活跃度上面，都是在往一个不好的方向去走。当然，我觉得不破不立，它越是这样搞，你真正到了过几年，可能它确实它给这个反弹，我觉得在蓄积力量啊，就是就像说我们现在一次性的把这么多年的泡沫你全挤掉了，甚至说不但把泡沫挤掉，现在还要把这个拧干，把它榨干，榨到这个
1: 就怕挺不下去。
0: 就怕挺不下去。你经常有客户跟我来聊这个事情，就是说，哎，他手上几个房子，然后要不要卖掉？尤其是有 condo 啊什么的，哎，那你看，但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你有的人他本身有负现金流，但是负现金流相对可以可控，而且呢，他本身有很强的收入，以及他有很强的这种，比如说他有很大的这种股票啊、债券的 portfolio。
1: 对，或者买的比较低，对吧？
0: 他不是买的低，他也买的高，但他比如说买的是二手房，他不是买的当年的那个最贵的楼花嘛？因为刚二手还是比楼花便宜嘛。那可能他几个房子加起来一年20000块钱的负现金流，但是他的收入可能20几万，还有100多万的这个 investment 在他的银行里面。那我说，那你一年20000的这个损失，其实你是完全可以承受，你等10年你都可以承受。那这样的话，你要不要搏一下？就是等市场反弹的时候，你一年，比如说你3套房子，咱们举个例子，1套房子这一年涨了20000，那你一年就涨回来60000啊。2年你个10几万，你就把这些年 你亏的付钱你留着赚回来。

0: 那3年如果继续涨，那你可能就值得去等。而且中间我只是算是涨这个2万块钱，你比如说50万涨52万，说实话这个涨幅才4%。那你如果某一年像以前似的，就来个10%这种，因为从多伦多历史上来看，房价涨10%一年也是很多年很常见的嘛。哎，某一年突然间这个市场多涨了一点，那你的这个回血的速度实际上是很快的。所以像他这样的这种网友，他就很适合去等。但另外一些就不一样了，另外一些他买的高点，他同样是三套房，但他三套房是三个当年买的三个楼花，21年买的啊，22年买的，然后呢？现在他每一套房的现金流都是1万多到2万，那三套现金流、付现金流加起来就5万付现金流，而且这个人他可能家庭收入只有10万出头，啊，也不能算收入低了，但是10万出头的家庭收入，你一年要亏5万块钱的付现金流，这个是撑不住的，这个是撑不住
1: 还
0: 的。
1: 有
0: 那
1: 贷
0: 像，
1: 款也是个问题，现在交不了房的也挺多，对吧？
0: 对，
1: 即便
0: 我现在
1: 是
0: 想
1: 交
0: 的
1: 了，
0: 已经
1: 你
0: 交
1: 能
0: 房了
1: 吃
0: 的，
1: 饭，
0: 我现在都在不想。
1: 对
0: 客人
1: 对
0: 他
1: 对，
0: 说我在考虑的是我要不
1: 真
0: 要
1: 的，
0: 卖，就是我现在已经挺了一
1: 对
0: 下
1: 对
0: 子，前两
1: 对，
0: 年我房子已经交了，那我现在但是我要不要房子留在手上？那像他这种情况，你都不用说交，未来交房，他就是现在这些房子他都拿不住啊。哎，
1: 是的，
0: 那因为客人说我现在手上还有点存款，我还能停2年3年。我说你要停2年3年，你就现在马上卖，因为2年3年以后大概率房价比现在还要低一些。你要能挺过，你能挺到5到10年、7、8年这样子，那你就可以等。
1: 那对，可以，
0: 但就像说，第一个人他就轻轻松松等嘛，他没有任何压力，现金流没有压力。但第二个人他是绝对等不了7、8年，1年5万的这种负现金流，你的收入当你只有十几万的时候，这个是等不了的啊。所以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但现在确实前几年的时候呢，那很多人是说因为利率特别高啊，突然间承受不住的这种压力，那这两年由于降息了以后呢，稍微缓解了一些，而且呢，大部分人该交房的人已经交完了，他的这个就是怕交不了房的这一波呢，也基本上快过去了。哎，我们市场稍微有一些好的迹象啊，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我们看到3、4、5、6，哎，新上市房源数量变少，但是你扛不住今年的这个中东打仗、油价上升啊，创作瞎搞。那你扛不住这个东西，所以现在啊，我们就等于说又要把我们能够市场真正见底、市场反弹的时间又往后推了啊，可能真的要推到28年，甚至到29年，就是说理想情况下我们再熬2年啊，那而且再熬2年还有一个好处，再熬2年，川普他也下去了嘛，啊，那整个的这个如果美国的建制派上来的话，那至少对加拿大来说是一个利好嘛。就是至少对加拿大的，不管你的政治理想是怎么样，但是这件事本身对加拿大来讲啊，肯定是一个利好。而且现在我们加拿大的经济形势非常严峻。你比如说这周我们看到这个 StatCan 把我们的人口啊，之前不是说人口减少嘛啊，但它修正了啊之前的人口这个统计上的这个的修正值以后，发现我们人口是增加的啊，那听起来不错啊，那看来我们人口没有减少，那对房地产是不是好？但问题是，我们经济本来已经这么差了，那我用少的人口去做分母的时候，那看起来好像下降的还没那么明显。但是你现在分母变大了，那你这个数字不就更小了吗？哎，也就是说，我们这个 per capita 就是人均的 GDP 啊，等等等等指标，那就是更差了嘛。那所以这个现在形势确实还是比较严峻的。
1: 好的啊，也不是给大家这个伤口上撒盐，那今天就多吃点那个甜的月饼吧。那没办法，面对现实哈。好的，出门，中秋愉快，我们下周五继续和大家空中相会。博览财富见闻，和世界一起进步。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来讲一讲哈，这个中秋节呢，有些老板也是喜欢的发钱哈。9月23号，河南的这个地方的这个老板哈。因为他之前发1.8亿年终奖给员工而爆火的全网最爱发钱老板崔培军呢，再度发钱。这个中秋呢，不仅给员工及其父母发钱，还给自己的供应商发钱，每家20万。就一会儿功夫啊，已经发出去4个20万。崔培军说呢，这样做是为了杜绝任何收受礼品或礼金的这个行为。在河南矿山第13届中秋孝文化节举行的期间呢，宴会的现场气氛热烈，1600余桌的宴席整齐地摆开，15000余名的员工、员工父母和合作伙伴的参加， 活动期间呢，河南矿山创始人崔佩军作为员工

供父母发放鲜花和600元的节日礼金，并且呢为12家供应商和18名矿山孝心颁奖。所以你看，就是比较大方的这个老板哈，因为崔培军是非常大方。之前我刷过好多的这个视频呢，他都是在发年终奖的时候，真是不太吝啬他手头的钱，而且就当然他也有一个造势嘛，给他做免费的宣传嘛哈，让大家的全网都知道他是一个这么大气的老板。然后公司的人员工的流失率也比较低，公司连续13年办孝文化节，就是想让员工把孝顺父母这件事放在心上。这不只是一场的团圆饭，也是心和心的这个交流。他同时提到，父母也要理解子女的不易，互相的体谅。员工父母们愿意来参加活动呢，他也觉得非常的自豪，也很开心。啊，崔培军呢，被网友称为全网最爱发钱的老板，源于今年2月13号河南矿山的年会。企业的这个累计盈利呢是 2.7 亿，然后他在年会的现场发了超过6000万元现金年终奖。加上线上发放的部分，年终奖的总额超过 1.8 亿，相当于2/3的利润都分给了员工。这个也不是河南矿山第一次发钱，因为从去年1月份开始举办年会的时候呢，就是开始发哈。所以他的这一个年终奖堆成前山的这样的一个很震撼的画面呢，通过互联网，通过小视频就登上了热搜。你会看到公司在年终奖发放的现场垒起这个现金墙，领奖员工也抱着成堆的现金下台。还有他们的这个销售年度总结大会，面向40名销售员工，总计发6100万元的奖金，最低的奖金呢都是100万，最高的奖金是500万。在社会公益方面，崔培军的投入同样是持续多年，他投了好多的教育的专项资助的基金，助学或者说是发给这些优秀的教师哈。所以我觉得就是在整个社会比较浮躁的这个时候，还是有像我们给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Princess Margaret 医院捐钱的1亿加币的神秘人，然后也有呢公开捐钱的崔培军。不管是什么方式，还有我们可能不一定我们捐钱，但是我们在社区平常每天的这个生活环境里面友善的善待每一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些人和人的互相的支撑呢，就变成一个真是让我们觉得这个社会还是挺美好的。在这个中秋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了两个哈特别大气的人，一个是匿名的在加拿大，一个呢是有名的，然后我们也实打实的看到了金钱的这一个现金的一个小山。不管什么样的这个捐赠的方式，那都是一种呢实力的这个象征。好，听众朋友，以上结束我们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营销人生各种信息哈。我们一会儿在文化致富栏目来讲讲我的家乡成都呢很多人知道的一座的这个老牌的饭店，叫名山饭店。一会儿见。

0: 传个讯息，老爸就会买单。我所以解释凑齐了头期款，你说好险啊，我本来就有家产。
1: 同学会上我纳闷，阿搞怎么没来？
2: 陈班长说他跟我借钱买重机还高利贷。
1: 我说哎呦喂啊，怎么把自己搞成这样啊？陈同学能不能借个5万块？

0: 彩，虽然看不惯他又飞到国外，我冰释前嫌还是先追踪起来。
1: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Church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正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Church Street 和 Woodby Avenue 开幕活动。
2: 是呀，地点无敌，临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有58.99万起啊，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1: 我的理想家园很快可以实现了，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2: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候选佳丽的最新动向，就在城市串吧 MCPP 并 Focus 环节。从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样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PP in Focus 都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个候选佳丽如何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请留意城市电视逢星期六播出的城市串吧。
4: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5: 六祖大师说，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现代人的生活节奏很快，工作压力太大，人际关系更加复杂，所以心生烦恼，甚至对未来抱着消极态度。我们邀请达义大和尚为您开示佛法，启迪智慧。时间是每周六晚上7点至7点半，在本台 AM1430 与您空中相见。希望您以出世的心去做入世事业。
6: 文化智库，过有质量的生活。

们物质丰富，我们想吃什么都没有问题。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哈，其实国内还是有很多的这个在物质上的缺乏，同时也在那个时期哈，经济上行时期呢，我们有着最美好生活的更高的这个追求。每一座城市应该都有呢它独特的那个时候的中外合资的五星级的饭店，或就是国内独资的五星级饭店哈。那前两天呢就给我推我的家乡成都，而且那个时候我也常常去这里去这个吃饭。用成都话来说就是且名山饭店且刷哈且火叉。就是在名山饭店里面的度过了一些的岁月，还有些朋友在这个名山饭店里面工作然后也有从名山饭店呢出国的在本地的朋友呢也都有见过面哈。成都这个老牌饭店，其中名山饭店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这里有成都最早的粤菜酒楼安华粤菜酒楼，还有第一家洞穴酒吧。我记得那个时候去这个酒吧里面玩的都是所谓的潮男潮女哈，然后在那儿经常会碰到熟人。这里承载着很多呢美好的青春年华的这个回忆哈。这里还有第一家开自助餐的酒店西餐芝芝餐厅，还有第一批的所谓那个时候成都的曹锅曹门，他们都拿着当时很有名的这些大哥大，穿着衬衣在这里谈笑风生，就是特别的洋盘啊，很洋气，就是成都人说的这个好洋盘哦，你且名山饭店很洋盘哈，就是这样的一种的表达的形式哈。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个名山饭店作为人民南路上的双子星。其实对面还有一家锦江宾馆，锦江宾馆完全是国内独资的哈，锦江集团的。然后对面的名山饭店，那个时候就是现在你去成都特别特别长的一条大道人民南路哈。那这个当时如果说你不知道锦江宾馆和名山饭店，你等于你没有在成都住过哈。所以我今天给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也可以想想你的城市里面有哪一座的这个酒店呢，对你来讲呢是有着非常深厚的这个回忆。1978年中国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一时间众多的外籍人士涌入中国，于是中国开始筹办接待外宾的饭店，成都名山饭店就是其中之一。名山饭店是由当时特别特别牛气的，其实现在也没落了，因为我有个朋友刚好在这个西南建筑设计院工作，前段时间他跟我讲，他说这个设计院现在已经跟不上那些有过留洋背景的那些像马岩松他们这种独立的建筑设计师做的这些的设计院哈，因为还是比较老派了哈。但是当年名山饭店就是由西南建筑设计院哈他们所设计，84年动工，88年1月18号正式开业。这是当时成都呢非常轰动的一件的这个事情哈。名山饭店修建好了以后，它成了当时的西南地区第一高楼，21层88米，俯瞰整个呢成都的现在的富人区哈，南门，就是成都的这个地理位置朝南的，也就是主席像哈，因为毛主席的像就在刚好那儿，他用手指着这个南边的这个富人就朝南那边哈。现在所谓的成都的这些高新区也都是朝南都是人民南路往南在延续哈。记者也采访到呢这个在85年高中毕业的叶子他说高考落榜的时候他看到名山饭店在招人，他准备去试试。早晨的6点就到了锦江大礼堂门口，发现排队的这个队伍已经绵延到了河边，连续3天呢都是百人以上在那儿排队准备递简历哈，招人的时候都在那儿排队。就是你那个时候能在人民南路上的国字号酒店，层层筛选是必然，然后先面试看你的身高外形、语言表达、英语基础，然后笔试，最后还要面试。招聘时其实这个名山饭店它还在修建当中，被录取后的学员是被集体的派到当时位于这个郫县的四川省旅游学校培训学习。郫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豆瓣哈，那个就是郫县的豆瓣哈。然后从1986年的夏天到1987年的夏天，整整学了1年的旅游服务行业的专业知识。第一批学员被分配到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的星级酒店实践实习。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有一个电视剧

是在广州白天鹅大酒店拍的，叫公关小姐吧，知道这些都是已经有一定的年龄了啊。那个时候也是，就是掀起了一股呢进这些饭店五星级酒店工作的热潮。我也知道多伦多本地有蛮多在五星级酒店工作过的朋友，有这样的工作背景的，我们媒体里面都有的啊。所以有时候跟他们聊起这些，大家还是觉得呢，哎，那个时代一个真正向荣啊、就是感觉是经济上行期的时候，人们都充满了无数的这个梦想哈，没有说什么躺平这些词儿啊。好了，那名山饭店开业之后，90年成都第一家粤菜馆安华粤菜酒家在名山饭店开业了，老板是香港人，然后他总在这个粤菜酒家里面就是说着一口港普热情的招呼客人啊，每天座无虚席，早卖早茶。就是你想想看，成都人很喜欢喝茶的，虽然这个香港人开的粤菜的早茶它不只是喝茶，它有点心嘛哈。然后但是早上慕名而来的人就有很多很多，成都当地的超哥超妹啊，或者谈生意的生意人要到那儿。而且就是香港的这个港式早茶呢，喜欢喝这种菊花和普洱一起加起来的叫菊普啊，所以那个时候成都本来是喝绿茶的，但是到那儿你都要转成粤菜风格的这种菊普。菊普呢加上一些点心，悠闲的看的报纸啊，一坐一上午。所以说呢，这个当时这些回忆，我觉得你要是上了一定的年龄之后呢，说起这些啊，你可能还是挺有这个同感的。饭店当时接待的旅客主要是外籍人士，为了满足他们的娱乐需求，开设了洞穴酒吧。这洞穴酒吧那个时候我也常去的，这个洞穴酒吧，你现在你想想看，有时候有些的城市开一些什么样的噱头的类似洞穴酒吧，你很难想象30年前名山饭店呢早就玩过了哈。我前两天还看了小红书，有一个名山饭店开洞穴酒吧的，就是在里面工作的一个人发的一些的一系列的回忆哈，就是也挺有趣的。当时很多人在洞穴酒吧的门口呢，去这个拍照，然后你在洞穴酒吧里面还经常遇到这个熟人，因为说实在，成都那个时候能去这些地方玩的人呢，也不算是太多哈，反正来来去去就是那些的熟面孔啊。然后饭店的美食，其实酒店有时候有些美食挺好吃的，除了粤菜，还有21楼的百草园。百草园呢主打是药膳，特别受台湾旅客的这个喜爱。不仅很多药膳的菜品非常有名啊，百草园的经理当时还可以给客人把脉开药方哈。然后楼上有药膳，楼下是西餐芝芝餐厅。30多年前名山饭店跟香港美心集团合作，就是现在我们吃月饼的那个很好吃的那个美心集团，那就是开到这个成都的芝芝餐厅。所有的管理人员到后厨都是美心的这个团队，美心的糕点非常有名，也因此呢带动了芝芝餐厅后来有了这个芝芝饼屋哈。就这些都是老成都人呢比较呢熟悉的名字。90年代初期国内物资各种的还不是太丰富，芝芝所有用料都是进口，黄油啊、橄榄油啊、巧克力、面粉等一切材料都是进口，然后它的装修都是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比较复古的那种装修的欧式风格。最顶峰的时候呢，其实这个芝芝的西餐之后有的芝芝饼屋，在全成都有30多家的芝芝饼屋，拿破仑蛋糕、黑森林、黄油切片都相当的畅销，很多成都人是从小吃到大哈。芝芝餐厅它也是成都第一家开自助餐的星级酒店，当时呢是38块人民币一位，不是用人民币付款哦，而是用外汇券。大家外汇券你知道吧，现在你觉得这是老古董了，但那个时候就是用外汇券来兑换的。90年代初其实麦当劳还没有在成都开店，所以呢这个在成都的人想要吃一些的西餐呢就是去芝芝餐厅哈。然后这些名山饭店很多的回忆你可以上网去找找。名山饭店里面呢还有那个时候还有舞票，就是它还会有舞会。舞会的话呢就大家一起啊，年轻人在那儿结交好友的地方。其实以前90年代的舞会很正儿八经的，没有那些各种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事儿哈。所以因为名山饭店和锦江宾馆，就是双子星这两个酒店在那个区域的热闹，周边呢逐渐衍生出了很多成都的第一批的这

些奢侈品店啊，在那些奢侈品店就有很多那个时候的大牌啊，大牌包括啊最早的美国的 Polo， 还有这个啊这个啊 Ferragamo 啊等等哈， 啊Gini 啊等等，反正就很多的人现在都在回忆那个时候我在那儿工作过啊，然后我在名山饭店上过班等等。今天呢借着这个机会，哎，刚好有一篇的文章推给我啊，有很多人在回忆以前城市里的这些老牌的中外合资的或者是国资的这些五星级的酒店啊，那个时候你可以看到中国的发展，因为名山饭店的背后还有古玩市场，因为那个时候很多老外住名山饭店嘛，所以在后面那条街呢很多古玩店。我记得我第一次出国之后呢回国啊，我都带过一个老外去那古玩的这个店里面去搜罗呢喜欢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古董啊。好的，听众朋友，感谢大家收听我们本周的财富生活，也祝大家哈，这个不管早晚九点什么时段的收听，或是在其他的时段的听回放呢，哎，财富生活带我们大家见识了更广、更大、更美好的世界。感谢你的收听，我们中秋佳节快乐，在下周一的早晚九点继续空中相会。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十点，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
1: 齐心打造，
0: 听出广播温度。
1: 想在列治文山买新楼？
2: 哪里还有啊？
1: 当然有，你要快点了。Skylands 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呢。
2: 有没有听错呀？
1: 没有啊，真的是87万起啊！还有限时一星期，享有50000元的优惠，真的是不要错过呀！
2: 够不够大？
1: 一家大小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
2: 快点给个地址啊！
1: 立刻去 Leslie Street 和19街 Skylands 看示范单位。这个星期的所罗门和家宴于2号 Caroli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开了学，那辆车啊都不知道能撑多久啊！
4: 想要可靠，就要找 Hyundai of Aurora 咯。
3: 大公司现在来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存货，还送50寸大电视，再给149元，马上拿到4条雪胎包安装哦。
4: 利率还低至0减90天，还不用先付钱呢。
3: 还有高达7500元大优惠哦！
4: 真的是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那么划算，千万别错过！今天就要去 Wellington Street East 央街以东的 Hyundai of Aurora 了。
5: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火热进行中，这周四到周一购买双人沙发或椅子，加购指定加拿大制造沙发即享35折，精选床垫最高省超过1300块，卧室和饭厅家具低至7折，想升级您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这周四到周一 The Brick 的年终大清销约定您，欢迎亲临大多伦多地区 The Brick 各分店，包括万景市、列治文山和世家堡门市查询，有条件限制。 The Brick 为你省更多。
6: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2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紫薇现场直播。
0: 音乐家李兰。

黄龄的《月圆花好》开始了今晚音乐家节目，中秋节快乐！这里是音乐家，欢迎你来到并且收听，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每年中秋啊，我们一定会做这几件事儿：买月饼、赏月亮。家里有孩子的呢，可能还会给他们讲一下嫦娥奔月的故事，因为这些元素太熟悉了，我们很容易就觉得说，中秋自古以来大概就是这么过的。但是啊，我最近刚好看到了另外一种解释。那今天的中秋节里面的很多的标配啊，并不是同时出现的。什么嫦娥啊、玉兔啊、赏月啊、月饼，其实是不同时代的人一点一点加到这个节日里面的。甚至最早啊，陪在嫦娥身边的，可不一定是我们现在熟悉的玉兔呢。我们先说说月亮。中国人祭月的这个传统很早，但是早期的月亮神话跟今天的很不一样。现在我们一说嫦娥啊，肯定马上就想到她身边有一只玉兔，但是在汉代的月亮神话和图像里，蟾蜍也是个重要角色。一些古籍里面甚至说啊，嫦娥奔月之后呢，化成了蟾蜍。至于《楚辞》里面的故兔到底指的是兔子还是蟾蜍呢？哎，历来其实是有不同解释的。后来啊，这嫦娥和玉兔才慢慢的成为了我们更熟悉的月宫组合。那再来说八月十五这一天，古人呢很早就赏月了，但是把八月十五和赏月紧紧联系在一起呢，主要是在唐代以后。唐玄宗的生日是八月初五，其实当时呢还专门设过一个千秋节。与此同时啊，唐代那些文人们啊是越来越喜欢在八月十五玩月、赏月、写月。唐玄宗过生日的千秋节未必就是后来中秋节的一个直接前身，但是它至少说明啊，唐代八月本来就已经有了很强的节庆气氛。那至于说月饼，哎，加入的更晚了。宋代呢已经有月饼这个名字，你看这苏轼他都写过小饼如嚼月，中有苏和仪，但是那首诗可并不是写中秋的哦。明确的把月饼和中秋绑在一起，那是到了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语》里面写得很清楚，八月十五民间互送月饼，取的是团圆之意。所以你看，说了月亮，说了八月十五这一天，还说了月饼啊，这中秋呢从来不是某一天突然间给发明出来的。月亮啊、赏月啊、团圆还有月饼，都是不同时代一点点加进去的。那今天中秋节，我猜你应该吃了月饼了吧，希望你在中秋晚上可以跟家人一起吃。十月望月玩月，总之呢，让一家人在这个晚上多待在一起一会儿。

也许月光最大的意义就是能让相隔很远的人在同一个夜晚有了共同的风景。一座城市可以很大，人和人之间也可以隔得很远，但有的时候一点月光，一首熟悉的歌，就能够让我们想起一个地方，想起一些人。许美静，《城里的月光》。

中秋的团圆不一定只有一种方式，即使不能坐在一起吃饭，至少我们还可以在同一轮月光下彼此惦念着。阿琳用穿透力的嗓音在中秋月色里面来为我们演绎这首《天若有情》，一起让情绪随着音符在团圆或思念的时候翻涌吧。

0: 中秋节快乐，楼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位准买家事事圆满，吃了团圆饭就一家人来看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荐 Calmer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看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在中秋节做业主，马上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 AM1430 周六直播。
1: 昨天见你伤风感冒，今天就这么精神，
2: 全靠幸福伤风素啊。鼻塞、流涕、伤风以及感冒引起的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啊。
1: 幸福伤风素我在香港已经吃它，很有效的。花粉季节的时候我吃了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管用。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IN number 0224426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
2: 客户专线604-678-9987。
3: 准备好迎接全新篇章， Union Village 最新一期将于9月26日正式发售，由著名发展商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万锦市 Kennedy Row 和16街交汇处，这个备受追捧的大型综合规划社区将推出全新的独立屋和镇屋系列，整个社区毗邻名校，让您尽享精心设计的居所、优美的公园、便利的生活设施以及近在咫尺的各项社区配套。 Union Village 汇聚精彩生活，请立即前往 unionvillage.com 注册登记。
4: 交换呢？
5: 玩过的。
4: 什么玩过啊？很新的，还送1000。
5: 好新，还送1000块。
4: 是啊，现在来当威North Toyota火热进行示范车大清销，30多部地理处各款示范车任你选，旧车换新车还送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
5: 就只是1000块吗？
4: 不够，还有大清销，正在

0: 开丰田换新车，再借伊犁，
1: 这么好，
0: 那么划算，还等？卖少见少了，
1: 现在就来在 Steels 404雨中的 John Fendinoff 求优巧吧。
2: 最近天气转凉了，你家门窗不是漏风吗？换了没有啊？
3: 还没呢。
2: 那一定要找宏丰门窗，他们有35年专业门窗安装经验，还能携手旗下宏丰建筑，将你家的热泵、暖炉、热水炉及保温棉一起升级。宏丰门窗再次推出双赢特惠，每更换一扇窗户，政府补贴100元，宏丰再加送100元优惠。
1: 太好了！
2: 宏丰门窗，详情请致电905-940-8933。
4: 黄金机会又来了，名发展商 Church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5: 是呀，地点无敌，临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有589,900起啊，还有限时优惠，你快点去选一间。
4: 我的理想家园很快可以实现了，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子薇现场直播，
5: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6: 音乐家李兰，
3: 读着李白的《静夜思》，品着余光中的乡愁，不经意间又是中秋，又见月儿圆。人生啊，弹指一挥间，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照古时人。永恒的是天上的月亮，变幻的就是那月下的芸芸众生。要说岁岁年年月相似，年年岁岁人不同，不变的是每天的分享，还有每晚的问候。这里是音乐家，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月本无情，有情的是我们。今天中秋佳节，分享几首有关月亮的歌曲，我们一起听着音乐度过这个温馨充满了祝福、思念、团圆美好的日子。

张杰看月亮爬上来，轻快的旋律就像月光下的呢喃，在中秋夜满是温暖和悸动，让月光呢因为甜蜜也格外的温柔了。再来听这首经典《月亮代表我的心》，我们听到的是爵士版本，很现代，比较特别，方大同演绎。

有些歌啊，你听过很多遍，但是还是会在某一个特别的日子里面重新想起来。那这首《月亮代表我的心》就是这样一首歌，从最初的旋律到后来一代又一代的歌手重新演绎，他陪着不同年代的人唱过爱情，也唱过思念。今晚的中秋，我们听到的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版本，方大同用他自己的方式把这首经典老歌重新演唱了一遍。

首老歌经过不同的人重新演绎，就像同一轮月亮被不同年代的人看见。旋律还是熟悉的旋律，但是每个人听见的心情可能已经不一样了。年轻的时候听是喜欢，那长大以后再听，也许呢就多了一些理解和牵挂。你有没有觉得小时候的月亮好像离我们特别近？它翻过屋后的小山坡，照亮一条回家的小路，也照着院子里面那些很平常却让人记了很多年的时光。那长大以后，我们走得越来越远，城市越来越大，月亮呢却还是会在某一个晚上提醒着我们想起那些熟悉的地方。这个中秋，就让我们跟着月光

有时候呀，故乡并不是说一个很大的地方，可能只是一座山、一条路、一盏屋檐下的灯，还有小时候抬头看到的那轮月亮。多年之后呢，我们走过很多地方，却还是会被一束熟悉的月光带回记忆深处。

月亮每天都会升起来，也会翻过不同的山坡，而我们呢，也在时间里慢慢长大，离开熟悉的地方，走向自己的远方。但无论走多远，记忆里面呢，一定有那座小山坡，藏着小时候的月光。您刚刚听到的是《月亮翻过小山坡》。中秋的夜晚，愿这一轮月亮也能照亮我们心里那条回家的路。月亮不会因为我们身在何处而改变，这一边是城市，那一边是故乡，这一边是今天，那一边是记忆。但只要抬起头，我们看到的还是同一轮月亮。这大概就是中秋最温柔的地方，就是人是可以相隔很远的，月光却没有距离。请欣赏《但愿人长久》，费玉清演唱的版本，声音是那么的清润和典雅。

0: 儿子女儿呀，我和你爸呀会和好多叔叔阿姨们上船玩，网络好重要，才可以和你们保持联系。
1: 妈妈，和您转去 Belgium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GB，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您传再多照片给我都没问题，最重要还有特别优惠。
0: 那快点和我去啦，
1: 这个星期六同您去 Highway 7和 McCowen Markville Mall 二楼临近 Tim Hortons 的 Belgium 门店了解详情。小英和志宏现场直播。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号至9月30号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天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耍乐适可而止。
4: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的悠闲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和临近学校，现在是你的黄金机会。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 Leora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和 Woodbine Avenue 的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您来 Leor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这个周末来二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销售中心选一间啦！张志文、高子威现场直播。
5: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1.49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堡嘅 Rose Bar Honda 出车。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音乐家李兰。

这首洞箫独奏曲疏影五月，选自谭宝硕老师的音乐专辑《天地飞花》。澄澈的音符洗涤星辰，在当今快节奏的城市生活当中，希望可以为忙碌的你开一场宁静之席。乐曲好像有生命一样，盘旋在每一缕空气当中。中空的天井洒下来的月光都被激活了，在黑暗里静静地盘旋。朦胧当中，好像有一个姑娘在跳着一支舞，空灵像黑暗中的明月，皎洁的无声无息。旋转，回眸，折身，飞跃，他的每一个动作都很轻盈灵动，就像是黑夜里的月光，固执地在黑夜里生出耀眼的光华。当清风徐徐而来，撩起回忆的帷幔，希望此刻和如水的箫声相伴，你也可以独享月夜下的安逸和那份恬淡，放下烦恼和纷争，心有此定，找到属于内心深处的宁静。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中秋的月亮总是会让人想起一些远方的人，可能是很久没有见面的家人，也许是一个熟悉的地方。我们抬头看月亮的时候，月亮落在眼前，其实也落在记忆里。这一刻我们听一段古筝，听一个人在月光下轻轻地唱着心里面的牵挂，佟丽的这首《望月》。古筝的颗粒感、滑音和余韵，就和佟丽柔和细腻的人声形成呼应了。

月亮还是那个月亮，只是我们走过的路已经越来越远了。但是无论身在何处，只要抬起头，这一轮月光依然可以把我们和故乡、亲人、牵挂着的人轻轻地连在一起。中秋佳节，愿有人和你共赏明月，即使相隔很远，也愿彼此都在心里。中秋其实未必意味着每个人我们都可以坐在同一张桌前，但只要心里面彼此惦记着，距离就不会真的那么远。最后让我们把这份祝福送给远方的家人，也送给每一个此刻正在听节目的你。愿我们所念的人平安，愿我们所走过的路有光，也愿年年此时月色依旧人长久。我是你的朋友李兰，感谢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11点，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暖气开极都唔够暖 ，furnace 越嚟越嘈，成日要维修，最怕就系零下十几度嗰晚突然间跪低。
2: 其实换 furnace 唔系越贵越好噶，最紧要系啱你间屋。顺捷代理中加美国大冷暖气品牌，实惠耐用又好，高效节能都好，总有一款啱你预算。揾顺捷简单快捷，拣啱机装好机，价钱实惠，安装稳妥，售后放心。
1: 唔好等到最冻嗰日先嚟交。SolarCare Home Improvements 顺捷冷暖，保温顺捷，一路顺捷。416-267-2818。
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4: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五十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四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4: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4: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钦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5: 精英理财智慧，
6: 如果你每年交紧超过100,000蚊税，你有冇谂过你可能有更多选择去决定部分资金点样发挥价值？系交税，系支持你认同嘅慈善理念，定系配合财富传承，为下一代作更长远嘅安排？10月8日晚上8点，精英理财 Angela Fok 免费线上讲座，同你拆解点样结合慈善、税务策略同财富传承规划。高收入、高资产人士尤其值得了解。名额有限，立即报名6473722778，或上网 elitewmg.com。
7: 中秋节快乐，流花专家 Chris Wu 祝各准买家事事圆满，食咗团圆饭就一家嚟睇楼啦。节日献礼， Chris Wu 推介 Kymo 最后现货镇屋，真正 Angus Glen 社区，想睇 Model Home 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把握几十万折扣，一于中秋节做业主啦，即 call Chris Wu 416-668-8688。AM 1430周六直播，
8: 以下属 AM 1430节目重温时段，多谢收听。
9: 白发如潮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Larry 卢永亨，岁月流星。

0: 在广告和新闻之后呢，我们回到来岁月流星第228集，这个是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的精选特辑完结篇。最后一小时的节目时间呢，我们尽快播多些 Albert 的靓歌。在这个时候呢， Ricky Chan 陈家轩又出场为 Albert 钢琴伴奏演绎这首 Homecoming 客从何处来，请大家细心欣赏。
1: 斜阳
0: 欧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2: 不过而家呢好开心，因为呢嚟到多伦多呢真係好多朋友照顾，同埋呢做 concert 呢就可以见返好多老友，头先有阿潘啊、阿 Larry 啊，咁又介绍咗新嘅女朋友俾我识。咁跟住来呢一位呢，我真係要介绍佢，同埋呢多谢佢，亦都好想即係一生人第一次喺台上面同佢合作。因为以前呢佢就唔喺台，我就喺台，我喺 camera 前面，佢就喺上面高高在上呢就揿緊嗰啲机，佢呢就係即係电视嘅监制，哇係高人嚟嘅。咁但係呢今日呢就好希望呢喺音樂上面同佢嘅溝通，因為佢係一位音樂嘅能手，乜都得嘅，唱歌好聽啦，頭先聽過㗎啦，你哋下你都好熟悉佢，因為原來電台節目嘅主持佢都好掂。咁就今日呢就係我哋特登呢搵咗個 Steinway 嘅九尺嘅鋼琴，就請佢出嚟 Mr. Ricky Chan。 Ricky Ricky 請坐。我喺度呢你得㗎啦，你坐喺度你冇咪㗎啦，等我一個人講晒。因為以前我認識嘅 Ricky 呢係沉默寡言四個字，完全唔出聲㗎，淨喺上面淨係撳機㗎啫。

0: 被電台亦都發掘咗，因為我主持咧，佢覺得我把聲即係學，即係吳石輝咧覺得我，佢唔知道我係邊個嚟嘅，就因為你做嗰、那個即係、就是、你監製嘅節目咧，令到我把聲咧可以喺經過無線出咗去咧，就香港電台聽到話，誒、哎、你即刻嚟做 DJ 啦咁。於是乎咧就進入咗我三十週年嘅電台嘅歲月啦。不過今晚咧，今晚我想同 Ricky 合作一下，咁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咧 ，Ricky 咧係。即係各樣嘅高手，包括係鋼琴，咁所以咧，今晚想同你，你想講嘢
1: 啊？係啊，你揸住個麥克風，你講曬，我唔使答㗎啦。
0: 我有準備㗎嘛，所以唔想你想講咩咧 ，Ricky？
1: 冇嘢，冇嘢講，冇。
0: 邊有人咁㗎？即係搶完又唔要嗰啲。不過唔緊要，因為咧，我跟住呢隻歌咧，就係即係當年咧，我自己好喜歡一首鋼琴音樂。咁係我咧，即係喺外國發掘翻嚟，因為香港電台嗰度播啦，咁啊播下，大家都好中意，好熟悉。咁所以今晚咧，好想阿 Ricky， 即係我呢個老友記咧，同我哋一齊即係演奏下呢一首叫做《Homecoming》，客從何處來？

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无吹，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经典民歌唱几回，歌声无改人陶醉，你我相见亦相识，同是客从。

0: Ricky Chen.真係好開心啊 ，Ricky！ 可以喺三十年後，我喺台上邊咧，即係再次同你重逢之餘咧，仲可以首次同你一齊演出，真係好高興。
1: 真係第一次同阿 Albert 合作嘅啫，真係。因為以前我喺上邊，佢喺底下，我有冇鬧過你啊？
0: 我喺中間啫，底下同埋樓上任你揀。唔係，真係佢以前咧，佢真係好好人嘅。我未見過一個即係咁斯文，即係咁好人嘅監製嚇。咁我哋喺樓下好細細個，你知咧，初都未入行，真係十幾歲，揸住個吉他喺下邊星寶之夜。咁啊 ，Ricky 咧，你話你做埋評判啦。喂，真係喎，你知唔知啊？以前咧，我跟住一坐落去隔離望下，係、你好，我都係評判嚟嘅，我十幾歲。隔離嗰個叫許冠傑，係真係多謝啊 ，Ricky， 多謝。破了这个评判界的纪录的。今晚呢我们除了听 Ricky 弹个钢琴，多谢你的 homecoming， 令到我好像回了家一样。虽然呢这里是多伦多，但是我觉得呢你们都是香港。刚才那首诗是我特登作给大家，喜不喜欢？
2: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宝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3: 仲想喺列治文山买新楼？
4: 边度仲有啊？
3: 梗系有啦，你要手快添啊 ！Skylands 本生活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售价仅由87万起咋？
4: 有冇听错啊？
3: 你冇啊？真系87万起咋？仲有限时一星期专享50000元优惠，真系唔好错过咯！
4: 够唔够大先？
3: 一家大细都可以住得宽敞舒适啊！
4: 快啲俾个地址嚟啦！
3: 即刻去 Leslie Street 夹19街嘅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啦！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将会喺2号 Carlo Lane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做现场直播噶。
5: 中意香港，自然中意独特嘅香港味道。美心双黄百莲蓉月饼，严选极上咸蛋黄同优滑莲蓉，坚持极致品质。香港味道，美心制造。有一种味道由香港创造，令世界回味。美心流心奶黄月饼，又合法国牛油同双重控焗工艺，流露浓滑甘香。香港味道，美心制造。
6: 香港美心月饼由加拿大指定经销商大丰国际提供。
7: 仔啊女啊，我同爹哋会同埋班 Auntie Uncle 上船玩，网络好紧要噶，咁先可以同你哋保持联系啊嘛。
8: 妈咪同你转去 Belson 光纤网络，每秒下载速度高达 1.5 Gigabits， 上网快好多，电话又稳定 ，download 又快，你 send 几多相俾我哋睇都冇问题。最紧要系有特别优惠，
7: 咁仲唔嗱嗱声同我去？
8: 今个星期六同你去 Highway 7嘅 McCowan Macfillmore 二楼，邻近 Tim Hortons 嘅 Bell 专门店了解详情。小英何志宏现场直播。
9: 解决债务困难，联邦政府注册信托师 Jane Wu 胡雪晶帮到你。多年以嚟，已经成功帮助超过100000个加拿大人处理个人及商业债务，透过债务重组，即时停止利息及减少本金，以负担得起嘅供款，轻松还清欠债，保留房屋及汽车。
10: 等我嚟帮你啦，我系 Jane Wu 胡雪晶。
9: 债务重组、破产申请、重建信用，今日就预约免费咨询，416-496-3503或浏览 janewu.ca。
11: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呢、这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12: 斜阳
13: 偷睡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0: 喺呢度可以重逢啦。咁啊，跟住落嚟咧 ，Ricky， 你唔好走啦，因为 Ricky 除咗弹钢琴咧，唱歌都好犀利啦。头先我喺后边听，哇，我话咗好多次，Cliff Richard 又得啦，嗰啲飞仔嗰啲凉茶马尾嗰啲又掂啦，吓，咁你乜都得噶喎你？
1: 你话嘅意思即系唔好啊，系嘛？
0: 唔

0: 即係哇，好聽啊！即係咁啊，不過跟住呢隻歌咧，我哋揾多個拍檔，好嘛？我哋揾埋 Larry。OK， 你要攞個麥先啊 ，Larry。
1: 多謝多謝，
0: 唔好話我成日搶咗你個麥噶嘛，係嘛？一人一個麥。
1: Thank you， 多謝。
0: 阿 Larry， 咁我哋三個又喺度咧，即係頭先係同阿潘啦，而家
1: 我又重逢啦 ，Ricky。
0: 你覺得唱咩歌係最好咧？
1: 你話事啦
0: ，Ricky， 你又唔知噶啦。呢啲歌係英文歌，你知道曬，但係啲中文歌咧，尤其是我嗰啲咧，你已經移咗民啦。你淨係就算你以前聽過咧，你都係夢緊遊喺上面撳嘅啫，亂咁撳嘅。啊，唔係，係真係好認真咁撳嘅。
2: 係啊，
0: 係啊。咁咧，你又聽唔到我唱咩嘅？咁啊，當年咧，我記得 Larry 知唔知啊？有一次咧，我哋去演出啊，我又同另外兩位拍檔咁喺香港去西貢嗰度咧就演出。演出完咧就去海邊嗰度，咪有啲海鮮食嘅。咁咧呢個故事咧就係我關正傑、盧冠廷。
3: 哦。
0: 唔係鼓浪嶼，鼓浪嶼去廈門嘅咯，西貢喎、哦，西貢喎、哦，你知邊度西貢啊？唔係曬乾喎、哦，係清水灣直入嗰度喎，係嘛？咁點解去嗰度咧？因為嗰度好多海鮮食嘅。於是乎咧，我哋叫炒蜆，炒蜆的故事咧。之後我哋翻嚟，不如我哋合唱一首《炒蜆的故事》啦。於是乎就有呢一首咧，好有意義嘅《蚌的啟示》，好嘛？呢首歌咧就係、是。叫香港人在電視都成日播的放眼世界，於是乎大家聽了之後呢就移曬文了。

0: 多謝 Ricky Chan 同埋 Larry。 喂 Larry， Larry 唔好走住，咩叫 Larry？
1: 又唔俾我走啊！
2: 咁你係主持兼
1: 多謝
2: 兼好多身啊，即係又監製又係歌手又係。咁其實咧今晚好多謝，我啱想多謝你，多謝 Ricky 咧，又多謝你咧，就即係醒咗我一個咁靚嘅女朋友啦。
1: 許先生喺度。
2: 係啊，使乜驚啫？你咁上嚟打我咩？嚇、啊？唔會有人即係報紙都未賣過咧，上台追打未冇嘅，落去咧一陣間就 say sorry 啦，最多。
1: 講笑啫，
2: 係啊，好少上台嘅。
1: 講笑。
2: 你而家係試過啦。你咁樣
1: 冇，
2: 其實咁樣，我哋一直係咁樣，因為咧今日有一隻歌咧，係你，因為我點會捉住你喺度？係你即係極力推薦咧，我今次喺多倫多咧係首次唱咗呢隻歌。
1: 唔係噃，
2: 係咩？
1: 係啲觀眾極力推薦。
2: 真
1: 係，係啊！
2: 我從來未唱過呢一首歌嘅香港，咁啊錄咗音咧，咁啊有份寫歌詞啦，咁我覺得好得意，咁啊玩玩完就算數咯。
1: 其實問點解會有隻咁嘅歌嘅啫？你講俾我聽下。
2: 你講邊隻歌啫？實在，我講《浪子心聲》喎。啊，唔係講笑啫，係咪？其實嗰隻歌係叫《請工人》啊，
1: 蒙古歌嚟嗰隻咧，
2: 知唔知啊？
1: 嚇，知唔知啊？
2: 有聽過啊？個個都聽過，係喎，原來
1: 唔關我事啊，係佢哋啫。
2: 咁咧，佢阿 Larry 咧就即係 highly recommend 佢話一定要唱呢一隻。咁但係我話我點唱啫？嗰日嗱，我即係作嘅時候，我諗係即係蒙古歌已經係咁噶啦。有一個媽咪，有一個爹哋，咁我最多就扮爹哋嘅啫。咁有個女女噶嘛，我又冇女，我得兩個仔，係嘛？咁啊點搞咧？
1: 老婆同你揾咗。女都幫你揾埋，咁你唔唱都唔得啦！
2: 哇，全包宴啊！而家真係啊，OK， 多謝，好，你請個媽咪同埋個女出嚟好唔好啊？
1: 好，我哋俾啲掌聲歡迎 Albert 嘅媽咪係 Sherry
2: 啊，女朋友之後就係、是、變咗媽咪啦。
1: 仲有、啊、
2: Emily
1: 咧參加我歲月流星歌唱比賽裡面，不過就嚟攞冠軍㗎啦，下次
2: 咧。真係Larry 話俾我聽咧，佢又好似我原本嗰個錄音咧，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嚟嘅。係啊。咁大家年紀其實係差唔多嘅。咁、嗯、但係咪加拿大啲食物係咪真係好好多喎、啊？但係我都帶啲仔啊嚟呢度住下嚇、啊，哇！真係啊，好健康啊 ，Emily 你。
1: 嗱 ，Albert、啊、交俾你哋啦，好唔好啊？你一家團聚咯噃。
2: 一家團聚啦，
1: 拜拜，
2: 拜拜 Uncle， 拜拜 Uncle 啦。
3: 拜拜。
2: 係，拜拜 Uncle 啊！咁 Emily 咧同埋 Sherry 咧就係即係組成咗一家人啊！咁呢隻歌點解會有請工人咧？我都未答啊 Larry 添。咁其實呢隻歌以前咧，我第一次咧收到呢隻歌咧，嗰位即係版權嘅持有人咧話想我去唱呢隻歌。咁我咩歌啊？攞嚟聽啊！咁聽咦咁得意咁，佢唱乜咧？實在真係一句都聽唔到，因為蒙古話有邊個識？有冇蒙古人喺度？有蒙古人都唔識聽啦，邊有蒙古人識蒙古文㗎？呢個世界冇噶嘛，係咪啊？即係所以變咗咧，就我唔知咩，咁但係我淨係聽到一句嘅啫。你有冇聽過蒙古話嗰、那個歌？又佢淨係請工人啊，請工人，請工人，由頭到尾都喺度請工人。我話咁咪得咯，好簡單啦。我已經諗咗成隻歌係點寫嘅，於是我係寫咗呢隻歌叫請工人，係真係咁樣，係真事嚟嘅。咁所以咧，今日第一次同大家請工人好嘛嗱，咁啊準備，因為呢一個音樂咧好古怪嘅，原裝正版個音樂嚟，咁所以咧我哋要小心。一入咧，我驚我甩唔到，我一唱就唱唔到，要好 rap 噶嘛，係咪啊？即係好辛苦嗱，咁啊準備咯，預備請工人。
4: 辛苦操勞冇抑鬱，星期一到星期七，乜嘢都喺多勞多得。揾錢係想舒適過日，阿女要乜就有乜，為咗家庭乜都得，最緊要係開心。

0: Emily, Sherry， 俾啲掌声。Thank you。
1: 我哋要翻去咯喎。
0: 拜拜，爹哋要翻工啦，
2: 唔
0: 好翻去执嘢啦，唔好请工人啦。
3: 斜阳
4: 捞瑞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0: 有啲歌咧，我就想猛咁唱，我驚唔夠時間啊！雖然咧今晚會唱到凌晨四點到啦，但係我都驚唔夠時間唱，所以跟住呢隻歌咧就要好近距離唱俾大家聽。呢隻歌咧就好想唱俾大家聽，因為咧呢隻歌咧希望大家都係由細即係聽到大，由細咧就大家咧已經係有個溝通喺度啦。我當其時咧喺冬天，好似天寒地凍，好似而家咁咧，我就會飲一支熱嘅維他奶，咁啊翻學，我落嚟俾大家一齊分享下，好嘛？我落嚟握手好唔好啊？落唔落得嚟噶？呢度有个工会噶，落唔落得台噶？得唔得噶？真系得噶嘛？唔好整蛊我喎！啊，呢个歌叫做《相识在童年》，系你哋嘅童年，系咪大家相识噶啦？我哋大家握下手好唔好啊？大家 say hello，hello。
5: 同你相识在童年，系你知心永不变。与你同到多少快乐事，点知系知己。

0: 我过去嗰边点样去噶？走去兜个圈 ，OK。Hello， 大家好，唔使客气噶，大家握下手 ，OK。Hello， 大家好。啊！我嘅旧同学，我小学由幼稚园嘅同学。
1: Hello，Hello。
0: 郭树欣呢在这里啊，是有机会应该通过电话，我小幼稚园同学竟然在不知道多年后出现。See you later. Hello, 大家好，可能这分钟撞到很多好的朋友好的同学。

0: 謝多謝多謝你哋，多謝 ，thank you。Thank you， 多謝你哋嚟，多謝 ，Thank you。我哋喺香港嘅時候咧，幾十年前已經經過音樂認識啦，係咪啊？我有冇辦法可以咁遠咧？一二三，一人下一步，嚟。
1: 與你共度快樂時，每天天都唔簡單。
0: 我諗到個辦法啦。握完手咧，又有個印象，但係咧，大家想唔想同我一齊影張相噶嘛？而家咁樣影唔到嘅，上嚟影啊！嚟，邊個有興趣上嚟台影啊？一人企喺台上面影相未試過啊？嚟啊！其實我繼續企喺呢一度嚇，你哋埋嚟嗰度影得啦。試過未？一路唱歌一路影相，呢啲咩 concert 咧係冇所謂嘅。大家係上嚟啊！上嚟啊！上面嘅朋友你哋好。我哋一齐影相。呢张相咧，我一定要带翻香港，登喺啲报纸度、周刊度，好唔好啊？俾翻你哋睇，好嘛？我哋一齐唱，好嘛？
1: 你嘅共度快乐时，天天都唔简单。
0: 我哋由头唱歌，由头。

多謝多謝咁多位 ，thank you thank you， 慢慢行慢慢落翻去，我哋繼續我哋嘅重聚嘅演唱會，仲有好多個 hello hello hello hello thank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哇好開心啊！我唱歌都唔使用氣啊，咁咪講多謝講到原來都喉少少乾啦嚇，飲啖水啦婆婆好唔好啊？嗯，好啊，哦我飲啫嚇，唔使驚。真係好開心，好大嘅驚喜，因為我呢位嘅同學咧，音樂樹雲咧係小學畢業咗之後咧，大家都冇再見面，真係佢哋我好記得咧，你哋係頭先嗰張相咧，我去你屋企啊嘛，喺邊度？係啦，喺牛津道啦嚇，咁然後咧，你哋幾兄弟啦，咁我就去，咁你媽咪咧，我又好好開心揸住一架車咧，

0: 接你哋放學。咁我仲記得咧，最驚險嗰一頁，頭先你嗰張相咧，就係我跌咗落你哋嘅泳池嗰度，係真事啊！第一次游水就係嗰次啦，係被逼嘅。咁咧就然後嗰張相咧，見到以為我係屋主，因為咧我係著咗另外啲衫，好似好 casual 咁著住拖鞋，企喺中間，因為我跌咗落水。不過呢個真係童年往事，你喺度出現咧，我真係實在好感動。即係我係講緊即係成十幾年前嘅事，而家都仲笑咩啫？你哋，唉，即係扮少少都唔得嘅，嚇俾少少空間我都得啩。我好大壓力噶喎，嚇成日都話我咩，唔緊要啦，嚇廿五歲冇邊有啊？嚇 Larry 就廿五歲啦，表面嚇，實際就同阿倫一樣。
1: 斜阳偷睡强爱重聚演唱会精选特辑，
2: 跟住咧都要好温柔咁叫翻 Albert 出嚟嘅。
3: 我哋一二三一齐叫好嘛
2: ？Albert， 得未啊？得未啊？得啦，得啦，嚟咯，嚟咯，嚟咯！
0: 我出嚟啦，多谢晒志云嘅张宝山 ，Thank you。一路弹住呢啲海浪嘅声音，唔该阿 Ray。点解咧？我要有一张纸咧，就同我。在大學寫論文嗰個差唔多長嘅，不過咧一定要讀嘅，因為咧好多朋友嘅支持，先至可以今日可以喺多倫多同大家一齊唱歌啦，舉辦呢一個咁親切嘅演唱會。咁首先咧，我梗係要多謝我嘅好朋友，我哋嘅 Evan and his Carry On Band， Evan Chan， Evan Choi， 多謝你嗰隻碟，多謝嗰隻碟冇得還噶。當然啦，我哋多謝我哋兩位和音 Serena Leung 同埋 Evelyn Ip，Thank you， 好靚，同埋把聲一樣。吹 flute 嘅係 Evan 嘅女，阿女咧 ，Devinny Choi 吹 flute，Thank you。On bass guitar，Joe Choi，Hi。Rhythm and lead guitar，Tian Yu，Yi。On drums, Patrick Poon. Keyboard and synthesizer, Richard. 哇，好有 feeling 啊！當然我要再次多謝我哋嘅 band leader 同埋 keyboard player Evan Choi. Thank you. Thank you. 仲有啊，仲有好多啊！嗱，跟住咧，我哋要多謝，當然啦，我哋嘅今晚嘅 guest singers 啊，多謝 Ricky、Larry、潘宗明、Sherry 同埋。小妹妹，好健康嘅小妹妹 Emily， 仲有咧就系 Daryl、Bernard、Hoppy、Jason， 所有嘅朋友咧，即系多谢唔晒。不过仲有咧就系好多嘅朋友咧帮我哋影相噶 ，Ming 啦、Mingo 啦、Ming Ho， 我哋嘅鲜花嘅赞助 Wendy， 多谢，好靓啊，真系好靓。Audio 同埋 Video 嘅 Perry Chan，Makeup 嘅 Anne， 有 Catering 嘅 Lobo，Hairstyle 嘅 Tony， 同埋。Bottle Water 的 Michael， 哇！我喝了很多啊，嗰啲嚇音樂農莊嗰啲水啊，係咪？咁啊，當然啦，我哋最重要咧就多謝我哋嘅 organizer。首先咧，我哋係多謝我哋嘅 title sponsor， 頭先講過就係北美電信羅渣士 Rogers，Thank you very much。我哋可以詞完情達意就係靠 Rogers 啊。當然啦，我哋會多謝我哋嘅 producer， 我嘅好朋友同埋今晚唱咗好多歌。我的好朋友，你哋嘅好朋友 Larry Low， 仲有就系你 organizer 就 Fairchild Radio， 多谢加拿大中文电台最多人听嘅电台，多谢 Zero，Thank you。咁啊，多谢晒之后咧，我哋开始继续工会嗰个规条，我哋已经击破咗啦，暂时我哋一路唱啦，好唔好啊？呢个海浪声音咧，当年。有一個很小的妹妹跟我對話，但她已經太大個，我帶不到她嚟了。之後我大仔三歲的時候我錄了另外一個版本，咁我很大感觸。當其時我沒有什麼覺得，但是咧作為人哋父母咧，我想大家都是一樣的，好似我原來那些小朋友咧大得很快，眨下眼咧而家係十幾歲，咁啊回顧起咧，即係以前佢錄音的時候咧，真係一個豆釘咁細嘅，咁啊眨下眼咧原來即係我哋下一代咧，原來都係咁快嘅成長嘅，同埋咧中間過咗好多好多嘅事情，咁所以就我諗即係作為人哋父母咧，大家都會知道嗰啲歌咧係講話個小朋友，當你長大嘅時候，你會面對風浪。我而家。

到俾你聽，但係當風浪翻起比船位更高嘅時候咧，我哋有少少擔心，不過好希望就靠一個運氣，你可以乘風破浪就好啦。大家作為父母都希望子女係咁啦，所以我聽你講，我有感觸就係話咧，喺多倫多更加重要，因為移民嚟呢度咧，嗰個 family 嗰個關係咧更加密切。我好欣賞喺街嗰度見到你哋咧，即係一個 family 一個 family 一家人咁樣，好温馨。所以喺度想送呢只歌俾你哋每一位嘅父母同埋你哋嘅下一代，將呢只歌傳俾佢哋，因為呢只歌咧可以維繫我哋嘅感情。歌名叫做《如火閃閃》，Thank you。如火閃閃。

多謝你欣賞呢隻歌之餘咧，仲有呢一份即係我哋作為父母嗰種情懷。希望呢隻歌咧永遠一路流傳落去。咁喺香港咧都好好嘅，一啲小學啊裏邊咧嗰啲音樂書已經有呢一首歌嘅啦。咁即係將民歌咧一路傳落去都係好好嘅一件事。跟住嚟呢隻歌咧，我唔使工會叫我出嚟，我都唔會肯入翻去，因為咧呢隻歌唔唱咧，我就冇辦法即係即係離開呢個多倫多嘅嚇。無論是即係撐船出海都冇用，因為呢隻歌咧係我最喜歡嘅中文歌，咁多年都係30年來咧都係，亦都多謝遠在喺多倫多嘅朋友，即係我琴日簽名會就知道我自己真係好感動，好多呢一隻嘅唱片俾我簽 ，keep 咗30年，足足30年，帶埋嚟移民都冇抌到，仲保持得好新淨，即係證明冇聽過嘅。不過喺呢啲度唔緊要，我現場唱俾大家聽。呢一隻係我至愛嘅《陌上歸人》。我好希望，如果能夠的話，大家真係用個心或者用口同我一齊唱呢一隻歌，好嗎？

0: 随住 Albert 呢一首经典嘅成名曲《陌上归人》喺演唱会上面咧一再 encore， 作为压轴演出嘅歌之外咧 ，Albert 再以另外一首《那天再重聚》同全场嘅观众讲再见。而呢个足足三个半小时嘅演唱会咧，就喺依依不舍嘅情况下圆满结束。而《岁月流星》第228集时间亦都够晒啦，好多谢大家嘅收听。最后紧祝 Albert 巡回嘅演唱会成功，喺呢度祝大家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下个礼拜再见啦，拜拜。
1: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隔 Victoria Park 东南角嘅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2: 同你交换啦、
3: 玩过嘅
2: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3: 好新，仲送1000蚊。
2: 系啊，而家喺 Driving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3: 1000蚊咋？
2: 唔够，仲有大倾销噶，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3: 正，
2: 咁想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3: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riving North Toyota 啦。
4: 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Treasure Hill 在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5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3: 是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返间啦。
4: 我的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起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3: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你哋啱啱听到嘅咧就系重播嘅《岁月流星》节目，呢一集系第228集，播出嘅时间系2007年4月22号。多谢各位收听。嗱，由于仲有多少节目嘅时间，以下系特别为温哥华听众送上嘅 bonus 环节。呢个环节咧名为金曲连环播，记得听晚或者下个礼拜留意收听下一集嘅播出啦。好，呢度先同大家讲声再见。祝各位今晚有个甜蜜嘅美梦，并祝你哋明日一切好运。跟住落嚟即刻开始金曲连环播。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12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一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两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自从上次北京晚年回来之后，不知为什么自己有个冲动去学国语，连我死到后尾都觉得我回来之后啲唔咸淡嘅国语好咗多。我唔知系咪希望有一日，真系傻啦。初初我哋以为分开之后大家可以忘记对方，所以都冇交换到联络地址同埋电话。其实真系呃人嘅潇洒，唔知佢台湾嗰边做紧啲乜嘢，又有冇谂起我啦？

有次同班朋友去宵夜食，睇到炭炉里边啲烟同埋火，唔知点解流起眼泪出嚟。阿妹问我系咪俾啲烟烟亲只眼，我同佢讲话烟因火而生，但当烟火烧到最红最后，烟就会飘走，火就会熄灭。阿妹唔明我讲啲乜嘢，不过佢净系话我讲一番说话。

个报纸嘅寻人广告一样，我即刻攞起张报纸嚟睇，上面写住烟火虽然暂时熄灭，但系只要一天一天等下去，烟火总会有一日重燃。

报纸上面仲留咗个香港电话号码添。阿美问我做咩冇烟仲喺度喊，而睇到张报纸又会咁开心嘅。我话因为我要去打电话，而接电话嘅佢竟然讲起啲唔咸唔淡嘅广东话。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三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称呼你，怎么不想清醒的从此拒绝糊涂。
1: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四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凌晨五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音乐直航。

0: 30 CHKT Fairchild Radio.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2: The following are programs fo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ies of Greater Toronto. Opinions and views expressed here do not necessarily represent those of this station.
1: Now, the Chinese language program on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3: 加拿大中文电台早上11点
4: AM 1430 加拿大中文电台 新闻报道
5: 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早晨 现在由欣雅乐报道这节新闻 斯卡堡昨晚发生一宗枪击 一名成年男子受伤送院 事发在昨晚9点半之前，于尼尔逊夹Shepherd以北 紧急应变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伤者，佢被紧急送往医院，伤势证实并不会危及性命。多伦多警队初步话冇疑犯描述可以发布，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资料。 另外，北约克昨晚发生一宗袭击案，一名男子送院。 事发在昨晚9点15分之前，紧急应变人员接报Young街夹Shepherd与Finch之间嘅 McKee Avenue 范围，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事主，佢冇生命危险。多伦多警队初步话冇疑犯描述可以发布，呼吁掌握调查线索嘅人士提供消息。 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两宗民居火警，今朝接近8点钟，东区 Gerard 及 Jones Avenue 一间房屋起火，警队及消防派员到场，初步唔知道有冇人受伤。事件导致介乎 Jones Avenue 与 Marjorie Avenue 之间嘅一段 Gerard 东西行方向都需要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用其他道路。 另外，昨日黄昏6点左右，市中心 Wellesley夹卑街一带一个柏文单位起火，冇人受伤。喺卑街嘅 Wellesley 东行方向一度禁止通车，直晚已经解封。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 公车局 TTC 安排咗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唔会途经 Millican、 Agent Court 同 Kennedy。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喺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有巴士连接 Ajax Pickering 与联合车站，巴士唔会喺 Roche Hill 同埋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巴基斯坦一个警察检查站遭遇自杀式炸弹袭击，最少11人死亡，30人受伤。当地嘅塔利班组织承认责任。事发喺巴基斯坦西北部接壤阿富汗嘅开伯尔普什图省德拉伊斯梅尔汗。 一名自杀式袭击者喺嗰个警察检查站引爆装满炸药嘅汽车。巴基斯坦塔利班与执掌阿富汗政权嘅阿富汗塔利班属于两个独立但系联盟嘅组织。巴基斯坦近年发生嘅袭击事件增加，巴基斯坦塔利班以及另一武装组织卑路兹解放军承认有唔少系佢哋策动。 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喺今年最后一个系列赛先拔头筹。蓝鸟昨晚喺主场展开对辛辛那提红人嘅三场系列赛，两队都肯定无缘季后赛，比赛只属例行公事。经过头三局，蓝鸟一度落后2-5，不过球队喺第七局一口气连下4胜，最终以6-5反败为胜。 蓝鸟迎战红人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昼3:07举行，主队嘅先发投手系 Trey Yosefich。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大减7仙，但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8.9仙，比寻日升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11.9仙嘅水平。 另外在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阳光普照，气温19度。

0: 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都是天晴，最高22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1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
1: 同你交换啦、
2: 啊！玩过嘅
1: 乜玩过啊？好新噶，仲送1000蚊添！
2: 好新，仲送1000蚊？
1: 系啊，而家喺 Donfrey North Toyota 火热进行示范车大倾销，30多部低利数各款示范车任你拣，旧车换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购买汽车附件噶。
2: 1000蚊咋？
1: 唔够，仲有大倾销价，揸紧丰田换新车再减一厘。
2: 正，
1: 咁笋你仲等？买少见少噶啦！
2: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东嘅 Donfrey North Toyota 啦
3: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万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的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的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6: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有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7: 曼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敲磨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头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看楼 416-668-8688。
8: 位于1037 Manico Avenue 及 Victoria Park 东南角的长城拍卖评估行，长期征集亚洲艺术拍卖会拍品，包括中国字画、古董瓷器、古董家具、佛像铜炉、首饰名酒、银元古币等等，可委托拍卖、寄售，现金收购亦可以上门洽谈。请查询长城拍卖评估行，电话647-533-3888 416-495-6888，或上 Google 搜寻多伦多长城拍卖行。
9: 公司又收到税局信，平时没做税务规划，啲账目乱七八糟，一提到 CRA audit 就心都震埋，数据安全又不知点算好。找恒泰会计师事务所啦，近50年集团实力，资深持牌注册会计师 CPA 团队，严格保守商业秘密，帮你搞定审计，精准悭税，松容应对税局。恒泰会计师事务所不单止帮你报税，更帮你守住赚回来的每分每毫。国语英三语热线647-895-6188 647-895-6188。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0: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洛希。

早晨，早晨，早 good morning， 晨时间嚟到十一点十分啦，各位中秋追月快乐！今日追，琴晚咧就正日，哇，好多人咧都出去啦，同啲家人啊、屋企人一齐出去食饭啊。点解？因为咧一年两次啦，最大嘅呢个团圆嘅日子就系、是、过年之前啦，呢个农历嘅即系最后啊一日啦，正日喂叫做咧年夜饭啊嘛。咁啊，同埋咧就系呢个中间位置啦，哈，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中秋佳节，当然啦，千里共婵娟啊嘛，系咪？即系但愿人长久啦。咁啊，就算唔系身处喺同一笪地方，但系能够可以咧共享一个月光啊嘛。咁所以其实大家都系心意相通嘅，话系咪好有诗意咧？人车合一咧，都系啦，一样啦。秉承咧，即系大家都系千里共婵娟嘅精神嘅。咁啊，透过广播啦，希望能够可以将一啲嘅即系车嘅内容啦，或者一啲安全信息啦，可以咧同大家一齐分享一下噶。咁希望大家啊，事事都系顺利嘅，吓路路畅通噶。咁啊，如果咧你话讲紧啦，揸车嚟讲嘅话咧，我觉得咧呢啲时间咧都系真系要留意翻少少。点解咧？因为咧都有好多嗰啲动物啦，可能系咪因为过冬就嚟入冬嘅关系咧？咁佢哋要揾巢穴啊，一来咧又要系嗰啲小动物啦，可能会唔会匿匿埋埋啊？又或者咧嗰啲昆虫，例如好似啲黄蜂类嘅物体咧，咁又可能要做斗啊咁。嗱呢段时间嘅话，大家都要留意。咁我考虑咧嚟紧咧吓，咁有机会咧都要揾下咧一啲嘅嘉宾啦，同我哋咧讲下哇，点样可以避免咧啲小动物啊，吓或者动物入屋啦，小动物咧入到去车里边都有知噶。系嘛？咁所以咧，迟啲会同大家一齐分享嘅吓。今日暂时未有，咁啊，请嚟咧就会有我哋嘅专业嘉宾啦，就有超过二十年嘅汽车维修顾问吓，超过二十年嘅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啊 Simon Show 啦，咁啊同大家一齐分享下汽车同埋电能车啦方面嘅有关嘅话题啦。咁啊，大家如果系有问题嘅，或者分享都得嘅，打电话嚟啊，905-889-1430，905-889-1430噶。咁我哋岁月流星怀旧金曲歌唱大赛2026咧，下个礼拜一啦吓，咁今日礼拜六咯，我哋今日又星期六日又即系休息呢度唔办公，咁下个礼拜一咧就截止报名噶啦，不过唔紧要，大家可以上网睇嘅。咁奖金方面嘅话，有全场嘅总冠军咧可以夺得由 Downtown Market La De France Time Center 大卫标行哇送出嚟嘅名表奖品，哇呢、這个犀利啦，送出嚟现金奖，你可以用呢5000蚊咧嚟买只靓表咯。如果唔系嘅话，自己袋住佢都 OK 嘅吓。我就唔主张大家喺某啲途径嗰度投资住，因为而家都起伏得真系非常之犀利嘅，系嘛？咁好啦，立即上到去网上咪 am1430.com 嗰度报名啦。咁其实都唔系话为咗钱啦，当然，不过呢个一个鼓励吓，5000蚊现金奖。咁但系最重要系你有个机会系可以将你嘅歌曲啊，或者你个表现啊、表达啊、你嘅 performance 等等嘅话咧，喺台上边咧俾其他人欣赏到。咁亦都当然有机会可以继续啦喺呢一个嘅路程里边发展嘅，咁啊截止报名日期记住系9月28号啦，或者可以打电话嚟查询嘅905-415-1430，不过呢两日就冇人接电话，星期一啦，你要早啲打电话嚟啦，905-415-1430啦吓，咁啊知道咧，亦都咧有单新闻，我即系就要同大家分享一下嘅 ，B 省咧又有一位4岁咁细个嘅男仔咧，男童啊真系。4岁算系咩？我哋叫个 toddlers 啦，系咪先？咁啊，喺父母唔知道嘅情况底下咧，就攞咗条锁匙咧，竟然系咧偷偷地咧就系揸咗部 SUV 嘅。就出去喎，哇！即系喺开引擎嘅时间咧，之后咧，更加咧系揸车咧撞向喺附近咧两架车，咁啊，当然佢都唔识啦，4岁识咩啊？可能佢见到有嘢，佢就走撞埋去添啊！即系佢同我哋相反嘅。咁啊，警方啊指出啦，呢个小朋友啦，年纪虽然细啊，但系咧亦都好似，即系佢又唔知系鼓励定咩？

0: 佢哋就會覺得好獨特嘅，哇，好 interesting 啊！有啲咁樣嘅有味嘅怪物，咁咧就佢哋覺得好得意、好新奇嘅。即係我哋而家呢，我哋喺呢度住，梗係覺得好討厭啊！嗰陣味，如果唔係就唔會嚇走啲動物啦，係咪？我哋人類都好驚嗰啲味道。咁但係佢哋因為喺身處喺香港嘅朋友或者喺國內，佢哋少接觸臭魷鼠噶嘛，咁啊佢哋會嚟到咧加拿大呢度，哇，好新鮮、好新奇，唔係啲空氣新鮮，係嗰啲呢個情況好新鮮。咁啊，哇，好得意喎！咁等佢哋咧喺人生裏邊咧見識下咩嘢叫臭魷鼠放屁嘅味道啦，咁樣。咁當然佢唔係成日喺度住啦，但係如果你揸車嘅朋友，我要留意翻，因為如果你嘅有啲屍體啦，唔係一定係魷鼠，任何嘢都有機會喺個路上邊，可能你都曾經試過要避佢啊，係嘛？嗱，咁大家都要留意翻啦。嗱，你即係如果我唔知你新手定係老車手啦，即係你避咧，你要避得有技巧嘅。即係如果你突然間驚起上嚟嘅話咧，因為你始終咧嗰撇嘢咧就黏咗喺個地下度咧，就唔好介意嚇。即係依個時間唔應該講啲太核突，但係大約係咁上下啦。咁啊，即係喺前邊咧個車咧，如果咧你唔係保持一定嘅行車距離啦，你根本上你去到你見到嗰撇嘢咧，你可能真係避唔切嘅。咁你有機會可能就係話碌到個碌啦。咁如果你係普通嗰啲動物，可能都係一定係肮脏嘅物體嚟㗎啦。咁但係如果你係有臭魚油鼠呢，嗰啲味道呢，我自己親身就領教過啦。嘩，嗰啲味道真係格外唔同㗎，同你平時聞嗰啲。系啊，咁啊，一如果中咗招嘅话咧，第一时间梗系唔好翻屋企啦。吓，你拎去啲洗车屋嗰度咧，洗到干干净净啊，或者就即系唔好拍入去车房啊，等等嘅话，等到有机会清理好，先至好拍翻入屋企里边啦。呢个系冇办法嘅情况，因为尤其是嗰啲肮脏物，可能仲要摄咗喺你条胎当中嗰啲胎纹度嘅。咁呢啲就真系要彻底处理先得。咁你话避啦，点避咧？就唔好乱咁避，因为你突然间要扭态，你可能会过咗人哋条线。咁啊，会造成交通意外啊，甚至乎可能因为突然间你个速度突然间扭态或者做一啲突发性嘅动作，会令到个车失控噶啊。咁所以最佳嘅方法系咩咧？老司机就系话嗰嚿嘢唔系好大劈嘅啫，你尽量可以攞到一点咧，系唔好嗰四个辘其实好幼嘅啫，你唔好碌到过就得噶啦。例如譬如喺边嘅，你咪靠边走少少啊，避开佢啦，喺外围度走啦。啊，若果避唔到嘅，避无可避嘅，咪就喺中间车位度过咯，即系喺个车两边胎嘅中间，即系车底嗰度中间个位置系唔会碌到佢噶嘛吓。咁不过你就要知道啦，啊，即系咩叫中间位置啊？自己有阵时得闲啊，试下啦，可能避下嗰啲窿咧，啲 porthole 咧，都系一个好嘅方法嚟嘅吓。好啦，咁啊，至于天气方面又如何咧？咁啊，头先都讲到啦，天气方面啦，跟住整个晏昼嚟讲咧，23度，大致系会天晴嘅。到傍晚时间嘅话咧，就部分时间多为温度会系18度嘅。咁啊，加埋风动效应啦，感觉相同，都系18度啊，咁唔系太差吓。咁到喺深夜时间，部分时间多云咧，会系13度，感觉会11度嘅感觉。呢、這个就系追月吓，咁又夜晚要同大家讲讲。至于听朝如何咧，听朝早咧一早嘅时间 morning 咧就会系13度，大致会系天晴嘅。啊，晏昼嘅时间啦，就会系21度啊，就会系部分时间多云啊，应该话系多云，但系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到傍晚时间咧就会系18度嘅感觉，相同都系18度啦，就系普遍会多云啦。咁啊，耐唔耐咧都会有少少天青嘅情况出现啦。啊，呢个傍晚时间，到深夜时间啦，大致咧会多云，感觉咧14度，感觉咧会系有13度嘅感觉噶。咁啊，下个礼拜一咧就会日间时间21度多云，夜间时间13度多云。到星期二日间时间22度，上翻去咁，但系就好好啦，天晴嘅。夜晚黑咧，星期二夜晚黑咧就会14度嘅，部分时间会多云。到星期三咧先至会话有30%机会，日间嘅时间30%机会会有雨，温度会系22度嘅，夜间嘅时间会14度嘅。油价方面一定要同大家讲一讲啦，咁因为而家去到18几咁犀利噶啦，咁啊今日咧就上升多一仙，比起琴日嚟讲嘅话多咗一仙咧，就188.9，今日188.9。但系我哋期望听日，因为听日咧会下跌翻七仙咁多噶，听日入油嘅话会去翻181.9，听日会跌七仙，大家留意翻吓。好，呢个时间我哋去一个广告啦，咁转个头翻嚟，我哋会请嚟我哋超过20年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同大家分享下汽油车、电能车方面嘅话题。嗱，如果大家真系有呢方面嘅分享，或者有啲咩问题疑问，欢迎你即刻打电话嚟905-889-1430，转头倾。
1: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

0: 定。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Halloween Times Square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Premier Toyota 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翻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的 Toyota 啦！速电416-902-8989，找 Alexander Poon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的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号。
3: The Big 嘅年终大揭销火热进行中，依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 sofa 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 sofa 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加。低至7折，想升级你的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倾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的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4: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5: 师傅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6: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7: 人车合一。

0: 打电话。时间嚟到11:23吓，人车合一嘅师傅驾到，咁啊今日亦都不例外啦。咁啊请嚟咧有师傅啊，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o， 咁啊嚟到同我哋分享。喂，其实即系阿 Simon 都帮咗我哋吓，即系我呢个人车合一嘅节目咧一段好长嘅时间嘅。咁啊其实不嬲都系讲20年嘅，我谂而家都30年啦，怕车系嘛，都要改改啦，系咪啊？好，欢迎晒 Simon。系嘛，都或者都跳差唔多三十年啦，都仲系讲20年。啊，呢20年真系难过啊！中秋节快乐啊 ，Simon。
1: 系啊，咁啊，中秋节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0: 系、哎，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咁
1: 系
0: 啦，
1: 今日已经系。
0: 系啊，系啊，不过我哋其实咧都入乡随俗嘅。我哋加拿大呢一度咧，其实都冇话，诶、哎，一定系咪边一日啦？咁总言之，有机会嘅话，我哋都希望能够可以同屋企人一齐啊，大家团圆啊，诶，食饭又好，咩都好啊。我哋通常都会有啲仲特登要揾啲理由。诶、哎，今日突然间觉得屋企打扫得好干净，不如我哋出去食饭啦。咁都有噶嘛，总之揾个理由啦，咁样都系开心嘅吓。咁啊，大家如果欢迎咧，大家打电话嚟噶90588-9430，90588-9430咧。关于有关于电能车啦，或者汽油车啦啲嘅话题，都可以打电话嚟啊，问下 Simon 啦，咁可以同大家一齐分享。即系我哋阿 Simon 都系咁话啦，即系尽量将自己知道嘅同大家分享，帮到大家嘅系我哋开心嘅事。咁但又唔好觉得一定係最准确，因为我哋冇去真正见到你部车，我哋只係凭你所讲嘅。咁同埋唔好即係俾个责任俾我哋，就话係咪一定咁做一定得咁样。咁我哋唔可以话一定得，我哋只能够可以话俾你听大约係点样。
1: 你因为每个人嘅知识其实都係有限嘅啫。咁只不过我将我经验大家分享一下。

0: 到的情况跟大家一起去研究，希望给到一个方便快捷的想法，大家这样解
1: 释。是没错，我们好像揸电单车一样，我们戴回头盔先。咁但系我哋都会尽量将最准确嘅个情况可以俾到大家一个指引指引咁样俾大家分享下咁嘅。好，咁我哋好似有听众打电话又嚟可以问嘢，不如我睇下可唔可以帮到佢先好嘛 ，Simon。好嘅，好，我哋有黄生电话 ，Hello， 黄生你好啊，中秋
2: 你好，
1: 中秋追月快乐啊，你好。
2: 大家咁话，
1: 黄生你好，系啊，你追月揾咩追？系咪揾车追啊？
2: 冇啊，出去啤一睇下月光
1: 啫嘛。系啊系啊，我成日发觉细个嗰阵时咧都觉得咧，即系后生啦，冇细个，即系揸得车都唔系细个，后生嗰阵。咁啊，见到个月光咧，哇，喺好似好近咁噶嘛。跟住就即系，如果你真系谂住系出去游车河咁讲，我喂，不如即系向住月光方向一路咁样行。但系一路咧，你觉得好似越嚟越近噶喎，真系觉得个错觉好似越嚟越近，但系其实一定系去唔到嘅。如果唔系，除非上我噶啦，就真系嗰阵时就屙你吉底啦。
2: 冇错，冇错。
1: 不过都系嗰句啦，唔好挂住睇月光，因为月光真系好靓，又圆又大，但系小心驾驶，好唔好？好，黄生，你有咩问题出现啊？
2: 我咧就有架2027嘅 Chevrolet Bolt， 咁咧就啱啱就攞咗一个礼拜啊。
1: 系。
2: 咁啊。Everything is good 咧、不過琴晚咧就有一個情況咧，我用 one pedal driving 咧，咁停咗之後咧，架車好似跑馬仔咁樣，好似衝下停下咁樣，即係佢唔會行得遠，但係佢好似震下咁樣啦。
3: 但係車都要佢喐下，佢想喐咁樣，
2: 係咯。其實佢冇乜點喐就係。想喐又停咗，想喐又停咗，咁嘅意思，咁好似跑马仔咁嘅款。
3: 嗯，嗱，呢个问题就真系可能我未接触过啦，好坦白讲俾你听。Okay? 因为咧，我想问你，嗰一刻嗰阵时候，你发觉佢跑嗰时候，你见到嗰个标志，佢系咪已经系 hold 一个 break hold 嗰个标志已经出咗噶？
2: 着咗噶，因为
3: 个 break hold 嘅标志出咗就唔系零，系个 break hold 系咪？你见到系直系。不是零 kilometers， 是 break hold 嗰阵时，系咪？系咪？
2: 啱啱咁啊？因为佢
3: 如果 break hold activate 咗嘅话，佢有咁嘅情况嘅话咧，你可能翻厂俾佢检查下个电脑个 program。
2: 系啦，因为通常佢 one pedal driving 咧，咁你松脚佢停咗，停定咗，咁就停定咗啦。咁但系就啱啱琴晚停定咗，佢又好似冲，又想冲，又停，又想冲，停，但系佢行唔到咁样。
3: 我相信是可能个 driving 个管理有个电脑有问题，我觉得会知。因为如果你见到个 hold 嘅字出咗嚟嘅话咧，你肯定见到话咧，咁理论上佢嘅车应该系喐嘅，应该系 station 嘅 ，OK？ 咁你点去解呢？点去解呢一个 hold 咧？嗰个程式其实就你搭个油门，佢就会解啲嘅。
1: 哦，搭油门就会自动解系。
3: 系啦，咁所以变咗佢如果佢自己想去喺度行下行下，谂住自己解嘅话咧，可能系唔知系咪佢个。可能佢嗰、那个管理系统有问题，都出奇。
2: 解释好合理。
1: 系，即系个油门嗰度俾油嗰个位，可能个 sensor 出现问题嘅话，令到佢觉得以为俾紧油咁，佢扎一扎下咁嘅样。
3: 唔系，未必系个 sensor，我觉得系个直情系个 program 有事，我觉得是。
1: 哦，软件咁系咪？咁系咪冇咁大件事咧？
3: 唔系重大件事，
1: 重大件事。
3: 如果你 physical 有，如果 physical 你见到有粒 sensor 或者有一个register 或者任何感应器坏，呢个系好易去整嘅嘢。但系如果个 program 有事，个里边如果有 bug 有成嘅话咧，呢、這个就可能去到设计嗰个问题。
1: 哦，
3: 嗰个级数嘅问题，嗰个唔系一般车房啊或者一般维修嘅可以直接可以fix 到，佢需要更新彻底，佢有个program 更新或者成先可以解决呢个，唔系有机械冇
1: 错。咁攞翻厂整就会冇。
3: 要同厂讲嘅先，起码你一定要投诉。所以呢个可能会有危险嘅，因为点解咧？譬如果突然间佢一出咗，突然间出咗，哇！真系冲前咗嘅红灯有咩事嘅话，其实都有个危险喺度。咁我觉得呢个其实应该你都要同厂方话翻俾佢听，有呢个问题存在先。
1: 系，
2: 嗯，
1: 呢个好重要嘅，呢个好大问题嚟嘅，系啊，
3: 系冇错。
1: 咁啊，不唔紧要，你新车嚟嘅。大不了回去的话就大佢咯。如果唔系，我就将呢件事拎上去见报。
3: 有啲分享下噶，有时买新车，你话系咪新车定有保养咪好好冇问题咧？其实都有好多唔同嘅保养，因为加拿大最惨，佢冇一条零工法例。即系有时你买翻嚟，佢真系有好大问题嘅话咧，你都唔可以退，唔可以换，佢冇一条好实在嘅 lemon law。

0: 能係可以保障，美國就有嘅。咁所以變咗買架車翻嚟，我兩我咪擺喺度整啦，整三個月好，整半年好，你都冇賠償㗎，好慘㗎呢度。
1: 唔好吓黄生住啦，睇
0: 下先。真系有嘅，我唔系吓佢，但系真系有呢个情况，即系同大家分享一下，真系有遇过依客人有遇过依情况嘅。
1: 咁系，不过诶唔系话你一定系咁嘅情况，黄生，即系只
0: 不
1: 过
0: 话有我即系
1: 分享有咁样嘅情况，所以等你
0: 系
1: 啦，等你同佢拗嘅时间嘅话咧，系尽力啲咯。
0: 嗯，明
1: 白。因为知道如果你拗唔赢嘅话咧，就可能咧嗰个啊问题会好大都未定。不过搞掂咗先啦。因为如果 software 佢厂方方面嘅话，
0: 可能佢有一个更新，可能个更新你自己做都会有，即系出厂嗰时佢自己帮你做都会有。咁你尝试入去，你睇下有冇呢样嘢先，好
1: 冇？好，今晚去个院先。OK， 好，多谢晒黄生电话。
2: Okay,
1: 哦，希望你吓事业顺利吓。呢个时间我哋阿 Simon， 我哋先休息一阵先啦，话去广告。转头翻嚟咧，继续帮大家帮大家嘅问题90588-91430。
3: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6: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7: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8: 要把握机会。Churchill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gton。
7: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8: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7: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9: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10: 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11: 人车合一。
1: 时间到11:34，有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同我哋咧解答大家嘅来电嘅问题啦，或者分享都得嘅。90588-91430，请翻 Simon 出嚟先。Hello Simon，
0: Hello 大家好，
1: hey， 大家好，中秋节追月快乐啊！我哋下一位听众，因为我哋都几多即系听众打电话入嚟，我哋即刻睇下下一位朋友先。李生电话 ，Hello 李生你好，
12: 系你好，我有啲嘢想请问啊 Simon 师傅咧，即系我就架车咧就成20年噶啦。Sienna， 咁咧佢嗰个尾嗰度咧，后边嗰度咧有两条弹弓嘅，我 suspension 啦，咁 suspension 嗰度底嗰度咧有两个盘装咗两条 suspension 嘅，咁咧装咗两 suspension 咧，我踎低装佢咧，见到咧好多锈，系咪要到时间要换咧？
0: 唔关事嘅，你系讲完弹弓个错位。
12: 我讲嗰弹弓，佢有个盘顶住弹弓，
0: 系一个圆形坐住弹弓嗰、那个嗰、那个。
12: 冇错。
0: 不过其实一个 logo 都啱嚟嘅。咁其实嗰个生锈，因为佢系生铁，佢有一个黑色油保护。咁如果佢诶个黑色油甩咗嚟，即系耐咗嘅话，如果个位生锈嘅话，其实冇乜嘅大问题。除非佢生锈生到佢个铁已经软化咗，或者个铁已经系腐蚀到淋咗咧，咁如果边个点？

0: 買咗放入去，但呢個機率唔高。
1: 哦，因為我幫你裝佢就係、是、我啲，我因為架車成二十年噶啦，咁啊，
0: 我知道，我理解，
1: 乜曬噶啦咁樣，
0: 我理解。因為佢原本佢最裝開翻嗰時咧，可能有會有個黑色嘅底漆喺度啦，跟住有啲朋友咧可能買翻嚟車就噴咗我哋所謂嘅車底防鏽啦。咁如果你自己冇繼續做呢樣嘢嘅話，咁經過時間嘅洗禮之後咧，咁嗰啲漆就可能甩出嚟，咁啊老積咗佢本身個生鏽出嚟，咁而令到佢生鏽。咁佢面上有陣鏽咧係好正常嘅事嚟，
1: 因為我裝佢好多鏽嘅喎。
0: 係啊，會有，因為啲漆有啲漆一定會氧化，加拿大因為潮濕加埋嗱冬天有鹽啦，咁一定會生鏽。
1: 係，咁仲有個問題咧，就係、是、我換嗰個 muffler 嗰陣時咧，嗰、那個 heat sink 已經拎走咗，冇裝上去嘅啦，淨係換咗個 muffler 啫。咁咧嗰個咁咧我而家揸車咧，有時瞓一，有時聽到佢咧就有啲好似 heat sink 撞 heat 咁嘅聲。
0: 嗯，你點解覺得 heat sink 撞 heat 咁嘅聲咧？點解你咁諗咧？
1: 因為嗰個 heat sink 撞 heat 咧，佢係沙沙聲咁
0: 啊
1: ，heat 撞 heat 咁聲。咁因為咁我所以講俾你聽咧，我個 heat sink 已經拎咗就做出嚟噶啦，冇
0: okay,
1: heat sink 噶啦。咁係有咩問題咧？咁樣
0: 好，首先第一樣嘢，你所謂 heat sink 拎出嚟係咪成轉頭轉一轉嗰啲箱上下都拎得出嚟，定係點㗎？
1: 嗰個成塊鐵片咁嘅，
0: 條鐵片都好長噶嘛，有同埋有幾段喎，有上接同下接，甚至乎有時候你會攞，你係咪肯定你攞曬出嚟啊？如果你覺得係啲聲聲嘅話，首先你第一樣嘢，你咪 verify 咗你攞曬所有啲聲出嚟。如果呢第一塊啲聲攞咗，可能第二塊聲都有聲都唔出奇嘅噃。
1: 我淨係知道一塊，我淨攞咗
0: 唔緊要。好啦，我又話俾你聽，咁又我又當你所有啲聲都攞曬出嚟嘅話咧，咁。如果真的你很肯定我的圈我出来的话，那那个就不是圈声咯。
2: 嗯， muffler 松。
0: muffler 松的机会怎么叫松呢？其实 muffler 就不挂住在车底下面的。它靠一个钩和靠一些橡胶呢挂住在个车底里面的。那如果橡胶烂了或者它有些成烂了，它如果它震得犀利呢都有机会震到的车身就会在翻翻声，就是敲击的声音的。就不会似有些超的声音。机会唔高呢、這个，如果讲声，
1: 如果咁，我有啲声咁啊，我唔理佢得唔得咧？
0: 嗱，我首先我唔能够了解呢、這个，我唔能够了解到你嗰个所谓你加速嗰个声系点样，系边度嚟，即系乜嘢声？咁声音如果唔理嘅话，我要知道系咩声，我先知道佢可唔可以唔理。OK， 如果我而家我都唔知道系咩声嘅，我唔可以俾到。
2: 即系而家系阿李生，你假设系嗰个 heat sink 嗰个声啫。咁如果
1: 声音啊，即
2: 系啦。咁因为
1: 我哋
2: 都唔知噶。
0: 我明白你可以，你个 heat sink 系可能你系有嗰个声，但系唔经过检查，就算一个师傅都只能够啊，我估嘅 heat sink， 我都要升高个车帮你望一望系咪先，都唔能够就咁可以100% 判断到嘅。
2: 系。
0: 咁甚至乎有啲比较好少嘅情况，不过呢个就唔多啦。甚至乎有时里边。muffler 或者成裏面嘅internal part 碎咗爛咗咧，有時俾油啊，或者喺某個轉數裏面個 synchronization 嗰個速度嗰、那個排震去到嗰個位咧，都會引發佢嘅聲音都唔定嘅。不過呢個就少啲。
2: 這個真的要 靠你辨別啦，李生，因為我們都是靠你聽完之後講給我們聽的。
1: 還有一個問題呢，就是我停車的時候呢就咁樣好似咁樣啲聲係點解呢？我停车嗰
0: 时，即系停到最尾嗰下嘅嘢咁样。
1: 系停车最尾咧，系啦，冇错啦，停到最尾嗰好似开门咁嘅咁样。
0: O K， 咁我相信你依个要检查，你可能你有机会咧，你之前换嘅 brake 嘅品质唔系最好啦。O、okay? K， 或者个 brake 嘅活动嘅零件可能个润滑做得唔好，佢已经可能冇咗润滑啦，都唔顶嘅。咁呢个你要首先知道了解得佢前嚟定后嚟先啦。咁就跟住就再針對呢兩個問題去研究個聲邊度嚟。咁好多時都要因為係個壁嘅部件，即係一個潤滑啦。第二個就可能係嗰、那個壁嘅部件個質量。
1: 喂，佢啲聲咧，好似教開門咁樣。
0: 咁樣嘛，係咪？
1: 係啦，冇錯冇錯。
0: 係啦，我咪講俾你聽咯。
1: 咁有
0: 係啦，所以就有兩個可能性咯。第一個可能性就係個壁嘅部件嘅質量咧。第二個就係壁裏邊嗰個活動嘅零件嘅運作，可能我都會做成呢樣嘢嘅。
1: 係要做個 surface 嘅。
0: 你兩樣可能做 service， 亦都可能係個 break 嘅換咗落去嘅部件唔得，都會有機會。
2: 嗯，你揾
1: 個 break 用咗幾年㗎啦，
0: 咁可能就要做 service 啦。
2: 咁你位師傅睇佢就會知道究竟你係嗰部
0: 有
2: 咩問題啊，定係 service 嘅啫，好冇？咁啊，唔好意思啦，李生只能夠解答到呢度，傾到呢度好嘛？再有問題嘅話，再打電話入嚟好冇？好呢、這個時間嘅話。

0: 我哋先休息一阵，转个头翻嚟嘅最继续咧去解答其他人嘅问题。转头倾。
1: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万锦市上空终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4: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 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3: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5: 万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10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6: 师傅，点样先可以将架车嘅性能尽量发挥呢？
7: 诶，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8: 人车合一。
0: 时间11:42，人车合一。大家好，我系苏文聪，咁请嚟咧有20年经验啦，超过20年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解答大家问题。9058894430 ，Hello Simon。
9: hello，
0: 系啦，因为我哋有听众继续打电话嚟嘅，咁我哋有卢生电话解答问题，睇下点帮到佢先。卢生你好，
10: 系你好，Simon 苏敏昌你好，
0: 你好，有咩帮到你？中秋节快乐啊！简咁话，身体健康吓，有咩帮到你？
10: 我想问咧，其实一架车可以挨到几耐咧？譬如我听你讲
9: 呢
10: 个
9: 问题，
10: 换呢啲换嗰啲，我都照足啦。譬如换油嗰啲。譬如系咪跟你个 mind 嚟去决定
0: 咧？你首先我谂卢生，唔好意思，我插嘴啫。首先第一样嘢就系你其实取决于即系人一样啫嘛。你人本身嗰个寿命有几长，你都要决断于究竟佢本身系咩人种，佢系咩个 genes 遗传系啲咩嘢，系嘛？你每个车就算系同样年份嘅，都有分快啲老化或者系咪会襟渣啲，所以你真系问起呢个问题，一个好好问题。
9: 啊，真係啊，蘇文春佢答得十分之好呢個問題，我都覺得係。首先同一個年同一個人種、同一個地區，即係同一個生產商，同一個做出嚟嘅車，或者首先又長短啲，可能長啲嗰個可能短啲，真係唔出奇嘅。OK， 人嘅壽命等人嘅壽命一樣，呢個可能會長緊啲，嗰個短命啲。咁當然啦，你佢命可能做足佢嘅話，即係我保養身體好啲，咁啊梗係長啲啦。咁但係真係答唔到你呢個問題嘅。不過好多時我哋會咁睇啦，我哋喺我哋當我哋而家住喺多倫多呢個地區先算啦。咁尤其一啲我哋舊啲嘅車，講緊超過咗20年嘅汽車或者20多年嘅汽車啦 ，OK， 你日常用住嘅，你行得好高咪數嘅，你個車好粗用嘅。咁如果係啲日本嘅著名品牌嘅話咧，咁其實佢哋嘅襟年款都好高，可以行我行到好多10萬咧都唔難。咁但係點解去到啲車點解去到尾都會唔要啊，或者我唔整啊去劏咧？原來係唔關我嗰、那個引擎啊波箱匙好多事都。原來咧，我哋呢度好多劏車唔啱，因為個車身車架矮。去到咧，譬如20多年咧，有啲嗰啲我哋叫做subframe 或者個 frame 或者車底嗰啲咧，如果啲好嚴重嘅生鏽令到佢爛曬嘅話咧，嗰啲去整個維修價錢咧，分分鐘比起咧整一個 engine 裏邊嘅問題咧，仲要貴。咁所以嗰啲人咧，去到嗰個位咧，就開始會放棄去整。咁甚至話而有時啲車身啊，汽車四面都生曬曬好醜樣，啲出曬窿啊，咁嗰啲要整嘅咧，其實個價錢都好貴。咁所以變咗咧，就唔值得去整，咁啲人就放棄架車。咁就唔係即係本身 engine， 我自己已經完全打柴壞咗啦，冇咗啦，唔得啦。咁但係都有咁嘅情況嘅，有啲 engine 可能去到某個理數亦都壞咗，都會有。咁啲人我就整啦，波箱壞咗，唔 唔係整唔到。

0: 喎，係整到喎，不過個價錢唔合理，同個車身個預值唔合理，唔去整。譬如架車先值5000蚊，我點會去嘥3000-8000蚊去整個波箱咧？即係舉個例，咁所以變咗就嗰啲人就可以放車啦。咁唔係架車真係完全死亡咗，而只不過係我值得佢再花費去整咁大啫。
1: 哦，你答咗我最重要嘅問題啦，
2: 咁
0: 好，
1: 我架車下咗30-30万嘅，即係話等於你架車係有問題嘅，只不過係可能你有啲問題嘅，你唔值得嘥錢去整嘅。
0: 冇錯，其實每樣嘅車都整得到嘅，只要佢換到零件維修到嘅，其實都係可以維修到嘅。只不過你再唔再願意花嗰筆錢去整佢嘅嗰位。
2: 系啊，所以你见到有好多嗰啲vintage 嗰啲车咧，即系基本上佢哋都系会系保养得好好嘅原因系，直情佢唔俾佢有任何锈嘅机会出现添，咁啊可以叫做容许佢可以长命啲咯。咁你就算你做足细 maintenance， 头先阿 Simon 都讲到啦，你揸得出街嘅，尤其是我哋呢度多人多落盐多嘅添。系啦，落盐多嘅，即系拿到车底生锈，
0: 唔系一个好极端嘅天气啦。我哋叫做可以去到-30度，可以去到-30度，咁我哋嘅天气又比较极端啦。咁所以好多时踩咗鞋，试过车。
2: 系啦，都系值唔值得。唔该，卢生，多谢你嘅分享。系阿 Simon 呢度有少少时间，想问一问有位殷生啊，咁佢系啊，佢唔打电话嚟，因为佢等唔切，想喺呢度问。咁啊，殷生咧就有部2019年嘅 Honda Accord 嘅，就 manual 棍波嘅。
0: 哇，呢架真系好罕有，
2: 佢揸到咯。咁佢就十
0: 好彪啊！呢个车本身要订咁滞嘅。
2: 2019年啦，但系棍波咯吓，
0: 好犀利啊！
2: 吓13万
0: km，
2: 咁咧就佢咧就发觉咧最近咧个 clutch 咧系咪需要换咧？咩原因咧？因为佢其实一路揸咧都发觉到即系佢入波嘅时间啦，佢clutch 啦放 clutch 嘅时间啦，嗰个位咧个 friction point 咧就越嚟越高，而家佢觉得好高嘅。咁但系暂时系冇问题，行到冇问题嘅。
0: 明白。
2: 只不过佢而家最近咧亦都发觉到咧，原来淨係入一波就係一波起步嘅時候嘅話咧，啱啱去到個 friction point 嗰陣時咧，就覺得咧係聽到有啲 grinding 嘅聲啊，即係好似磨嘢咁樣聲，咁樣聲。咁佢就想話係咪即係玩完啦？咁係究竟會唔會波箱問題啊？定係要換 clutch 定係點？想請教一下 Simon 嘅。
0: OK， 嗱，如果淨係一波入落去嘅話咧，佢有 grinding noise 嘅話咧，咁我覺得可能有機會係個波箱本身。點解咧？嗱，架车系攞13万，其实唔系好高公里数嘅。如果呢位先生即系自己去买架棍波去揸嘅话，其实佢一定系好中意揸棍波车啦。我相信。
2: 系。
0: 咁如果佢即系我阿孙妹一定系识揸棍波车。
2: 唔系，佢话平啲。我
0: 平啲啊？OK。哦，呢个又
2: 点解？呢个 point 系啊。
0: Anyway， 因为如果佢识揸棍波，佢唔会将个 touch 绑做 foot rest， 佢唔会即
2: 系。系，我问过，佢话冇嘅，佢话
0: 真
2: 系啦，净系入波就先踩嘅。
0: 系13万唔应该个 cut 咁快有，咁每个波都踩落去都有声，转波系中间踩下 cut 再有声嘅话，我会相对啲 release bearing 啊，或者成有声。如果个 cutting point 如果系个 fitting point 系高嘅话咧，一定系个 cut 开始蚀晒噶啦。咁嗰阵时蚀晒原因系咪因为真系因为佢揸而令到佢有呢个问题咧？咁呢个可能咧就要拆开个波箱嚟先见得到啦。即系拆，起码拆个波箱出嚟睇下啲 cut 啊，睇下佢嘅情况系点样，我先可以判断到。会唔会系佢个调校又有问题咧？咁但系如果话嗰啲啊，净系入一波里边如果有声嘅话咧，咁我就反而会惊未必只系要 release bearing， 我惊波箱里边啲私人都有声有事嘅。
2: 嗯，系啊，呢样嘢
0: 好
2: 重要。
0: 不过呢个要试一试车听咗咧，就为之准确。但系即系我会觉得，如果佢净系得一波有声，其他波冇声嘅话咧，咁我会唔会怕佢系可能系净有 release bearing 个责任？
2: 嗯，佢系佢话佢有换过波箱有嘅。但系个 clutch 咧就买架车翻嚟咁耐都冇搞过佢嘅，咁应该都系2019。
0: 哦，即系佢二手车嚟。
2: 唔系，佢
0: 二手车
2: 系啦系啦。
0: 咁佢有冇话放油嗰时啲油嘅状况系点样？
2: 冇问到咁深入啦，我。
0: 因为其实喺某程度上，如果个波箱有少少问题嘅话，开始问题。其实喺某程度上，我哋喺个波箱油有时都会反映到，如果太深入 panic button 嘅话咧，咁我哋都知如果有啲嘢关停嘅话咧，咁可能都系一个indicator。
2: 咁啊，殷生而家应该系听住嘅，咁所以殷生，如果你发觉到留意到咧，就应该要去睇睇，希望唔系啦，但系你睇下波上问题。
0: 系因为如果一二三波嘅时候踩落去，或者电波时都有啲呢声或者嗡嗡声嘅，咁可能有机会提个啲啲 bearing 啊，可能有事啦。咁但系如果其实一波有嘅话咧，咁我真系要睇睇先，即系要今日睇睇先啦。
2: 好，唔该晒 Simon。咁啊，呢个时间我哋又先休息一阵吓，转个头翻嚟，我继续接听电话90588-91430。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0: 听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点，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3: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4: 师傅师傅，怎样才可以将架车的性能尽量发挥呢？
5: 哎，好简单啫，学车神话斋，
6: 人车合一。
7: 时间11点52分，大家好，我是苏敏聪，请你有超过20年嘅经验嘅汽车维修顾问 Simon Show 解答大家嘅问题。9058894430，我哋有阿 John 嘅电话。Hello， 阿 John 你好。
8: Hello， John。
9: Hello。
7: 系阿 John， 系到你啦，有咩帮到你啊？
9: 系早晨，两位主持人早晨嘅，两位中秋节快乐。
7: 中秋节快乐啊 ，John， 听有咩想问 Simon 师傅？
9: 我想教你咧，我系揸紧一架 plug-in hybrid 嘅，今天我要外游 ，for example。超过一个月咧，我点样 maintain 佢嗰个电咧？佢有两个电啊，一个系 12V， 另一个系嗰个。
8: 系，其实都冇乜需要特别 maintain 嘅。你如果我由一个月，如果车比较新啲嘅话，咁呢条线都一个月都有问题，摆低佢一个月都有问题嘅话咧，咁条线可能本身都有事嘅。
9: 咁请问你，我系应该就咁喺 garage 度照 charge 佢啊？咁
8: 其实你如果一个月嚟讲，你由 plug in 嗰嚿电咧，首先咧就应该唔会有咩特别嘅流失嘅，可能真系得好少嘅啫。OK。咁而你12V嗰個電都等於你可以想象佢等於一架 hybrid 車，可以等於想象佢等於一架普通嘅車。如果你平時我由一個月，如果你認為一個月都嚿電係會流失曬嘅話咧，咁其實嚿電本身已經唔係一嚿好嘅電嘅啦。OK， 咁你都可以考慮換咗佢。但如果你翻嚟冇事，咁啊電就冇事咯。
9: 我即係你意思，其實我唔需要 unplug 嗰個 12V 嗰個嘅。
8: 我唔會特別建議人 unplug， 因為點解咧？其實而家尤其是啲比較新啲嘅車，你 unplug 咗個 12V 唔同以前比較舊啲啫。因為所有裏面嘅資料啊，所有嘅裏面嘅記錄啊，都會冇曬喺架車裏面。咁包括咗你行車嘅然後佢幫你調校嘅所有嘅嘢都冇曬嘅電腦。咁可能行翻嚟又會有反效果先，咪再發翻落。
7: 嗯，睇到電腦嘅。
9: sorry， 咁我最面就係即係你意思，即係我可以。
8: 你就咁，其實你就放心去擺低架車度行得㗎啦。
9: 然之
8: 后翻嚟嗰时，如果你翻一个月翻嚟嘅电真系唔得嘅，就电本身其实就系得嘅，系已经好嚟一个月都行到，都挨唔到一个电。
7: 好啦，我有问题要补充啊。如果长啲时间咧，要几耐时间？我哋需要做啲咩嘢咁？
8: 但如果长啲时间嘅话，我建议大家可以装翻个叫 trigger charger 嘅嘢喺车度。
7: 嗯 ，trigger charger。
8: 咁个 trigger charger 点啊？就插咗个插苏喺个我哋个平时嘅 plug 度啦，咁将个。我嗰個 charger 嘅另外一極咧，就可能如果你見到個電池，就可以擺喺個電池嘅正極負極幫佢填住一個細件。咁當個電池跌到某個程度嘅話，佢就會自動幫你幫你 maintain 翻嚟，去翻一個好嘅狀態。咁呢個我覺得係值得去做嘅，都係。
7: 好冇，再系。

0: 唔好客气，
1: 好冇。
0: 好 ，thank you 啊，
2: 系。放冇事就咁停一个车度。
1: 系啦，如果实呢、這个唔系喎，我都唔放心，咪买个 trigger charger， 买个 trigger charger 去做呢样嘢咯，都 OK 嘅。
2: OK，
0: 系啊，即系你当个好似普通嗰啲唔
1: 系 hybrid 嘅嗰个嘢，你都可以实上摆个头机都好噶。
0: 系啦系啦，都有好多人咁样就咁 slow charge 嘅。
1: 有绝对，因为有一啲，因为有一类型嘅车咧，头先佢讲 plug in plug in， 咁我好顺利就谂到佢系应该可能系日本品牌比较多啲啦。咁、因为有一啲其实欧洲品牌嘅车咧，佢本身先十五个加油站或者佢里边。或者佢裏面嗰啲電腦用電量係相對比較大嘅，你 stand by 嗰陣時咧，佢好容易扯乾你嚿電嘅。咁所以有啲歐洲品牌嘅車咧，你買車嗰陣時咧，佢自動俾埋個 trigger charger 你嘅。咁、就叫喂，如果你車擺得超過兩三個禮拜嘅話，你自己就好插咗佢啦。
0: 如果冇就自己買啦。
1: 好多自己品牌如果係有良心嘅，都會送咗俾你嘅。
0: 咁好多都因為諗住將貨就價嘛。
2: Sorry， 仲有一個問題就係咧，因為我嗰個車嘅 function 咧，佢會。佢 automatically 如果你唔揸得耐咧，佢自動每個大電咧會 charge 翻嗰個 12 volts 嘅。
1: 佢有因為有個DC to DC 嘅 converting 喺裏邊咯。
0: 哦，咁、
2: okay, okay.
0: 你嗰架係咪有㗎？咁你
1: 唔會有啊？你有就更加唔使擔心。
2: 哦 ，OK， 唔該曬你。
0: 因為你嗰個大電有排都 drain 唔曬咯。
2: 係咩？我唔知道。
0: 即係如果你淨係補充，
1: 因為如果你因為如果你係一架hybrid， 我唔知道你邊個牌子，你冇講冇聽啦 ，OK。因為有時有啲 hybrid system 咧，佢係有個 DC to DC， direct current to direct current 嘅 converter 嘅，咁佢可以將個大電嘅電咧化咗去十二個電嗰度用嘅，使用佢引擎。有啲就有時用引擎，但係仲係，咁我唔知道你係邊一個。
2: 我嗰個係2018年嘅 Ionic 嘅
1: 2018 Ionic
0: 先
1: 係 Hyundai。Hyundai 我唔知有冇呢個睇睇先，我唔記得咗。
0: 系啦，不过头先讲咗个问题就系话，如果你一个月咧呢个时间嚟讲嘅话，应该唔需要太担心嘅吓。咁喺个电嘅方面，咁又或者咁讲啦，你唔好话俾我哋听你几时去旅行，或者你边度住，千祈呢样嘢就千祈冇。咁
2: 明白嘅，当然啦。
0: 就最紧要唔好俾人知，而家啲治安唔系几好。咁啊就嗱，你一个月之后翻翻嚟嘅话咧，你发觉到究竟系仲有冇电，个电力方面点样，或者甚至乎可能唔好意思冇电嘅话，都希望你打个电话翻嚟跟进翻，究竟啊会唔会有问题出现咧？话翻俾我哋听。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好嘛 ，John？
2: OK， 冇问题。
0: 好，
2: 多谢各位。
0: 咁啊，咁啊，祝你旅途愉快。OK，Thank you 啊 ，John。
2: Thank you， 唔该晒 ，Thank you。
0: Thank you， 系好啊。咁啊，仲有少少时间啦。咁啊，接听唔到大家电话噶啦吓。咁啊，唯有等待下次嘅 Simon 得闲咧，你可以打电话嚟再问分享翻咧电能车、汽油车方面嘅话题，或者可以上到我哋 Facebook 专页“人车合一”吓、啊，“人车合一”咧，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咧，你揾到啊，或者咧可以喺翻我哋嗰个留言嗰度啦吓。譬如我今日个内容咁讲嘅话，我会话啊，今日我哋有 Simon， 咁你就喺下边嗰度可能会留言话啊，我哋。你有个咩问题希望下次能够解答嘅，我希望能够可以尽量帮到你，帮到你啦，系咪，周文？
1: 冇错。
0: 啊，先听你咁讲嘅，咁其实即系电能车，如果我系中意玩棍波车，咁即系电能车一定冇办法啦，暂时嚟讲。
1: 可能未有，因为佢冇波箱呢样嘢噶嘛。
0: 系咯，咁但系我唔系因为佢有冇波箱，
1: 佢系冇咗个波箱，可以有嘅，但系个波箱嘅设计同我哋谂嘅波箱系一样。
0: 系啦，但事实上我就系中意自己 manual 地去控制，
1: 系
0: 啦，波箱嗰啲人嚟噶嘛。不过有冇咧？有冇 flap 嗰啲即系
1: 嗱，其实而家咧有电能车，佢做到个 program 出嚟咧，你有个拨片咧，佢都做到一个好似转波咁嘅效果嘅或者嘅反应。我知道，咁嗰啲就我未，当然我未试过揸啦，因为啲好比较一啲新啲，同埋一啲喺个高端牌子里边嘅最高端嗰啲 model 嘅。咁佢已经开始。有幾樣嘢，第一佢就模仿咗佢嘅本身佢個跑車嗰個聲，第二樣嘢咧，佢有個撥片咧，就模擬咗佢轉波嗰樣嘢嗰個感覺。
0: 錯嘅，
1: 錯嘅，有聲有 backfire 聲添嘅，勁到可以 ，OK， 好犀利
0: 嘅，
1: 但係睇過人哋嘅媒體嘅試車報告，但係就未有機會真身。感受過啦呢、
0: 這
1: 個，
0: 咁啊不過聽落都可以咧，安慰一下啦，一啲不嬲咧，即係駕駛開啦傳統汽車嘅人士啊，一種嘅心理狀況。
1: 但係都仲係撥片啫，仲未可以俾你用 fix
0: 啊。係好多謝曬三文今日寶貴時間同大家分享啊，祝你中秋節同屋企人啦，中秋節呢、這個追月啦嘅情況底下，或者係你嚟緊日子嘅話都順順利利嚇、啊，最緊要就係一家人開開心心啊，大家身體健康。好，下次再見啦，三文 ，thank you， 拜拜。咁祝大家有個愉快嘅中秋追月晚上，下個禮拜再傾，拜拜。
3: 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個人意見，與本台立場無關。加拿大中文電台中午12點，午間新聞專輯。
4: 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两宗暴力罪案和两宗火警，

0: 外长阿南德将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展述本国对多项地缘事务的立场。特朗普说不接受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加拿大中文电台各位听众午安，现在由恩雅乐主持9月26号的午间新闻专辑。士加堡昨晚发生一宗枪击，一名成年男子受伤送院。事发在昨晚9点半之前于 Neil 神甲 Sherpet 以北。紧急应变人员接报到场，发现伤者，他被紧急送往医院，伤势证实并不会危及性命。多伦多警队初步话冇疑犯描述可以发布，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北约克昨晚发生一宗袭击案，一名男子送院。事发在昨晚9点15分之前，紧急应变人员接报央街甲 Sherpet 与 Finch 之间的 McKee Avenue 范围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事主，他没有生命危险。多伦多警队初步话冇疑犯描述可以发布，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消息。而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两宗民居火警。今朝接近八点钟，东区 Gerard 及 Jones Avenue 一间房屋起火，警队及消防派员到场，初步唔知道有冇人受伤。事件导致介乎 Jones Avenue 与 Marjorie Avenue 之间嘅一段 Gerard 东西行方向都要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用其他道路。另外，寻日黄昏六点左右，市中心 Wells 尼格碑街一带一个柏文单位起火，冇人受伤。在碑街的 Wells 尼东行方向一度禁止行车，即晚已经解封。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陈贞仪报道。
1: 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和 Sherpet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而路段中的各车站继续开放给乘客购买 Presto 卡以及转乘地面路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今个周末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M 至到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ken、 Agincourt 和 Kennedy。 另外，同样因应工程，Lakeshore East 線今個週末只會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和 Ajax 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Ajax、Pickering 和聯合車站，巴士不會在 Rouge Hill 與 Danforth 停站。要往返上述各個多倫多市內車站的乘客應該轉乘 TTC 的交通工具。加拿大中文電台陳正儀報道。
0: 本地油價預料明日大減7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8.9 仙，比昨日升了1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掉头回落至 101.9 仙。今日的汽油价格是目前的全月新高，油价在本月至今只有一日曾经短暂降至每公升1.8以下的水平，现时的全月油价波幅为9仙。跟住关注全国消息，外交部长阿南德将于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展述本国对多项地缘事务的立场。阿南德之前提到，他定于今日下午大约五点发表的演说会触及本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中东和北极主权的问题。阿南德亦都说，他会讲到总理卡尼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实力国家战略。卡尼日前亦都曾经参与联合国大会，不过他没有发表演说。加拿大最终由阿南德代表发言，官员说这样是因为程序编排的问题。阿南德昨日表示，加拿大并不怕进行困难的对话，表示采取鸵鸟政策直至冲突发生并不是应有的外交工作。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接受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今个星期曾经提出可以在7日内重开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进行核对话，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撤销伊朗石油销售制裁，以及遵守涵盖黎巴嫩的停火协议。特朗普今日准备从白宫

0: 前往出席一场大学美式足球赛事，表示德克兰因为输得好惨，所以想达成协议，而他亦都乐意，不过上述的方案不能够接受。自从美伊战争今年2月底爆发以来，因为伊朗实际或者威胁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舰艇发动攻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大幅减少，刺激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俄乌战争持续，双方加强空袭行动，最新酿成至少10人死亡。俄军的地面行动成果有限，莫斯科动用到不少巡航及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向乌克兰发起攻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首都基辅和位于国家东南部的扎波罗热等地区都有住宅区遇袭。扎波罗热有两名女子身亡，而乌克兰东北部苏梅亦都有两人因战火而丧生。泽连斯基促请国际社会加强回应。另一边厢，俄罗斯官员说，有乌克兰的无人机打击南部克拉斯诺达尔地区的多座炼油厂，导致三人死亡。属于莫斯科傀儡的俄占扎波罗热地区首长亦都说，过去一夜有三人被乌方攻击所杀。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在今年最后一个系列赛先不透抽。蓝鸟昨晚在主场展开对辛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两队都肯定无缘季后赛，比赛只属例行公事。经过头三局，蓝鸟一度落后2-5，不过球队在第七局一口气连下四胜，包括近日的争议人物 Vladimir Guerrero Jr. 贡献了一个打点，最终以6-5反败为胜。Guerrero 昨日赛前为他近日讲及自己高薪合同的言论道歉。与蓝鸟签下了价值5亿元14年合约的 Guerrero 较早前接受访问时提到，他的薪酬是反映他以往并非未来的表现。Guerrero 表示，这番话并不是代表自己真正所想，认为需要向球迷及队友道歉，并承诺会继续努力对得住这份合约。他昨晚第一次上打席的时候，罗渣士中心夹杂住嘘声和欢呼声。蓝鸟迎战红人系列赛第二场，今日下午3:07开播，主队的先发投手是 Trey Yosefage。赛车一级方程式亚赛拜疆站，平治车队的罗素赢得冠军。排头位起步的罗素虽然由头带到尾，不过过程并不轻松。罗素在比赛末段面对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来势汹汹，但是罗素发挥出色，完全没有犯错，最终以仅仅 0.196 秒力拒韦斯塔本来犯，率先冲线。韦斯塔本第二，第三是另一名红牛车手黑茶。至于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由第16名起步爬升了11级，以第5名完成比赛。他继续位列榜首，但是领先队友罗素的优势缩窄。 F1 下场比赛是下周末改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举行的巴林站。本地及国际新闻报道完之后，有中港台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回到北京。中方公布中美达成8点成果共识，同意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同意支持对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两国元首亦都有意出席对方主办的会议。两国元首又同意伊朗应该履行不发展核武器的承诺，任何国家或机构都不得对国际水道征收通行费。两国元首亦都益及中国和美国是二战盟友。两国元首亦都认可经贸磋商机制积极作用和双方经贸团队磋商成果，并指示予以落实。双方认为禁毒执法部门合作取得可视化成果，亦都同意建立人工智能对话和交流相关风险等。下次对话将于11月举行，并同意建立人工智能事件的沟通渠道。美方欢迎中方租借的一

0: 对大熊猫抵美。声明亦都提到，两军同意尽快签署加强危机沟通同埋预防嘅谅解备忘录，继续合作搜寻在华美军失踪人员嘅遗骸。香港政府表示收到大埔区议员黄碧娇的书面通知，基于健康理由辞去他的区议员职位。民政事务总署表示，黄碧娇同时辞去大埔南分区委员会委员以及大埔广福和保护小队关爱队队长的职务。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黄碧娇服务地区多年，对有关决定表示尊重。政府将会按区议会条例的规定，稍后在宪报刊登公告，宣布有关的区议员职位自今日起出现空缺。黄碧娇所属的民建联就发声明，话知悉黄碧娇因为健康原因辞去大埔区区议员及相关职务，民建联尊重黄碧娇个人决定。中港台新闻报道完之后，有天气消息。
1: 中港台新闻是由香港电台新闻部提供。
0: 天气方面，现时多伦多局部地区密云，室外温度摄氏21度，相对湿度44%。预测下昼阳光普照，最高23度。今晚天清，最低12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夜晚密云，最高22度，最低13度。各位，午间新闻专辑报道完毕。
2: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3: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2: 你嘅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1430斯克力李兰于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大家好，又是我斯克力和李兰来到4163 Major Mac。当然在 Carmo 的这个真正是他兴建的 Anglican 的社区，今天呢是为了 Chris Wu 就是推介好多个的叫做已经起好了的 townhouse。咁啊，而家咧直接嚟到呢個地方嘅時候咧，咁就可以睇到真實嘅呢個 model home， 感受下呢個咁尊貴嘅地點。
5: 我和朱古力呢，我們俩現在呢就坐在一張舒適的沙發上面，感覺就像在一個家裡面，跟大家分享此時此刻我們身居在此的一種感受，非常的惬意哈。有陽光曬着，背後呢是高爾夫球場，哎，沒錯，我們就是在一個 model home 裡面，所以大家呢眼見為實啊，最好來親眼看一下。其實我們有兩個 model home， 一個呢是1900尺，另外一個是2600尺哈，非常精致的装修啊！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名牌电器哦。
4: 冇错，记住啦，我哋嘅电话打俾 Chris 啊，有咩问题？4668-8688。

0: 仲买咗只钻石眼同红宝吊坠俾自己添。
1: 吓，阿女有 B 又关你事？
0: 如果冇我，何来有个女？冇我个女，何来有个 B 呢？
2: 宝翠地址：沃顿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05。
3: EMS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继续同 Treasure Hill 直播。不过今日好唔同嘅地方咧，上次我哋喺 Aurora 啦，今日嚟到呢一个 Keswick 嘅地方啊。其实我哋之前嚟过啦，志文系咪啊？
5: 冇错啊，咁啊 ，Georgina 呢个位置咧有 Treasure Hill 嘅全新项目叫 Leora。咁啊，介紹咧就係傳統嘅鎮屋俾大家噶噃。
4: 啊，呢、這個好緊要，傳統鎮屋咧，即係話前邊有車路啦，跟住又有雙車房啦，最緊要有埋後院嘅傳統嘅鎮屋咧，亦都冇管理費啲 freehold 嘅 townhome 嘅，即係即揀就即買到噶啦嚇，唔需要等實物啦。
5: 係噶，唔單止係傳統啊，仲係全新添噶。
4: Oh yeah.
5: 售價咧就係由呢個58.9万開始。
4: 呢樣嘢緊要。
5: 哇！呢、這個價錢咧，梗係揾唔到啦，係咪啊？
4: 傳統 townhome 58.9万啊，所以點解好誇張？今日係開幕日啊！好多人涌入嚟啦，亦都見到好多個華人嘅朋友啦，可能喺 Aurora 揾 New Market 上嚟啦，即係20分鐘到咁上下啦嚇。講緊嘅價錢咧，即係相當之吸引，係平我哋之前 Aurora 嗰度20万啊。
5: 冇錯，咁啊有好多賣點嘅，四個睡房啦，最多咧去到2400尺啦，有四個車位添啊嚇。喂，唔好講咁多，過嚟呢度先，我地址喺邊度？
4: 2号 Church Street 啊，即係好簡單嘅啫。Wood 呢個404啦，一去到咧出 Woodbine 咧，向北行7分鐘咧，就係呢一個我哋嘅 Treasure 銷售中心噶啦。
2: 加拿大中文电台
6: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2: 我是欧锦棠。
6: 踏入音乐国度，细味丰盛生活。周国峰，风言风语。
7: 今日风言风语的主题咧，吓几敏感嘅，就是出轨同埋第三者之歌。嗱、啊，你哋唔好误会，我唔系咧教你哋点样去偷食噶、啊，我都冇能力啦。我系同你哋一齐去听下歌，啊，睇下呢一个永恒嘅都市话题喺音乐入面有几多种嘅面貌噶。嗱、啊，讲真啦，每一段出轨嘅关系入面，三个人啊冇一个会开心噶。出轨嗰、那个咁啊，要喺两个之间咧走嚟走去，晚晚发噩梦，咁当然啊抵佢死。被背叛那个、啊、以为没做错，但是要承受最痛的一刀。至于第三者、啊、你以为他赢了，他只是由等他分手变成了怕他再出轨，三个人三种痛，没有一个是赢家来的。所以今天这份歌单不是要审判哪一个，我只是想跟大家一起透过这些歌检阅一下都市人的感情病历。是的，我们都是病人。

0: 邓丽欣嘅电灯胆啊，2007年推出，咁当年啊唱爆卡拉 OK 嘅，可能咧系同歌词嗰种黑心啦、同心地差咧系有关嘅。大家都知咩系电灯胆啊？即系喺一对情侣之间啊，左头左势啊，唔知情色趣嗰个人啊。但呢一首歌嘅主角咧，唔系一般嘅电灯胆啊，佢系暗恋紧好朋友嘅男朋友，佢只系可以默默咁咧陪伴喺佢哋身边啦，等机会啊。好邪恶啊！歌词入面嗰句善良人埋藏着最坏的心眼，妄想一天你们会散，会选我吗？嗱，呢一句咧系血淋淋嘅。你几善良都好啦，当你暗恋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心里面总有把声喺度讲啊，佢哋几时分手咧？呢啲就系人性啦。
1: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1月2日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你好啊 ，Erica。
3: 你好啊，所罗门。
2: 今日咧，我哋个位置咧就喺2号 Carlo Ling 啊。Carlo Ling 点嚟咧？其实你行 Leslie， 只要你过咗 Elgin Mills North of Elgin Mills， 过咗第一盏灯，冇耐我哋就喺你嘅左手边噶啦。
3: 哇哈哈！嗱，今日我哋同大家推介啦 ，Times Group 推出嘅系 Skylands 全新第二期啊，讲紧咧系全新设计嘅，咁有3间房去到5间房都有嘅，价钱只不过系由87万起嘅啫，讲紧系2028年就可以开始入住啦。
2: 咁咧，同埋另外一样嘢咧，就系今日咧仲有啲好多嘅优惠啦，佢本身咧已经有非常之多嘅 upgrade 咧，系唔使加钱，你嚟到就已经有噶啦。
3: 最紧要嘅就系一个限时优惠啊嘛，净系得呢一个礼拜先有噶咋，大家想知道啲乜嘢咧？快啲嚟到我哋呢度销售中心啦！我哋嘅地址同大家讲多次，系2号 Carlo Ling， 喺呢个Leslie 同埋19街嘅。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推保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追雨追雨追雨快乐！今日系农历嘅8月16。Hello， 大家好，我系可柏何志宏，
6: 我系小英啊！祝大家今日咧仍然继续琴日 sweet 嘅追雨，咁但系今日我哋带俾你嘅 Bell Canada 嘅 deal 咧就更加 sweet 啦。
5: 月饼咧，我哋就留翻下年先食。咁啊，今日咧有啲诚意啊，应该咁系诚意咧会送俾大家。今日只需要咧过嚟开手机台嘅话咧，就会有神秘礼物啦、啊！
6: 所有手机台嘅新客户开手机计划咧，我哋送你一个高达价值50元嘅礼物包嘅，咁另外咧就系、是、如果你话光纤上网，我哋都有优惠、哦，家居光纤上网啦，我哋嘅价钱系由95元起，亦都会送你一张200元嘅礼物卡嘅。
5: 十不相瞒，今日我见到好多真系老友记咧，佢就过嚟睇下啲手机计划啊、剩啊咁，系咪因为听到我哋早排讲嗰个咧3000万咧有啲改变啊、剩啊嗰啲咁，咁啊想了解多啲点样可以咧用一个最经济、最简便嘅方法转会过嚟 Bell 用佢最强劲嘅呢个5G 网络嘅话？过来我们在 Mark Fillmore 2楼 Bell 专门店。
0: 万锦市的高尚住宅一定是由发展商 Calmo 起的，才叫得上真正的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看 Model Home。找我 Chris Wu 谈个靓价买 Dream Home。预约睇楼，416-668-8688。
1: Dream Air 早优茶。

0: 月大清货，至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亲临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1: EMS430，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哇，这个销售中心呢，真是越晏呢就越旺嘅。不过你越晏嚟嘅话呢，咁啲好嘢呢就会好卖得七七八八。
3: 我哋讲一啲都冇错，
2: 但是真係好多人啊。
3: 好多人啊，喺 Caswell 呢個地方咧，我哋之前都嚟過度做直播啦嚇。講緊而家呢個售賣嘅咧，係全新 Treasure Hill 嘅呢個 Leora 嘅太空系列，同我哋之前 Aurora 嗰啲唔同嘅地方咧，就係 free 好太空，冇管理費嘅。
2: 嗱，咁我哋咧就不如先講咗俾大家聽咧，點樣嚟到呢度先啊？我哋展銷中心嚇，咁你行404行曬佢，咁然後去到嗰條路咧，啱啱叫做 Woodbine，
3: 唔係行曬佢係向上，
2: 向上啊，冇錯冇錯，咁啊沿向北行啊，咁啊然後去到 Woodbine 轉左，大概7分鐘咧，你就會遇到呢個 Church Street 咧，喺二號我就喺呢度噶啦。
3: 好簡單啊，即係出咗 Highway 口咧，見到個 Canadian Tire， 你左手邊咧冇幾耐就已經去到 Church Street 噶啦。我哋嘅位置咧，其實呢度好方便嘅，最緊要亦都係呢一個 Creswick 嘅黃金位置啦，係講緊589,000可以買到嘅 townhome 咧，最高可以去到成2410尺噶嚇。
2: 好，快啲過到嚟我哋嘅展銷中心二號 Church Street。
4: 风言风语，周国峰。
5: 林忆莲嘅《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啊，创作灵感咧就系嚟自填词人丁晓文啊一对夫妻朋友嘅真实故仔。咁男方啊经常出轨，而老婆咧一次又一次咁原谅，即系希望自己嘅忍让咧可以令老公啊回心转意。但系事与愿违，最终咧两个人都系分手收场嘅。啊，丁晓文知道呢件事之后啊好感触啦，就企喺女方嘅角度咧写咗呢一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等待一扇不开启的门。你话几痛啊？你爱嗰个人，你明知佢咧唔会翻嚟噶啦，但你仍然咧坐喺梳化度望住个门口。你唔系唔知佢去咗边啊？你系唔想知，因为你一知道咧，你就冇得再呃自己啦。呢一种自欺欺人啊，变成咗一种生存嘅方式。你要靠住呢一个方言，先挨得过每一个孤独嘅晚上。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你爱上嗰个未必一定系一个不我即系唔中意翻屋企嘅人，但你想嗰个人翻屋企，想佢爱回家嘅话咧，你用电话揾到佢先得噶，用 message 揿到佢出嚟先得噶。
3: 嗱、除非你真系有心避你，佢唔换个三 G 电话，因为咧冇得讲啊。咁但系其实咧，三 G 网络咧 close 噶啦，就算你部手机咧个角落头如果写住 LTE， 系叫做 VOLTE 嘅话咧，你仲更加要小心，即系代表咧你部机其实就净系收到 data， 但系讲唔到电话。其实有很多人听到咧，已经即刻知道自己是需要换手机噶啦。
2: 我想同各位长辈讲啊，好可能你嗰、那个手机嗰个硬件咧，某程度上都是过时。我知道佢仲系好靓仔，好似你咁样样风采依然，但系佢嘅内涵咧，的而且确而家追上唔到。你过嚟，我哋研究一下，又或者各位后生仔女，帮你哋屋企嘅长辈们咧，睇下手机系唔系仲喺用紧旧嘅制式。如果系嘅话咧，过嚟 Bell 呢边今日有好多唔同嘅优惠可以帮到大家手。
4: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AM1430 斯克力黎兰 U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移动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提醒一下大家哈，我们此时呢为 Chris Wu 做现场直播的这个地方呢，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但是值得注意的是 ，Warden 从16街到 Major Man 这一段封路，所以大家呢选择其他路线啊。我们是4163 Major Man East， 对边呢就是高尔夫球场哦。
6: 冇错，咁你嚟到 Major Man 嘅时间咧，头先李兰讲啦，就系、是、有我哋个 Angus Clan 嘅 Community Centre 啦，咁啊对面就系我哋而家嘅位置啦。咁你见到 Chris Wu 好多个牌咧喺入边噶啦，咁你转入嚟嘅时间，跟住咧就揾个位停低，跟住咧就可以睇马，有两个咧 Model Home 俾你睇嘅。咁我入去睇嘅时候呢，最震撼嘅一个呢就係佢好高嘅楼底同埋好多个窗，入到去嘅时候呢好光猛，令到你呢非常之舒服。除了舒服之外呢，仲有好多靓嘅家具喺里面。
5: 是的，因为它配备的是非常顶级精致的装修哈，主层是石楼底，各种名牌的电器哈。我们这边呢 Chris Wu 手上大概有接近10套的这个，虽然是尾盘，但是呢位置非常好，有 corner 位啊，还有这个隐私性非常好的对面是绿地啊，总之来找

0: 回族聊一下，可以讨价还价，打电话给他416-688-6688。
1: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AM 一四三零，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位于 Leslie 十九街嘅 Skylands 咧，今日咧即系你今日啊26号，今日开始咧系有一个好特别嘅，呢两日咧你系有呢个50000蚊嘅一个 discount 嘅，而佢哋嘅单位咧系由87万起嘅，有3间房啦，4间房啦。甚至有5间房可以俾你揀喎。
0: 哇，一聽到都好吸引啊！嚟到呢個 Skylands 嘅展銷中心啦，即係除咗可以了解到第二期嘅一啲有邊啲新嘅設計啊，同埋有邊啲單位可以俾你選擇之外咧，其實仲可以順便過嚟睇下 Model Homes 添，因為我哋呢度有3間 Model Homes 可以俾大家睇下嘅。咁你嚟到啦，就可以睇下佢哋嘅用料同埋佢哋實際嗰個 layout 係點樣啦。咁同大家講下我哋嘅位置啦，我哋嘅地址，我哋嘅地址就喺呢個二號嘅 Carlo Link， 即係 Leslie 同埋19街嘅。
3: 如果你是由南边上来的话，你走 Leslie 过了 Elgin Mills 之后一盏灯，我们就在你的左手边，记住2号 Carlo Link， 或者打电话905-479-5557。
4: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5: 风言风语，周国峰，
6: 你可以说今集的歌是坑的，蔚蓝的你知道我在等你们分手吗？知直歌咩料啦，真係佩服林夕啲词嘅，係听到你猛㗎。歌词呢几句，知你冇本心，有日到他死心，我未会灰心，不怕受过的教训，愿意在外等，不忠爱人，回头负你责任。你明知呢一件花心萝卜唔会改㗎，你明知佢对你唔会认真㗎啦，但係你仍然等，又或者呢你等嘅唔係佢，你等嘅係一个万一，万一佢有一日发现原来最好嘅一直在他身边呢，发梦啦。有一段时间香港乐坛就是流行这一类自欺欺人很虐心的爱情歌，两个字形容，犯贱。

0: EMS430 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你啦你啦你啦，我啲人嚟啊，我哋都嚟啊。讲紧嚟到 Catherine 呢个地方咧，亦都系 Treasure Hill 全新嘅一个 project 咧，叫 Leora。而家讲紧咧，我哋全新呢一个 townhome 咧，系 freehold townhome 啦，亦都冇管理费啦，58.9万起咋。
2: 系啦，咁我哋之前咧同大家介绍过咧，即系喺呢个做专利嘅项目啦，今次咧又有全新嘅镇屋咧，系 Treasure Hill 咧系介绍俾大家，58.9万起啊，最多咧系可以做到4间嘅睡房啦，最多系2400尺啊，有2个车房啦，总共可以泊到成4架车，仲送埋你俾你咧嗰个 basement 系装修好噶，
1: 仲有系有 backyard 嘅，亦都有车房，亦都有 backyard， 即系传统嘅镇屋啦，咁实在系难得嘅。
3: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日至9月30日喺 Exhibition Place 嘅 Better Living Centre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4: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0: AM1430 斯克力黎兰 U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好，黎东来到 Chris Wu 来推介这个 Carmore 在这个最靓的 Angus Glen 的社区。那么 Chris 都讲到在这里住的朋友就有一种很自豪的感觉，因为真的这个 Angus Glen 的社区不是说个个都可以做叫做 Angus Glen 的，因为只是 Carmore 这个发展商先擁有呢個 Angus Glen 呢個頭銜嘅，咁所以咧，如果你冇購買呢個叫做townhouse 嘅話咧，你就咧享受到呢個新嘅榮優惠啦。話最緊要入邊個鋪咧非常之靚嘅，仲有呢個咧超過10尺嘅樓底，咁啊亦都非常之開揚嘅。
6: 嗯，我們這個社區呢，其實校區哈，如果您有孩子，然後呢作為家長呢，您想在此購房的話呢，校區是屬於 Pierre Elliott Trudeau 的哈，這是名校來的。而且呢高尔夫球场我们一再的强调这是一个成熟的社区，所以您不用忍受那些哎呀沙土飞扬啊，然后呢路还没有铺好的场景哈。有些户型呢还是 wall basement， 后面呢是绿地，隐私性非常的好。最主要是来找 Chris 我聊一下哈，他的电话是416-668-8688。
7: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8: 喺听众咧 text 嚟话，今日 Bell 有啲咩优惠？其实 Bell 嘅优惠可以系好多，你要手机啊，定系光纤上网啊，定系你想要员工优惠咧？
9: 系咯，讲清楚啊嘛。
8: 我哋讲下你
9: 自己有优惠都得。
8: 系啦，自己有优惠呢、這个企业员工优惠都系每一期咧，好多做唔同嘅行业嘅人咧，都系等呢个机会嘅。特别系如果你话我系 CAA 嘅会员，都可以有优惠嘅。呢、這个咧就系员工企业计划，咁你过到嚟嘅新开台嘅呢、這个手机嘅。呢、这、一个咧系45蚊就有60GB噶啦。
9: 系咁啊，你唔好以为自己咧咩公司细细啊，或者我啲山卡拉噶冇人识噶咁，唉，千祈唔好睇小自己，或者千祈唔好低估咗 Bell 同埋各大公司合作嗰个嘅能力系嘛？好多唔同嘅地方咧都已经同 Bell 咧就系有一个嘅联系嘅关系啦，咁样你只需要过到嚟嘅话，话俾我听，咁啊个公司名啦，或者简单嘅电话号码咧，呢度嘅朋友仔就可以帮到大家 check 清楚到底点样可以攞到更加多嘅优惠。就算系自己有计划唔通嘅话，仲有其他嘢，今日就有好多正嘢啦。总之我们在 Marfield Mall Bell 二楼旗舰店，
1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

0: 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泰戈马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甲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Skylands Phase 1本身它的位置是非常之优越，再加上它的价钱都好，最重要就是它标打已经给了很多很漂亮的 upgrade， 在基本型号已经给了你。当然你说如果我要再漂亮一点的，有没得想？有得想，最重要你来到可以跟他们谈一下。如果你说啊，我家有个小朋友就嚟结婚啦，佢需要马上有个地方住，等唔到2028年嘅话，唔紧要，佢 Phase 1而家仲有少量单位啊，都可以马上嚟睇下 Model Home
3: 嘅。咁除咗有Phase 1嘅单位选择俾你揀之外呢，咁我哋今日重点推介就係緊係讲緊 Phase 2啦，不得不提嘅就係呢一个限时优惠呀，淨係得一个礼拜嘅啫，讲緊係由今日开始9月26号开始至到10月2号呢一个礼拜嘅啫，购买任何 Skyline Phase 2嘅单位啦，其实都可以享有呢个50,000元嘅折扣优惠㗎喎，嗱错过咗就冇㗎啦。
2: 想知道详细情况快啲嚟到2号 Carlo Ling 啊，我哋喺Leslie at North of Elgin Mills， 咁你只要打90547955557问下都知噶。
4: 风言风语，周国峰，
5: 大家都会认识好心分手啊，卢巧音嘅三角字咧就系好心分手嘅延续篇，而且咧系更残忍嘅。填词人 Wyman 啊跳出一般咧情歌好单纯嘅悲伤，又或者控诉嘅框框啦，咁啊改用第三者、第四者，甚至咧系更复杂嘅都市多角恋爱嘅，咁啊道出咧现代都市爱情嘅脆弱啊、无常啊同埋恶性循环嘅情人之间嘅取代性咧系极高嘅，因为这个男人离开前任是他容易变心，他今天为了你变心，明天就会为了第二个变心，所以歌词出现这一句，没有他都会有别人，唉，几咁 sad。

少歌曲咧会用人名做歌名噶。1973年 Dolly Parton 嘅 Jolene 呢个人名系有特别意义噶，灵感咧就嚟自 Dolly Parton 嘅老公咧啊，成日去银行啊。原来银行咧嗰度有一个红头发嘅女柜员咧，对佢老公啊好有兴趣噶。Dolly Parton 系讲笑咁话啦，佢对我老公咧有可怕嘅迷恋。但系咧 Jolene 呢个名咧唔系嗰个女柜员个名。Dolly Parton 话啦，有一次演出啊，有一个大约八岁嘅红发细路女咪上去咧揾佢签名啦。佢问个细路女叫咩名啦，佢话 Jolene。Dolly Parton 咧就用咗 Jolene 呢一个化名咧创作呢一首歌。歌词内容咧系一个女人去哀求另一个女人，叫佢咧唔好抢走佢嘅男人嘅。I am begging of you, please don't take my man. Jolene.

0: A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今日是中秋节的追月啦，啲人咧嚟到现场呢一度咧就唔系追月嘅，系追住 Treasure Hill， 因为由上个礼拜 Aurora 追到而家呢度 Castle 啊，二十分钟嘅车程咧就可以嚟得到噶啦。
2: 冇错啊 ，Aurora 过嚟二十分钟啦，咁啊其实咧亦都系即系交通非常之方便啦。你讲呢度去翻404都系7-8分钟嘅车程啦，咁啊其实我讲过呢个嘅交通方面咧，亦都系非常之咁方便嘅。最重要系价钱吸引啊，58.9万起啊，已经可以咧买到系全新喺 Georgina 嘅全新嘅正屋同埋传统。嘅屋啊，
1: 传统嘅正屋有两车房咧，有双车路啊，再加埋后边有 backyard 噶，传统嘅正屋啊，千祈唔可以错过呢个机会。再加埋而家好多人上嚟咧，可能上一个礼拜咧，我哋之前几个礼拜70几万响 Aurora 啦，可能你买唔到啦，单飞文未必攞得到啦吓。如今20分钟嘅车程，50多万就可以买到一间一样咁大嘅 townhome， 2400尺嘅 townhome， why not 啦？
2: 咁啊有好多优惠添噶，高志威咁啊，加埋咧就系呢个全新装修好嘅 basement 啦，5件套嘅呢个厨房嘅套装同埋6尺嘅楼底，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啊！
1: 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系喺呢个401路直上啦，去到 Woodbine 出口啦，向北行7分钟就会见到我哋噶啦。
3: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2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讲啊，最重要嘅系电话啦。如果各位咧想睇新嘅何主任已经望住，
5: 系咪翻嚟食饭？
4: 擘大口。
5: 18系咪翻嚟食饭啦？
4: 紫色杯嘅碟吓 ，iPhone 18同埋 iPhone 18 Pro， 大家可以过嚟呢一度睇睇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真系要换手机啦，咁我哋呢一度呢啲手机咧，全新嘅手机，风剑游人 Samsung 嘅手机系列咧 ，S26FE 19蚊个月都有。咁呢啲咧就系2年还机嘅。22蚊嘅有，10零20蚊嘅亦都有。如果你话中意 flip phone 嘅 ，flip 八25蚊个月咋？
5: 其实咧，走到时代嘅尖端咧，梗系好啦。但系端咧系要付出一个嘅特定嘅心力，同埋呢一个嘅成本嘅。对上一部得唔得啊 ？iPhone 17 Pro Max 啊，劲减367蚊。你谂下，你
4: 梗系得啦。
5: 你去佢个娘家嗰边买啊，都唔会有减价啦。今日吓喺呢个 Bell 旗舰店 iPhone 17 Pro Max 嘅话，劲减367啊！
4: 我哋喺 Mark 小猫二楼啊。
0: AM 1430斯克力黎兰于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啊，头先李兰已经分享咗天气非常之正，咁即系话咩意思呢？即系你望出去嘅话咧，个景系最正啦，差唔多呢个叫转季嘅时间啦。咁啊，环朋友最中意梗系万锦市啦，万锦市最正嘅其中一个地点就系 Angliscan， 真正 Angliscan 嘅 townhome 嘅发展商系边个？就係只有 Kanwha， 所以你今日一定要嚟到4163 Major Mac。Major

0: 咪 Kensing East 嗰度咧，睇下呢度嘅示范嘅单位，感受下佢嘅升级嘅配备吓。
1: 没错，我们这边呢，您来到之后呢，是找 Facebook 哈，大概呢有十套多的这个算是开发商的尾盘了 ，Care More Community 的。然后呢，我们这个校区非常的著名啊，Pierre Elliott Trudeau 哈，这是您校区的。那么我们剩下的这些盘呢，其实呢都是一些边的户型哈，有些户型呢还有就是后面是绿地 Ravine 的，还有特别的隐私性非常好的户型，因为呢就是说两面都是有绿地环绕的 corner 位置的户型。我们有两个示范单位，1900尺、2600尺，您来感受一下，眼见为实哈。各种名牌电器，精致的装修，记住我们的地址是4163 Major Mat， 打电话给 Chris Wu 416-688-688。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甲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嘉陵位处的 Leslie 和19街附近其实已经非常成熟的社区了，只有我们华人最喜欢的 Costco 在附近已经很好了。另外你说 shopping 啊、交通啊各方面都非常好的，但是今次这些 town home 并不是只是说适合一些刚刚想新买屋的一些年轻的 couple， 如果你一家人有几代同堂的话呢，就有些四间房五间房的单位。最重要是什么？他在楼下那层已经有一间房呢，是准备给不需要踩楼梯的那些老人家住了。
5: 是啊，尤其是老人家，有时我们跟这个老人家一起住的时候，未必说想他们每天行上上落落行几次楼梯这样的嘛。如果地下那层本身就已经有睡房，还有一个完整的浴室的话，在生活上自然就方便很多啦。就算暂时未有多代同堂的需要的，其实这个空间也可以用来做下 guest room 或者 home office 的，所以实际的用途是都有几大弹性的。你想知道那个 layout 是怎样的，即管过来我们这个销售中心，地址是2号 Carlo
3: 即是 Leslie 甲19街。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6: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 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3: 万锦广场集游行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7: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午1点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8: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这次新闻。多伦多昨晚的两宗暴力罪案到现在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两宗事件各有一名成年男子送院，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昨晚9点15分之前，紧急应变人员接报北约克央夹 Shepherd 与 Finch 之间的 McKee Avenue 范围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一名伤者。另外在昨晚9点半之前，紧急应变人员亦都接报士加堡 Nielsen 及 Shepherd 以北发生一宗枪击，到场发现男性伤者。就住上述两宗案件，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的人士提供资料。另外，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两宗民居火警。今朝接近8点钟，东区 Gerard 及 Jones Avenue 一间房屋起火， 警队及消防派员到场，初步唔知道。

0: 有冇人受伤？事件导致介乎 Jones Avenue 与 Marjorie Avenue 之间嘅一段 Gerard 东西行方向都需要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昨日黄昏六点左右，市中心 Wells 尼格卑街一带一个拍门单位起火，冇人受伤。在卑街的 Wells 尼东行方向一度禁止行车，即晚已经解封。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can、Agent Court 与 Kennedy。另外，同样因应工程，高火车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oac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国际消息，美国东北部受到风暴吹袭，数以千计民众失去电力供应，新泽西州有不少近海道路水浸。一股威力强劲的东北风暴预料会在今个周末对美国东北部构成不同危险状况。吹强风及落暴雨的天气现时已经开始，风暴掠过的路径有数以千万计居民。美国国家气象局表示，中大西洋州份沿海地区，特别是新泽西和特拉华州一带，很可能会有危险的水浸。多场演唱会以及不少前往麻省、波士顿及爱海南塔克特岛和葡萄牙岛的航班取消。体育消息，棒球 MLB 多伦多蓝鸟今日再上阵，争取两连胜。蓝鸟迎战新辛那提红人的三场系列赛第二场，一阵下午3:07开波。主队的先发投手是 Trey Yesevich。蓝鸟与红人分别已经肯定无缘季后赛，因此今个系列赛都是两队今年最后一个系列赛。在昨晚的第一场，蓝鸟一度落后2-5，最终以6-5反败为胜。赛前，蓝鸟的 Vladimir Guerrero Jr. 为他近日提到自己获开出高薪合同，是反映他以往而非未来表现的言论道歉。Guerrero 说，这番话并非代表自己真正所想，认为需要向球迷及队友道歉，并承诺会继续努力对得住这份合约。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大减7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8.9仙，比寻日升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01.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阳光普照，气温22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黄金机会又嚟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喺 Georgina 尊贵地段推出 Leora 全新镇屋，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开幕活动。
1: 系啊，地点无敌，邻近学校，交通方便，娱乐设施齐备，售价仅由589,900起咋，仲有限时优惠，你快啲去揀翻间啦！
0: 我嘅理想家园好快可以实现啦！周末一齐去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ra 销售中心将。

0: 民高志威现场直播，
1: 追求完美舒适生活，高品质建筑首选 Treasure Hill。
2: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你屋企最近嗰个光纤网络系咪仲系咁架仔糖啫？
4: 我都唔好意思啦，你唔问咧，我都唔敢讲嘅。
3: 我已经剩如止水噶啦，我等咯，系嘛？咁你系等紧嘅，或者你系期待紧 Bell 光纤去到你屋企？嗱，讲真，唔系去到你屋企嗰个区域啊，去到屋企门口嘅话咧，咁先算数。好似阿英姐咁样，有呢个嘅 Bell 光纤网络嘅时候咧，打机又畅顺啲啦，跟住你又唔使同人嚟争啦，唔系同出边家人争，系自己屋企里边咧，你啲疯狂嘅上网朋友啊，用网络嘅朋友嘅话咧，就唔好断下断下窒下窒下咯。
4: 系噶，而家咧网络系好紧要噶，因为好多嘢都需要嘅，唔同年龄层都需要有快嘅光纤，因为或者快嘅网络啦，因为打机啦。
3: 3.0就系几多？
4: 3.0嚟噶。
3: 用得晒咩？
4: 你唔好理啊，总之我快啊。
3: 你同火星沟通啦，使乜咁快啫？
4: 你唔好理啦，总之我单嗰嘢啦
3: 吓。1.5G/s嗰度够晒。
4: 你唔好理，咁如果你哋想知道自己屋企有冇嘅话咧，你过嚟 Bell 呢度，我哋 check 下你个 postal code 就知噶啦。系咯。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1: AM 1430斯克力黎兰于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好，记住 Chris 嘅电话416-688-688，有咩问题咧？即刻 text 佢或者咧就打俾佢。我哋嘅地址咧就系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咁啊，琴日咧 Chris 就上嚟我哋晏昼节目咧，有一样嘢咧系第一次咧同大家分享嘅，就系话咧叫做咧有啲嘅叫做配备咧，可以话咧可以。裝部 lift 喺個 townhouse 裏邊嘅，咁咧即係如果有啲朋友咧覺得咧，行樓梯可能咧比較攰少少，緊要啊有個 lift 嘅 option 俾你添。仲有咧呢個係咧已經發展咗嘅社區啦，即係頭先你能講啦，唔會沙塵滾滾啦。但係入邊嗰間屋咧係全新嘅，你買緊一手嘅樓宇嘅。
6: 是的，我們呢今天為 Chris Wu 做宣傳的這幾個樓盤呢，位於 Kier Mall 是他們的這個開發商哈。那這個社區呢是已經發展成型的社區，也屬於名校區來的哈。剩下的這些盤呢都是非常好。好的户型，有这个 corner 位啦，还有隐私性非常好的啦，以及后面呢是绿地的啊，价钱方面呢自然也是非常之棒的啊。来现场找亏素来聊一下，是可以讨价还价的。416-688-8688。
7: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如果你而家系已经揾紧地方咧，话哎呀我要急住一定要搬嘅话咧。Skyline 嘅 Phase 1而家仲有少量嘅呢个现楼咧，可以俾大家拣嘅。咁但系如果你话我系计划2028年先至要搬嘅 ，Phase 2咧由87万起，而且今个星期咧仲有50,000嘅限时优惠添。
9: 今次第二期啦，即系有3间房啊，一直去到5间房嘅选择可以俾到大家嘅。咁而且啦，其实佢大部分嘅单位咧都已经有一个完成土库。咁其实对于一家嘅几口嚟讲啦，这个空间其实都几好用嘅。一来可以做小朋友一个 playroom 啦，又或者系家庭嘅娱乐室。咁亦都又系唔使话即系收楼之后再慢慢去装修啊嘛。尤其是咧，即系小朋友越嚟越大嘅时候，屋企人每个人需要可能要多少少自己嘅活动空间嘅时候，咁多一层用可以真系有一个好大嘅分别噶。
8: 而且佢跟嚟嘅电器咧，全部都唔系啲基本嘢啊，冚唪唥系 stainless steel 啦，同埋系豪华版。至于几豪华嘅话咧，你就一定要嚟到呢度睇啦。2号 Carlo Link 啊，我哋喺 Leslie Elgin Mills 以北。
1: 周国峰，风言风语。
10: 有啲歌曲咧，无论歌手嘅演绎同编曲啊，好清新啊，清新到咧，你以为系一首好单纯嘅作品。嗱，好似张清芳同范怡文嘅《这些日子以来》，咁听落去咧，以为咧系两个女仔嘅友谊之歌，错，

其实咧系两个女人嘅对话，一个咧就系现任女友，一个咧就系第三者。从你信中我才明白，这些日子以来，在你心中已经有了另一个女孩。呢一句咧就系现任女友嘅心声。认识你只不过是最近的事情，感觉上却好像是早已和你熟悉。呢一句咧就系第三者嘅心声。而呢一首歌最痛嘅地方咧就喺呢几句啦。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介入别人故事。我是不是该离开你？我不想和别人分享你。嗱，呢两个问题喺首歌入面咧冇人答到噶，因为答案唔喺歌词入面啊，答案喺你嘅心里面。

0: Cheers.
1: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最新行情好夸张啊！即系一小时内咧，呢100间嘅摊空咧已经去咗一半。你話係咪好誇呢？即係呢個只係可以 trash hill 先可以做得到啊！
3: 咁啊，今日呢度咧就係開幕禮啦，咁啊可以咧就
2: 開幕禮啊，冇錯，
3: 冇錯係開幕㗎咋。咁啊，就已經咧係咁多人啦，係追捧啦，就 trash hill 呢個品牌啊。Leora 咧，咁啊喺呢個嘅項目裏邊咧，大家只需要咧係講緊咧589,000咧就已經可以買到最大啦，去到係2400尺啊！
2: 我相信咧好多朋友咧，即係之前咧 Leora New Market 嗰度咧就諗住睇嗰啲trash hill 嗰啲產品啊，79,900起嗰陣時咧已經係好平啦，但係計下條數咧，都係爭少少。咁所以咧，唔介意嘅話咧，上嚟20分鐘車程啫嘛，上嚟404好方便啊，就會有呢個全新嘅項目喺呢個 Keswick 市咧，講緊589,000起啊。
3: 咁啊，呢個項目咧預計喺2028年嘅春天咧就可以交樓啊。咁啊，送好多嘢俾大家咁，包括啦有 basement 啊，裝修好嘅啦，5件嘅廚房嘅電器套裝啦，9尺嘅樓底啊。快啲過到嚟，我哋喺2號 Church Street 噶。
4: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1: 430斯克力李兰 U4163 Major M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0: 忙哈，赶紧来，地址呢是4163 Major Mac， 或者打电话给 Chris Wu 416-688-8688。
1: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2: iPhone 16咧就减540，跟住 iPhone 17 Pro 咧就减320 ，iPhone 17 Pro Max 咧就减367咁样嘅。呢啲咧全部都系你嚟到 Bell 专门店呢边，你开台嘅时候就有个特别嘅优惠喺度咯。
0: 机手机呢家嘢有时唔系话我哋要追捧，一定要追住落，唔系咁样。我谂好多人咧，好多年都系识佢一部好旧嘅手机，佢会觉得我唔追手机。但系你要知道咧，每一部手机逢系 digital 嘅嘢都有佢。操作系统，操作系统太旧嘅时候，你嗰啲 apps 啦，好多嘢你要运作唔到嘅。点解人哋个个都睇到用到嗰个 app？ 点解我部机唔得嘅咧？就因为你个操作系统咧太过旧。咁所以我唔系一定要你换18。咁当然如果可以嘅话咧，换机嗰阵时叫埋我哋睇下开下眼界啊。但系如果你个 iPhone 嘅，而家换16都好 OK 噶。16、17都仍然係好追得上而家個操作系統㗎喎。
2: 咁如果你鍾意除咗蘋果之外呢，仲有其他 Android 陣型嘅手機， Samsung 都有唔同程度嘅優惠嘅。你過嚟我哋喺Mark Fillmore 二樓 Bell 旗艦店。
3: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為當你架豐田 Tundra Hybrid 嘅拖運性能高達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帶晒喺身邊啦。唔好錯過豐田嘅駕勢大促銷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甲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我哋话买新楼，另外一样好容易令到个 budget 越加越高嘅，就係讲緊呢个 upgrade 啦。今次 Skylands 第二期啦，其中一个 selling point 就係佢已经係包括咗一系列嘅 premium 嘅 upgrade 啦。咁头先我亦都去过呢一个 model homes 嗰度睇嘅，咁见到佢即係所有嘅用料係非常之好啦。咁佢整整即係我哋睇即係上网睇到佢嘅资料呢，其实佢总括加埋加加埋埋係包括有10多万嘅升级装修优惠㗎喎。
6: 咁样我哋头先亦都详细咁样问过呢，佢哋其实係有少少嘅呢个叫做管理费啦。咁但係我再问清楚啲呢，我先发觉咦咁抵嘅，因为原来佢管理费呢除咗包括咗有呢个屋出面嘅保险啦，定期会帮你洗窗啦，你个屋顶嘅维修啦，连包埋呢一个 internet 添嘅。所以你其实你手屈指一算，其实好少钱呢係去咗铲树同埋剪草。
5: 系啊，大家快啲过嚟啦，睇下我哋嘅示范单位，有3间示范单位俾你睇嘅。我哋地址系2号 Carlo Link， 即系 North of Elgin Mills。你上到嚟咧就系 Leslie 嘅左手边。
7: 风言风语，周国峰。
8: 另一首诈骗系列嘅经典歌曲啊，大家以为 Whitney Houston 嘅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 呢只歌咧，好冧啊，至情至性啊。其实只歌讲嘅咧系一个女人爱上咗一个有家室嘅男人，嗱，佢明知呢一段关系咧冇结果啦，但系佢仍然将自己所有嘅爱储起 ，Saving All My Love for You。当你爱一个人嘅时候咧，你唔会谂值唔值得，你只会谂咧我仲想唔想咯。一隻小三的歌曲为 Whitney Houston 带来第一个格林美奖项，就是最佳流行女歌手奖。音乐就不会审判你啱定是错的，他只是将你的故事唱出来。

0: 1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呢个绝招相信咧，全大多人多士嘅里边咧最平嘅传统 town home 啦，讲紧58.9万起。即係而家你響 Markham 或者 Truman Hill 啦，你而家都聽到啦，好多嘅 town home 咧都起碼要80-90万嘅，尤其 traditional town home 咧可能唔止添啊。但係如今呢個58万九起係全加拿大，因為全大多倫多市咧最平嘅 town home。
2: 係啊，咁啊，如果你之前咧有嚟過咧，即係 Aurora 睇 Churchill Hill 嘅項目嘅話，或 Tara 咁樣啦，呢度只需要咧多20分鐘咧就可以嚟到 Georgina 呢個位啊。咁我哋咧就喺呢個展銷中心啦，大家可以咧就係了解多啲呢個詳情啊。但係聽講話咧，即係開咗半朝咋，已經即係去咗一半。
1: 一個小時嘅裏面，100間嘅裏面已經超過50間賣得出去嘅啦，同埋呢啲咧唔係冇係冇十日呢個即係 waiting period 嘅，因為係 freehold time 冇管理費嘅，一買就係賣嘅啦。
2: 冇錯，主層咧有成9尺樓底啦，送咧就係全建五套嘅呢個嘅廚房嘅電器套裝，加埋送 basement 俾你嘅。快啲過到嚟我哋呢個地址咧，就喺2號 Church Street Georgina。
3: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0: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3: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0: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3: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0: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3: 咁抵，咪执输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系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 ，Sub-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416-668-8688
5: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我哋讲紧咧，系每一次我哋做直播，其实都会睇到有好多人好希望有呢一啲嘅通话计划，可以美国同埋加拿大一齐嘅。Bell 咧就有一个啦，呢个就系55蚊有100G 嘅，呢个系手机嘅计划，咁就无限可仲可以打27个海外嘅国家。再加埋，如果你话1家4口就仲好计啦，我哋有4人同行嘅呢啲优惠计划，加埋其实系47.5一个月。
7: 咁而家即系9月尾10月啦，好多时候啲手机计划咧，唔知点解咧都喺呢个时节嗰度咧就会完结啦，成啊，所以系时候计划一下你嚟紧个手机计划会系点啦。咁我哋过嚟咧就喺 Bell 旗舰店呢一边，等呢度嘅朋友帮你睇睇，咁啊可以整合埋你屋企嘅用量啊，你嘅光纤啊，你嘅电视服务啊咁样，一次过配合埋手机计划嘅话咧，三重优惠，咁啊就悭翻好多。

0: 钱噶？
1: 我哋位置喺 Mark Del Mall 嘅二楼。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如果今日大家有時間嘅，我真係建議你哋親身過嚟行一次呢個 Model Homes， 因為有陣時啦，就我哋睇呢個 floor plan 上一個個即係四方格咁樣，咁你會知道呢個係 living room 啦，呢個係 bathroom， 咁但係其實究竟嗰個比例係點呢？可能淨係靠幅圖去想像㗎嘛。咁尤其是係 townhouse 呢啲幾層生活嘅空間添，個樓梯位置喺邊啊？地下間房喺邊啊？即係你呢啲全部都係要企到入去先最有感覺㗎嘛。咁買樓始終係一個大嘅決定啦。咁我覺得你可以親身過嚟行一次嘅，永遠都好過淨係你喺上網睇十次啊！
5: 睇實物固之然緊要啦，咁另外就係啲 upgrade 嘅嘢咧，你可以睇到實物咧就更加興奮啦，因為你去睇一睇佢啲用料啦，同埋佢 upgrade 咗嘅，譬如好似啊啲樓梯咧，佢係用嗰啲金屬嗰啲 railing 咧。呢下咧真系要亲眼睇到，你先感觉到佢嗰啲尊贵喺边度。
4: 售价87万起，今个礼拜限时优惠减多50000元，即系讲紧系由82万起嘅啫。我哋嘅地址系二号 Carlo Link， 即系 North of Elgin Mills 嘅 Leslie 嘅左手边。
6: 风言风语，周国峰
7: 嗱，净系个歌名偷情啊，已经好大胆啦。不过哥哥张国荣啊，有咩系唔够胆演绎噶？林夕嘅歌词咧，直接啊挑战传统嘅道德观念。如果可以磊落，谁情愿闪躲？如果可以快乐，谁情愿忘掉心魔？呢两句歌词咧，将偷情呢一个禁忌话题咧，以好诗意嘅方式呈现。嗱，佢唔系话偷情啱啊，佢系话如果你可以光明正大咁爱一个人，你点会选择偷偷摸摸啊？如果你可以快乐，你又点会选择痛苦啊？偷情呢一首歌话你知，人性就系咁复杂噶啦。你以为你唔会做嘅事，当你遇到嗰个人，你选择去做；你以为你唔会原谅嘅事，当你爱嗰个人，你就会接受。

0: 1430斯克力 Lilan U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移动 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 哇，今天呢，我们在这个真正的一个汤house 里面哈，我们在这个示范屋当中坐在这个舒适的沙发上面，然后从窗户望出去哈，是这个非常优美的高尔夫球场的这种景色，真的是非常惬意。当然惬意这只是我们一个工作环境，您想想将来这个是您的家的话哈，你买的不单是一个 townhouse， 是一种生活方式哈。因为这个房子呢是由著名的开发商 Care Mall 打造的，而且周围呢已经是非常的成熟了，所在的学区呢也是 Peter Trudeau 这样的一个名校，所以呢来今天哈，来到现场眼见为实，看一下里面高级的装修哦。
2: 是啊，我真的好欣赏呢它二楼那个厨房和客厅那里，因为呢它有高楼底啦，个阳光又够猛啦，到呢个高到到 Angus Plain 啦，仲有你我哋住紧个地位置咧，就唔止系万锦市，直系 Angus Plain 嘅社区，系 Calmore 星级嘅发展商所配备嘅。
1: 来到现场哈，找崔苏啊，来聊一下，还可以讨价还价，4666886888。
3: 咦，寻日仲见你伤风感冒，今日就咁精神嘅？
4: 全靠幸福伤风素咋，鼻塞、流涕、伤风以致感冒引起四肢酸痛、头痛，幸福伤风素又快又好噶。
3: 幸福伤风素我喺香港已经食佢噶啦，好有效噶。花粉季节嗰阵，我食咗幸福伤风素，对鼻敏感症都得噶。幸福伤风素，加拿大 D number 0224423，各大中西药房有售，客户专线6046789987。
5: AM 1430，小英何志宏，粤麦 feel more 二楼嘅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6: 讲下 Bell 嘅兄弟姊妹先 ，Bell 咧就系主要嘅品牌啦。咁其实佢旗下咧就仲有 Virgin Plus 啦，仲有呢个 Lucky Mobile， 三大唔同嘅用法嚟嘅，唔系全部一样噶。讲真，
1: 系佢哋有三兄弟，你过到嚟呢边咧，我哋喺 Bell 呢一度，我哋实体店咧，你可以话我而家诶，我对 Virgin 嘅可能$45嘅计划，我有啲兴趣，又或者可能你嘅需要系觉得 Lucky 已经啱我嘅，咁我哋可以喺呢度帮你一次过做埋嘅。
6: Lucky 咧就可以适合一啲短期嘅用。户啦，又或者是学生仔啦，系想限住佢嘅用量嘅话咧，咁啊 OK 嘅，使费系有限嘅。Virgin Plus 就较为正常少少啦，咁啊，但系佢就有另外一个功能咧，就系可以提供到好多咧消费娱乐嘅资讯俾你嘅，买演唱会飞都平啲嘅。
1: 如果你话咧，我哋想做嗰啲串流平台啊 ，Bell 都有个优惠俾各位，好多家长咧，啲小朋友要 Crave 啊，又要 Netflix 啊，又要 Disney Plus 咧，呢个组合 Bell 俾你嘅优惠系三合一，都只不过系$15啫。
6: 喺 Bell 旗舰店呢一边。可以全部帮你搞掂晒，睇下边一个咧最适合你啦。我哋系 Marvin Mall 二楼 Bell 旗舰店。
7: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8: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

0: 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蚊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甲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锁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烈士文山自然生活。
1: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蚊，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rick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rick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士、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 ，The Brick 为你悭更多。
2: EM430 张志文、高志威、Yuen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3: 其实一讲到咧 ，Georgina 呢个社区咧，其实我哋之前同大家介绍过，你都唔使再犹豫一件事，就系一定系靓嘅，有非常之靓嘅湖景嘅社区咧，真系非常之绿化嘅。咁喺呢度住嘅话咧，绝对系令到你个身心舒畅啊！
4: 冇錯啦，由呢個銷售中心望出咧，已經見到起屋嘅地方啦。之前咧喺呢度售賣，一年前到咧就買嗰啲獨立屋、三車房嗰啲啦，而家已經起得即係七七八八啦。如今呢一紮嘅傳統townhome咧，就響正佢隔離喎。
3: 咁而且今次咧呢個嘅項目啊 ，Leora 咧就係冇呢個呢個管理費嘅，全部都係 freehold 嘅。咁而且咧係由58.9万開始啦，咁最多可以有4间嘅睡房啦，最高咧去到2400尺嚇。
4: 頭先話俾你聽嗰啲咧，即係100间裏邊買到50间咧，係堅賣嘅，因為唔需要有15日嘅 cooling off period 啦。咁所以咧，如果你想快買餘下落呢50多间屋咧，千祈唔好錯過呢個機會啦。我呢個位置咧就係2號 Church Street Georgina 嘅。如果教你點嚟嘅話咧，好簡單，即係04一路去到呢個 Woodbine 出口咧，向北沿住 Woodbine 行7分鐘嘅車程就係我哋噶啦。
5: 風言風語，周國風。

王菲的冷战啊，歌词入面嗰一句，从不敢不忍心识穿你，据闻你与那默剧艺人恋上了。哇，出事啦！嗱，你哋唔需要讲出口，但你哋都知道发生咗咩事。你哋用沉默嚟沟通，用眼神嚟审判，呢一种冷战咧，比任何关系系更折磨人嘅。你唔知几时完，但你只系知道你哋之间嘅空气咧，突然变得好冻嘅。咁可能第三者呢一个题材咧，太多发挥空间啦。呢一类歌曲嘅歌词咧，蕴含咗好多金句嘅。啊，例如以下呢一首歌啊，其中嘅一句啦，原来容忍不需要天分，只要爱错一个人。佢唔喺屋企，你容忍；佢唔听你电话，你容忍；佢喺你面前讲起另一个人，你都容忍。你唔系天生脾气好啊，你只系太爱佢，所以你将自己嘅底线一退再退。张惠妹嘅真实。

0: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咁我哋講緊啦，即係 Skylands 咧有大部分嘅 homes 啦，即係其實佢都有一個 finish 嘅 basement 嘅，咁而且有部分嘅單位咧，仲會係已經連埋一個洗手間喎。咁我哋都知道啦，即係除咗裝修 basement 係一筆錢之外咧，另外如果你要加廁所嘅話咧，其實都係一筆幾可觀嘅費用嚟嘅喎。
2: 係啊，即係講緊咧，就係你買咗屋之後，再 close 咗之後，你要使嘅錢啦。咁而家你 Skylands 咧就已經幫你搞掂曬啦，包括咗啱啱所提到的啦，幫你 finish 埋個 basement 啦。另外所有的電器咧，基本上已經係你一見到咧就會心花怒放咧，係唔使再加錢去換噶啦。咁另外佢亦都有好多 upgrade 咧，係已經係俾咗你。有好多人買完屋之後仲要換呢個樓梯嘅嗰個 railing， 要轉成金屬 railing 啊咁樣嗰啲好重嘅皮費啊嘛。所以想知道詳細情況咧，最好而家嚟到就係二號 Carlo Ling 啦。我哋嘅位置咧就喺 Leslie Elgin Mills 以北，過咗第一盞燈喺你嘅左手邊。
3: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AM1430 斯克力黎兰 U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4: 好，咁呢个时间梗系同阿 Chris 倾下偈啦 ，Chris 啊，
5: 系
4: 呢个 Angus Glen 你又熟啦，就嚟打波，介绍我呢个咁靓嘅社区同埋咁好嘅发展商先。
5: Angus Glen 就一定系敲磨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啦。点解咁讲咧？因为咧敲磨起嗰啲咧质量咧啊，佢嗰啲啊用料啊。我而家喺間 model 好唔好睇咧？其實咧就係、是、咧其他發展商咧，佢 upgrade 到最盡嘅時候咧，就係膠磨嘅 standard 啦。
4: 冇錯，即係你喺膠磨嘅 standard 就係人哋最正嗰、那個。
5: 係，
4: 我呢個就普通版已經俾咗最盡，即係俾咗最好嘅你啦。
5: 冇錯啦、嗯。然後咧，我哋呢啲樓咧係全新嘅，符合 HST 退稅啦。跟住咧，仲要係咧成個小區咧都非常之寧靜啊，又起好曬啊，唔會沙塵滾滾啊。啊，最重要系咩咧？價錢啊，價錢你大概系差唔多附近二手嗰啲咧，我哋就買噶啦，我叫發展商賣俾你噶啦，
4: 仲有退税先。記住打電話俾 Chris 416-688-688，我哋係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嚇。
6: 吓，阿女咁快有第二胎？
7: 唔快啦，早啲好。
6: 咁你今次又去宝翠买咗啲乜嘢奖励阿女同自己啊？
7: 今次轮到你啊，老公。
6: 又关我事？
7: 你而家升级做共工喎、啊，你放心，我净系帮你搏翻条链，配翻粒玉，顺便翻身只钻戒。宝翠服务好，工场又舒服，师傅又专业，我真系做得好开心啊！
6: 宝翠地址 ：Warden 夹萧世纪广场正门入口侧，电话905-513-0505。
0: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g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8: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赁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0: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EM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当然夸啦，讲紧呢一个 Treasure Hill 咧，系全加拿大嘅 Beauty of the Year 啊，呢一个发展商最佳嘅发展商。咁所以今日如今你去到边度咧，都要发觉一大群嘅即系买家咧跟住佢嘅。我哋上个礼拜先有 Aurora 啦嘛，如今佢哋已经嚟到呢个 Georgina 啦，喺 Keswick 市嘅里边咧开呢个全新嘅 traditional 嘅 townhome 嘅楼盘嚟嘅。
3: 系啦，咁啊你唔好觉得咧，即系听落哇 Georgina 唔系即系好远，咁啊
2: 大多市嘅啫。
3: 嗱系啊，同埋咧。嗱，如果你上次有去過 Aurora 咧，呢度只係多20分鐘車，
2: 係啊，
3: 同埋你行404咧，基本上而家404咧喺北邊呢啲嘅地方咧，全部已經改曬行110公里嘅，其實咧可以個速度更加快，可以嚟到呢度。
2: 即係20分鐘就已經可以上到嚟啦。咁上一次如果你住喺 Aurora 啊，諗住買79.9萬起嗰啲 townhome 咧，誒覺得嘅 budget 唔啱嘅話，基本上好方便啊嘛。上嚟20分鐘已經可以買到啲58.9萬嘅 townhome， 仲係全棟 townhome 有埋呢個花園俾埋你嘅。
3: 冇錯，而家只需要咧即係60,000蚊嘅總訂金啦，再加埋咧2028年咧就可以交樓噶啦，春天嚇。咁啊，快啲過到嚟，我哋喺呢個 Georgina 嘅2號 Church Street。
0: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嘅幕后花絮，到竞选前嘅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点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嘅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嘅荧幕八爪鱼啦。
4: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蚊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风言风语，周国峰。
6: 心痛比快乐更真实，爱为何这样的讽刺？呢一句歌词又道尽咗出轨关系嘅本质噶。你同佢一齐，你每次见到佢，你都会心痛，因为你知道佢唔系完全属于你。你每次揽住佢，你都会心痛，因为你知道呢一个拥抱唔系唯一，但系你唔舍得放手啊，因为你宁愿痛住爱，都唔愿意放手。南小苦情歌都是出自歌者的亲身经历的，所以唱得特别痛。好似今日节目最后的一首歌，辛晓琪的领悟，她是学生时期跟前夫爱情长跑了10年之后结婚的。但结婚没耐只是1年多，男方就传出外遇，并且就是以对她没有感觉为理由提出离婚，令辛晓琪身受很大的打击。李宗盛就将辛晓琪的经历写成了人生的领悟。
7: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

0: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两点。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1: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这节新闻。多伦多昨晚的两宗暴力罪案仍然未有疑犯描述发布。两宗事件各有一名成年男子送院，两人都没有生命危险。昨晚9点15分之前，紧急应变人员接报北约克央及 Shepherd 与 Finch 之间的 McKee Avenue 范围有人被利器刺伤，到场发现一名伤者。另外，昨晚9点半之前，紧急应变人员亦都接报士加堡 Nielsen 及 Shepherd 以北发生一宗枪击，到场发现男性伤者。就住上述两宗案件，警方呼吁掌握调查线索人士提供资料。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pherd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can、Agent Court 和 Kennedy。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Pickering 和联合车站，巴士不会在 Roche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外交部长阿南德将于纽约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展述加拿大对多项地缘事务的立场。阿南德之前提到，他在定于今日下午五点发表的演说会触及本国对

0: 乌克兰的支持和中东与北极主权的问题。阿南德亦都话佢会讲到总理卡尼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实力国家战略。卡尼日前亦都曾经参与联合国大会，不过佢没有发表演说。加拿大最终由阿南德代表发言，官员话咁样是因为程序编排的问题。阿南德寻日表示，加拿大并不怕进行困难的对话，表示采取鸵鸟政策直至到冲突发生并不是应有的外交工作。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不接受伊朗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伊朗今个星期曾经提出可以在七日内重开石油运输要道霍尔木兹海峡，以及恢复进行核对话，前提是美国解除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撤销伊朗石油销售制裁，同埋遵守涵盖黎巴嫩的停火协议。特朗普今日准备从白宫前往出席一场大学美式足球赛时表示，德克兰因为输得好惨，所以想达成协议，而他亦都乐意，不过上述的方案不能够接受。自从美伊战争今年二月底爆发以来，因为伊朗实际或者威胁在霍尔木兹海峡向舰艇发动攻击，通过海峡的船只大幅减少，刺激国际能源价格飙升。体育消息，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晋身单打决赛，是现时世界排名31的费兰迪斯今季首次打入巡回赛决赛。24岁来自灰省的费兰迪斯在新加坡公开赛被编为6号种子，他在四强以1-6、6-4和6-2盘数2-1反胜5号种子波兰的卡连斯卡。费兰迪斯在决赛的对手是非种子球手澳洲的吉逊。新加坡公开赛属 WTA 500分赛事，单打决赛定于东岸时间听日凌晨5点或之后举行。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大减七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08.9仙，比寻日升咗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01.9仙嘅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有烟霞，气温23度。预测今日日间余下时间主要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AM 一四三零，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Erica， 头先咧，我个隔篱嘅嗰啲叫做 Model Home 咧，睇过咧，即系发觉咧，其实佢真系有好多喺其他地方咧，系属于 Premium 啊，或者叫 Upgrade 嘅 Finish 咧，而家基本都已经俾咗你啦，再加上佢嘅间隔咧，亦都好阔落啦。佢成個概念咧，就係以一個家庭喺度住咧，係為基礎喎。
3: 嗯，尤其是啦，即係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係因為佢個 basement 已經係完成咗，仲要加上咧有部分嘅單位仲要連埋廁所添。呢個就係我自己特別中意啦。其實大家今日嚟到我哋呢度二號 Carlo Ling 呢一個 Skylands 嘅銷售中心，除咗可以睇示範單位之外咧，其實都可以睇下附近嘅環境添。因為其實呢度附近有好多綠化嘅社區啦。咁如果你係有小朋友嘅話，咁其實附近佢亦都嚟緊將會興建一個Community Center， 只不過是在隔離的，走過去就可以走得到的了。
2: 而且這裡的校網也有很多名校的，詳細情況我們可以做一下 research 和大家講一講。

0: 咁最好呢都係自己親自過嚟望一望啦。我哋個位置呢喺2號 Carloling 嘅，即係 On Leslie 啦 Elgin Mills 以北嘅第一盞燈之後，我哋喺左手邊你見到個牌 Times Group 就係㗎啦。
1: 塘下燒臘列治文山店開業啦，三代祖傳秘製燒鴨，名爐燒味，各式燒味拼飯，秘製滷水，獨家八味牛筋，準備就水，新張買燒鴨一隻送叉燒或燒肉半磅，又位於列治文山及時間本兩店同步進行，食靚燒味梗係嚟塘下燒臘啦，新店位於列治文山一號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燒臘6472168823 6472168823
2: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3: 朱柏你有什么看法呢、
4: 哦、我们用紧的啦，点睇法啊，你是用紧我们用紧的啦。朱柏
3: 又说呢不看呢，我平时都是得闲上下网的啫，我没什么用的，这样朱柏不关我什么事呢。
4: 咁我會覺得呢，如果你話係的確嘅，我唔需要 5G+, 我哋有 version 俾你有揀可以嘅。但係 5G+ 呢對好多人嚟講，例如你睇片啊，你而家做好多嗰啲 software 呢，
3: 是
4: 你又最有經驗啊，越 run 就越複雜，嗰啲 apps 啊，嗰啲 AI 啊，嗰啲嘢，咁即係有 5G+ 呢係
3: 佢
4: 着數啲㗎喎。
3: 我可以地話俾人聽，我喺做節目嘅時候係咁打機。咁我老闆
4: 打機就更加係嗰、那個係我。
3: 係咪係咪買咁咪嗰個網絡呢，咁如果係高階少少嘅話呢，佢俾到你嗰個嘅穩定啦、穩陣啦、速度啦，其實幾回事嚟嘅。睇下你個用量，同埋我覺得最緊要睇嘅就係個安全啦。係咪咁你個電話冇線冇過，你唔需要佢嘅時候佢播唔通嘅冇問題啦。你要用起上嚟嘅時候嗌極都唔應嘅話，咁就大件事啦。
4: 係呀，所以呢嚟到呢度第一件事搞搞個硬件先。我哋係麥兆望。
5: AM1430 斯克力黎兰 U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剛才 Chris Wu 的团队就分享了他带些客人上去看他其中一个大的示范单位，他去到这个二楼那个厨房客厅的位置、
4: 嗯、
6: 都是为之震撼，他说有这个呢卑潮那种三四百万的大屋的感觉。那你现在是升级的 Angus Stan 呢，咁已经俾到呢个咁正嘅感觉啦。
7: 是的，这个区域是万景是好的，而价钱呢性价比啊也是最高的哈。您去看一下附近的这个二手房的价格，快都说了哎呀卖了。我们说这个房子的高级感呢，其实从前门啊，从这个门面开始就已经感受到了、嗯、走进去之后这个开放式的格局啊，然后细节的设计啊都是恰到好处的，以及呢您看到的就是您将买到的高级的这个电器啊，还有我们整体的这个装修都是顶级的，
6: 所以仲有呢个退税优惠添，所以把握时间啊，打俾佢416-668-8688，我哋地址系4163 Major Mackenzie。
8: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5: A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9: 哇！啱啱同一个嘅即系另外一个做嘢嘅人士倾开偈咧，佢就觉得好 amazing 啊！哇！我哋啲 Chinese 呢啲 broadcast 咧，就问咗我哋好多 Fresh Air Radio 嘅嘢。当然啦，因为每次我哋去到跟你 Treasure Hill 嘅直播里边咧，都人山人海啊，人山人海啊！因为佢都好想知道，喂，点解可以 draw 到咁多人嚟嘅咧？咁
10: 因为每一次
9: 落广告，
10: 一嚟咧就系、是、啊，就系、是、当我哋即系捧场客啊嘛，
9: 梗系啦，将佢交翻俾 marketing 嘅同事啦，系咪先 ？OK， 咁但系咧今日介绍呢一个盘咧，相当之吸引，因为个价钱咧系58万9起，讲紧呢个系 freehold 嘅传统镇屋啦。
10: 咁好多人咧，真系非常之即系欣赏咧，就系 Churchill， 因为佢哋旗下嘅 Leora 嘅喺呢个 Georgina 呢个嘅项目啦，咁啊用料啦，无论系设计啦，仲有价钱啦，系相当之吸引嘅。讲紧最高咧，可以去到咧2400尺啦，有4间嘅睡房啦，同埋咧有2个车房，即系话咧有泊到4架车位。
9: 如果你揾嘅咧，全大多系多士嘅里边啲最平嘅传统镇屋，有埋后院咧，再加埋双车房，加埋有两个车位嘅车路嘅话咧，就千祈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我哋嘅位置喺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啦，亦即系401路去到 Woodbine 嘅出口啦，向北行7分钟就系我哋噶啦。
5: 加拿大中文电台
8: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5: 我是李婷，

0: 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1: 星期六的下午2:13，欢迎大家来到非凡生活，都要跟大家讲声中秋节快乐。虽然就昨天才是中秋节，不过今天都仍然是追月的。不知道大家昨晚中秋节怎样过呢？是不是跟你家人或者你喜爱的人一起度过呢？马飞其实就今年中秋节都很开心的。昨晚就跟你一大班的朋友一起度过了。事源是怎样呢？就是因为在中秋节之前，其实我们只是有一两位朋友大家倾下偈，喂，中秋节有咩搞啊？不如就大家聚埋一起唱下 K 啦，食个饭咁啦，咁啊，不知讲下讲下突然间醒起，咦系，原来咧就九月底咧有位朋友咧就将会生日啦，咁啊不如就搞个生日 party 啦，咁样啊讲下讲下，喂，不如唔好生日 party 咁简单啦，不如就整个啦 surprise party 俾佢啦，即系等佢有啲惊喜啦。咁因为咧呢位朋友咧其实本身咧就而家都系病紧啦，咁身体咧就唔系咁好嘅，所以都希望咧俾啲惊喜佢啦，咁啊等佢开心下咁样啦。嗱，结果搞下搞下咧，咁啊 call 下呢个 call 下嗰个，咁啊 call 人嘅时候咧就发觉，咦，原来好多朋友咧都已经系约咗屋企人食饭噶啦，咁啊弊啦。咁啊点咧？即系咪即系唔会唔够人咧？咁佢哋都好有心嘅，佢哋都知道咧，就系我哋想为呢一位嘅病咗嘅朋友啦，搞一个 surprise party 啦。咁所以咧都话我哋都会尽量赶嚟啊，咁样样吓。咁食完饭之后咧就会尽快嚟到噶啦，咁样。咁啊咁初头咧都冇乜即系太大嘅期望啊，因为我哋定咗咧话，喂九点半啊，我哋咧就要切蛋糕噶啦，咁样九点半咁啊食餐饭可能会比较赶一啲啊。咁如果赶唔到咧，都就唔好勉强啦，咁样吓。咁啊到即系到一到就都。可以嘅咁样，咁结果咧，咁啊约下约下咧，竟然咧，琴晚我哋个 surprise party 咧有成廿几三十人啊，啲朋友全部嚟啊，咁啊，所以咧，哇，真系好开心啊，即系都系一个 surprise 嚟嘅，因为初头咧真系冇遇到咧有咁多人，咁啊，结果当然呢个 party 咧都令到啊我哋呢位主角啦生日嘅呢位朋友咧都相当之开心啦，咁所以咧就所以中秋咧其实都真系俾到一个机会咧，即系大家一个藉口，可能系可能冇见好耐嘅朋友啊，或者同屋企人啊食餐饭啊，开心一下咁样啦。咁啊，琴日咧食嘢之余咧又倾开偈啦，又话喂，而家啲月饼系咪觉得越嚟越贵咧？即系有啲比较高级啲嘅咧，可能成60几蚊一盒噶。咁啊，系咁以啦，即系即系普通少少啦，都可能都系同我讲成30几40蚊啦咁样。咁当然都好似有啲平啲嘅，咁啊，但系睇下你敢唔敢食咯，系咪先？咁啊，所以咧就讲紧话，喂，啲月饼越嚟越贵，咁啊，讲下讲下，喂，其实即系大家会唔会谂下月饼个 cost， 即系佢哋个本身个成本价系几多咧？咁于是咧，我就特登走去 check 下啦，即系查下啦，咁样样吓。咁啊。嗱，呢啲未必一定係準確啊，100%，但係咧就有好多，我即係查咗幾個 source， 幾個來源啦，咁都話咧，其實咧如果一個平嘅月餅啊，譬如話一個普通嘅蓮蓉月餅啦，可能平到咧即係1蚊啊，個幾加幣一個嘅啫成本嚇。咁啊，如果咧即係你有黃嗰啲啦嚇，雙黃啊貴啲啦，更加嚇，同埋咧奶黃咧可能係就係最貴噶啦。咁啊，如果奶黃月餅嘅話咧，可能個成本價咧上到去3个几咁成啦。即如果呢个资料唔正确啦，啲制造商唔好闹我啊！即我都喺网上揾嘅啫，啲资料。咁啊，咁啊，讲下讲下，喂，咁系咪你会觉得，哇！我买入月饼40-50蚊，而一个月饼嘅成本价，可能你比佢贵啲，都可能系2个几、3个几咁样样。咁系咪即系俾多咗好多咁样，咪好唔抵？喂，但系你唔好忘记，咁啊，啲制造商啦，或者系啲酒楼啊咁样样，佢哋做月饼嘅时候啦，喂，请工人咧，灯油火蜡咧。铺租咧，仲要卖广告咧，即系如果大嘅即系大型嗰啲吓，咁所以计下计下，其实个成本咧都相当之高啊。咁再加埋咧，其实而家咧，即系吓喺无论即系每一个月咧，其实政府都有啲即系制造成本嗰啲统计推出嚟噶嘛。咁其实咧一路都见到咧啲成本咧，即系无论系做月饼嘅成本又好，或者其他任何嘢嘅成本都好啦。其实咧，所有嘅价格咧都系不断推高嘅，咁所以咧嚟到今时今日啦，我哋喺加拿大呢度啦，如果即系40-50蚊咁样样，我觉得买一盒可能系即系嚟自香港运过嚟嘅月饼，咁我个人觉得咧都系可以接受嘅，咁当然封建游人啦，咁如果大家觉得远道运过嚟嗰啲嘢贵嘅话，咁啊买啲本地制造嘅月饼都可以咧，我见到有啲都系好好食，我自己。

0: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嗱 ，Richmond Hill 咧，其实如果大家系喺呢度睇开屋嘅话咧，都会发觉其实可以有新嘅单位嘅地方咧系越买少见少嘅。咁啊，而家咧 Skyland 呢个位置咧，其实系好方便，因为首先佢附近嘅配套咧系已经系非常之成熟啦。咁但系佢又唔会话去到话好隔绝啊，或者你尤其如果你喺丹丹翻工要揸车嘅话咧，你谂下净系喺404即系北边嗰段嘅话咧，都几攞命嘅。
2: 是啊，我哋讲紧呢度啦，即系除咗话近呢个407或者404之外啦，咁其实佢高 train 站都系非常之方便嘅，即系讲紧你揸一架车过去啊，都可能系讲紧十零分钟嘅啫。嗱，你今日过到嚟，除咗要睇示范单位之外，最紧要嘅就系把握呢一个限时优惠嘛。讲紧净系今个礼拜嘅啫，由今日9月26至到10月2号，你错过咗呢段时间就冇噶啦。讲紧嘅系50,000即刻减50,000。而家我哋同大家讲紧啦，最平嗰间系由57万起，减咗50,000，即系话系即系由52万。咁所以呢个限时优惠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啦。我哋嘅地址系二号 Carlo Ling， 即系 Leslie 夹十九街。
3: Rosebud Honda 喺呢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1.49厘，购买 CRV 仲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哋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俾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呢个星期六一定要嚟喺市家堡嘅 Rosebud Honda 出车。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今日林记一定是主角。
5: 人多一定好办事。
4: 系
5: 四个人好唔好？我哋讲紧嘅四人同行嘅计划，好多咧都系一嚟到咧就四个人嘅。咁如果你话四个人嘅话咧，咁、那个计划夹埋系190蚊，即系话咧55、55、45、35呢个系你嘅月费，每一个人都有60G，仲要系5G plus。
4: 一次过整合咗嗰、那个账户啦、账单啦方面啲计啦，咁呢个系讲紧咧就系手提电话吓、流动通讯网络嚟嘅，结合埋屋企嘅服务，即系包括咗有光纤上网啦、电视服务啦，再加埋或者。仲需要一個嘅專線嘅電話嘅話咧，咁呢度亦都可以提到呢個三寶套餐啦、二寶套餐啦。三寶套餐嘅就頭先我講嘅就係上網電視加埋電話，二寶就係上網加電視。咁其實各自各你開台嘅話咧，都有唔同嘅禮物交換送俾你。
5: 過嚟呢一邊，我哋喺 Marshall Mall 嘅二樓，你要啲咩服務，我哋呢度全部都有。
6: Skyland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g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7: AM 1430斯克力黎兰于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8: 好，又到 Chris Wu 现场直播的时间。咁刚才讲的厨房很震撼，咁厨房入面梗系好多靓嘅配备啦，有呢个10C 的雪柜啦，成1,200蚊一个噶。佢话咧 ，Chris 咧，如果你要订啊，要买咧，都要等一段嘅时间。仲有好名贵嘅炉头啦，仲有好多，譬如洗手间入面嗰啲咁嘅手柄啊，全部都系好靓嘅质素嘅。
9: 是的，名牌的电器，再加上精致的装修哈，我们所有的这个布局也是开放式的，然后呢，细节方面设计的非常的精致。一切都是恰到好处。您来到现场呢，有两个示范屋，您可以走进去亲自看一看，用手摸一下，感觉一下您的这个房间的设计喜不喜欢啊？一个是1900尺的，另外一个是2600尺的，全都是现房啊。我们 Chris 手头上大概是有10套的现房，都是 Care Mall 打造的，价钱也是非常的合理啊。
8: 系啊，咁啊，仲有呢个退税优惠，因为全新嘛，所以快啲嚟揾我哋啦，我哋就4163 Major Mackenzie。
10: 好啦，球赛开始，做把球弹到嚟呢边，哎呀，机会入，哇，又超波好靓啊，球窗啊，1-0啊。

今年咧都未能够咧系有机会入到季后赛啊嘛，感觉上咧相当可惜啦。不过未讲蓝鸟队之前咧，我哋就想讲翻一样咧，就系都几值得咧同大家分享嘅事嘅。咁就系咧而家咧喺日本嘅爱知县名古屋市咧，其实就举行紧咧第二十届嘅亚运会噶。咁其实亚运会咧就当然同奥运会咧。就有少少唔同啦，亞運咧就係齊集咧亞洲嘅運動精英啦，舉行嘅運動會啦，奧運就係全世界啦。咁但係其實亞運個規模亦都係相當之大嘅，亦都係咧，其實係四年咧先至咧係進行一屆㗎。咁所以咧，對於運動員嚟講咧，其實佢哋都唔係話咧喺佢職業生涯入邊咧有好多機會咧係參加到亞運㗎。而今年嘅亞運咧，我覺得咧就最令人亮眼嘅咧，其中一位運動員咧就係一位咧日本嘅游泳代表啦。咁佢嘅名咧就係叫大橋信啊。點解特登要講佢咧？因為大橋信咧今個星期犀利啦！佢破咗咧呢一个200米蛙泳嘅世界纪录，系世界纪录吓。咁啊，而更加难得嘅咧系，其实佢今年咧只系得17岁嘅啫。咁喺今年嘅200米蛙泳决赛啦，佢系做出咗咧2分04秒83呢个成绩噶，比旧嘅世界纪录咧系快咗0.65秒。而且嗰场比赛咧，佢直情系抛离晒咧佢呢个对手噶。佢直情咧，即系有嗰场比赛第二名啊，即系攞到亚军嗰位吉尔吉斯坦嘅选手啦，佢系快佢3秒84，3秒84系一个好大嘅距离嚟嘅，咁所以咧你可以睇得到咧，即系嗰场比赛啦，17岁嘅大桥信啦，佢即系嗰个表现咧，真系好犀利，好犀利噶，而且咧佢今年咧喺亚运当中咧，唔单止咧攞咗一面金牌，佢连100米咧，其实咧佢自己都同样地咧系攞咗嘅一面金牌嘅，咁而且咧。佢17岁嘅年纪咧，其实嗱有几劲啦，唔单止后生啊，而系咧就连啊，即系我哋相当熟悉嘅，即系美国嘅一位泳手菲比斯啦。其实啦，佢喺当年咧第一次替做呢一个男子400米个人混合泳嘅世界纪录嘅时候咧，同样都系有只系得17岁嘅啫。咁所以咧，其实唔系话有真系太多嘅泳手啦。能够以呢一个年龄可以咧打破世界纪录咁，所以咧恭喜晒啊呢位日本嘅年轻泳手。好啦，咁翻嚟棒球啦，咁啊 Blue Jays 嘅表现咧当然系令人失望啦。咁但系咧我觉得即系都情有可原嘅。我哋都讲过好多次啦，其实今年咧蓝鸟队啦，佢哋实在真系有好多好多嘅伤兵啦，数一数。咁有啲咩傷兵啦？如果大家都熟悉藍鳥隊嘅入面嗰個運作或者係嗰個球員嘅名單的話咧，我哋知道今年有一位投手，我哋成年啦都係冇見過佢嘅，就係 Jose Barrios 啦。其實佢由季初咧就因為韌帶重建手術咧，就一路咧成個整個球季咧都係冇出過嘅，可能咧要去到下一個球季嘅中後段啊，先至能夠復出。因為但凡咧做呢個叫 Tommy John Surgery 嘅呢一個手術啦，其實康復嘅過程咧都會比較耐嘅。但係好嘅地方就係咧，呢個手術而家好成熟噶啦。咁啊，但凡咧做完呢個手術出嚟嘅投手啦，佢哋係能夠有機會咧100%啦，係回復翻咧佢哋自己嘅最佳狀態。咁所以咧喺下一季，我哋再期待咧會見到 Jose Barrios 出翻嚟啦。咁仲有邊個咧？Bolden Francis 啦，咁亦都系啦，原本咧我哋蓝鸟队预计嘅其中一个正选嘅投手嚟噶，头先嗰两个都系啊，仲有边个咧 ？Cody Ponds 啊呢一位亦都系今季咧新加盟嘅投手，一开季第一场掟咗，即刻咧膝头哥十字韧带断咗，又系成季打唔到。嗱，头先嗰三个都应该系我哋嘅正选投手，仲有近期啲噶啦吓。Dylan Cease 啦，嗱呢一位真系今年由头带到落尾，仲有原本谂住有机会啦去争取年度最佳投手嘅佢啦，去到即系近期咧，亦都因为咧受伤啦，咁所以上咗伤兵名单啦。仲有咧，仲有边个咧 ？Trey Yesavage 啦，咁呢一位旧年啦，哇喺世界大赛入边大爆发嘅呢位年轻投手啦，今年其实佢一路咧都系 off and on 咁样啦，即系上伤兵名单又出翻嚟，跟住又上翻伤兵名单，个状态一直都唔系好好噶。咁啊，仲有今年。新加盟嘅 Patrick Corbin， 咁呢个呢亦都系呢即系最近呢先至呢复出上返嚟嘅7月份呢，其实亦都因为呢肩膊受伤啦，所以呢就休息咗一段时间㗎。呢啲全部都系我哋原本嘅正选投手嚟㗎，你諗下，所以我哋个即系伤兵嘅名单系几咁严重呢，仲未计喎，打击嘅阵容当中 ,Edison Barger， 咁大家都知道啦，呢一位哇内野同埋外野都咁劲，嗰啲防守能力真系劲到不得了嘅呢一位年轻球手又系啦。咁今年咧基本上咧系都未见佢出过嚟噶。咁仲有就系一直养紧伤嘅Anthony Santander 啦，呢一位由巴提摩尔喺上季原本加盟蓝鸟队嘅球员咧，一直都系又系受伤，都系冇晒影嘅。所以咧，你净系睇呢个伤兵名。

好啦，咁翻翻嚟呢一节咧，就啊，当然同大家讲下体育啦。咁首先咧就讲下棒球啦。咁因为棒球咧就啊，将会进行咧最后两日嘅常规赛咧，包括埋今日吓。而好遗憾嘅系啦，旧年啊打到入世界大赛嘅多伦多蓝鸟队，即系我哋吓嘅一直支持嘅球队啦，加拿大唯一嘅棒球队啦，最终咧。

0: 然後就可以理解得到點解今年多倫多藍鳥隊其實能夠捱到最後一個星期才被淘汰呢，都算係好了不起㗎啦。所以我哋作為藍鳥隊嘅球迷啦，真係唔好再抱怨啦，唯有就希望啦，即係出年啦，等成個陣容啦回復返水準嘅時候啦，可以呢再打返好一啲下。咁我哋休息一陣返嚟呢，繼續同大家講下其他嘅體育。
1: EM430 張志文、高志威與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2: 講緊呢個價錢呢，589,000呢，可以話全個大多人多市嘅裏面呢最平最平嘅 town home 之餘，亦都係呢個 traditional town home 傳統 town home 啊！因為之前我哋咧見到嗰啲咧好多都係有 portal fee 啦，即係又有呢個 management fee 啦，但係如今呢個真係冇啦嚇，真係零管理費，咁所以你買嘅時候咧就冇呢個 cooling period 啦。頭先我見到咧100間嘅 town home 裏面，一個鐘頭裏面咧已經掃咗50間啦，咁全部都係實牙實齒咧買咗噶啦。
3: 係啊，阿麥嗱，講錢啊，梗係最實際啦，係咪？要價錢吸引啦，咁啊又唔需要呢個嘅，
2: 唔會失感情啊。50,000,000，
3: 冇錯，咁又唔需要 management fee 啦。咁啊，最重要係乜嘢啊？呢度環境好啊，咁你話釣魚啊，
2: Jackson Point 啊，
3: 哇！呢度地方即係簡直係靚到不得了。再專欄就係出名在呢個地方，
2: 好多人
3: 好多人揀呢度啊。
2: 同埋咧，如今你住喺呢個新屋裏邊 town home 咧，行去湖邊咧，行啊，即係。幾分鐘咧，你已經行到一個好靚嘅湖邊㗎啦。咁等陣我哋帶你一齊去睇，好靚好靚好靚。咁所以咧，如果你想上嚟感受一下咧，好方便嘅啫。沿住404去出呢一個嘅 Woodbine 啦 ，Woodbine 直上向北咧，就係7分鐘嘅車程咧，就嚟到 Treasure 嘅銷售中心啦。我哋喺2號 Church Street。
1: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火热进行中，依、这个星期四至星期一购买双人梳化或者单人椅，买指定加拿大制造梳化，即享高达35折，精选床褥限超过1,300元，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7折，上升级你嘅厨房或洗衣房，指定大型家电低至85折。星期四至一 The Big 嘅年终大天销约定你，欢迎亲临 The Big 大多伦多地区嘅各分店，包括万锦市、列治文山，同时家宝门市查询，有条款限制。The Big 为你悭更多。
4: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喂，自己有同唔自己有咩分別呢？今日你話有優惠啦，又成 click click 90,000+飯嘢，講到好似好勁咁樣。你話四人同行最基本最基本嗰個咧就係47.5一個月啦，咁就變咗有每人有60GB嘅數據啦。
6: 即係咁，佢譬如你四個人咧，即係四個人一個 account 啦。咁你主線嗰個咧就係55元，第二線就係50，即係阿爸阿媽55啦。
5: 係
6: 仔女一個45，一個35。咁如果你平均拉埋，你咪每一個人47.5咯。
5: 明白。咁自己有手足套餐咧，即係話企業員工套餐。
6: 係啦，咁呢個咧就係、是、譬如你嚟到我哋 check 你公司係咪呢度 bell 嘅 EPP， 你嚟到記住呢三個字就得㗎啦。我想問下我公司係咪 EPP， 或者甚至你唔想請公司啦，唔使睇公司，我係 CAA 會員嚟㗎，你已經可以攞呢一個，都係算係自己有嚟㗎啦。咁就犀利啦，咁呢個可以45元60GB，揀下加拿大50元100GB，打埋美國。
5: 但我有業務喺英國嘅喎、
6: 啊，都可以俾埋你50元嘅百億，自己有嘛？
5: 我自己有，
6: 自己有嘛
5: ？OK， Bell 旗艦店我哋喺 Mark Fillmore 二樓。
7: 萬錦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發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寧靜攤後小區，後院背靠樹林，主人房有高爾夫球場景觀 ，Sub-Zero 電器應有盡有。1430直播，歡迎大家嚟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揾我 Chris Wu 傾個靚價買 Dream Home， 預約睇樓416-668-8688。
8: 你架 truck 唔止係一件強而有力嘅工具，仲係一個最襟用嘅工具箱。因為當你架豐田 Tundra Hybrid 嘅拖運性能高達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帶曬喺身邊啦。唔好錯過豐田嘅駕勢大促銷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9: 10月9日，鸿福集团同行有你豪门群星金曲爷，邀请到一班嚟自大湾区歌唱班霸，有未来偶像争霸战冠军李大成、广州罗文李华勇，加埋众多唱将，包括 Chloe、谢慧妍、谭月如及 Melody， 保证尽享一个难忘金曲爷。更有豪门珍馐百味盛宴款待，门票分普通席及 VIP 席等，由1088起，即 call 416-298-9992，豪门宴扑飞啦！
10: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

0: 中心现场直播。
1: 如果屋企有小朋友嘅话咧，买楼其中一个永远走唔甩嘅问题就系学校啦。Skyline 佢本身就喺呢个 Richmond Hill 啦，喺呢个 Leslie 同埋呢个十 Elgin Mills 以北嘅。咁其实佢本身附近已经有好多间即系排名表现嘅出色嘅学校啦。咁所以呢个亦都系家庭选择呢一区时特别会考虑嘅因素之一嚟嘅。
2: 嗱，你讲完小朋友，亦都要讲下啲。老人家啦，係咪正所謂有一寶啊，如有一老啊，有一老而有一寶。
1: 梗係啦。
2: 係啊，所以咧嗱，呢、這個Skylands 咧，佢個好多嘅設計咧，喺樓下一入門口咧，就已經有一間係套房噶啦，即係有埋廁所啊，有埋沖涼啊，浴缸噶啦，咁咧好方便咧，老人家咧一齊同住咧，又唔使佢哋行樓梯行咁辛苦啦。咁呢樣嘢都係非常之緊要嘅。另外咧，有好多嘅equipment 啦，本身好多嘅配套咧，都已經係 upgrade 咗啦。所以最緊要咧就係嚟睇下我哋嘅呢個示範單位啦，我哋嘅位置喺二號 Carlo Link on Leslie 喺 Elgin Mills 以北。Swing and a drive deep to center field, get up, get out of here, and gone. Vladdy
3: Guerrero Jr. 運動世界咁精彩，你又識得幾多？體壇直擊。好啦，咁翻嚟呢一节咧，就吓都系一件咧，今个星期咧好大件事嚟噶。咁可能大家如果系足球迷嘅话咧，就知道啦。咁其实曼城啦，呢几年咧一直咧系即系一路被调查紧嘅，调查乜咧？咁啊，当中咧包括咗咧，其实佢哋喺由2018年开始咧，就有好多咧，即系啲数好乱啊。咁呢啲所有嘅指控咧，加加埋埋咧，总共系115项噶，咁结果咧，今日星期咧就终于公布咗啦。喺呢115项嘅指控当中咧，只系有一项唔成立，即系其他114项咧就全部告得入噶。咁所以咧，曼城呢一铺咧其实都几大剂嘅。咁啊，当然啦，暂时咧就虽然系宣布咗啦，呢114项嘅指控咧全部成立啦，但系就未决定咧系点样去处分嘅。咁如果真係要罚嘅话，要罚啲咩呢？曼城咁呢啲咁嘅潜在处分呢，就包括咗咩呢？扣分。咁扣分呢，就可能相对嚟讲你会觉得比较简单啦。咁因为譬如话而家曼城嘅英超排第一名㗎嘛。咁今年今个新嘅球季呢都未输过㗎嘛。咁如果係淨係扣今年球季嘅话呢，就可能呢即係扣某一定程度嘅分。咁譬如话佢哋而家当有15分咁先算啦，我唔係好记得佢哋而家暂时有几多分啦。咁可能呢就扣咗佢8分、9分，甚至乎更加多。咁呢到时呢曼城呢就扣咗呢分之后呢，就会由榜首一路呢可能跌到落去呢就係中下游嘅位置咁样啦。咁但係呢如果淨係扣今季都还可以喎。咁甚至乎呢可以追讨返呢曼城呢喺犯规嗰个年代入面嗰、那个时期入面嗰啲嘅成绩喎，嗰啲就真係大剂啦。咁点解呢？因为呢喺呢段期间呢，其实呢曼城呢係赢过3个冠军，即係被调查嘅期间，喺即係佢哋犯事嘅期间。咁如果真係呢追溯到去嗰啲嘅时期嘅话呢，甚至乎呢扣咗分之后呢，原来呢曼城係有机会呢被褫夺呢佢哋嗰几年嘅冠军喎。哎，咁变咗好混乱啦。好啦，咁除咗扣分之外呢，仲有罚款啦，咁罚款钱解决嘅得嘅问题，当然就对于曼城嚟讲就唔系大问题啦。但最严重嘅嘢系咩呢？可以被逐出英超噶。咁呢个咧，相信咧就会系最严重的一个惩罚，但系亦都咧系发生机会咧，我相信咧，相对嚟讲会系最低嘅一个机会嚟噶。咁所以咧，暂时咧当然就未宣布咧点样会处分啦。咁但系我哋都扣分就一定噶啦，罚钱就一定噶啦，逐出英超咧呢、這个机会咧就唔大噶。咁啊，最主要就系睇下咧扣分点样扣法嘅啫。嗱，其实呢件事事源系点样噶啦？原来要追溯翻咧就系2018年嘅11月啦。嗱，当时咧德国咧有一本叫做《明镜周刊》嘅刊物啦，就刊登咗咧曼城流出嚟嘅财务文件噶。咁英超咧就系就住咧呢啲嘅财务文件咧就开始调查曼城啦。咁结果咧就发现咧曼城咧涉嫌违反咧好多嘅财政规例啊。咁哇，查下又多啲，查下又多啲。咁涉及嘅范围咧就系由2009年。至到2018年嘅，咁啊当中咧系横跨咗咧成9年咁耐，咁所以你谂下嗰啲嘅财务报告有几多份，咁啊当中涉及嘅即系财政嘅问题有几咁大，咁所以咧就呢个指控咧都系相当之严重，亦都系咧点解咧 佢哋花咗好多好多嘅時間咧，直至到今時今日啦，

0: 才能够有一个裁决的。而当中被指控的事项其实真的有很多。其中包括未有提供准确的财务资料，曼城被控。这些资料包括了什么呢？赞助收入、营运的成本，再加埋一啲咧，就系一啲交易方案入边咧，即系究竟究竟佢哋喺台面用咗几多钱，或者系台底交易有几多钱咧？呢啲全部咧都系佢哋违规嘅，因为所有呢啲资料其实应该咧系透明度好高嘅，系因为每一支球队佢哋都有好多嘅限制吓，而呢啲嘅交易嘅金额咧都应该系咧系透明度好高嘅一啲资料嚟噶，而咧曼城咧就喺呢度违规啦。咁另外咧被告嘅咧仲有未有完整咁咧提供咧管理层嘅薪酬资料。又是即系关钱事啦，同埋咧未有完整咁咧提供咧球员薪酬嘅资料啦，咁啊又系咧关钱事啦，咁啊违反咗咧 UEFA 啦，即系欧洲欧协联啦发牌啦个财政公平竞争嘅规例啦，即系话咧喺咁嘅情况之下运作啦，隐瞒呢啲咁样嘅交易嘅钱嘅项目啦，就会对其他人唔公平啦。咁啊，当然亦都系违反咗英超啦，即系呢一啲嘅规例啦吓。咁同埋咧喺呢啲期间咧，原来咧曼城都唔系好配合调查嘅啫。咁呢个咧亦都系俾人告多咗啦，三十条罪嘅。我唔知呢30条罪点样 charge 佢。咁但系总括嚟讲咧，呢30条咧就系同关于咧曼城唔配合调查有关嘅。咁所以你净系听到呢一度咧，已经咧有咁多嘅问题出现咗啊。咁啊，加加埋埋咧，总共系115项嘅罪名。有114项咧成立咗，咁啊喺呢段期间咧，头先我哋讲紧呢9年期间咧，其实咧曼城唔单止赢过3次嘅英超冠军嘅，仲赢过2次嘅足总杯冠军、4次嘅联赛杯，同埋一个社区盾嘅，咁社区盾就10岁嘅啫吓，咁啊所以咧就啊如果要扣分的话，如果要追溯嘅话咧，咁佢哋可能咧就会后果都可能几严重噶，咁啊当然啦，佢哋当然唔开心啦，但系问题就系啦，如果真系追溯翻佢哋喺嗰3年嘅英超冠军扣分嘅话啦，咁变咗咧。嗰一届攞亚军嘅球队咧，就有机会升咗上去，变咗嗰届嘅冠军噶咯。咁包括啲咩球队咧？包括咗咧，2011年嗰届嘅亚军咧系曼联，2017年嗰届嘅亚军又系曼联，而2013年嗰届嘅亚军咧就系利物浦啦。即系话咧，如果呢3年啊，曼城因为扣分而褫夺咗佢哋嘅冠军嘅话咧，曼联咧就会多咗2个冠军落袋，而利物浦咧就会多咗1个冠军落袋啦。咁嗱，呢一个。对于曼联嚟讲，当然开心啦。对于曼联嘅球迷，对于利物浦嘅球迷嚟讲，可能更加开心。唔单止因为利物浦系攞多咗一个冠军啊，就系咧2013-14嗰一季，有边个喺度啊？谢拉特啊，神奇队长啊，吓咁啊，即系利物浦一个好代表性嘅人物啊。咁佢喺效力利物浦咁多年，其实都未攞过冠军嘅。哇！如果因为咁样而令到佢喺个职业生涯入边多咗一个英超冠军嘅话啦。咁呢一个系咪会令到好多利物浦嘅球迷好开心呢？好啦，我哋拭目以待啊！睇下最终曼城最终咧会系被点样罚法吓？会唔会被褫夺啦？佢哋过去呢3个冠军啊
1: ！AM1430斯克力李兰 ，U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2: 我哋而家感受紧系呢个最升级嘅社区 Angus Land 同埋升级嘅发展商。仲有呢個叫做升級嘅配備，有Zero嘅叫做雪櫃啦，又有呢個好靚嘅爐頭啦，但係個價錢就唔係升級，因為有 Chris 幫你揀講個靚價錢嘅。
3: 是的，來到之後呢，可以跟 Chris Wu 呢來商量一下哈，坐下來談一個您喜歡的、您覺得您可以接受的價錢哈。从我们今天做现场直播呢到现在哈，已经来了好多的家庭哈，他们来现场来看。其实呢，我们一共有2个示范单位供您参观，一个是1900尺，一个是2600尺哈。有一个户型呢是后车库设计啊，让你感觉这个房子的功能性哈也是特别的强。3层的正屋可以把工作、生活、休闲分配得妥妥当当。
2: 系啊，咁啊，仲有呢个咧，即系有全新噶嘛，所以咧有退税优惠噶。记住嚟搵 Chris 打俾佢416-668-8688，我哋嘅地址系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4: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有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史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不错过。
5: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6: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

0: 彩 show。 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系啦，我哋呢一边嘅朋友咧，无论你系普通话啦、广东话啦、
5: 对广东话啦、国语啦、English 啦，都可以啦。
4: 越南文点讲？
5: 啊，等先。
4: 系 OK 咯。
5: 不漏到奶。
4: 梗唔系啦，系 OK 嘅。這邊呢边咧就是、Bell 旗舰店嚟嘅，所以服务咧就会广泛啦，系嘛？亦都可以咧因应咧你诶唔同嘅你嘅需要，系嘛？唔系话真系有特价有新机就 up 俾你啦。
5: 需要噶，
4: 睇下你嘅需要。
5: 我哋隔篱而家就。就是在这里需要要换机咯，多谢晒啲听众吓，系换机咯，因为其实 3G 网络是其实一个提醒你，你可能用紧嘅唔系 3G 嘅手机，但系成个改变系提醒咗你，手机真系嗰、那个唔系你嘅终身伴侣嚟噶，一个手机唔系用成世嘅，各位，手机系要到咁上下，你就要换个身型好啲嘅。
4: 系，因为喺个机能上面啦，呢、這个软件上面，保安上面都好紧要嘅。今日有呢个叫做中秋嘅特惠啦，你要睇下唔同嘅手机，苹果又得 ，Android 又得，我哋喺 Muffin Mall 二楼 Bell 旗舰店。
6: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7: E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点咧，同啱讲下啦，点解呢个 Treasure Hill 响呢个 Casper 嘅最新楼盘啊咁受欢迎咧？原因价钱一定系噶啦，580,900起。但系如果你睇翻二手市场咧，响本地咧，其实要去到成70,000-80,000嘅。我头先上网 check 咧，发觉有啲嘅二手楼房咧都唔够2000只咧，其实已经去到成70,000+。咁甚至乎咧有啲更贵都有。咁但系如今咧呢度 Treasure Hill 咧最平嗰啲580,900就可以买得到啦。所以点解咁吸引就咁解咯？
9: 咁啊，吸引之处咧仲在于咧佢有双车房啦，最多咧可以拍到系4架车啦，咁而且有4个睡房啦，最高去到2400+ 吓，咁啊可以咧就系喺呢度咧啊2028年咧就可以收楼噶啦，咁啊系一个非常之好嘅选择。
8: 咁当然咧就要多谢政府呢个13% 嘅 HST rebate 啦，仍然系 apply 到啦，亦都一定申请到嘅，因为讲紧呢一个2028年啦，啱头先所讲咧就已经起好啦吓，咁啊完全合乎呢一个攞翻 HST rebate 嘅要求嘅。记住我呢个位置就响呢个2号 Church Street 系咪？
9: 冇错，就系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佐敦啊。
10: 有啲人活得非凡，有啲事值得细味。非凡人士，
11: 好啦，又到咗咧非凡人士咧呢一个时段啦。嗱，今日咧非凡人士咧未正式入题之前咧，就想同大家玩一个游戏嘅。咁而家咧喺收音机旁边嘅你，如果想玩呢个游戏嘅话咧，请你合埋眼，准备好未？嗱，开始啦。嗱，想象一下，10年之后你嘅生活同你今日想要嘅系完全相反。你做紧一份你好讨厌嘅工作，你厌恶你身边嘅人，你对自己嘅身材同埋样貌都唔满意，甚至乎对所有嘅事情都不满噶。而10年后嘅一个晚上，你突然之间喺床上面碌住手机，碌到一张自己10年前嘅相，跟住你同自己咁讲：如果我可以翻到10年前啊，我一定要改变我嘅人生啊！如果上天可以俾呢个机会我就好啦，俾我翻翻去10年前。我相信我人生的一切都会变得好不一样。好了，来到这里你可以擘大眼了。现在你从10年后回到现在，而你刚才向上天祈求的机会现在就在你眼前了，你回到10年之前了。这一刻你会怎么做呢？今天非凡人士要跟大家介绍的就是一位心理学家，他的名字叫做 Alfred Adler。

0: 嘅啦，艾佛艾德纳。而他所讲的一个心理学概念目的论呢，就是我们今天想同大家分享的一项非凡事啦。嗱，翻翻去刚才我们的问题啦。嗱，你从十年后翻翻嚟到十年前，嗱，即是今日啦，攞到呢一个重新开始的机会，你会点做先？好多人嘅脑入边第一个谂法，可能系同自己讲：我依家咧要开始把握机会啊！我要咧不断咁增值自己，要学翻多啲嘢，我要赚更加多嘅钱。嗱，好啦，嚟到呢一度，如果你真系咁谂嘅话咧，问题咧就嚟啦。嗱，因为呢啲说话咧，我哋可能已经同自己讲过无数次，而问题唔系我哋唔知道应该要改变，其实我哋一直都知道噶。咁只系啦，点解我哋明明知道自己唔满意呢样，唔满意嗰样，最后仍然冇任何嘅行动咧？啊，点解有啲人年复一年都系做紧同一份自己可能唔中意嘅工作，但系佢又要继续做啦？点解有啲人明明知道自己咧应该系要变嘅，但系一次一次咁样拖延，一直都冇变到？仲有啲人咧明明知道某一啲嘅生活咧系令到自己唔开心噶，但系始终咧都唔愿意离开。去到呢一度，艾德纳嘅目的论咧就提供咗一个咧几有意思嘅角度啊，俾我哋去睇呢啲事噶。原来我哋平时咧好容易会用原因呢两个字咧去理解自己噶，例如咩啦？嗱，例如因为我以前英文学得唔好，所以咧我依家喺加拿大咧就好蚀底啦。又例如嗱，因为我以前咧试过失败，所以咧我而家唔敢再试啦。又例如咧，因为我以前俾人批评过啊嘛，所以我依家咧特别怕咧人哋点样睇我噶。嗱，呢啲咧过去发生嘅事情啦，当然绝对有可能咧影响我哋噶。咁但系艾德纳提醒我哋，如果我哋只系不停咁向后望，话以前因为点点点而影响我今日点点点嘅话咧，可能咧永远就唔会理解得到点解我哋明知唔好，都依然咧会作出一啲嘅选择嘅。咁所以咧，除咗问我点解会变成今日咁啊，我哋可以问多一句：我哋今日咁做，究竟系想得到啲乜嘢先？又或者我想回避啲乜嘢先？好似一个人一直唔敢转工，原来咧佢系因为以前咧转工失败过，所以唔敢再试啦。咁啊，真正配合个原因咧，可能就系因为怕再次失败，怕俾人话咧自己冇能力或者系能力不足，咁甚至系咧怕证明自己其实咧原来系冇想象中咁好噶噃。咁所以咧佢一直咧就唔转工，宁愿咧保持现有嘅位置啦。嗱，呢个情况就话到俾我哋听，其实呢个人今日嘅选择，原来可能同一个目的有关。而呢一个目的就系避免再次面对失败。又例如有一个人每次遇到重要嘅工作，都会拖延到最后一刻咧先至开始噶。其实佢自己都可能知道呢一个习惯系唔系咁好噶，所以佢会咁讲：我真系好忙啊，等迟下先啦。但如果佢换另一个角度去问下自己：我点解会一直咁样去拖延呢？咁佢就可能会发现，佢真正害怕嘅未必系呢一样工作本身。而是做完之后惊自己发现自己做得不够好，所以他只要一直不开始，就永远就有一个藉口了：我不是做得不好，只是未开始做。有时候我们以为自己的缺点，例如拖延、逃避、不敢改变，原来背后可能有一个目的，就是可能保护自己，可能想避免失败，又可能避免被人否定，所以我们就有这样的习惯了。而呢一个正正就系目的论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提醒，我哋唔一定可以选择生命入边发生乜嘢事，但我哋可以开始理解自己今日可以点样更有效率咁回应事情。而下一次当你发现自己去揾藉口回避嘅时候，可以停一停，谂一谂，自己系咪其实想避免再次失败先？如果答案系嘅话咧，不妨再谂深一层，我可以继续用避免失败去保护自己。亦都可以接受失败可能发生，但我唔一定因为害怕失败而停止向前行噶。呢个就系艾德纳嘅思想最值得我哋去思考嘅地方。艾德纳叫我哋唔好再害怕改变而错过咗达到自己目标嘅机会。今日就要把握住翻到十年后嗰个心态，去重新思考人生每一个重要嘅决定。佢教识我哋目的论嘅概念，佢系心理学家艾佛艾德纳。
1: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甲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喂 ，Erica， 我哋头先咧喺度睇下啲职咧，即系每次都睇下都学到新嘢啊！即系原来 N unit 啦、Corner unit 啦、同普通 unit 啦，都可以有好多唔同嘅铺排啦、唔同嘅选择啦。譬如如果屋企我真系需要有

0: 间房嘅话，喂，原来有个 corner unit 咧，就已经可以俾到五间房咧，而且真系好宽敞噶。
1: 咁即係其實講緊一排啦，因為今次佢推出嚟 Phase 2啦，其實佢講緊有五排嘅屋啊嘛。係
0: 啦。
1: 咁如果你講緊係 N unit， 其實真係唔係得好多個嘅啫喎。
0: 係啊，嗱 ，corner unit 我自己係最中意嘅，因為咧佢個門係向住自己一邊嘅，所以你行入去嘅時候咧，你就望到自己嗰間屋嘅、
1: 哦。
0: 所以其實同你住 Sammy 咧係冇分別。
1: 哇，咁樣聽落都係非常之吸引啊！咁另外啦，即係最緊要咧，係要把握我哋今次呢個
0: 五萬蚊嘅就優惠啊，冇錯啦。
1: 上個禮拜嘅就，所以我講完又講，講完又講，就係唔想大家錯過呢個優惠啊！如果想知道有啲乜嘢 layout 嘅話，快啲嚟到我哋呢度展銷中心，我哋嘅地址係二號 Carlo Link， 即係 Leslie 入 Elgin Mills 嘅以北。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欣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1430斯克力尼兰 2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5: 好，我哋又嚟啦，尼兰，坐一个咁舒服嘅叫做客厅同埋呢个厨房嘅话咧，感受咁靓嘅阳光望住个 Angleton 嘅社区，真系一个星级嘅享受嚟嘅。
6: 是的，分分钟好像就可以即刻享受一个下午的小憩了，是不是？我们此时呢就在 Angleton 这个著名的社区里面呢，我们身处一个示范屋当中哈。那么今天呢 ，Chris Wu 这边为大家展示的有两个不同尺寸的，一个是1900尺的，一个是2600尺的，全部都是精致装修的。10尺的楼底名牌的电器，这些名牌的电器哈，不是说你想买就能买得到的，你定都需要一定的时间的啊。有传统正屋23尺，然后呢可以停4部车，这种高级感啊，其实是从点点滴滴都渗透出来的。
5: 没错，如果你要更高级的话呢，Chris 是可以个 option 呢，可以加埋电梯上去添，咁每一部分呢都系好靓嘅。咁仲有呢就系、是、有呢个叫做呢叫退税嘅优惠啦，因为全新嘅楼宇嚟㗎嘛。咁最紧要呢有咩问题我打俾 Chris， 416-668-8688，我哋4163 Major McKenzie。
7: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LD Off Road， 每周173蚊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8: 我觉得最正的地方就是望见一间2300尺、2400尺的 town home 咧，唔单止个 basement 送埋俾你啦，最正就是入到个主人房啊，你叫做 town home， 主人房都有两个嘅 walking closet， 一个 his and her 啊，入去先系正式入到去自己嘅睡房，你话系咪好有 class 啦？
9: 男士咧最中意就系嗰个车房啊，因为里边咧可以即系吓搞好多即系机械嘅嘢啦，咁啊有双车房啦。加埋 driveway 咧，就係有4个车位開牌喺度啦。同埋呢啲係傳統嘅鎮屋，即係話基本上咧，你有自己嘅 driveway 啊，唔係話要同人哋 share 噶。
8: 最吸引嘅地方咧，就係呢個 fresh air 咧，就係 build of the year 啦。佢俾到你嘅嘢咧，你係信心嘅保證啦。再加埋價錢方面咧，嚟到呢個 cash fix 啦，58.99万你再買到呢一間嘅 town home 咧，仲係 freehold town home 啊，冇 portal fee 啦。講緊係全城啊，全個大多倫多市裏邊最平嘅 freehold town home 嚟嘅。
9: 咁嚟到呢度咧，就可以咧就係理解多啲啦嚇。麻煩啲過到嚟我哋呢度喺佐治亞，我哋喺2号 Church Street。
4: 人月团圆，有幸亲朋聚首，品味 Willow Springs 柳泉酒庄匠心佳酿，无论浓郁醇厚 Pinot Noir 红葡萄酒，或者大家都偏爱 Vidal Ice Wine 黄金冰酒系列，都能令你感受酒香与月色交织嘅醉人魅力。Willow Springs 一直系婚宴及团宴热点，柳泉酒庄得奖系列礼盒装送礼零失手，5572 Bethesda Road 905-642-9463，欢迎网上订购。生活从来不只是一个答案，平凡的人生一样可以活出非凡生活。
10: 好了，这个周末呢各大联赛就休息啦，因为咧就系就住咧呢个欧国联啊嘛，将会咧就系连续几个礼拜咧系进行比赛啦。咁啊而家举行

0: 紧嘅赛事咧，包括咗咧，哇！呢一场就应该可能大家都好有兴趣嘅，就系西班牙咧对住英格兰啦。咁啊，哇！西班牙好犀利，开波几分钟咧就已经入波啦，哇！咪暂时咧就1-0咧系领先住西班牙嘅，哇！真系好劲啊，好无敌啊，西班牙吓。咁有边支球队能够攻破你个大门咧？都好期待下一场啊，西班牙几时会输俾啊另一支对手咧？咁啊都几期待，唔系想西班牙输，想睇下边一队咧咁劲可以攻破咧西班牙嘅防线啊！呢个先系想睇嘅地方吓。咁啊，同埋咧就琴日有一场比赛啦，我觉得都几值得提下嘅，就系比利时对意大利啦。咁我哋知道咧，意大利其实已经系连续三届世界杯嘅决赛周啦缺席噶啦，其实都几大剂，因为意大利都系一个传统嘅劲旅嚟嘅，你冇谂过啦。即系12年，讲紧12年之内，佢哋都一次都入唔到世界杯决赛周。咁你话如果系意大利球迷嘅话，即系啊，你觉得仲敢唔敢行出嚟话我哋国家曾经攞过4次世界杯冠军咧？即系吓，即系都几收家呢样嘢。咁所以咧，其实意大利咧就已经系啊换咗新教练噶啦，换咗文先尼啦。咁当然文先尼咧以往嗰、那个成绩啊相当之好嘅，佢今次已经系第二次咧带领意大利队啦。咁对上一次咧就系喺2023年嗰一年咧就系辞职嘅。咁当中咧其实佢教咗5年咧，由2018至到2023年，而且咧喺佢带领意大利嘅期间咧，就帮佢哋攞咗呢一个嘅欧洲国家杯冠军噶。咁啊，仲包括埋咧曾经试过啦，连续37场国际赛不败嘅纪录，犀利啊！但系咧，琴日一出嚟，即刻咧就输咗俾比利时啦，仲要系主场，咁所以咧就吓，即系证明咗咧，而家已经唔系管理层嘅问题啊，而系本身意大利球员嗰啲啊质素啊，即系都几有问题啊。咁啊，睇下咧，意大利到几时先至能够苏醒啊？睇下下届世界杯咧会唔会见到佢哋啦吓。咁啊，仲要提一提大家啦，喺下个星期二，咁啊，即系29号啊，应该系啊 NHL 球季展开啦。咁啊，嗰一日咧。多伦多枫叶队都有 schedule 嘅，咁啊记得啦，留意啦，咁佢哋到时咧就会对住满地可。好啦，今日节目时间够啦，下个星期再见。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昼3点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恩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西区 Ellington 及 Kill 范围有电单车与汽车发生碰撞，20多岁女性铁骑士重伤。事发喺下昼12:30左右，两架涉事车辆嘅驾驶者都有留喺现场，其中电单车司机被送往医院，佢情况严重，但系冇生命危险。事故导致在 Scott Road 的一条 Ellington 东行线以及介乎 Cameron Avenue 与 Ellington 的 Scott Road 北行方向需要封闭。多伦多过去一夜发生两宗民居火警，今早接近8点，东区 Gerard 及 Jones Avenue 范围一间房屋起火，警队及消防派员到场，初步不知道有没有人受伤。事件导致介乎 Jones Avenue 与 Marjorie Avenue 之间的一段 Gerard 东西行方向都要封闭，警方呼吁公众改用其他道路。另外，昨日黄昏6点左右，市中心 Wells 尼格碑街一带一个柏文单位起火，没有人受伤。在碑街的 Wells 尼东行方向一度禁止行车，即晚已经解封。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a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不会途经 Milliken、Agent Court 和 Kennedy 站。另外，同樣因應工程 ，Lakeshore East 線本週末只會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與 Ajax 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Ajax Pickering 和聯合車站，巴士不會在 Roac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國際消息，俄烏戰爭持續，雙方加強空襲行動，最新釀成至少10人死亡。俄军的地面行动成果有限，莫斯科动用不少巡航及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向乌克兰发起攻击。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话，首都基辅及位于国家东南部的扎波罗热等地区都有住。

0: 也區遇襲。扎波羅熱有兩個女人身亡，而烏克蘭東北部蘇梅亦都有兩個人因為戰火而喪生。澤連斯基促請國際社會加強回應。另一邊廂，俄羅斯官員說有烏克蘭的無人機打擊南部克拉斯諾達爾地區的多座煉油廠，導致三人死亡。屬於莫斯科傀儡的俄佔扎波羅熱地區首長亦都說過去一夜有三人被烏方攻擊所殺。體育消息，棒球 MLB 多倫多藍鳥即將再上陣，爭取兩連勝。藍鳥迎戰辛辛那提紅人的三場系列賽，一陣3:07開波。主隊的先發投手是 Trey Yesevich。藍鳥與紅人分別已經肯定無緣季後賽，因此今個系列賽是兩隊今年最後一個系列賽。在昨晚的第一場，藍鳥一度落後2-5，最終以6-5反敗為勝。賽前藍鳥的 Vladimir Guerrero Jr. 為他近日提到自己獲開出高薪合同，是反映他以往而不是未來表現的言論道歉。Guerrero 表示，這番話並非代表自己真正所想，認為需要向球迷及隊友致歉，並承諾會繼續努力對得住這份合約。本地油價預料明日大減7仙，大多倫多地區大部分油站普通級汽油價格今日報每公升108.9仙，比昨日升了1仙。預測指油價明日將會掉頭回落至101.9仙的水平。另外，天氣方面，環境部報告多倫多陽光普照，氣温22度。預測今日日間餘下時間繼續天晴，最高23度，去到夜晚天清，最低12度。呢節新聞報道完畢。
1: 突破距離限制，擺脫時間約束。Fairchild Radio App 可於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費下載，隨時聽，隨時重溫。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推出广播温度。AM 一四三零，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1: 头先我哋屈指一算啊，即系87万，即系再加埋而家呢一个礼拜有个50,000蚊嘅优惠啦，82万。1500多尺的单位，还要是有这个很多的 premium upgrade 已经送给你，真是超值的。
2: 是的，我们讲的呢，就是最小的单位，就是82万起讲的是最小的单位，那个是单车房来的。但其实它本身都已经有个 driveway 在，就是说其实可以泊到两架车的。咁另外有啲雙車房嘅單位啦，其實可以總共泊到4架車添啊！
1: 嗱，但我聽到你講最細嘅單位，感覺上好似好細啊，但其實你睇翻個尺數，1560多尺咧，即係一啲都唔細，而且咁嘅價錢嚟講，最重要係佢個區咧，係而家你想插針都未必插得入。
2: 是啊，如果你大家都想来感受一下，看看我们这里附近环境有几咁优美，那些 layout 有几咁实用的呢，即管来到我们这里Skyline 的销售中心，我们地址是2号 Carlo Link， 即是 Leslie 和 Elgin News 的以北。
3: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蚊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AM 1430，小英、何志宏，圈麦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4: 好味啊，月饼。
5: 好味啊，中秋节啊，好多人都说中秋节啦。

0: 是要有一些东西来氹下自己，不如买个新手机啦。但是如果你真的很喜欢很喜欢一定要紧贴潮流的呢，最新的 iPhone 18我们这里有，最新的 iPhone 18 Pro 都有，但是不用一定要一下去到这么前的，是不是？
1: 是啊， iPhone 17现在减价，还有另外一个呢，你说开心氹下自己的话呢，买东西是一件事，悭到钱都是一件仲更加大件事，是吧？今天你来到 Bell 这边呢，有些特别的通讯计划啦，家居服务的计划啦，光纤上网啦，电视啦，再加上电话啦，这个三宝套餐啦，怎样悭到钱呢？月费是稳定了之余，亦都呢在签约的时候呢就会送给你这个 gift card 这样。
0: 一张单搞定晒啦，其实就真的很简单，你要悭钱呢，你越多几样东西一起开埋。同一個公司就是 Bell， 咁我哋就可以 work out 嗰啲最大嘅優惠俾你，所以你親自嚟到我哋呢，我哋幫你度掂佢啦。
1: 亞洲二樓 Bell 旗艦店。
2: EM430，張志文、高志威與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銷售中心現場直播。
3: 哇！我哋真係好需要咧，大家咧就係過到嚟咧，可以感受一下咧，究竟喺佐敦蘭呢個嘅位置咧，咁啊，除咗嚟到我哋嘅指標中心咧，仲可以咧係睇到咧呢度嘅環境，感受到啊，喂，分分鐘夠埋隔離咧，喺湖邊嗰度啊，欣賞埋呢個日落都得啊！
4: 誒，當然好啦，好多朋友咧，就算唔係住喺呢一頭咧，都已經好清楚啦。就係以前咧，我住喺度40年啦，好多嘅朋友話俾我聽，我去 Jackson Pond 嚟釣魚啦。其實就係嗰個地方，過往40年前梗係覺得好遠啦嚇，郊遊咁樣。而家好多人搬咗上嚟啦，譬如未必一定搬咗上嚟呢度嘅，可能係去咗 Aurora 啊，或者係 Newmarket 咧。如今好多嘅朋友再搬上嚟，因為價錢方面咧，真係實在平，50多萬就可以買到 freehold town 咁啦。有啲朋友亦都考慮咧喺上面呢度置業嘅，一啲都唔出奇啊。
3: 咁啊，所以咧 ，Charles 出嚟都正正睇到呢一點咧，喺 Aurora 呢個嘅項目嘅特別咧嚇，俾好多嘅優惠大家。咁啊，除咗咧係嗰個售價非常之即係優惠589之外咧，仲有咧係一個傳統嘅 town home 啊，咁啊可以咧有兩個車房啦，同埋最多可以泊到4架車㗎。
4: 快啲嚟體驗下啦，真係要快啲快啲啊！我哋嘅位置咧就喺呢一個2號 Church Street 呢個Georgina。如果點嚟咧，就係行呢個404咧，去到篤呢一個 Woodbine 嘅出口咧，向北再行多7分鐘，沿住 Woodbine 咧就會見到我哋嘅咧。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輕鬆下，不過當你架豐田 Tacoma 有副動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變得更加遼闊。唔好錯過豐田嘅駕勢大促銷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AM1430斯克力李兰与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6: 好，置業梗係揾個靚嘅地點啦，咁還最喜愛梗係萬錦市，萬錦市再要住靚啲，咁梗係呢個 Angus Gang 嘅社區，仲要係 Kaimo 啊，淨係 Angus Gang 呢個正宗 Kaimo 發展商所發展嘅星級嘅 townhouse。 今日嚟到咁就係 Chris Wu 呢就有呢個示範單位俾你睇，同埋呢就睇佢入面嗰啲星級嘅裝潢嘅。
7: 是的，我們位於這個成熟的社區啦，而且呢是您不再需要忍受周圍的這個沙土飛揚哈，路還沒有鋪好的那種場景，對面就是高爾夫球場了，甚至我們有幾個單位我看到了，它兩面都是綠地啊，這個環境真的是獨一無二了，私隱性非常好，還有一些的 corner 位置的戶型也是供您選擇，校區也是非常棒啦，屬於萬景的 Pier Trudeau 了，有些戶型呢還是 walk out。所以呢想拥有这样子的房子来到现场看一看实景啊，有1900尺的还有2600尺的，最主要是找 Chris Wu 了，可以讨价，价钱是可以商量的啊，打他的电话 416-668-8688， 我们的地址呢是4163 Major Man。
8: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夹16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5: 儿童约占全球人口的 25%， 但就承担着 100% 的未来。多年来儿童医疗已经有不少重大突破，当中部分成果更源自 SickKids 病童医院，但是有很多难以治疗的疾病，例如癌症、复杂心脏病、脑部疾病、罕见疾病以及日益增加的过敏炎症疾病，和精神健康问题有待对应。现时好多治疗仍然着眼于处理症状，未能针对根本病因，医疗护理亦大多数沿用一刀切模式，
9: 往往要等到疾病

0: 病出现之后先作出应对，即是未能可靠地预测和预防疾病。正正因为是这样， SickKids 需要你的支持，助力儿童医疗迈向下一个篇章。 Precision Child Health PCH 儿童精准医疗，今日你已经可以到 am1430.com 和 fairchildtv.com 网上捐款，以支持 SickKids 最急切的项目。啡巢爱心洋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精准医疗守护未来。
1: 加拿大中文电台
2: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我是傅嘉莉 Kelly。
3: 机不可失，黄德基。
4: 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的听众，周末愉快，适逢今日呢就是追月日，咁啊祝大家呢中秋佳节追月日，人月两团圆，身体健康，心想事成，样样都咁好啦。嗱，讲到过去一个星期环球金融市场，应该系咁讲，全球啊呢、这个新闻嘅焦点呢就一定系讲緊啱啱呢就举行完毕嘅中美两国领导人峰会啦，就讲緊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咧就喺9月23-25号咧就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就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咧年内已经系第二次面对面倾偈噶啦。嗱，礼拜三咧习主席到埗咧，咁而特朗普打破60年嘅外交惯例啊，亲自去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咧就迎接噶红地毯啊、21响礼炮啊，呢啲就系基本嘢啦。仲有咧隐形轰炸战机啊，即係飛越上空啊咁樣。不過呢講到焦點所在呢，當然就係中美兩國嘅博弈，尤其是係貿易嘅博弈有冇轉機呢。咁其實喺峰會之前呢，美國財長貝森特已經講㗎啦，原定喺11月10號到期嘅貿易休戰期呢就會延長到2027年嘅1月10號。係啊，即係呢延長咗兩個月咁多啦。不過咁亦都未去到呢結構性的和解的，但是怎樣說都好、就已經橫跨了這個美國中期選舉了。對於美國政府來說呢，這個英文就很簡單，兩個字就是 buy time 啦，中文就是將一些未解決的問題將它再遲一點才解決咯。不過這樣即雙方的經貿團隊呢就已經達成一個新的聯合安排。總的來說呢都是那句啦，中方就話啦，對於咧產業啦，對於老百姓啦，同埋全球經濟嚟講都係好消息。咁而美方咧就係強調咧繼續傾，繼續有更好嘅協議嘅。嗱，不過講到台灣嘅問題上咧，習主席就要求美方堅持反對台獨嘅。咁而特朗普就話啦，今次係一個好好嘅會面啊，不過就係咧未講到啲細節，又或者包括大家啦喺人工智能啊呢一啲咧，即係比較敏感嘅議題上高啊。不過咁，人工智能咧，而家咧特朗普咧就唔係叫做 AI 嘅，特朗普咧就係稱之為超級智能 （super intelligence）。無論如何點都好啦，總之都係嗰句啊，即係中美兩國咧，既未可以做到朋友，但係絕對不可以是敵人，亦都唔係。總之點講都好啦，今次會面氣氛就非常之咁良好嘅，咁甚至乎咧，習主席就話未來5年咧邀請10萬個咧美國嘅青少年咧嚟中國交流咁話噶，咁亦都咧就會有一對大熊貓咧就即將咧就會落户咧，就係呢一個咧亞特蘭大嘅動物園咁話嗱。講到咧，今次嘅峰會咧，連菜式咧都係市場同新聞，甚至乎咧一啲網民嘅焦點。有啲網民就話：喂，就咁睇啲食材咧，唔係啲貴價嘢嚟噶噃。不過咁，其實咧今次用嘅呢一個即係氣泡酒啦嚇，亦都係咧致敬咧1972年咧尼克遜同埋周恩來當其時為和平乾杯嘅呢一支酒嚟噶。咁嗱，再者啦，咁啊一啲即係主菜。方面啦嚇，咁啊有海鱸魚，咁啊亦都配呢個小白菜，喂，咁啊真係好完美，美國嘅食材再配合中國嘅食材 crossover 咁嗰只啦。嗱，講到咧呢一次國宴咧，有啲乜嘢人出席？咁當然啦，少不了就係咧中方嘅一啲嘅官員同埋部分嘅眷屬嘅。咁當然啦，除咗國家主席習近平之外，有蔡奇、王毅河啦、

0: 不其實是反映得到中國政府的立場呢，就不想將這個峰會變成商界同場，跟住呢就簽協議，甚至乎呢就是一些就是比較是商業性的一個考量，反而呢就是集中返在呢一個政治的層面。當然啦，講到地緣政治的局勢啊，講到中美的博弈啊，其實以至到關稅的政策啊，好多嘢都要傾嘅，所以呢個焦點唔可以就走咗去咧，傾一啲所謂合約啊、生意啊咁樣，亦都唔會咧俾商界咧就係搶咗個光芒啦。呢個我純粹個人嘅臆測。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啦，對於金融市場嚟講咧，今次呢個中美峰會咧，會面氣氛良好咧，就係一早預期噶啦。但係去到呢一秒鐘咧嚇，亦都未有一啲真係好大嘅消息，又或者係意料之外、意想唔到嘅好消息，尤其是係對於個金融市場嚟講啊嚇。咁所以咧，我都會覺得啦嚇，即係延長嘅貿易休戰期咧嚇，都係正面嘅事。而人工智能相關嘅一啲嘅發展啊，甚至乎博弈啊，可能咧都會係有機會咧通過呢協商啊、洽談啊繼續進行。咁但係始終敏感嘅都係敏感㗎啦，包括例如一啲最高新嘅科技啊、紫外光光刻機啊，或者一啲即係最高性能嘅圖形處理器嘅出口安排，呢啲睇嚟今次咧都完全未有講到。咁至於美國咧，都好想買到嘅稀土嘅材料啦，又或者先進嘅封裝嘅技術啦，咁啊，究竟啊呢一啲即係話即係產品啊，會唔會可以有機會就係即係鬆綁咧？呢個都係一句講曬，不得而知啦嚇。不過無論如何點都好嚇，即係喺禮節上、喺外交上有一個好嘅一個嘅即係會面咧，都係一個成功嘅開始嚟嘅。好啦，轉頭翻嚟會有第二個部分嘅機不可失，千祈冇行開啊
1: ！AM 一四三零。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2: 嗱，而家计一计啦，好多呢啲 apartment 如果系即系啲 townhouse 如果系需要俾管理费咧，好多时都系会包铲雪啊、剪草啊 ，that's about it 啦吓。咁但系呢度咧就真系唔系嗰回事嚟嘅，佢包括埋咧你嗰个 roof 嘅 maintenance 啦吓，即系你屋顶啊。另外咧，你出面嘅 insurance 啦，仲有佢定時會幫你清洗你屋企出面嘅窗啦，同埋最緊要咧，佢就包埋 internet。你而家嘅 internet 閒閒地都$80一個月啦，係嘛？
3: 係啊，咁所以其實你減翻個數咧，都的而且確係幾優惠嘅。咁另外啦，即係你今日嚟到啦，即係你睇示範屋嘅時候咧，其實你都可以順便睇埋啲用料，同埋睇一個間隔啦。因為好似頭先我同個聽眾朋友，大家就喺隔離睇示範屋嘅時候，佢就問我：哇，呢度好闊落，睇落去好似好大咁樣，究竟有幾多尺㗎？跟住然之後，我估應該有2000多啩。跟住我翻嚟過嚟問，其實原來得個2100尺嘅咋。咁所以如果嗰個layout好嘅话，你住落去咧，系嗰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大家都想感受一下，例如我哋呢度二号 Carlo Ling， 即系 Leslie 夹 Elgin Music 嘅二北。
1: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9月30日，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Poon 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 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只到9月30日。
4: 慢感市嘅高尚住宅一定係由发展商 Calmo 起嘅，先至叫得上真正嘅 Angus Glen。 宁静滩口小区后院背靠树林，主人房有高尔夫球场景观，十 zero 电器应有尽有。1430直播，欢迎大家来到4163 Major Mackenzie East 睇 Model Home， 找我 Chris Wu 倾个靓价买 Dream Home。 预约睇楼 416-668-8688。
1: AM1430 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5: 睇下你自己屋企个网络嗰个嘅成熟程度去到边度先，求其博通咗嗰啲咧，好似我佢啲咧就叫做唔错噶啦。咁但系你好似阿英英咁嘅上等人嘅话咧，咁就系佢都等咗3年嘅，3年之后就终于有呢个光纤上网食任谷啦，仲要3.0添，咪冷劲。
6: 阿爸爸，我系等咗13年，
5: 系10000啊，
6: 3年，即系忍住有，所以有嘅时候咧，我哋一定就做啦。其实光纤都有好多种唔同嘅 level 嘅 bell 嘅光纤，咁你嚟到呢度，我哋就会 check 你哋光纤入屋啦，喺边一个 level 嘅，咁我哋会再同你俾个最好嘅优惠价。但系最紧要咧就系如果你而家经历紧 我睇片同一時間屋企。

0: 又打機，又要 home office， 呢個又要睇，要睇緊呢一個上網電視追劇嘅時候，會 clocking 嘅，要等嘅，咁你就
1: 咩叫 clocking？
0: 因為佢鐘仔啊，
1: 個畫面喺度轉轉轉啦，好似催眠你咁，唔使等咁耐，唔使等咁耐嗰啲咧，你係換咗 bell 嘅光點啊，先至係唔使等咁耐。
0: 係啊，要 you will feel the difference， 快過嚟 bell 呢度，大家一齊傾下偈啦。
1: 我 feel 摩二樓。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楼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EM 四三零，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咁啊，今次咧啊 ，Treasure Hill 呢个 Leora 呢个嘅啊项目啦，预计咧喺2028年嘅春天咧就可以交楼啦。咁啊，另外总订金咧大概咧系60,000蚊到啦。咁啊，所以咧你而家上到嚟呢度咧，我咧睇咗个位置先，咁啊，同埋咧感受下咧 ，Georgina 呢个气氛吓。
6: 60,000，你可以买到即系嗱最大嗰啲啦，即系去到2400尺啦。嗱，讲紧你攞一个50,000-60,000嘅价钱啦，你可以买到啲乜嘢？通常嗰阵 city 嘅里边咧，你可以买到 condo 咯。咁啊 ，condo 两房啦，再加埋个钉。俾埋你啦，而家就減咗價。咁但係而家係可以買到2400尺啦，可以去到有4房啦，再加埋有亦都有自己嘅私人嘅後院啦，同埋雙車房嘅話，根本如果你諗住係個 budget 有限咧，買 condo 嘅朋友咧，不如轉態咧，就嚟呢個 Casual 咧買呢一個 townhome 啦。
5: 係啊，咁啊好多人咧，即係之前啊喺睇過啊喺 Treasure Hill 咧，喺呢個 Aurora 嘅項目啦。咁啊基本上由 Aurora 過嚟咧，真係多20分鐘嘅車程嘅啫。
6: 係啊，好近。
5: 係啊，所以你快啲過到嚟啦，呢度咧就可以感受下地方嘅氣氛啦。我哋嘅地址咧就喺2号 Church Street， 我哋喺 Georgina。
7: 机不可失，黄德基。
8: 好啦，翻到嚟第二个部分嘅机不可失。嗱，讲到咧成个星期嚟讲咧吓，港股表现咧就真系有啲不济嘅吓，尤其是礼拜五中秋佳节嘅时间咧，就真系中秋快乐嗰只啦，系落得都几急嘅。恒生指数咧就下市到24,300点呢个位置。嗱，唔好忘记我都讲过啦吓，过去港股经历咗五穷六绝七翻，新八月高位整固，九月回落咧，亦都下市紧咧就系、是。七翻身調整 0.5 或者話由高位計啦，調整50%嘅呢個水平。嗱，當然咧，大家可能會話：喂，技術上嘅分析係唔係真係咁值得參考、咁準㗎？嗱，無論如何點都好，曾經都講過嘅支持位24,300点呢個位置咧，就已經咧係再度受到考驗啦。嗱，如果呢個位置嚇，即係嚴格上嚟講24,353点呢個黃金比率調整50%嘅位置真係要失守嘅话呢，哎呀，咁当然啦，就可能向下一级嘅支持就迈进。呢、這个水平喺边呢，就係、是、23,920点。呢、這个呢就係、是、黄金比率调整61.8%。嗱，信不信由你，呢、這个係技术分析俾我哋嘅启示。嗱，但係讲到场内嘅衍生工具呢，嘩，真係博反弹睇好后市嗰啲牛证呢，差唔多呢就真係呢全军覆没嗰隻啊，喺、啊、星期五嘅时间呢亦都呢大举啊，被强制收回咗。喂，点解个市场气氛咁差嘅？嗱，其中一个原因就系国际油价高企啦。嗱，录紧音嘅时间咧，布兰特期油仍然高见$106嘅。嗱，其中一个原因系咁。嗱，虽然近期嚟讲咧，美伊战争特别系美国呢一方面咧，喺口风上高咧，又话诶嚟紧咧，其实唔排除可能同伊朗啦，有机会谈判啊，各样啦吓。但系咧，调翻转讲啦吓。伊
9: 朗近期嚟讲咧，喺口风上高咧就反而比较强硬，甚至乎佢嘅盟友啊，呢个胡塞武装啊，更加宣称咧对咧利雅德以及咧沙特阿美位于沿部嘅设施咧系发动袭击嘅。哎呀，咁即系点？嗱，之前咧沙特阿美啊，先至啱啱收复翻啲呢一啲输油嘅管道，

0: 因為要通過呢啲管道，先可以將啲油咧就運去紅海嗰邊咧，就出口到全世界。咁而家胡塞武裝咧又話也文也武，咁又話要襲擊啦。咁當然呢個事件啊，淨係單單啊，對於呢一個嘅襲擊嘅擔憂同疑慮咧，就已經係令到國際油價咧就再次啊上升啦。嗱，當然啦，喺目前呢一秒鐘咧，國際油價高企嘅原因，亦都離唔開中東地緣政治嘅局勢。同埋咧，霍爾木茲海峽供應嘅風險嘅，咁仲有啊，伊朗嘅官員就話喺伊朗提出嘅條件獲得滿足之前咧，霍爾木茲海峽係唔會重開嘅，甚至乎如果係威逼嘅情況之下，被制裁嘅情況之下，被美國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嘅情況之下，佢哋係絕對唔會妥協嘅。咁所以個國際油價咧，亦都係再次向上。嗱，更加關鍵嘅就係當國際油價上升嘅時間咧，市場對於通貨膨脹嘅預期就會有個與日俱增嘅一個嘅預期啦。咁都係嗰句啦，當通貨膨脹上升咧，哎呀，咁當然咧就係一件利淡嘅事件啦。好啦，轉頭翻嚟咧會有機會難逢嘅訪問環節。
1: AM1430斯克力黎蘭於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東為 Chris Wu 現場直播。
2: 阿 Chris 伯，百忙之中又揾到你啦，我同我哋傾下偈先。哎，咁你又講下啦，喂，這個楷模所興建嘅 Angus Land 呢個 townhouse 仲有啲咩值？
3: 有咩正嘢啊嘛？
2: 有正嘢。
3: 喂，嗰、那個啊樓底已經夠高啦，主層啊十尺樓底以上，跟住咧上到去咧嗰啲嗰個房啊，有啲地方係12尺嘅，個主人房啊好空曠好大嘅。啊，跟住咧望出去咧，我哋有啲單位咧係 corner 位嚟噶嘛，圍繞住樹林啊，又可以望到個高爾夫球景。哦、我哋嗰啲電器啊，好貴嘅 Sub-Zero 電器 Wolf 嘅爐頭啊，哇，加埋咧都幾萬蚊啊，淨係嗰啲電器值。跟住仲有好多唔同 up 喎，加埋埋啊，幾十萬嘅升級啊。但係咧，而家發展商咧願意咧係啊，平少少啊，平啲。去到二手嘅價錢，佢就賣㗎，即係
2: 一定要揾你啦。
3: 過嚟同我傾個價錢，睇完個 model home 先，因為個 model home 好靚。
2: 冇錯，416-688-688，我哋4163 Major McKenzie 嚇。
4: 同你交換啦。
5: 嗯，玩過嘅。
4: 乜玩過啊？好新㗎，仲送1000蚊添。
5: 好新，仲送1000蚊。
4: 係啊，而家喺 Joyfully North Toyota 火熱進行示範車大傾銷，30多部低利數各款示範車任你揀，舊車換新送你500，再送500用作購買汽車附件㗎。
5: 1000蚊咋？
4: 唔夠，仲有大傾銷價，揸緊豐田換新車再減一釐。
5: 正，
4: 咁筍你仲等？買少見少㗎啦。
5: 即刻嚟喺 Steels 4042東嘅 Joyfully North Toyota 啦。
6: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2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甲19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7: 头先我们在这里讲紧这个代价的问题啊，即是今天来讲87万啊，不是讲错了，还有5万减82万的代价，你换来的呢是一个2028年可以搬进去一个有成1561尺啦，同埋用料是已经是全部同你 upgrade 咁滞啦。跟住啱啱我一路都冇提到，就係啲電器咧，全部都唔係話啲普普通通嗰啲電器啊，全部 stainless steel 嘅，而家係名牌嘅電器啦。再加上車房已經有個 EV rough in 啦，即係你只需要買嚿嘢駁條線就得啦。另外咧，樓梯亦都係全部 upgrade 曬去金屬嘅嗰啲 railing 啦。另外啲屋頂亦都係 pot light 而且係 smooth ceiling 嚟嘅。
8: 點止啊！仲有好多好多啲咪加加埋埋嘅，講緊係其實真係10多萬嘅優惠嘅，再加上真係限時優惠啦！你過咗呢個禮拜，過咗10月以後咧，就冇減50000蚊呢一個優惠噶啦。咁所以千祈唔好錯過，我哋同大家講多次啦。我哋而家銷售中心嘅地址就係呢個以後 Cardo Link 即係 Leslie 夾 Elgin News 嘅以北。
6: AM 1430小英何志宏與 Mark Fillmore 二樓嘅 Bell 專門店現場直播。
9: 我哋繼續喺 Mobile Mobile 嘅專門店同大家做緊現場直播嘅，最開心嘅地方係唔係食月餅咁簡單，最開心係見到朋友咧就攞咗部新嘅電話走。
10: 係啊，所以咧而家係換機嘅好時候嚟嘅，因為當有一啲新機出，好似而家 iPhone 18 Pro 出咗㗎啦，我哋有現貨喺度俾大家睇嘅，咁 即係啲舊機啦，又唔係講緊好舊喎。咁你可以諗下退兩年啦，15、16或者17呢啲就開始減緊價啦。我哋而家咧係做緊勁減嘅，例如 iPhone 16嘅話咧係勁減547蚊噶。
9: 好，咁啊喺 Bell 呢边咧，咁啊除咗手机方面可以最新啦，咁啊喺服务方面咧，仲有3个唔同嘅品牌俾大家拣，大家可以拣嘅 Bell Mobility

0: Legacy 啦，可以揀 Version Plus 啦，可以揀呢個 Lucky Mobile 啦，三個唔同嘅用法咁樣嘅。咁啊，總之集合埋一齊喺同一個電信公司嗰度，帳單清楚啲，又可以慳翻多啲咯。
1: 冇錯，我哋會盡量幫你攞最好嘅優惠。你親自過到嚟啊！我哋喺 Mark Bell Mall 嘅二樓 Bell 啊。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輕鬆下，不過當你架豐田 Tacoma 有副動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EM 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冇错。我哋嚟呢度呢，就同大家呢就係、是、做呢個直播呢介紹呢就係、是、Treasure Hill Leora 呢個嘅項目啦，咁啊要嚟感受一下啦，因為呢即係、就是、我自己就好欣賞呢即係呢度個風景啦環境啦，咁如果你坐落喺呢度嘅話，你未來夢想嘅家庭呢，嘩簡直係不得了啊！
5: 而且喺湖邊一個嘅社區啦，一個大型嘅 master plan 啦，咁而家講緊大型嘅 master plan 嘅意思呢，如今呢個係第一期，咁頭先我哋都講啦，100间嘅裏面呢，頭一個鐘頭一出嚟已經賣到50间以上啦。但係即係話嚟緊仲有，咁你都知啦，好基本嘅嘢就係、是、如果一個 master plan 你買第一期嘅話，將來就算佢唔自己本身唔升價，佢自己都會加價啦嘛，係咪先？咁所以如果你可以盡時間咧買到第一期嘅即係 town home 嘅話咧，這個咧絕對係一個值得你考慮嘅東西啊！
4: 咁啊優惠方面咧，咁啊包一個咧係已經係裝修嘅 basement 啦，5套嘅隔廚房嘅電器啦，同埋咧主層咧有9层樓底嘅，快啲過到嚟我哋睇睇展銷中心呢度，我哋喺2號 Church Street 喺佐治亞。
6: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哋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哋嘅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嘅支持。你嘅每一次购物选择，都系支持加拿大嘅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7: 机不可失，黄德基。
8: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嘅机会难逢嘅访问环节，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好朋友咧，认识咗数下日子1/4世紀，咁曾经同佢做同事，我好记得咧，当年喺呢一个即系广播机构度工作嘅时间咧，咁佢都好好人嘅，都好照顾啲啱啱入行嘅一啲嘅小朋友嘅咁样，咁但系咧今日呢位朋友咧就唔系话摇身一变嘅，因为咧即系万丈高楼都从地起，其实咧都累积咗好多经验，而家。已經係成為一位咧，即係唔係誇張，隻手可熱嘅電影兼電視劇嘅導演劉偉恆先生。
9: 誒，歡迎你 ，hello， 各位加拿大嘅中文電台嘅聽眾，大家好，我係劉偉恆，大家好。
8: 係大家聽阿 Benny 劉偉恆咧，我諗即係由 N 年前韓流嘅一啲嘅節目啦，係咪仲係好歷歷在目啊？
9: 歷歷在目。
8: 你帶翻嚟噶嘛？成個韓
9: 都冇咁講，其實都係因緣際會嘅啫。
8: 你成日都係咁講，
9: 真係嘅。
8: 所有嘢都
9: 係真係好彩嘅。
8: 但你係即係所有嘢都係咧，經過好長時間研究啦，好深入咁樣去即係發掘當中嘅一啲優勝劣敗啦，再推出嚟俾市場。喂，即係當年係冇人聽韓國嘅流行音樂係你帶嚟香港啊嘛？
9: 咪就係咁啱得咁巧咯，同埋愛嗰樣嘢啦。即係我諗Dicky 你自己做證券啊，做金融嘅，有陣時都真係啊，你覺得佢好啊？或者你覺得佢啊呢、這個營業得，你甚至乎係啊你好想話俾人知，即係我哋去一間餐廳啊多倫多有間餐廳好好食啊，喂不如我哋食啦。
8: 即係其實嗰種咁，
9: 其實呢種心態一模一樣，即係韓流又好，或者而家嘅電視劇又好，我之前識拍嘅電影都係啊，我覺得呢個題材好正，我好想講俾你知啊。你不如嚟睇下，你嚟聽下。其實我都係本住呢份初心嘅，即係我絕對唔係嗰啲咩先知先覺啊，有啲咩洞悉先機啊，其實都唔係嘅。你中意嗰樣嘢，你就想話俾人知。咁呢個就係 DJ 嘅本能嚟。
8: 不過或者你嗰個本能咧，就係、是、有種先知先覺，就可以咧即係吸收到一啲咧市場最新嘅嘢，你知道啊，應該係會受歡迎，應該咧會係咧廣受無論嘅聽眾啊、觀眾嘅喜愛。咁而家你啱啱即係播完嘅呢套喺 VTV 嘅。

0: 劇集啦，就係、是、日落下的彩虹，真係做到呢樣嘢啦。不過咧，同你傾偈咧，咁梗係天南地北，想去講下入行嗰陣時啦。嗱，即係我認識你嗰陣時咧，已經係一位 DJ， 但係咧已經有一個自己嘅節目啦。即係嗱，我哋嗰陣時入行做 DJ 咧，就好希望係可以有一個自己嘅 show。咁你當年已經有噶啦。即係如果要講翻當初入行做 DJ 嘅時間，最影響你嘅伯樂咧，會唔會就係、是其實到到你現在都經常會講嘅，例如蛋糕啊，或者 YT 前輩啊呢類。
1: 咁啊，梗係蛋糕啦，即係 YT 當然好重要啦，陣間先講啦。鄭丹瑞先生咧，係我喺電台應該咁講，喺收音機旁邊已經好仰慕、好傾慕、好有才華嘅一位。電台
0: 即係細細個聽佢做節目啦，都係。
1: 梗係啦，咁我一定係細佢好多啦。我記得我以前咧就好中意伏喺個收音機旁邊聽佢嗰啲輕描淡寫啊，都是那些日子啊，無可奉告啊，嗰啲廣播劇啊，彈咗嗰啲生活嘅隨筆啊，其實影響咗我好多一啲寫作嘅態度啊，或者風格嘅。譬如我以前入電台嗰陣咧，我好中意寫 monologue 嘅廣播劇嘅，即係獨白式嘅廣播劇。咁呢個係彈歌嘅特色嚟嘅，即係佢嘅小《南洋周記》、佢嘅《無可奉告》、佢嘅《都是那些日子》，其實都係 monologue 嘅留給障礙的說話，係 monologue，
0: 即係獨腳戲嘅一個人敘述故事。
1: 跟住起首歌，好靚嘅音樂，內心獨白，起歌講愛情嘅。咁呢個風格係好影響到我嘅。咁啊，後來好感恩啦，即係喺1998年當阿蛋哥翻去商台主持節目嘅時候，我就俾一集劇本。啊，老師，我話：哎呀，我好中意寫廣播劇㗎。雖然我嗰時只係做 PA 啊，仲要佢唔識我嘅。啊，我好中意寫廣播劇啊，有冇機會可以跟你學下嘢啊？咁啊，蛋哥就即係下三五千字啦。咁佢梗係夜餘你一番先啦。咁然後咧，我就好感恩，就同埋幾兩三個人咧，就一齊經常跟住阿蛋哥寫嘢啦。咁啊，蛋哥真係對廣播寫廣播劇好有心得嘅。咁我就真係喺佢身邊
0: 啟發咗你創作之路啦。
1: 寫完又搣，搣完又再寫。咁就我仲記得第一個廣播劇幫佢寫叫《阿福正傳》，講福喪啊，即係叫《阿福正傳》。咁啊，然後就慢慢咁到佢睇住我入電影圈，佢都會俾好多意見俾我，點樣做導演。點樣寫人物？點樣講故仔？點樣用鏡頭講故仔？做導演喺現場要點？其實都係蛋哥喺側邊教咗我好多嘢。咁所以要好多謝鄭丹瑞先生，即係咁多年嘅雖然佢未必係佢未必認我係徒弟或者學生啦，但我每一次見到佢，我都仍然係老師嘅。即係佢無論喺面前點樣話我啲嘢難聽，我都話係老師你啱嘅。
0: 唔係啊，蛋哥對我都好多影響嘅，因為我記得我人生好低谷嘅時間咧，佢係特登寫咗篇文章喺報章。
1: 係
0: 咁。其實佢冇特別同我講添嘅，咁我無意中睇到，咁其實係好鼓勵嘅。到今日我都好多謝蛋哥。咁啊，好啦，轉頭再翻嚟同劉慧恆 Benny 傾偈。
2: 斯克力、李兰、24163 Major Mackenzie、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3: 好，继续嚟到我哋喺 Angus Glen 嘅社区，咁啊三几嘅时间咧，啲人咧已经啊食完下昼呢个下午茶嘅时候过嚟啦吓，佢哋享受下呢度嗰个咁靓嘅环境，感受下咁震撼啊！啲人话咧，值300万嘅屋咧都有咁靓嗰个厨房啊！差不多咁嘅级数噶吓。
4: 是的，今天呢，我们坐在这个示范屋当中哈，非常的舒服和享受啊，看到了陆陆续续有不同年龄段的这个家庭哈、啊、来参观我们的示范屋。那今天的手头上呢 ，Chris Wu 为大家展示的这个 Model Home 呢，有两个不同的户型啊，一个是1700尺，一个是2600尺。所谓的眼见为实，大家来到之后，这个怎么样的啊？装修到底有多么的精致啊？各种名牌电器到底质量有多么的高级啊？那么其实呢，我们现在为您销售的是 Caremore 这个开发商的尾盘了，也就是因为价钱是好商量的。
3: 没错，价钱有商量，仲有呢个退税优惠，因为全新的哈。记住揾阿 Chris 话416-688-688，我哋系4163 Major McKenzie。
5: Roseport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计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416-291-9501 416-291-9501。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port Honda 出车。 Roseport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6: AM 1430小英何志宏与 Mark Fillmore 二楼的 Bell 专门店现场直播。
7: 即是现在在手机上看片，你不要问他看什么片，但是总之呢个网

0: 絡一定要勁，個網絡係我哋代表你行出街又要唔好斷，翻入屋又唔好斷。Bell 就可以幫你做到啦。
1: 屋企你可以用 Bell 嘅 5G 網絡 ，5G Plus 嘅網絡，又或者屋企可以用佢嘅光纖。咁啊，都係嗰句啦，係 Bell 嘅旗下唔同嘅服務啦，包括咗 Bell 啦、Virgin Plus 啦，又或者 Lucky Mobile 咧，係你信心嘅保證。
0: 係啊，我哋最驚嘅就係咩套戲咧都咁叫㗎。我記得有套 Chinese 戲叫斷網㗎嘛，好似你最驚就係呢樣嘅。有時佢唔係話佢停咗，而係慢，你又喺度等。究竟佢幾時翻嚟呢？我幾時有得睇呢？如果嗱喺我自己個人用家分享就係、是、你用光纖咧，我未試過有呢個咁樣嘅。所以如果你真係對光纖有興趣，第一件事過嚟 check 你個 postal code 睇你有冇先。
1: 今日我哋有中秋嘅優惠，聽日係會繼續嘅。Marvel Mobile 旗艦店可以用廣東話、普通話，可以照顧到你嘅需要。有興趣嘅過嚟揾下店長 Sarah 同埋個團隊傾下啦。我哋下次再見，試用。
0: 拜拜。
2: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三至五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一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优惠。立即嚟 Leslie Street 夹十九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at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二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3: Mega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T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EM430张志文、高志威与 Leora by Treasure Hill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5: 我刚才我见到个女仔在那里企了成个钟在你前面，哇，她真的很有兴趣。即係講真，手快又即係手慢冇，因為如今咧唔係好似其他嗰啲 town project 咁樣，因為呢個 freehold town 咁咧亦都冇 portal fee 啦，咁所以如果你想買嘅話咧，佢係冇10日嗰個寬，即係嗰個即係 waiting period 嘅，係買就係買噶啦，咁所以大家都好緊張啦，啊一買就唔會甩噶咯喎，嗰個盤係咪先？係
6: 啊，
5: 所以點解要爭住買就咁解啦。
6: 同埋最重要咧就係啊，今次咧呢個 Leora 嘅呢個項目啦 ，Treasure Hill 咧推出嘅時候咧，係真係傳統嘅 town home 啊，而家你要揾只傳統嘅 town home 咧，即係唔係話太多。唔係話冇，即係唔係太多。咁啊，最緊要
5: 80,000啊，90,000啊，
6: 冇咗加錢問題。
5: 係啊，真係啊，
6: 係啊，所以同埋加埋咧嗰個停車位方面咧，兩個雙車房啦，咁啊加埋咧就可以泊到四部車。呢個絕對係一個好吸引嘅地方嚟。
5: 如今講緊咧係589,900咧，就可以買到啦。咁當然啦，你尺數方面咧可以去到成2,400尺啦，可以去到四房嘅設計啦。嗱，仲有好多唔同嘅即係一個優惠送俾大家嘅，限時優惠嚟嘅啫。快啲嚟到現場啦！我哋今日咧開到6點鐘，明天我哋。都會繼續的，不過如果只要揀得快的話，即係個頭100間，你頭仲有50間俾你選擇的話，就真的要今日嚟到啦。
6: 好，快啲嚟到咧，就係2號 Church Street 啊！我哋喺座尖啊，我哋聽日再見。
7: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8: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喺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喺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咗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同压轴嘅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7: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嘅中秋节气氛，喺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嘅中秋夜。
9: 机不可失，黄德基。
10: 好啦，翻到嚟机不可失机会拿放访问环节，继续咧同电影同埋电视剧导演刘伟恒先生
11: Benny
10: 恒队长倾偈。
11: 系各位加拿大中文电台嘅听众，大家好。
10: 好啦，同阿恒队长倾偈，当然就讲紧话入行嘅初期啦，喺电台嘅经历啦，亦都系慢慢成就咗你今日做导演之路嘅。咁头先都讲过另外一位，即系
11: YT
10: 殿堂级噶啦，真系吓。
11: YT 就生前哇，如果讲YT 又可以讲几集嘅。咁最主要原因，我谂长话短说啦。就有一段時間，我喺商業一台工作嗰陣咧，其實我係被安排咗去跟 YT 嘅，就度嘢嘅，咁啊度一啲比較高瞻遠矚未來嘅 project 嘅，即係譬如嗰陣時已經度緊啲 .com 啊，度緊
10: 你講90年代尾喎，
11: 係啊，講緊889.3.com 嘅前身啊，講好多membership 嘅嘢啊，有個 club， 即係好多呢啲嘢。嗰陣時，而家當然已經全部就變成咗事實啦，甚至乎已經

0: 完咗啦。咁但係嗰陣時啊 ，YD 係一個好
1: 高瞻遠矚、
0: 天馬行空嘅人。咁佢就揾咗一啲僆仔啊，我其中一個咧就幫佢度嘢。咁啊，嗰段日子當然係唔容易啦，因為餘真出曬名係
1: 嚴厲，
0: 要求好高，好嚴厲，要好快，要好準。咁但係呢啲嘢就係幫助到我後來，因為 YT 成日講四個字嘅，就叫鍥而不捨，
1: 嗯，
0: 即係要練到最盡，要唔放棄。咁呢啲嘅態度，嗱，雖然我都未學到佢1%，或者我都未做到佢1%，但係佢呢種態度真係好影響到我後來去到電影圈啦，或者電視劇嘅發展啦。咁而 YT 咧，佢係一個而家啊，即係雖然佢叫做退下咗前線，佢係一個大俠嚟嘅。佢成日都同我講，
2: 唔係，但係最近都有，
0: 係佢自己又即係係啊，即係如果你嚟啦，
2: 如果你嚟啦，
0: 係啊。咁佢成日都講四個字嘅，同我講就叫幫得就幫。
2: 哦，
0: 咁我好感恩就係、是、佢都真係付諸實行嘅喺我身上。譬如可能我諗冇乜人知啦，由我第一部電影開始。到電視劇就比較難啲啦，到今日我到電影未剪好，我就已經揾 YT 去試片室睇，咁就唔係要佢嘅掌聲，而係聽佢點鬧我。
2: 但係佢肯嚟幫你睇，再俾意見你，
0: 啊、
2: 真係好難得喎，真係。
0: 佢好勁㗎，佢嚟到咁就嚟播啦，啊，咁啊睇完啦，點啊？你都唔係想我嚟讚你㗎啦。第一音樂唔夠好，要一首主題曲。唔得啊！嗰啲有個位唔得啊，唔得要剪，一定唔得啊！宣傳要諗下啦，好難對得準噶。
2: 哇！一針見血，
0: 每一針見血噶。咁每一句嘢都係字字珠玑，
2: 梗係啦。
0: 即係餘真佢唔會嘥時間嘅，佢唔會啊幾好喎、啊！誒得閒揾啲合作下，佢唔會講呢啲嘅。咁呢個我亦都好感恩，就因為呢啲人。佢係完全唔會吝惜佢嘅經驗、佢嘅智慧去，
2: 真係傾囊相，
0: 即係贈你幾句嘅嚇。佢呢種贈你幾句真係落到袋噶嘛。咁有呢啲人係一路沿路當中扶持啊、俾意見咧，其實係好感恩嘅嚇。
2: 係，同埋即係你嘅經歷，我諗好多業內嘅人都係好夢寐以求啊，好夢幻啊，成聽到嘅時間係。
0: 係。
2: 係啊，
0: 雖然都係唔簡單啦，即係對住佢哋。
2: 咁呢、這個，但大家都明嘅，啲咁高段數，
0: 正所謂一啖砂糖啦。
2: 咁啊，真係都係有啲嚴厲嘅。下個星期再同你傾偈。
0: 好，拜拜。
3: AM 1430所罗门何家燕月二号 Carlo Ling 即 Leslie 夹十九街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4: 咁如果你头先咧听咗我哋嘅直播咁耐，仲喺度谂紧究竟几时过嚟好咧，我就梗系话，梗系今日啦。咁不过听日都得嘅，因为我哋同大家讲紧啦，今次你嚟到咧，除咗可以了解多啲呢个全新嘅第二期之外啦，亦都可以参观一个即系示范单位啦，有三间示范单位可以俾大家参观嘅。咁同时亦都可以睇下或者了解一下第一期剩翻落嚟嘅少量业，即系嘅单位。
5: 其实睇实物真系好大分别噶，因为我哋有好多听众嚟睇咗之后咧。才會明白到原來間隔實用這四個字呢是真的很有意思的，因為間得好的話呢真的2000尺看下去好像3000尺咁。
4: 仲有啊，最紧要嘅就係呢个礼拜先有嘅限时优惠啊。嗱，你今日嚟到呢就最好㗎啦，你睇咗先，然之后喺10月2号之前，然之后俾订去买呢、这个Phase 2呢，係讲緊全部第二期所有嘅单位全部都係有50,000嘅折扣优惠，係即减50,000嘅，即係讲緊最平嗰间啦，57,000减咗即係52,000嘅啫。
5: 咁佢留守到6点㗎，佢嘅位置係2号 Carlo Ling， 即係 Leslie Elgin Mills 北。
6: 这戒指是我初恋男朋友送的，
7: 我这条钻石颈链是结婚的时候妈咪拿她的珍藏翻箱给我的，
8: 这个平安扣是我妈妈给的，出世戴到现在的，
9: 这条珍珠耳环是我辛辛苦苦用第一份粮买来奖励自己的，
10: 美好的回忆历久常新，宝翠珠宝自设工厂直售直改，为你打造合心意的各类珠宝首饰，帮你留住美好的回忆，世纪广场126号铺，电话905-513-0505。
3: 430斯克力李兰 ,E4163 Major Mackenzie, Warden 以东为 Chris Wu 现场直播。
11: 好，今天出来看楼的是在最正的位置，我们慢感是最靓的其中一个地段，就是 Angus Land， 在最靓的 townhouse， 我们就是这个 Camo 所兴建的，入面最靓的设备、又有这个叫做 Zero 的雪柜，有 Wolf 的炉头，还有

0: 好多好多嘅叫做咧十尺楼底、十二尺嘅楼底，今日就可以喺度咧见晒噶啦吓。
1: 真正的高级住的有多贵，而是你要住得对哈。懂生活的人来看楼的时候呢，其实不单是要看面积，最主要的是你看里面的布局啊，以及细节的设计呀、啊。所有的设计都是要恰到好处的。那么今天呢，我们为您推荐的位于 Angus Glen 社区的，是由 Kyle Moore 打造的这个镇屋呢，有1900尺，我们说的是示范屋啊，1900尺和2600尺，供您来走进去真实的感受一下哈。最主要的是呢，价钱方面性价比呢也是这个区最高的哈。来找 Chris 聊一下，可以讨价还价。那我们今天的直播到最后一节了，您可以打 Chris 电话。
2: 今年 CNE Casino 由8月2至9月30在 Exhibition Place 的 Better Living Center 内正式开放，每日中午12点至清晨6点提供多种博彩游戏，
3: 同场更有公众免费 CNE 展前及展后农业体验，详情网址 theex.com。 CNE Casino 领有 Alcohol and Gaming Commission of Ontario 牌照号码 FE1539253， 入场人士必须年满19岁或以上，博彩洒落适可而止。
4: Skylands 位于列治文山 Leslie Street 夹19街，本周末推出全新第二期镇屋，有3至5房选择，售价仅由87万起，2028年交楼，第一期部分住宅更可即时入住，限时1星期，购买任何第二期全新镇屋即可享有50000元优惠，立即来 Leslie Street 夹19街 Skylands 睇示范单位或浏览 leavetheskylands.ca 了解详情。今个星期六所罗门何家燕于2号 Carlo Link Times Group Skylands 销售中心现场直播 Skylands， 享受列治文山自然生活。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6: 机不可失，黄德基。
7: 好啦，翻嚟今个星期最后一个部分嘅机不可失。大家都知道，而家新嘅联储局啊，主席沃什咧就唔会再做一啲前瞻性嘅睇法嘅。不过咁啊，其他嘅联储局嘅官员，甚至乎有投票权嗰啲嘅联储银行嘅成员咧，佢哋就不约而同啊，接二连三咧发表对于通货膨胀嘅预期。其中咧，费城联邦储备银行嘅行长保尔森咧就啱日前就话啦，美国嘅通胀仍然系偏高啊！如果以目前經濟嘅情況嚟講咧，美國聯儲局睇嚟都需要進一步啊，適度地收緊貨幣政策，以至可以推動未來通貨膨脹目標啊，回翻落去2%嘅水平。咁話咁當然啦，佢嘅講法都幾直接了當噶啦，就係話喺而家呢一刻咧，即係價格都比較高企啊，加息咧就必然嘅事。咁中東嘅衝突咧，對能源嘅價格以及人工智能投资热潮咧，带嚟咧通货膨胀嘅压力咧，系明显地与日俱增嘅。嗱，亦都唔止佢嘅，陆陆续续亦都有好多咧，即系联储局嘅官员咧，都系发表咧相对鹰派嘅言论，亦都因为呢个缘故啦，咁啊令到咧大家咧会认为喺嚟紧10月份咧，联储局加息嘅机会率咧就已经可以用去到甚嚣尘上嚟形容。嗱，喺而家目前呢一秒，根據 CME 嘅期貨數據顯示咧，市場普遍認為10月28日嘅議息會議，即係下一次咧，加息25个基点嘅機會率咧高達72%啊，而維持利率不變咧，只係得28%機會。但係更加關鍵嘅係，去到今年年底最後一次議息會議，而家市場普遍嘅預期咧，係比起而家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嘅區間3.75%-4%咧，應該有機會加成半厘，即係50个基点咁多。而家講緊咧，去到年底嘅議息會議，58.6%嘅機會咧，屆時聯邦基金目標利率會比而家再加0.5厘，去到4.25厘到4.5厘。哇！咁即係點啊？市場而家擔心緊嘅情況係十月啊，即係可能亦都已經要加息，而12月又再加。哇！咁計埋9月嗰次，咪加咗3次，合共咪有75个基点。是啊，而家呢个系市场嘅主流预期嚟噶。当然啦，如果真系加得咁劲嘅时间，哎呀，咁香港啊，啲各大。

0: 大小銀行啊，個帳優惠利率都一定要跟加㗎啦。如果由而家去到年底，美國再加多半厘，香港加四分一厘呢都閒閒地嘅。嗱，所以亦都因為有聯繫匯率制度嘅關係啦，相對地呢，我哋嘅帳優惠利率某程度上都會跟呢美國嘅聯邦基金目標利率。嗱，當然唔會跟足幅度，亦都唔會次次人哋要加我哋要跟，但係某程度上呢都會有個牽引作用囉。嗱，所以哎呀，港股點解相對地咧又比較低迷，一啲氣氛又比較差咧？仲有再多樣嘢嘛，就係中秋佳節啊，內地又冇北水，咁啊冇北水，自然港股咧就欠缺一個動力啦。哎呀，仲有唔好忘記，放完個中秋節假之後咧，內地啲民眾好快又放十一國慶長假期，屆時都係冇北水嘅。所以啊，正所謂五窮六絕七翻身，八月就係點啊？高位整固，九月回。套咧十月都系麻麻地嘅，因为十月都系传统咩啊股灾月嚟噶嘛，所以暂时嚟讲咧就系中秋节就冇北水，之后就好快系国庆假啦啊，所以呢段时间咧个香港股市可能咧都会静局一啲啦。好啦，时间够晒，下个星期再同大家机不可失，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四点。
1: AM 一四三零，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西区 Edlington 及 Kill 范围有电单车与汽车发生碰撞，二十零岁嘅女性铁骑士重伤。事发喺下昼十二点半左右，两架涉事车辆嘅驾驶者都有留喺现场，其中电单车司机被送往医院，佢情况严重，不过冇生命危险。事故导致喺 Scotch Road 嘅一条 Edlington 东行线以及介乎 Cameron Avenue 与 Edlington 嘅 Scotch Road 北行方向需要封闭。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pa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完全停驶，亦都系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唔会途经 Milliken、Agent Court 同埋 Kennedy 站。另外，同樣因應工程 ，Lakeshore East 線本週末只會在 Durham College Oshawa 與 Ajax 之間行駛，有巴士連接 Ajax Pickering 和聯合車站，巴士不會在 Roach Hill 和 Danforth 停站。本國外交部長阿南德將於紐約聯合國大會發表演說，展述加拿大對多項地緣事務的立場。阿南德之前提到，他定于一阵下午五点发表的演说会触及本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中东和北极主权的问题。阿南德亦都说他会讲到总理卡尼今年初提出的中等实力国家战略。卡尼日前亦都曾经参与联合国大会，不过他没有发表演说。加拿大最终由阿南德代表发言，官员说这样是因为程序编排问题。阿南德昨日说加拿大并不害怕进行困难的对话，表示采取鸵鸟政策直至到冲突发生，并不是应有的外交工作。国际消息，天主教教宗梁十四世到访法国，他在首都巴黎举行户外弥撒，教廷表示有大约80万人参与，人数超出预期。弥撒在巴黎地标协和广场举行，数以十万计的民众涌到去香榭丽舍大道参加，他们向驶入广场的教宗座驾欢呼。梁十四世鼓励信众分享他们的信仰，又祈祷请求圣神照耀法国各地。法国虽然日渐世俗化，但是梁十四世的弥撒仍然吸引到不同宗教背景及年龄层的群众参与，突显教会对当地仍然深具影响力。教宗今次的旅程还有前往法国西南部，教廷相信圣母玛利亚曾经在当地显现的路德。体育消息，赛车一级方程式亚赛拜疆站，平治车队的罗素赢得冠军。 排头位起步的罗素虽然由头带到尾，不过获

0: 过程并不轻松，罗素在比赛尾段面对红牛车队的韦斯塔本来势汹汹，但是他发挥出色，完全没有犯错，最终以仅仅 0.196 秒力拒韦斯塔本来犯，率先冲线。韦斯塔本第二、第三是另一名红牛车手黑茶。至于在总成绩领先的平治车手安东尼利，由第16名起步爬升了11级，以第5名完成比赛，他继续位列榜首，不过领先队友罗素的优势缩窄。 F1 下场比赛是下周末改在马来西亚雪邦赛道举行的巴林站。回来本地，本地油价预料听日大减7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 108.9 仙，比寻日升了1仙。预测指油价听日将会掉头回落至 101.9 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1度，预测今晚会有少量云，最低13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最高23度，听晚30%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呢节新闻报道完毕。
1: 娱乐资讯互动一站式平台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hrome ST LD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曼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曼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3: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步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0: 迎大家收听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10月8号就是 Fairchild 爱心洋日色 KISS 病童医院筹款日，所以今个礼拜我特别揀了去年同色 KISS 高级科学家 Dr. 萧匡黄希博士做的访问，同大家一起重温一下。黄希博士是加拿大癌症生物物理学研究主席，亦都是多伦多大学分子遗传学系副教授，多年来专注研究儿童脑癌，亦都曾经获得多项科研奖项和荣誉。其实在上一次我同他做完这个访问之后，黄博士再获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 Royal Society of Canada College Member， 这个亦都是他对科研工作的另一项肯定。黄博士研究脑癌有一个挺特别的切入点，就是今天我将会同大家重温的离子通道。那究竟离子通道是什么东西？本来存在于正常细胞里面的一种机制，为什么会同癌症甚至乎是儿童脑癌扯上关系？今天我将会将当时两集访问的精华重新整理成一集，亦都会同大家看看事隔一年之后相关研究有什么值得留意的进展。首先我们就会同大家由最基本开始讲起，究竟什么是离子通道，它在我们身体的正常细胞里面又是扮演着一个什么角色。我们一起听一下黄博士怎么讲。
1: 大家好，就是离子通道它是一大类蛋白质，然后在我们人类的细胞中大概有300来种不同的离子通道。大家可能更清楚的就是知道我们每天都要补充钙、补充钠、补充钾、补充氯，就是这种四种最主要的无机离子。那我们每个细胞里面，就任何一种不同的器官组织和细胞里面都有不同浓度的这种无机离子。那我们细胞就是使用离子通道在细胞膜上，它像一个像一座桥一样，它有时候开放有时候关闭，然后开放的时候它就能够很好的控制不同离子的进出。那这个不同离子进出到我们每个细胞里面会达到不同的离子的浓度，然后这样就可以来控制细胞内一系列的生物化学反应、生物物理反应，来帮助我们细胞行使它正常应该行使的功能。但是不光是我们正常健康的细胞具有离子通道，在人们生病的时候，比如说在肿瘤发生的时候，在癌症发生发展的时候，癌症细胞它也会有不同的离子通道。那这个时候这些离子通道可能就做的不是帮助我们细胞来维持健康的这样一个效果，它可能会有时候反而会帮助癌细胞扩增啊、数目增加或者扩散等等。所以我们简而言之研究的就是这300来个不同的离子通道怎么样通过调控细胞内不同离子的浓度以及离子的进出来有时候是帮助我们健康细胞行使各种功能，有时候是帮助癌症发展。那我们能不能够来控制这些离子通道的功能，来帮助我们治疗癌症，这个是我们的主要研究内容。
0: 咁黄希博士就将离子通道比喻为好似一条桥咁样，控制住唔同嘅离子出入，令到细胞可以维持正常咁样运作。咁不过传统嘅医学研究入面，离子通道多数都系同神经系统疾病、心脏病，甚至乎系同糖尿病有关系，好少人会将佢同癌症联想埋一齐。咁到底有啲乜嘢原因会令到黄博士佢哋觉得，其实离子通道都可能系同癌症嘅发生，甚至乎系恶化有关系嘅呢？
1: 这个可能要追溯到我现在在 CKids 带领自己的实验室有十年了，今年是第十年。但可能就你的问题要追溯到15年前，就是2010年我在美国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刚刚开始我博士后研究阶段。就那个时候是我刚刚拿到博士学位，然后我要做一个博士后阶段的训练。然后在这个博士后阶段的训练通常就是大家在发展自己的研究兴趣、研究方向，然后做出比较好的研究成果。那你有博士后这个训练之后，你才能够有机会来带领自己的实验室，比如说像我现在在 CKids 这样子。那我在刚刚开始博士后训练的时候，我并不知道我要研究什么。进入到那个UCSF 就是学校的那个实验室呢，那个实验室是有几十年研究离子通道经验的一个实验室，他们是第一个克隆出来人类的假离子通道基因的一个实验室，是非常成绩斐然的一个实验室。然后当他们有几十年的历史，然后呢实验室研究了不同的离子通道在不同的人类正常的生理过程和不同的疾病中的功能。但是在我加入的时候，

0: 在几十年的过程中，他们都没有一个人来研究这个离子通道在癌症中的功能。然后当时我又在想，我这个博后阶段要研究什么内容，然后我的 PhD 博士阶段的学习的背景就是研究脑发育和脑肿瘤，所以我就好奇，我说我能不能够把我的博士的经历和学术背景，就是脑发育脑肿瘤，结合到我博后实验室的这样一个特长和资源，就是研究离子通道。当时就是就是完全就是好奇，这个两个东西你把它可能是很不相及的东西放在一起，它有没有一种可能产生很好的火花，然后就探索了很长一段时间。但是做我的研究做得越多，就越发现确实不同的离子通道在肿瘤中有非常非常有意思的功能，它可以从各个不同的角度去控制肿瘤的发生、发展、转移、抗药等等。所以你要问最开始是怎么样，我想回答就是15年前由于当时我的一个好奇，想把这两个不同的领域结合起来，但是后来做出来发现确实有很多很多有意思的发现可以做出来。
1: 咁头先黄博士同我哋提到，随住研究越做越深，佢发现原来离子通道可以喺唔同方面影响到肿瘤嘅发生、发展、转移，甚至乎系抗药性。咁究竟癌细胞入面嘅离子通道同正常细胞相比，会出现咗啲乜嘢变化？
0: 我们不光是研究脑肿瘤，我们还研究，所有的人类的恶性肿瘤，比如说消化道肿瘤，比如说肺癌，比如说乳腺癌。然后我们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不同的成千上万例不同的人类恶性肿瘤的样本中，我们去探索这300来个离子通道基因，它的有没有一些有规律的突变，就比如说它的那个基因的序列有没有变化，就是在癌症中，比如说这个肿瘤是不是它特定的就会总是出现某一些基因位置上的变化。然后我们还去探索有没有可能离子通道基因的这个序列不产生变化，但是它的表达量，就是说这个离子通道它的这个蛋白的量有没有异常的增高或者异常的降低。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用很深入很广泛的一个计算生物学的方法来广泛的看离子通道在人类恶性肿瘤中的变化。然后我们发现一个重要的结论，就是说它的离子通道的序列在基因的层面上似乎没有一个有迹可循有规律的变化，但是它的变化主要是在于它量的区别。比如说在有一些特定的人类恶性肿瘤中，比如说我们正常的某一个组织它表达的，比如说是一份离子通道蛋白，它可能在相应的那个组织在癌变以后，它的肿瘤中可能有100份、1000份甚至10000份这样的增加，就是在量的上面的增加。然后我们又利用一些证据就是证明说这个量的变化确实能够导致肿瘤细胞，比如说具有更高的抗药的特性你给它放疗化疗，它并不在乎，因为它有更加加强的这个通道的功能，或者是能够让肿瘤长得异常的快、异常的大。我们发现一个普遍的离子通道的变化在肿瘤中，它是量的变化变得特别多或者变得特别少。
1: 咁我哋听完黄博士嘅分享之后，明白到原来癌细胞入面某啲离子通道嘅数量可以比正常细胞多好多，咁亦都有啲会明显减少，而呢一啲变化仲有可能会影响到癌细胞嘅生长同埋对治疗嘅反应。咁当我哋揾到呢啲异常之后，系咪就代表可以从离子通道入手揾到一啲治疗脑癌嘅新方法呢？我哋转头翻嚟就请教黄博士。
2: 你一直追求完美舒适悠闲嘅生活，拥有精心设计又近大自然，交通方便同邻近学校，而家系你嘅黄金机会啦！名发展商 Treasure Hill 精心打造嘅 Leo Ride at Georgina， 坐落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嘅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元起咋！呢个星期六上午11点，诚邀你嚟到 Leo Ride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要把握限时优惠，记得今个周末嚟到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Leo Ride 销售中心拣翻间啦！张志文、高志威现场直播。
3: Rosebud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R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市家堡的 Rosebud Honda 出车。 Rosebud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0: 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万锦市上空将于26号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2: 万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万锦灯火庆团圆将于9月26号晚上7:30在万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1: 万锦广场集游闲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嚟万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3: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SickKids 的高级科学家黄希博士 Dr. C. Huang 会同我们讲下研究脑癌治疗的新方向。刚才我们提到黄博士的团队分析过大量不同种类的癌症之后，发现某些离子通道在癌症细胞里面可以出现很明显的变化。黄博士，那你和你的团队其实有没有找到一些特定的离子通道是和脑肿瘤的生长又或者治疗有密切的关系呢？有没有一些比较具体的研究发现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咁样噶，
5: 就是啊、我们现在就像我刚刚提到的，其实离子通道有很多很多很多个嘛，大概300来个，然后我们现在越来越多的，就是我们自己实验室的发现，有越来越多的证据是不同的通道可能在不同的脑肿瘤的不同的时间点起到重要的功能。那我可以给你一个我自己认为是很有潜在的。推动到临床实验阶段的一个发现，就是我们在胶质母细胞瘤，就 glioblastoma、glioblastoma 是一个 very aggressive brain cancer， 就是在现在来讲 glioblastoma 胶质母细胞瘤呢，它的所谓标准疗法 standard of care 是 surgery， 就是去用手术去掉这个 tumor bulk as much as possible，然后再用化疗和放疗去治疗这个有肿瘤的部位。但是即便是这样子这样一个 very aggressive 的这样一个治疗的 combination， 它就是胶质母细胞瘤 glioblastoma patient 的中位生存期只有15个月 just 15 months， 所以是很恶性的一个肿瘤。那我们有这样一个很我认为是非常 exciting 的发现，就是我们在胶质母细胞瘤中，就是全部是来源于病人的样本，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特别的离子通道，它是一个假离子通道。然后这样假离子通道呢，它的形成是由两个蛋白质，我们可以叫一个蛋白质是 A， 一个蛋白质是 B。然后这个 A 和 B， 它因为它有特殊的结构能够紧紧的结合在一起，就是它有两个蛋白质就像握手一样，它两个手紧紧地握在一起，形成了这样一个通道。然后这个通道当它形成之后呢，它可以一帮助胶质瘤分裂，就是让胶质瘤扩增；二，它可以帮助胶质瘤细胞浸润，就是它从这样一个位置，它可以跑到很远很远的位置，就是破坏病人的脑结构；第三，这个离子通道它还能够帮助胶质瘤去对抗现在的标准疗法，就是对抗，就让它有更高的抵抗力去抵抗放疗和化疗。所以我总而言之，就是我们发现了这样一个离子通道，它是帮助这个胶质瘤去更加恶性的发展的。但是当我们发现了这两个通道这两个通道蛋白能够紧紧的握手合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做了这样一个事情，我们就让它不要握手。那正因为我们有做了一系列的这个工作，就发现这两个蛋白它能够有这种结合，物理的结合是由于它有一些特殊的氨基酸的序列才能够帮助它们紧紧的结合在一起。那我们就发明了一个叫做设计肽，就英文叫做 designer peptide， 它能够插到这两个蛋白质中间，就是它插入进来，然后就避免这两个蛋白质能够结合在一起。那这个时候这个离子通道就不能够在胶质瘤细胞里形成，从而这个设计肽当我们把它注射到小鼠脑中之后，能够非常非常好的降低肿瘤的大小，然后帮助小鼠能够活得明显的比没有治疗的小鼠更长。最后我还想讲一点，为什么我说这个是非常让我振奋的一点呢，就是我们发现这样一个 A 和 B 蛋白质的结合，它是只存在于胶质瘤的， 它是不存在于

0: 正常的脑的神经元或者是正常脑细胞的，所以我们的这个设计态是没对于正常的脑细胞没有任何副作用，是一个非常肿瘤特异的一个疗法。所以我觉得现在是我是在 CK 10年呢，这应该是我最觉得让我高兴的一个发现。
1: 咁黄博士啊，头先你提到嘅胶质冇肿瘤，只不过系脑肿瘤其中之一种类型。头先你亦都提过啦，脑肿瘤本身有好多唔同种类噶嘛。咁小朋友同埋成年人所患嘅脑肿瘤亦都未必一样。咁究竟儿童脑癌同埋成人脑癌喺病理特征同埋治疗反应等等各方面会有啲乜嘢主要嘅分别呢？而呢一啲分别对于你哋研究离子通道又会有啲乜嘢影响咁样噶？
0: 有很多很多分别。就是如果你从最基本的角度来讲，脑肿瘤它总是由于我们认为要不就是神经干细胞，要不就是神经主细胞，就是我们其实正常我们每个人都发育过程中或者是现在我和你的脑中都有一定量的神经干细胞，但是我们的神经干细胞它有自己一套机制，是知道什么时候能够停止分裂，它不会无限制的分裂下去，或者是没有控不受控制的到处乱跑，那它就形成脑肿瘤了。那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其实儿童脑肿瘤也好，或者是成人脑肿瘤也好，它都是由于这样一个基础的神经干细胞或者主细胞它失控了，它没有得到一个有效的控制，然后产生了肿瘤。但是它背后的原因又非常非常不一样。就我刚刚说我们的我和你都有神经干细胞，但其实我们神经干细胞是有存在于不同的脑区的，比如说我们的前脑也有，中脑也有。儿童的脑肿瘤和成人的脑肿瘤，它在大多数情况下它是发生于不同脑区的神经干细胞，就是它的一个发源部位的不同，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它儿童脑肿瘤和成人脑肿瘤它背后驱动的这个基因的突变也不一样，就是这个通过我们多年来整个领域的不断测序，你可以从手术样本拿到儿童脑肿瘤的手术样本，然后你去比对它的基因突变和成人脑肿瘤的基因突变什么不同，我们经常会发现是很不同的。然后也可以从这个角度去理解，它虽然都是肿瘤，但是它背后的分子这个机制也不一样。比如说我们又回到离子通道，我们发现不同的离子通道可以在儿童脑肿瘤和成人脑肿瘤中有不同的功能。但也许有一个离子通道你可以去调控它来治疗成人脑肿瘤，但那个并不一定适用于儿童脑肿瘤。所以一个很重要的研究的角度和思路，就是要用对的这个模式生物来模拟相应的这个病人的肿瘤，然后从而来帮助我们理解后面的这个机理。
1: 所以我哋话，就算同样都系脑肿瘤，儿童同埋成年人背后嘅成因同埋涉及嘅离子通道都可以有好大嘅分别，研究同埋治疗方向亦都唔可以话一概而论。我哋讲翻儿童脑癌，其实黄博士同埋佢嘅团队亦都揾到一个几关键嘅离子通道。咁究竟佢喺肿瘤入边系扮演住一个乜嘢角色？如果针对呢一个通道落手，又有冇可能为治疗带嚟新嘅方向？广告翻嚟再同大家分享。
2: 开咗学啦，架车都唔知仲可以挨得几耐。
3: 要可靠就要揾 Hyundai of Aurora 啦。
2: 大公司而家嚟 Hyundai of Aurora 买新车全货，仲送50寸大电视，再俾149蚊，即攞到4条雪胎包埋安装噶。
3: 利率仲低至零，头90日仲唔使俾钱住，
2: 仲有高达7500蚊大优惠噶。
3: 真系 Hyundai Upgrade Your Ride Sales Event。
2: 咁抵，咪执书啦！今日就要去喺 Wellington Street East 阴街以东嘅 Hyundai of Aurora 啦。
4: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4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5: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 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0: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2: 欢迎继续收听第三节的医学新世代，我是节目主持人 Erica。 今天我们非常荣幸邀请到来自 SickKids 的发育干细胞及癌症生物学高级科学家 Dr. C. Huang， 会带我们由离子通道的角度去认识癌症。在上一节，黄博士和我们分享了他和团队在胶质母细胞瘤方面的一项研究发现，其实我知道他们还有另一个重点的研究方向，就是一个叫做 KCMB2 的甲离子通道。黄博士，可不可以和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你们会特别聚焦这个通道，它在肿瘤细胞里面又是扮演着一个怎样的角色的？
3: 你刚刚提到的 KCMB2 呢，是我们在 medulloblastoma， 就是这个 pediatric brain tumor 中发现的一个重要的离子通道。那简单来说，我们的发现就是，大家都说肿瘤啊或者癌症啊，可能要是了解的不深的人，大家会认为就是一团细胞，然后每个细胞都是肿瘤细胞，这个也没错。但是我想说的是，真正的肿瘤，比如说脑肿瘤，你可能打个比方有100个细胞，肿瘤细胞，它每个细胞都不一样。然后在100个细胞中有很少数的细胞，打个比方可能5个细胞，它就是它有所谓具有干细胞的特性，我们叫肿瘤干细胞。那我为什么我们要关注肿瘤干细胞呢？是因为肿瘤干细胞就是那一群非常非常少见，但是又是非常能够抵抗标准疗法的细胞。比如说它具有非常高的抵抗放疗的特性，然后你如果放疗化疗加手术，你杀死了这100个肿瘤细胞里面的99个，然后你做完手术做完这些治疗之后，比如说你去照 MRI，你根本都看不到肿瘤了。这个时候可能病人就很高兴说，哦，我可能治愈了。但也许可能过几个月，或者过几年，或者有时候过10年20年，发现肿瘤又复发了。那这个肿瘤复发的原因往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很好的把肿瘤干细胞去掉，然后肿瘤干细胞又具有这种抵抗放疗化疗，然后在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又导致肿瘤复发这个能力。我们发现就是 KCMB2 这样一个甲离子通道，它就是存在于肿瘤干细胞中，存在于这个水母细胞瘤 medulloblastoma 的 cancer stem cell 中，然后它在肿瘤干细胞中大量的存在，然后它的功能就是去调控肿瘤干细胞表面的细胞张力，就是 membrane tension， 然后这个 membrane tension 又反过来调控一个特别的 biochemical signaling pathway 来帮助肿瘤干细胞分裂，从1到2，从2到4。然后我们如果去降低KCMB2 的表达量，就是把它用遗传学的方法去变少，那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在这个水母细胞瘤中的肿瘤干细胞，它就失去了它能够再分裂的能力，它就没有办法能够再支撑这些肿瘤的生长，然后从而去独立于放疗和化疗以外，我们找到了这样一个离子通道的分子靶点，来帮助我们更好的治疗水母细胞瘤。
2: 既然已经知道如果可以将 KCMB2 的表达量降低，是可以令到肿瘤干细胞失去继续分裂的能力，那下一步是不是自然就会想有没有可能用药物去针对 KCMB2 呢？我们听下2025年的时候，黄博士的研究已经去到哪一个阶段？
3: 现在我们还是在preclinical stage， 就是还没有到临床实验阶段。但是我们最近发表的文章，就是大家都可以看得到的，我们是发表了preclinical 的 data， 去展示说你如果用遗传学的手段去敲除掉这个 KCMB2 这个基因，那这个肿瘤就会在小鼠模型中长得非常非常的慢，然后同时可以结合一些其他已有的 approved 的疗法来做一个联合疗法来治疗水母细胞瘤。但是我们还有并没有发表的数据，就是还正在做的项目，是我们做了其实一系列的therapy development， 就是当我们发现这个 KCMB2 通道它是一个很好的分子靶点之后呢，我们就想我们不能够像小鼠一样去改造病人的基因，这个是现在是很难很难实现的。

0: 但是我们有没有办法去发现一些小分子化合物，你可以作为药物来抑制 KCNB2 的功能，这是我们想做的事情。然后我们现在已经做的，这个临床前的研究，就是我们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小分子的筛选，我们筛选了3080个小分子，然后在这三万来个小分子中间，我们找到了一开始是找到了300来个可以潜在抑制 KCNB2 功能的小分子。这是第一个筛选，然后第二个筛选，我们用了不同的手段，从这300多个又把它，减少到最有潜力的50来个，然后现在我们在第三步，就是当找到这最有潜力来抑制 KCNB2 功能的50来个小分子的时候，我们在做第三层筛选，就是真正的在细胞水平和动物水平去看这50来个里面到底有没有最好的，比如说那么一个或者两个小分子能够在小鼠模型上非常有效的治疗脑肿瘤，然后同时小鼠没什么副作用。我们现在正在做第三阶段，我的目标就是，我希望能够在2年到3年内完成这个最后第三阶段的临床前研究，然后开始临床实验。
1: 咁直到今日，即系2026年嘅9月，根据 Sickiss 嘅最新公开资料，针对 KCNB2 嘅研究仍然都系处于临床前嘅开发阶段。黄博士嘅团队亦都继续针对筛选出嚟嘅候选化合物作进一步嘅研究同埋优化，希望可以一步一步向临床应用推进。咁不过我哋就算话将来真系可以揾到针对离子通道嘅药物，其实仲有另一个问题，就系呢类型嘅疗法将来系会独立使用啊，定系有可能系需要同现有嘅治疗方法互相配合呢？
0: 这个我也可以给你一个例子，但是我又要回到第一个那个 example，就是 EAG2 和 KVBL2 那个两个蛋白质握手的那个疗法。在那个项目中呢，我们发现了，我们如果是用那个 designer peptide，就是我们用一个设计的小肽去阻断这个两个蛋白质结合形成离子通道的时候。如果我们光用 designer peptide 去治疗这个胶质母细胞瘤，它已经有很好的疗效，我们已经看到很明显的肿瘤变少啊，然后小鼠可以存活的时间更长。但是我们发现还有另外一个机会，就像你刚刚说到的，有没有办法我们在 target 靶向这个离子通道的同时，它还能够引起肿瘤内的一系列变化，然后这个变化本身是可以有机会再来加另外一个疗法的。那我们发现这个 designer peptide 在治疗小鼠的脑肿瘤，这个胶质瘤之后，它对于这个肿瘤内产生的最明显的一个变化，就是它吸引了更多的免疫细胞进来。就是脑肿瘤其实本身很少很少有，比如说 T 细胞进来的杀伤性 T 细胞，所以你可能听到有现在很多时候大家都在考虑免疫疗法，但是免疫疗法它对一些其他的肿瘤，就是脑外的肿瘤，它可能很有疗效，但是在脑肿瘤里面，是很少很少有成功的例子的，到现在为止。然后原因我们就是认为脑肿瘤里面它是有很少浸润的 T 细胞的，但我们很高兴的一个发现就是在我们那个靶向离子通道的 designer peptide 处理小鼠的脑肿瘤之后，我们发现有大量的免疫细胞本来不存在的，然后就跑进来了。那这个时候就提示我们说，也许我们该联合的疗法就是这个 designer peptide 加上免疫疗法，来最大化我们对于胶质瘤的治疗的疗效。这个实验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些非常让人兴奋的一些实验数据还没有发表，但是我也希望这个能够在近期推到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状态。
1: 正如黄博士所讲啦，针对离子通道嘅治疗作用未必话净系直接令到个肿瘤缩细，而系当离子通道受到抑制之后，就有可能会改变到肿瘤入面嘅环境，咁就令到原本比较难入去肿瘤嘅免疫细胞有机会可以走到入去，咁就可以为免疫治疗创造一个更加有利嘅条件。咁所以我哋话将来嘅方向未必话系用一种新嘅方法去取代现有疗法，而系睇下点样将唔同嘅治疗方法配合，发挥到更加大嘅效果。阵间广告翻嚟，我将会同大家倾下另一个治疗脑肿瘤一直以嚟要面对嘅难题，就系即使有药，点样先可以令到药物真正去到需要治疗嘅地方。
2: 准备好迎接全新一张 Union Village 全新发展阶段，将于9月26日正式登场。由 Minto 及 Metropia 联手打造 Union Village， 位于 Markham Kennedy Road 甲十六街，推出全新系列独立屋及镇屋，坐落于 Markham 最受欢迎嘅综合规划社区之一，精心设计嘅。

0: 住宅、优美公园、邻近学校及便利社区设施，让生活更加舒适方便。所有精彩一次汇聚于 Union Village， 立即登记浏览 unionvillage.com。
1: Premier 早优茶九月大清货，直到九月三十号，指定车款最高可享4000元店内购物额，仲送你3年延长维修护理服务或者汽车陶瓷镀膜。是时候揀返一部令你安心又称心嘅 Toyota 啦。速电 416-902-8989， 搵 Alexander 潘或真林5060 Shepherd Avenue East Scarborough 嘅 Brimmel Toyota 啦。Brimmel Toyota, get in and go， 优惠指到9月30号。
2: 塘下烧腊列治文山店开业啦。三代祖传秘制烧鸭，明炉烧味，各式烧味拼饭，秘制卤水，独家百味牛筋，准备就水。新张买烧鸭一隻送叉烧或烧肉半磅，优惠于列治文山及时间本两店同步进行。食靓烧味梗系嚟塘下烧腊啦！新店位于列治文山一号 Spadina Road 16街交界，塘下烧腊647-216-8823 647-216-8823。
3: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T Off 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嘅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嘅学问。新世代
5: 来到第四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有 Erica 和我们今天的嘉宾，来自 SickKids 的发育干细胞及癌症生物学高级科学家 Dr. C 宽，会带大家由离子通道的角度去认识癌症。刚才我们讲到，就算找到一只有效的药物要治疗脑肿瘤，其实还有一道很重要的关卡，就是药物首先要有办法进入脑部。因为我们的脑本身有一道叫做血脑屏障的保护机制，它是可以阻挡一些有害的物质进入我们的脑部，但是同一时间也会令到很多治疗药物很难入到去。而黄博士团队的研究就发现得到，原来另一种叫做 PASO2 的离子通道是跟血脑屏障的调节有关。黄博士啊，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当初是怎样发现这个现象的呢？可不可以简单地跟我们介绍一下背后的机制？
6: 就这个 PASO2 它也是一个感知机械力的通道。就是其实有一些病人啊，他是比正常人群来讲，他是没有办法感知一些很微小的触觉的。然后 PASO2 的这个基因的突变就是在那些病人中被发现。或者有些病人，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你了不了解，就是本体感受，就比如说你要是眼睛闭着，然后你站起来，一个脚站起来，你不会倒，就是 proprioception， 就是本体感受，是我们正常健康人都会有，就是因为我们能够感知这些周围肌肉的这些张力，或者是地球的重力，然后同时反馈到我们脑中，我们可以控制我们的肢体。但是有一些 PASO2 这个基因突变的病人，他们就是眼睛睁开，他可以正常走路、正常跑步、正常运动都没关系。但是只要他们眼睛一闭着，他就会摔倒。我想说的就是这个 PASO2 这个离子通道，它是一个感知机械力的这样一个离子通道，它是能够让我们有触觉，有时候有痛觉，或者是能够帮助我们有这个本体感受的。这是它的正常生理过程的功能。但是，我当时就好奇。也是好奇，就是说这样一个帮助我们正常有触觉的离子通道，它在脑肿瘤中有没有不同的功能，就完全是好奇这样一个事情。那我们做的这样一个研究呢，就是在小鼠的水母细胞瘤中把 PASO2 通道敲掉，我们就是在肿瘤细胞中敲掉这个基因，就让肿瘤细胞没有这个 PASO2 功能，然后就看我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是我就好奇它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就发现，就是当你去比较这个对照的肿瘤，就是 PASO2 功能是在的，和你把这个 PASO2 离子通道敲掉之后的肿瘤，它有一个最明显的区别，就是肿瘤细胞在正常情况下，它能够去紧紧的抓住血管，脑中的血管形成血脑屏障。但是当你把 PASO2 这个通道敲掉之后，它就没有办法去抓住血管，包裹血管了。然后这个时候我就猜，是不是

0: 把 piezo 2 通道的功能降低之后，你就能够打开血脑屏障，因为这个时候肿瘤细胞没有办法抓住血管去屏蔽它。那后面这其实是一个7年的工作，但是我就是用可能1分钟的时间向你总结了我们最重要的这个原因，就是好奇 piezo 2 这样一个帮助我们感知触觉的通道在肿瘤中有什么功能，然后我们发现它确实有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帮助肿瘤脑肿瘤形成血脑屏障。当把 piezo 2 敲掉之后，你就能够非常有效地打开血脑屏障，帮助那些平常进不去肿瘤的脑子的那些药物进去治疗脑肿瘤。
1: 咁不过头先我哋即系讲到啦，血脑屏障本身其实系我哋大脑一个好重要嘅保护机制嚟噶嘛。咁如果我哋透过降低 piezo 2 嘅功能，去令到呢一道屏障打开，咁虽然话可以帮助到药物去进入嗰个肿瘤啫，咁但系会唔会同时间都带嚟一啲潜在嘅风险，又或者系副作用呢？特别系对于仲系发育阶段嘅儿童大脑嚟讲，其实呢方面嘅安全性又可以点样确保得到呢？
0: 这是有可能的，就是其实血脑屏障它存在的原因，就是为了帮助我们去屏蔽掉我们正常血液中的一些可能是病菌啊，可能是病毒啊，可能是炎症因子，就是它存在是 for a good reason。但是我们总是要，那所以我们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在我们想要开放血脑屏障帮助药物进入的时候，我们来开放它。但是我们要达到这个过程是 reversible，是可逆的，就不是它 always open。当我们能够从时间和空间上去 target piezo 2 通道，开放血脑屏障帮助药物进入，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它能够自己又恢复过来，这是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效果。就是比如说这个半衰期在12小时后的24小时，然后当24小时后的48小时过去之后，你就这个药物就已经被 clear out the system，它就不会再持续的开放这个血脑屏障了。就是这个是我想说，这个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目标，我们也正在朝这个目标来做工作，来 screen for a novel chemical to transiently open blood-brain barrier。现在还没有找到，但是这个是目标。我们想达到这个目标的原因，就是因为你说的，我们不能够一直开放血脑屏障，一直开放血脑屏障是非常有可能带来很明显的毒副作用的。所以我们想要达到的是可逆的 reversibly 和 transiently。暂时的达到一个血脑屏障的开放，来帮助 drug delivery 这样子。
1: 咁所以我哋话，即系科研其实唔单止话要创新，其实仲要同时平衡埋安全性同埋实际应用嘅需要。咁黄博士啊，头先我哋同大家讲咗咁多离子通道喺脑肿瘤各方面嘅研究啦，咁亦都见到当中有唔少嘅潜力。咁其实如果我哋再将嗰个范围再扩阔多少少，离子通道喺其他癌症嗰方面，又有冇可能系同样带嚟一啲新嘅治疗方向，又或者系突破咁样噶？
0: 有的，有的，就是我们这个比较小的研究离子通道在癌症中功能的这个领域，其实有其他实验室，他们不是研究脑肿瘤，他是研究比如说消化道肿瘤啊、乳腺癌啊，他们都有present 一些证据，是证明他们发现一些不同的钾离子通道、钙离子通道，你如果去靶向抑制它们的功能，是能够达到抑制其他非脑肿瘤类型的肿瘤生长的这样一个效果的。所以，作为我们这个领域的研究者，我想我们想要达到的一个目的就是你能不能够非常系统和深入的去理解你所关心的这个疾病中，它到底这个肿瘤的生长起始、迁移、抗药，或者是肿瘤干细胞等等这样一系列的特征中，它到底依赖的是什么特定的离子通道。当我们找到这些线索之后，那就能够去有针对的，比如说你有这样一个 patient population，就真正达到一个所谓叫 precision medicine，就是精准医学的概念。我知道这个病人他的这个肿瘤是依赖于什么特定的离子通道，那我这个时候就可以给他上 very precise 的这样一个靶向那个通道的这个药，在那个通道的可能治疗脑肿瘤是这个离子通道，可能治疗 breast cancer、lung cancer、GI tract cancer 也是另外一个药。所以我想说，这是一个 collective 的 effort，是大家一起努力，在这个领域里面来更加推动，这个离子通道调控肿瘤的各种fundamental biology 的。

0: 理解，但是同时又去 develop 这个 therapy angle。
1: 咁我哋话将即系除咗将离子通道嘅研究进一步应用喺其他嘅癌症治疗之外啦，咁到底黄博士对未来仲会有啲乜嘢展望呢？下一节翻嚟，我哋再同大家分享。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嘅 Turbo 引擎，你嘅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4.99%，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4: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exinco。
3: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2: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 Road， 每张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啦。
5: 古今中外千万年，基于人类生存的意念，发展出一种人类独有的学问——医学新世代。
1: 来到最后一节的医学新世代，继续会有 SickKids 的发育干细胞及癌症生物学高级科学家 Dr. C. Huang 黄博士，带我们由离子通道的角度去认识癌症。今天我们跟大家讲了很多研究上的新发现，也都见到当中一些可能的治疗方向。不过由实验室里面见到一些有潜力的研究结果，去到最后真正可以应用在病人身上，中间其实会有一段很漫长也都很复杂的转化过程。黄博士啊，其实以你自己做离子通道研究的经验，当一个研究发现要一步一步走向临床应用，其实当中最大的挑战通常会是什么呢？
0: 在现在来讲的话，我觉得是怎么样整体更大的癌症生物学研究的领域真正认识到离子通道它是一个很好的药物靶点。就像你刚刚其实有些问题就是问到了，因为离子通道它并不是一个在传统意义上来说研究肿瘤生物学他们关注的这样一个药物靶点。所以当我们其实也做了很多很多的研究，有很多很多的发现也发表了，但是在整体上来说我们怎么样去跨越从临床前研究，就是 preclinical research 到真正的 start a clinical trial 这一步，我觉得现在是最 challenging 的。对我来说，就是因为你从 preclinical research 到 clinical trial 这一步，你有很多很多 regulatory， 就是管理上的一些政策你需要去跨越，然后包括最重要的一个，你要 secure a large amount of funding。就是你要做临床实验的话，你这个资金是可能是10倍或者100倍于你做临床前研究的资金了。就是那个资金你需要 initial investment either by 就是大的药厂 pharmaceutical company， 或者是 by venture capitalist， 或者是investment firm 等等。就是最近就像我刚刚跟你提到的那个designer peptide 那个项目，我们认为其实包括 SickKids 的这样一个转化商业转化办公室，我们都是非常非常有信心它真的是能够成为一个帮助病人的疗法的。但是我已经在近两年 almost for 2 years 我去就是就像 pitch to big pharma 或者是venture capitalist， 他们每次我 pitch 之后就是他们都很感兴趣。

0: 觉得哦，really really cool biology，very interesting science。但是他们总我经常接受到的一个 feedback 就是哦，之前没有这个成功的例子，他们就 very reluctant，somewhat reluctant 去走到下一步，比如说 invest in this project。但是我想说，你任何东西都有一个 beginning，在 before something is done，something is not done。但我就想做那个第一个做成这个事的人。但是你问现在的 challenging 的步骤是什么？我认为这个是个 very challenging 步骤，但是也不代表我觉得它不能够 overcome。我还会不断的去用更多更 strong 的科学的证据去 convince 别人。我相信我们能走通的。
1: 嗱，咁如果有朝一日你同你嘅团队真系成功开发出一种系针对脑癌嘅离子通道药物，咁其实你自己最想见到嘅系啲乜嘢呢？系嗰个药效可以显著咁样提升啊，治愈率大幅提高，定系病童嗰个命运可以彻底改变？
0: 我觉得我想看到所有的，但是那是我的，it's my career dream。但是如果能够达到其中任何一项真正的是有一个 real world impact 帮助病人，我都很高兴了。但我想还是回到我们现在已有的这个 discovery 上面，它可能更能够 immediate short term 的一个 impact 是治疗已经获得脑肿瘤的这些病人。就比如说，我们当你有这个 surgery 之后，你怎么样去治疗和杀死那些 remaining 的肿瘤干细胞？那我觉得在水母细胞瘤中，靶向 KCNB2 是可以达到这个效果的。然后在治疗那些对于现在已有的化疗和放疗有抗性的胶质细胞瘤，那我觉得那个 designer peptide 是有希望的。所以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是帮助延长已有已获得肿瘤的那些脑肿瘤的生存期。但是我并不排除，也许将来有一个发现是可以在很早很早是肿瘤刚刚发生阶段就起到非常重要作用的一个离子通道。那在那个时候，如果我们能去干预的话，也许我们能够 cure brain tumor patient。It's a dream, but I hope it's not a dream。
1: 嗱，咁我哋话要将一项研究真正带到去临床，其实除咗科研团队本身嘅努力之外啦，咁其实亦都需要好多唔同方面嘅支持。黄博士，咁你觉得一般大众可以透过啲乜嘢方式去支持你哋嘅研究，又或者系帮你哋呢啲有潜力嘅研究继续向前行呢？
0: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raise awareness，就是 raise awareness 并不是指大家只关注 brain cancer research，可是我觉得现在特别是在我们这个 society。Science 本这个 itself 是 very very important，就是要用科学和critical thinking 批判的思维去看待我们周围发生的事情。然后，如果对 brain tumor 有特别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看看 brain tumor research，American brain tumor 一个网站开始做，包括上面也会提供一些信息，是最近的 breakthrough 的 brain tumor related 的 research findings。然后，如果感兴趣，不光是 brain tumor 的话，你可以去，也可以去，我们有 Canadian Cancer Society，那上面是 Canada 最大的这个 cancer related information，上面有 research related 或者是 patient oriented。然后 Canada 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叫做 Cancer Research Society，就是 CRS，这都是很好很好的 research，去 learn more about biology，learn more about science，learn more about cancer research。然后最后我想说的话，如果大家，特别是 young generation 有兴趣的话，就是自己来参与吧，就是来 write to professor，来进入到真正的实验室，来看一看的真正的科研是什么样子。也许某一天你自己也会成为很厉害的 scientist，做出很重要的贡献。
1: 嗱，咁我哋再一次多谢黄博士当日嘅分享啦。咁其实听完今日嘅访问，我谂大家都会更加明白到，一项科研嘅成果，由最初一个想法、一份好奇，到实验室入边一步一步去验证，再到有机会发展成为真正可以帮助到病人嘅治疗，中间需要嘅唔单止话系科研人员多年嚟嘅努力，亦都需要资源同埋社会各方面嘅支持。就好似黄博士头先所讲，支持科研其实可以有好多唔同嘅方式，可以由了解多啲、关心多啲开始。对于年 年轻一代来讲，甚至乎有一日可以亲身参与，成为推动科学向前行的一份子。而对于我们每一位听众来讲，其实现在就有一个很直接的方法，就是可以支持 SickKids 推动儿童医疗和科研发展。10月8号就是 Fairchild 爱心人日 SickKids 病童医院筹款日，大家现在就可以去到我们的电台网站 am1430.com 进行网上捐款。

0: 款。去到筹款当日，大家亦都可以透过打捐款热线，又或者系亲身嚟到电台支持我哋。你哋每一份支持，无论系多或者少，都可以令到更多研究有机会继续向前行，亦都令到今日喺实验室入面一个小小嘅发现，将来有机会真正可以帮助到有需要嘅小朋友同埋家庭。多多益善，少少无区，希望大家都可以支持今次嘅筹款活动。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下个礼拜同一个时间会继续有 Erica 何嘉燕为大家主持《医学新世代》，拜拜。
1: 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2: 加拿大中文电台下周五点
1: AM 1430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报道。
3: 加拿大中文电台现在由殷雅乐报道呢节新闻。多伦多西区 Ellington 及 Kill 范围有电单车与汽车发生碰撞，20多岁女性铁骑士重伤。事发在下午12:30左右，两架涉事车辆的驾驶者都有留在现场，其中电单车司机被送往医院，他情况严重但是没有生命危险。事故导致在 Scotts Road 的一条 Ellington 东行线以及介乎 Cameron Avenue 与 Ellington 的 Scotts Road 北行方向需要封闭。本地铁路服务今个周末有多项调整。多伦多地铁一号线列车今个周末暂停来往 Finch 与 Sherbert Young， 以配合信号系统工程。公车局 TTC 安排了接驳巴士代替。至于高火车方面 ，Stouffville 线呢两日亦都完全停驶，改由巴士代替。不过巴士只会来往 Old M 至 Unionville 以及联合车站，唔会途经 Milliken、Agent Court 同 Kennedy 站。另外，同样因应工程 ，Lakeshore East 线本周末只会喺 Durham College Oshawa 与 Ajax 之间行驶，有巴士连接 Ajax、Pickering 同埋联合车站，巴士唔会喺 Roach Hill 同埋 Danforth 停站。BC 省保守党新任临时党魁杜朗恩表示，他得到现任沙省省长莫以及 BC 前省长简惠之和他分享改变省级政坛的心得。杜朗恩说，他和莫以以及简惠之昨晚在温哥华的加式足球比赛球场见面，表示虽然现场很吵，很难听到两个人讲什么，不过能够和他们一起坐低促进关系是一件大好的事。杜朗恩又说，对于新民主党省长尹大卫决定提前举行省选感到沮丧，但是保守党准备好打出一场出色的选战。杜朗恩日前接替辞职的原任党魁冯杰尼临时执掌卑斯保守党。冯杰尼担任了保守党领袖只得几个月，任内有多名保守党省议员退党倒戈声讨冯杰尼。国际消息，美国东北部沿海地带受到强烈风暴吹袭，刮起强风和导致大约10万人失去电力供应。今次来犯的东北风暴主要影响中大西洋州份和新英格兰地区。在新泽西州有道路被水覆盖，部分房屋亦都受到淹浸，官员提醒居民要小心。恶劣天气亦都导致有航班、演唱会和体育活动需要延期甚至取消。美国国家气象局警告，区内未来几日都会继续有强风、潮涨和暴雨。体育消息，新加坡女子网球公开赛，本国的费兰迪斯晋身单打决赛，是现时世界排名31的她今季首次打入巡回赛决赛。24岁来自灰省的费兰迪斯在新加坡公开赛被编为6号种子，他在四强以1-6、6-4和6-2盘数2-1反胜5号种子波兰的卡连斯卡。费兰迪斯的决赛对手是非种子选手澳洲的吉逊。新加坡公开赛属 WTA 500分赛事，单打决赛定于东岸时间明日凌晨5点或之后举行。回来本地油价预料明日大减7仙。大多伦多地区大部分油站普通级汽油价格今日报每公升188.9仙，比昨日升了1仙。预测指油价明日将会掉头回落至101.9仙的水平。另外天气方面，环境部报告多伦多天晴，气温21度， 预测今晚有少量云，最低13度。听日日间主要天晴，最高23度。

0: 夜晚三成机会落骤雨，最低14度。各位，今日的新闻已经全部播到完毕，多谢收听，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
1: 突破距离限制，摆脱时间约束， Fairchild Radio App 可于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随时听，随时重温。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Rose Bar Honda 在这个星期六举行一天清货大特卖，利息低至 1.49 厘，购买 CLV 还有1500元额外优惠。我们有大量新车及双动能 Hybrid 车给你即刻出车，讲好价送 VIP 免费终身换机油服务，电话 416-291-9501 416-291-9501。 总之这个星期六一定要来在史家堡的 Rose Bar Honda 出车。 Rose Bar Honda 星期六一天清货大特卖，保证满意，万勿错过。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00，诚邀你莅临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3: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张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万城物业管理公司由2008年起致力提供优质商业及住宅物业管理服务，专业保养翻新，提升物业价值，吸引优质租客，保障租金回报，做业主同租客之间重要桥梁，建立良好关系，严选高质租客，解决管理烦恼，令业主安心收租，确保物业保值。可靠物管首选万城物业管理公司，欢迎查询647-226-8900 647-226-8900。
5: Calling all Canadians， 我们呼吁各位加拿大人买加拿大货，支持本地。我们的制造商、生产商、工人和农民，以及每一家小型企业都需要你的支持。你的每一次购物选择都是支持加拿大的一份力量。加拿大中文电台诚意呼吁你，现在就选择加拿大，支持加拿大。Choose Canadian, support Canadian. 让我们一起 keep Canada strong.
6: 加拿大中文电台，
7: 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6: 我是 Christopher 高子威。
8: 中文电台全国中文歌曲播放走势，加拿大之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
9: 39期致 hit 榜嘅十大位置准备好同你揭晓啦！我叫做李嘉轩，你好。呢、这个致 hit 榜即系加拿大致 hit 中文歌曲排行榜，记录嘅系过呢个礼拜喺我哋加拿大中文电台全国三个地区四个频道上面最高播放率嘅广东话派台歌曲。每一首歌都睇下播过几多次，然之后排出20个上榜位置啦，去逐一同你揭晓噶。温哥华率先听咗20位去到11位嘅上榜作品，嚟到呢个小时，连同多伦多嘅听众们一齐咧，我哋都会揭晓上榜嘅十大位置嘅。今期嘅致 hit 榜离开榜嘅作品咧，唔算太多，得嗰三首咁多，而三首新上榜嘅作品咧，都系。

0: 在字协榜上半场已经率先登场了。在开始我们的十大之前呢，都看一看究竟有什么歌在39期的排行榜上面已经出现过先。来自林奕康和蔡俊彦的高空突破，这首是属于某电视台啦，他们播放这个亚运会的主题曲来的。咁新上榜在20位登场。19位都是新上榜，有江若琳的慢慢揸比较快。18位上个礼拜第15位有何雁诗的悍马。第17位呢就是有第三首最后一首的新上榜作品周柏豪的云像。16位很高兴认识你有詹靖平的作品。跟住15位呢有吴若希的再见妈。爱与不被爱有曾傲飞的作品在12位下跌去到第14位。跟住呢就是上升6级的作品。19位去到13位二分之二有杨卓婷和阿卡。张天荣28比18在第12位登场，同埋呢11位有保留住上榜位置，上榜三个礼拜由天台记载来自冼正峰的歌曲。OK, 十大位置准备开始，没有新上榜歌的，但是应该有你喜爱的歌手啦。
1: 第十位，
0: 睇到佢制作自己嘅作品咁用心，好难唔喜爱佢嘅。就算去到歌名咁简单，都要有三个唔同嘅解读方式。一个加上长音符号嘅 U 字，除咗系一个特别嘅你之外，亦都呼应翻谷歌嘅唱法啦。嗰个 U 系拉长啲，同埋咁长系乜嘢啊？寻找特别嘅你嘅时间 ，It's you， 陈卓杰。

0: 第九位，
1: 留意到近期好多作品咧，其实宣扬紧个信息咧，就系唔再系嗰啲完美无瑕、梦幻嘅爱情，反而贴地啲，喜欢缺陷味。

0: 你架 truck 唔止系一件强而有力嘅工具，仲系一个最襟用嘅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嘅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咁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晒喺身边啦。唔好错过丰田嘅驾驶大促销啦！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想追求舒适嘅家园，
2: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1: 系啊，嚟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2: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
1: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3: 安省佛教法上学会第28届佛学基础课程定于10月18日开始，逢星期日用 Zoom 喺网上上课，以广东话讲授，并设有即时普通话传译服务，费用全免。请浏览www.onbds.org 或致电6474551171柯先生了解详情及报名啦。
4: 认识正信佛教，踏上菩提大道。
5: 李家谦，加拿大致歉中文歌曲排行榜
6: 第八位。
7: 唔好俾爱嘅负面经历去影响你自己，唔好制造到阴影，别让爱被爱人杀死。上咗两个礼拜，上期第10位上升两级，嚟自姚卓菲嘅歌曲。

0: 第七位。七位，
1: 你可能熟悉佢嘅都系一啲比较弱心啲嘅情歌，但系听住呢一首歌咧，感觉上佢先至系做翻佢自己，有色彩嘅，有温度嘅，有笑容嘅，绽放嘅刘浩龙。
2: 打

0: 第六位。六位
1: 曾经送出过嘅定情信物，曾经付出过嘅时间同埋回忆，当时嘅爱情印记，可能今时今日只系成为独眼独鼻嘅一啲词，溢出之物。黎俊生。
2: 路过的街都有故事，同时听的歌都有意义，大概所有相爱的都有专用文字，在这冷酷世上。

0: 第五位。
1: 五位
2: 今年佢第三首嘅派台作品，亦都系第三首嘅上榜歌曲。呢一首歌喺我哋自喜榜上面咧，有五个礼拜嘅成绩，上期第六位上升一级。你所打的号码暂时未能接通，佢系曾比特。

第四位歌曲上榜六个礼拜，上期亚军作品今个礼拜跌出咗三甲位置，佢系容祖儿。

0: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先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架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 Turbo 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 又买餸又拎3个胶袋，你屋企啲胶袋系咪快要开分店啦？
2: 打开柜门，啲胶袋会自己弹出嚟。
3: 我喺度啊！
1: 想终止胶袋雪崩，好简单，出门记得带自己嘅环保袋，
2: 又靓又实用，仲可以拎得型啲，最重要系环保。
1: 减数由你做起，唔好等胶袋霸占你间屋，自备购物袋，环保又醒目。
4: 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带个环保袋，世界更清爽。
5: 李佳轩，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6: 好，39期三甲倒数正式开始。三甲嘅三首歌咧，我哋欢迎呢一首歌加盟先。
7: 第三位，
6: 嚟自 MC 张天赋，至少相拥活错。你

0: 第二位。
1: 你有听在电台上面播放他的歌，亦都可能在上个礼拜听过他现场唱这首歌。看回访问呢，现在看到他有清唱这首歌。

0: 军上升成为亚军，迷恋又害张雨晨。
1: 今个礼拜冠军歌
0: 仲系嗰首，呢一首歌由头到尾都系一个放弃嘅过程，每日喺度倒数，但系好明显，关于坐喺呢个宝座嘅话咧，未使放弃住。

0: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九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志威直播。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架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 3.99%， 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离世觅菩提，恰如求兔角。
3: 不离世间觉，即是说佛法可以应用在日常生活中了噃。
2: 当然啦。
3: 不过我听讲佛法博大精深，浩瀚无边，真的可以随时应用咩？
2: 你想知道点样应用，就要留意收听逢星期日晚9点到9点半播出，由安省佛教法相学会提供的佛学节目《演扬妙法》啦。
4: 加拿大致歇中文歌曲排行榜
5: 39期致歇榜20首上榜作品全部播放晒，而家又系新嘅派台歌分享嘅时间。佢嘅组合早前解散咗，而家佢首支单飞嘅单曲面世啦。佢系 Marco 叶振宏，全新作品《难言之隐》。

啲熟悉嘅旋律，因为上个钟头其实分享咗呢一首作品嘅另外一个版本，双口愈合嘅《浅粉红》，用两个唔同嘅方式呈现，有比较温柔啲嘅 Baby Pink， 同埋呢一个重力少少嘅 Pale Pink。

跟住风格一转，我哋放低沉重，轻松啲。有 Sika 嘅全新作品，今次佢联同 YouTuber Free Boys 嘅三位男孩一齐合作，和我散步牵手 Deep Talk 可以吗？

跟住风格又转啦，由轻快去到暗黑。Jeremy 李俊杰 ，I played me like a fool。

0: Canada 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新闻部为你全方位报道本地、国际及中港台新闻。除了每日中午十二点的午间新闻专辑和晚上六点的黄昏新闻专辑之外，还有整点新闻和新闻点题。透过大气电波和手机程式，我们同你一起紧贴新闻脉搏。
2: 你可能要等到 weekend 才有得轻松下，不过当你的丰田 Tacoma 有副动力十足的推保引擎，你的天地立即变得更加辽阔。不要错过丰田的加势大促销了，租任2026 Tacoma 4x4 Double Cab SR5 每周120元起，36个月年利率 4.99%， 首期51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3: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4: 要把握机会。Churc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co。
3: 系啊，离 Aurora 仅20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4: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衣石台面等。
3: 本周六上午11点，邀请你嚟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子威直播。
5: 萬錦市上空將於26號追月夜绽放烟花光芒。
6: 萬錦广场一年一度烟花汇演萬錦灯火庆团圆將於9月26号晚上7点半在萬錦广场内举办中秋限定精彩 show。 节目之后在大门外边停车场安排了 Fire Guy 表演玩火杂技和压轴的烟花汇演，尽演夜空缤纷璀璨火花。
5: 萬錦广场集游行购物美食于一身，9月26日追月夜一定要来萬錦广场感受下浓厚的中秋节气氛，在璀璨烟火点亮夜空之中缔造一个难忘的中秋夜。
7: 哎，食多两粒先，应该冇事嘅。
8: 边个话食咗药唔揸得车？我意志力好强噶。
9: 试下啫，点会咁容易上瘾啊？
3: 唔好低估药物对我哋嘅影响，更加唔好高估自己嘅意志力可以抵抗身体嘅反应。请咨询你嘅医生及药剂师，关于你服用嘅药物过分服用喺药物影响之下，可能令你反应变慢，失去正常判断能力。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生命冇如果，切勿药后驾驶。
10: 以下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集的爱生命。大家现在听的是由加拿大华人天主教福传事工生命恩泉制作的爱生命。我是今集的声音导航吴伟业。这个节目在多伦多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 播出，而温哥华就在逢星期六的夜晚8点在 FM96.1 播出的。如果大家未必可以在这两个时段收听的话，都不要紧，因为除了可以在生命恩泉的网站找回我们的节目之外，现在生命恩泉亦都推出了全新的手机 apps， 大家可以在 Apple Store 和 Google Play 下载。所以无论你是揸车、做紧嘢、煮紧饭或者在屋企做紧家务都好，都可以随时随地听到我们的节目。今天是9月26号的星期六，亦都是中

0: 都好似追月嘅日子喎。咁相信呢几日啦，当然好多朋友同埋亲戚咧都会同屋企人啊，大家一齐啊食下饭啊，食月饼啊，赏月啊，享受一个难得嘅家庭团聚时间啦。而讲起中秋节咧，我哋就好自然会谂起人月两团圆啦。一个圆字咧，代表咗月亮嘅圆满啦，亦都代表一家人可以坐埋一齐。尤其系喺加拿大呢度咧，其实好多家庭嘅兄弟姊妹啊、父母啊，都未必住喺同一间屋，甚至乎同一个城市，可能会相隔好远添。所以每逢一有一个节日可以大家坐埋一齐食餐饭倾下偈讲下近况咧，其实都真系一个值得感恩嘅事嚟嘅。不过咧，当我哋讲一家团圆嘅时候咧，有一个好重要嘅问题咧，值得我哋去谂一谂。其实一个家庭嘅圆究竟系由边度开始咧？嗱，如果由天主教嘅家庭价值嘅角度去睇咧，家庭嘅建立其中一个好重要嘅基础咧，就系夫妻之间嘅结合啦。圣经嘅创世纪讲到咧，为此人应该离开自己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所以我们今天吃饭见到一个家庭整家人坐在一起，表面上就是一个圆，但是这个圆其实也可以追溯到夫妻两个人当初在天主面前所作出的承诺。夫妻愿意彼此忠贞，互相扶持，在顺境和逆境之中都愿意一起走下去，才可以慢慢地建立到一个温暖安全，可以俾一家人翻去休息、分享喜乐同埋面对困难嘅家嘅。所以今年嘅中秋节咧，当我哋一家人坐埋一齐食饭嘅时候咧，除咗讲团圆之外咧，其实亦都可以多谢身边嘅另一半啊。咁但系当然啦，同时地更加可以多谢爸爸啦、妈咪啦。咁因为一个家庭可以行到今日，背后往往咧有好多默默嘅付出嘅。其实有时候咧，家庭唔一定咧每日都开心心嘅。因为夫妻之间都不可能永远没有争拗的嘛。但是真正重要的呢，就是每当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人还愿不愿意坐下听下对方的想法，体谅对方的处境，还有还愿不愿意为这个家再行多一步。而讲到夫妻之间的长久承诺，我们也可以想起一些公众人物的婚姻故事的。例如我们这个节目唱主题曲的艺人张伟健，还有他的太太张善，其实咁多年嚟咧，佢哋一直咧受到唔少人嘅关注，而两个人嘅由相识、相恋到建立家庭，人生之中咧都曾经面对事业嘅低潮啦，同埋家庭上嘅重大考验添。亦都曾经有公开报道提及过咧，面对人生嘅低谷咧，佢哋两个咧亦都系曾经互相陪伴啦、扶持噶。咁当然，张伟健本身咧亦都系一个虔诚嘅天主教徒，而对信仰对佢哋嘅婚姻观，相信亦都有一定嘅影响。而这些故事呢，其实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呢，未必是艺人在幕前有几风光，而是当人生遇到困难的时候，两个人还可不可以守住当初的承诺。其实婚姻世事里面呢，我们听过一段很熟悉的说话呢，就是从今以后，无论顺境还是逆境，富裕还是贫穷，健康还是疾病，我将永远爱你，珍惜你，直到死亡。其实这几句说话听起来很简单，但真的要实行起来呢，就真的可能是一世人的功课了。因为其实爱一个人咧，喺一切顺利嘅时候咧，当然唔难啦。但真正嘅考验咧，往往都系人生唔如意嘅时候啊嘛。所以当对方病咗啦，工作唔顺利啦，经济有压力啦，或者两个人系有意见唔啱嘅时候咧，咁我哋仲愿唔愿意讲嗱，我哋一齐面对啊？呢个咧系一个婚姻承诺其中一个咧好重要嘅意义嚟嘅。好啦，讲到呢度啦，跟住咧都要听听嚟紧系由活水基金赞助嘅节目。天主教家庭价值关注组《情爱、婚姻与家庭价值三》的夫妻之爱啦，
1: 活水基金赞助，金钱以外。
2: 欢迎大家今晚来到《金钱以外》，我们的主题是《情爱、婚姻与家庭的价值》。咁过去两集呢，我哋就已经涵盖咗第一集我哋讲谈情说爱，第二集呢我哋讲男婚女嫁。今晚呢嘅题目呢就係夫妻之爱。恩太，我以下嘅时间呢就交俾你啦。
3: 好，唔该晒。嗱，今集夫妻之爱呢，我哋家庭价值关注组呢会从夫妇嗰个婚姻盟誓开始嘅。咁讲下夫妻间嘅爱咧，有边四大价值咧，可以巩固到婚姻同埋家庭幸福嘅基础。嗱，喺一男一女嘅婚礼之中咧，透过两个以上嘅见证人，要公开讲出佢哋嘅婚姻誓词， 虽然而家咧多咗好多啲证婚公司咧，安排形形色

式嘅婚礼噃，但系根据香港嘅婚姻条例，缔结婚姻咧系庄严同埋有约束力嘅。喺法律上咧，系一男一女自愿终身结合，唔容许其他人去介入嘅。而一对新人嗰个誓词咧，必须咧系请喺在场嘅见证人面前公开讲出准婚男女嘅姓名，愿意以对方成为自己嘅合法妻子或者丈夫。香港嘅婚姻咧，简单讲，即系话咧系要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生一世。而我哋天主教嘅婚姻誓词咧，既简单而隆重，既动人又实际。个誓词点讲咧？系我如今郑重承认你作我嘅丈夫或者妻子，并许诺从今以后，无论环境顺逆、疾病健康，我将永远爱慕尊重你，终生不渝。愿主垂鉴我哋意愿。嗱，无论环境顺逆，就等于就系无论外在系环境好，因为艰难。疾病健康就是说无论你内在的身心状态是理想因为不理想，大家都会永远爱慕尊重对方，并求主的帮助，让双方夫妻的爱和关系可以永恒不变。正如圣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在家庭团体通谕里面都提醒我们，夫妻的结合呢不但是唯一的，亦都是不可拆散的。究竟婚姻，幸福的婚姻的四大价值是什么呢？我们就尝试引用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的身体神学跟大家分享一下。这四个特色特点呢，就是第一，甘愿，我们说 free。第二呢，就是彻底 ,total。第三是忠信 ,faithful。第四是结出丰盛的果实 ,fruitful。我哋用一啲容易记嘅英文代号啦，咁就係 FTFF。咁呢四个价值呢，可以讲係基督爱教会嘅四个特征。你有冇人做到啊？有。基督呢就係亲自为人做咗示范。佢深深咁爱佢嘅新娘，即係教会，甘愿为佢而受苦受辱，甚至忠信无罪咁死喺十字架上。是为使他的新娘，即是教会呢，是得到救恩。两夫妻的爱是需要包括身体的结合的。而第一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出自爱对方而无条件地甘愿付出自己。这个就 free 了。任何婚姻，如果无论你有没有信仰，都必须是自愿而不是被逼的。同样夫妻的性结合呢，是完全衷心地为他的配偶交付，身体是为配偶付出的一份爱的礼物，不会以任何的形式的物质或者意向是作为交换。夫妻呢，就是以具体的行为再一次向配偶重宣婚礼中所讲过的盟誓，再次去肯定双方是为了爱配偶和尊重配偶而献出自己。所以当两性结合是为钱或者物质或者一些交换条件的时候，例如说如果夫妻以外的性交易，或者是夫妻是貌合神离，只是各取所需去满足自己欲望的话，那这个盟誓就会变成空言和谎言。这样人不再被视为尊贵的人，而是只是达到某些目的的工具，或者是利用人家或者是自己的身体，是对人性的一个践踏，损害了自己和其他人的人的尊严。第二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为爱配偶而毫无保留地将自己彻底付出，我们叫 total 了。将两夫妻的身心灵整体去结合成为一体，即是说夫妻间的性爱的性结合呢，是包括一个整体的，整个人的构成因素呢都包括在内，身体和本能的需要，感觉和情感的力量，心灵和意志的渴望。所以天主将夫妻的性结合行动呢，
是按它的自然生理结构，是面对

0: 面两人嘅灵魂之窗要有眼神嘅交流，系同其他受造物嘅性结合嘅方式唔同。所以上集我哋都提到，当夫妻用行为去抗人，话系愿意为对方付出，但系除咗我嘅精子或者我卵子，又话愿意接纳，但系除咗你嘅精子或者卵子时候呢？正如丈夫或者妻子，如果是依恋以往单身时候的生活模式，将他个人的发展凌驾对婚姻生活的一些付出的话呢，譬如说丈夫不理会妻子，坚持离开家和朋友去行山啊、打波啊、喝酒啊，又或者调转妻子不理会丈夫出外和朋友去行街啊、shopping 啊、下午茶，但当这些这样的情况日积月累的时候呢，就会对夫妻的关系造成了影响，因为这个爱的关系不完整，那就会慢慢影响夫妻之外的幸福婚姻基础了。夫妻之外第三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忠信付出，我们叫 faithful。 忠信的爱呢，是专一的爱使夫妻成长，这个爱是夫妻相互互相对视对方为中心，只是忠信地为配偶而不是为其他人去献上自己的身体作为一个性的结合。即是说夫妻之间的性结合呢，是要排他的，不会分给另一个人，或者同配偶以外的人呢就做这个性的结合。夫妻二人呢，在充分的相爱之中拥有人格和尊严呢，是平等的，所以一夫一妻制就显得辉煌圣洁。但是现今的世代呢，因为外在的诱惑和不忠的风气实在太强了，要一生很恒心地去达到这个使命呢，实在是不容易，需要长期的培育和鼓励去成就这个美德。为了有幸福的婚姻和家庭呢，是很值得的。第四个重要的价值呢，就是丰盛的果实 fruitful， 即是说呢，交付自己所带来的丰盛的果实，让夫妻之外为社会和下一代呢作见证，时下个人的主义、自由主义、享乐主义和消费主义等等呢，都会令到一些人为了维持一定的物质生活水平，维持他的生活习惯，而不愿意向生育开放。夫妻的性结合的时候呢，他们会用各种的抗孕的手法，甚至是绝育，甚至堕胎等等，后果是十分之令人担忧的。这些都是伤害自己和其他人的身体和灵魂，特别是无辜的胎儿。夫妻之外是要以忠诚和和乐的性结合，并承担做父母的责任，辛勤养育仔女，给他们的适度和应时的指导，给他们健康成长成为青年的新一代，使他们习惯地活出圣洁的品格。如果做到呢，世人就能够看出这个爱的成果是几咁可贵，会帮助形成社会正面的舆论和风气，夫妻就能够以身作则，为文化、心理和社会带来更新。由夫妻之外带来幸福的婚姻家庭，成为社会发展的基石，是人类发展的一个非常珍贵的使命。希望夫妻都能够活出他的誓词和那四个重要的价值，就是第一，甘愿 free；第二，彻底付出 total；第三，忠信 faithful； 同埋第四，结丰盛嘅果实 fruitful。
1: 咁我哋下一节再见。
2: 用爱去观察，用爱去聆听，用爱去实践，用爱去分享，爱生命。
1: 欢迎大家翻到嚟金钱以外今晚嘅第二节。咁阿 Rosa， 你听咗头先嘅夫妻之外嘅第一节之后，你有啲咩想问啊？
3: 其实呢我听完恩太呢讲咗这个幸福婚姻有四大价值啊，似乎就真係好似好完美啊，同埋真係好

0: 咁样样，咁、啊、我谂下，其实呢几个价值观同呢啲咁嘅现象有啲乜嘢问题出咗咧？嗬？
1: 哦，呢、這个情况咧就系、是、我哋都睇到，其实都会令人心痛噶。不过咧都系我哋上嗰两集其实都睇过嘅吓、啊，男女之间咧系需要爱吓、啊，任何人都要吓。咁、啊、但系夫妇咧特别系需要吓、啊，因为咧佢哋嘅结合咧。是一个很稳固的状态底下呢要令到这个家庭有一定的安全感还有呢这个是爱呢他是、会感觉到呢是、他是会得到的、啊、可以依靠的可以去、附托的。咁所以呢很多离婚的情况呢就是因为他头嗰三样东西呢他是、出了问题譬如说他不甘愿了吓、啊，佢唔想全部奉献俾配偶，佢个忠诚咧，佢觉得佢有另外自己想要嘅嘢。咁呢个咧就系头先我哋举咗啲例啦。吓、啊，如果嗰个丈夫仍然系挂住以前佢单身嘅生活，吓、啊、我中意系做一啲嘢满足自己嘅，系凌驾咗吓太太嘅需要。当然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对方我们的配偶未必跟我们相同的喜好但是我们就之前讲过了互相坦诚互相是去包容还有互相去接纳但当然到对方是有个困难的时候譬如太太病了你坚持都是要跟朋友去行山去打波那就是忽略了我们刚才讲的三大点就是你甘愿为你的配偶付出是彻底是愿意为他牺牲还有呢是会忠于他的不是容许第三者呢是介入了个婚姻里面。
2: 啊、我很同意你这个讲法恩太因为我都识一些身处啲大公司要职嘅人啦吓，佢哋好忙，但系咧，其实因为佢哋对个家庭咧系有一种爱同责任感喺度，佢仍然调动到好多佢嘅时间咧，去照顾佢屋企啲细蚊仔啊，陪佢哋啊，尽佢有喺家庭里边嘅责任啊，应该。摆嘅时间啊，而佢又一样系照顾紧佢自己好多嘅事业啊，呢啲嘢，呢啲就可能正正就系你刚才讲嗰个啊。
1: 系啦，嗱，咁所以咧就系话佢每个人咧，佢要明白喺当佢进入一个婚姻嗰个关系之中咧，佢咧系要再重新编配自己嘅时间啊，或者佢呢个对配偶嘅爱咧，会变成一种动力。这个动力令到他可以排除其他的困难。我之前都讲到就是说我愿意为对方而付出希望对方幸福开心。其实呢在当对方你爱的对象他幸福开心的时候其实你自己都会感觉到幸福和开心。特别是说为家庭为下一代我们生仔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是一个困扰啊问题啊但是在爱两夫妇的爱之中呢那个生儿育女变成一个幸福啊好多人因为有细蚊仔呢而令到两夫妇的关系呢更加紧密因为他们一起去面对照顾养育细蚊仔呢是一件很开心的事。见到细蚊仔呢会活泼泼的成长呢都是两夫妇的一个成就来的。咁所以呢这个都基于一个基础就是说大家都是甘愿去付出愿意去付出所有的同埋呢对对方忠诚。咁所以呢呢啲所谓出面嘅引诱一夜情啊或者係一啲即係第三者啊咁你好容易呢如果喺你同配偶嘅爱之中呢你感觉到幸福喺家庭里面幸福嘅话呢呢啲引诱呢係可以你可以去抗拒得到嘅。即使如果你一万一跌倒但如果能够是双方都相爱互相去扶持呢这件事都是可以再重新来过可以克服的。
2: 我想这个都是今日为什么刚才 Rosa 都有讲到就是说今天整个世界里面很多的离婚率呢都是相当高啊他们都可能都是很需要很追求自己自我的一种需要那就抹杀了那个夫妻关系里面所带出来的好处啊。
0: 嗱，但我又真系唔好明白，你讲紧自我嗱，譬如好似上一代咁样样啦吓，我谂上一代嘅特别。

0: 女士啦吓，妻子啦，其实佢哋咧对于嗰个家庭嘅付出啊、牺牲啊、嗰个容忍啊，其实佢哋系真系好大嘅。但系点解会出咗真系有啲现象话，哇到老嗰阵时候先至话要离婚啊？究竟其实个问题喺边度咧？嗬？
1: 或者我哋可以尝试用呢一个角度去睇嘅，因为喺呢四个咁重大嘅价值观里面咧，里面系有一个重点嘅，就系、是。一定要双方都要去共同去付出嘅，因为呢个爱系双向嘅。如果净系得单一方面去不断付出，而冇得到适当嘅回应嘅时候咧，其实呢个关系系好难维持嘅。吓，亦都即系正如头先呢个例子啫，可能忍咗你几十年啦，去到五啊几岁，终于忍唔到你啦。吓，因为佢一不断付出过而冇任何嘅嘢去得。即係去支持佢，去接納佢。咁所以喺呢四個價值裏面咧，其實個核心就係相愛。究竟我付出嘅時候，對方有冇付出咧？頭先講過話，翻去以前單身嘅時候，淨係睇翻自己。咁好多時候我哋跌咗落呢個位嘅時候咧，其實應該要喺一個比較早嘅時間咧，就去發現咗呢樣嘢去。双方不断去沟通，去调整翻个关系，吓，究竟点解自己唔愿意付出咧？或者点解对方唔愿意为自己再付出咧？吓，咁先至去慢慢去拆解嘅。咁所以呢个咧，系其中一个我哋要去解，即系去面对呢啲双夫妇之间生活啊困难啊，或者系个关系上面嘅事情嘅时候咧。我哋嘅一个比较核心嘅解药嚟嘅。
2: 好，唔该晒阿波，头先同我哋嘅分享。今日嘅夫妻之爱，亦都系讲紧四个我哋重点嘅价值观。无论时间系过去嘅一个世代，或者今天嘅世代，呢四个价值观咧，都仍然系非常重要嘅。去维系婚姻的生活。今晚就到此为止了。
3: 想重温节目请上 hklsf.com。 本节目由活水基金赞助。
4: 刚才听完夫妻之爱的内容之后，不知道大家又有没有想起自己对爱和婚姻的看法呢？如果我们从天主教的家庭价值去理解夫妻之爱，它不单止是我爱你那么简单，亦都唔單止呢係有兩個人有感覺啊，有默契啊，或者相處開心啊咁樣。咁其實天主教所講嘅夫妻之愛呢，係包含住忠貞、尊重、奉獻、責任同埋終身嘅承諾。嗱，我哋呢可以用幾個方面去了解㗎。咁第一，夫妻之愛呢係一份終身嘅承諾，因為婚姻唔係話開心就一齊，唔開心就分開嘛。咁所以當然喺現實生活裏面呢，夫妻呢會遇到好多困難啦，包括健康、工作、經濟，甚至乎是子女教育啦，彼此上性格嗰啲差异啦。咁但系咧，婚姻承诺咧就提醒咗我哋啦，当遇到困难嘅时候咧，唔系第一时间去谂点样离开，而系需要咧你愿意去谂咧，就系我哋点样一齐去解决啦。嗱，第二点咧就系无私嘅自我奉献嚟噶，其实因为平时咧我哋可能好自然会问对方，你可以为我做啲咩？但系夫妻之间咧更加重要嘅一个问题就系我可以为你做啲乜嘢？我可以点样支持你？因为真正的爱呢，有时候就是在自己都攰啦，自己都不方便的时候呢，都仍然愿意呢为对方付出的。咁跟住第三点呢，就是忠贞的爱啦。而忠贞呢，不单止是身体上的忠贞，亦都包括了我们对婚姻的承诺的尊重，包括了我们怎样对待对方，怎样处理异性关系，甚至是我们在思想和感情上怎样守护这一段婚姻。而第四呢，就是尊重对方的尊严啦。嗱，因为咧夫妻咧成为咗一体啦，咁唔代表其中一个人可以控制另一个人噶嘛，咁所以两个人咧仍然系天主所创造具有尊严嘅人，咁所以夫妻之间咧系需要聆听啦，需要尊重啦，需要体谅嘅。咁有时候我一个人咧其实唔系要证明自己啱，而系愿意咧停一停，听下对方点解会咁样谂。之后第五点咧就系会话系有关系啊，有一个责任感嘅爱啦。怎样为之有责任感的爱呢？就是如果夫妻之间的爱亦都同家庭子女有密切关系的时候，两个人建立了婚姻呢，不是再是只是两个人的事了。 因为两个人一起建立一个家庭，

0: 可以成为子女成长的地方，亦都可以成为一个充满爱、信任、安全感的地方。而第六点亦都是很重要的一点，因为爱不等于永远没有冲突的。天主教呢从来不会说信教的夫妻结婚之后就永远不会吵架的嘛。其实每一对夫妻都可能有意见不合的时候的，但是最重要的不是有没有冲突，而是有冲突之后我们怎样去处理呢？其实大家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不是愿意沟通？是不是愿意听？你会愿意原谅？或者你是不是愿意会道歉先？还有你是不是愿意一起去修补这个关系呢？这个才是最重要。所以如果我要用一句说话去讲天主教所理解的夫妻之爱呢，我会说是呢，夫妻之爱呢就是两个人在结婚之中用自由而终身的承诺，彼此忠贞，彼此尊重，而彼此奉献的。因为无论喜乐定困难都愿意互相扶持和一起建立家庭，当然也都一起走向天主的。讲到这里，而家我们休息一阵先，转头回来继续爱生命。
1: 你的 truck 不只是一件强而有力的工具，还是一个最襟用的工具箱。因为当你的丰田 Tundra Hybrid 的拖运性能高达11,000磅，那就所有工具都可以带在身边。不要错过丰田的驾驶大促销了。租入2026 Tundra 4x4 Crew ST LD Offroad， 每周173元起，36个月年利率3.99%，首期5,800元，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明发展商 Treasure Hill 又有新盘推出 Leora at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售价仅由589,900起，最多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4个车位，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ine Avenue 近 Lake Simcoe， 离 Aurora 仅20分钟，只需60,000元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全套家电9尺高平滑天花、石英石台面等。本周六上午11点，诚邀你莅临2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挥直播。
1: 追踪2026多伦多华裔小姐竞选候选佳丽最新动向，尽在荧幕八爪鱼 MCTP in Focus 环节，由拍摄官方宣传片、接受各种专业训练的幕后花絮，到竞选前的记者会等参选历程， MCTP in Focus 都会为你一一呈现。想见证各候选佳丽怎样突破自我，写下属于自己的精彩篇章，记得留意新时代电视一台同星期日晚7:40播出的荧幕八爪鱼。
3: 生命是一份奇妙的礼物，让我们能够学习和感受到天主无条件的爱。欢迎收听《爱生命》，和你分享天主教信仰，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寻找心灵的平安。约定你逢星期六下午6点在 AM1430《爱生命》。
4: 华人天主教堂区活动，中华殉道圣人堂的哥伦布骑士会秉承骑士会的行善与友爱的宗旨，发起感恩节食物募捐大行动，将会在10月3日及10月4日上午9点至下午6点在各台弥撒时段前后，在多伦多天主教中华殉道圣人堂即2755 Denison Street Markham 的大堂入口处设置收集站，募集回来的各种食物将会全部送予 Good Shepherd Ministries 以支持其露宿者之家计划。请注意切勿捐赠新鲜及冷藏食品，如有任何问题请致电416-400-8237 Thomas John 查询。
0: 欢迎回到节目的最后一节了，今天是9月26号，也是中秋节追月的日子，所以呢我想最后是由家庭呢讲返去我哋每一日的信仰生活。而喺今个主日嘅福音入面呢，耶稣讲到两个儿子嘅比喻。其中有一个仔呢，爸爸呢叫佢做嘢啦，咁佢口头上就话我会去㗎，但係最后呢当然佢冇去到啦。而另外一个仔呢，佢一开始就话我唔去啦。但后嚟呢佢醒悟咗过嚟啦，咁就真係去咗。咁所以耶稣就问啦，两个之中边一个履行咗父亲嘅意愿呢？答案其实很清楚，当然是个第二仔。因为真正的服从呢，不是说只是看我们讲了些什么，而是最后有没有用行动去实践。其实这个道理呢，在我们日常

0: 生活入面咧，好容易明白。即系例如咧喺屋企入边，爸爸妈妈叫个仔，喂今日咧可唔可以帮手执下间房啊，或者帮手倒一啲垃圾啊？但系咧个仔即刻话得啦，我阵间做啦。咁但系咧转头咧，佢就上网打机啦，睇下电话啦，就完全咧乜都冇做。咁但系另一个仔咧，可能一开始咧就话，喂我唔想做啊，好攰啊。咁听落好似第二个仔咧更加唔听话咁。咁但系过咗一阵咧，第二个仔咧佢就谂一谂啦。爸爸妈妈都咁辛苦，成间屋都系佢哋搞掂，我系唔系都应该帮下手先啱呢？咁于是佢就放低咗个电话，走咗去做啦。咁究竟边一个先系真正听从父亲嘅说话呢？咁当然系第二个啦。因为真正嘅服从咧，唔单止系口头上讲我会做啊，而系最后有冇用行动去实践。其实教会嘅生活都系一样嘅啫。嗱，我哋星期日去弥撒啦，听到福音，听到神父讲，我哋要关心有需要嘅人。要学习宽恕，要对身边嘅人多一啲耐心。咁当然我哋听完可能会话系啊，天主教徒咧系应该咁嘅。但系一离开咗圣堂，翻到屋企啦，就可能系因为同屋企人嘅一句说话，即刻咧就发晒脾气。又或者明明知道有人需要帮忙啦，但系因为咧怕麻烦啊，最后咧选择咗唔理啦。咁相反，有一个人咧，可能以前咧就并唔系好热心信仰嘅啫，甚至咧做嗰啲错嘅事或者行错路。咁但系有一日佢突然醒觉。啊！我以前咧真系好似有好多嘢唔啱，行错咗方向。其实我系应该系时候应该做啲改变。咁于是咧，佢又开始学习去道歉啦、宽恕啦、帮下人啦，慢慢咁改变自己。呢个人咧，虽然以前曾经讲过我唔愿意嘅，但系咧最后咧都用行动咧去回应到天主。咁呢个咧就系福音好重要嘅信息啦。讲真咧，甚至咧亲子关系入边咧，我哋都可以见得到噶。例如一对父母咧同子女发生争执嘅时候咧，嗱个仔咧一时好发好大脾气啦，讲咗句好重嘅说话嘅，喂我唔理你哋啦。咁之后冷静咗落嚟咧，佢就知道自己讲得太过分。而真正嘅悔改咧，唔系净喺心入边嘅。话唉，点解我讲啲咁嘢咧？咁其实更加应该就系愿意行多一步，走翻同爸爸妈妈讲，头先咧系我唔啱，对唔住啊。其实呢一个对唔住咧，系好唔容易讲嘅。但系再加上之前嘅行动咧，你咁样先可以显示出真正愿意去改变。咁所以喺福音入边咧，第二个仔最重要嘅地方咧，就系话后来他悔悟过来就去了。其实我哋每一个人都可能曾经做过第一个仔，或者做过第二个仔，我就两个都做过噶啦。而有时咧，我哋好容易答应天主噶，主啊，我愿意。咁但系真正面对生活嘅时候，又可能真系做唔到。有时我哋甚至会同第二个仔一样，曾经抗拒，曾经唔愿意，甚至对信仰有怀疑。但系福音提醒我哋，天主睇重嘅唔单止系我哋曾经讲过啲乜，而更加重要嘅系我哋最后有冇愿意回头，有冇真正用生命去回应佢。耶稣咧提到税吏同埋娼妓咧，并唔系话佢哋过去嘅错唔系啱噶，但系又想指出咧，一个人咧，就算曾经离开正路。只要愿意悔改、相信、改变，都仍然可以重新走返向天主嘅方向。当然啦，这个亦都系福音带俾我哋一个好重要嘅希望。因为犯错呢，唔代表一世都冇机会嘅。最重要嘅系我哋愿唔愿意回头。嗱，讲嚟呢度啦，又系时间听听嚟自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为我哋带嚟神修话语。而紧接住呢，仲有乐希嘅爱生命随想，我哋一起听下今集呢两位智者会带俾我哋啲乜嘢福音同埋人生嘅智慧啊！
1: 各位听众，你哋好，我系温哥华嘅何庭耀神父 Father Anthony Ho。 喺《中途大事录》嘅24章，保禄咧被带到罗马总督腓利斯面前受审啊！而腓利斯其实呢一个嘅总督咧，佢统治人嘅质素咧好低，同埋咧好低嘅效率。亦都有多咧，真系破坏失败嘅嘢发生。但系喺度去控告保禄嘅人咧，呢一个嘅德尔特吓路咧，就系佢系咧好开耳奉承咁样嚟到去赞呢一个嘅罗马总督，又话到咧对佢好感激吓，深表敬奉，感到咧就系话佢去用呢个嘅开耳奉承嘅说话嚟到去遮蔽呢个嘅真理。我能够咧博得呢个总督嘅欢心，然之后提出一啲真系好薄弱啊，几乎系唔可以证实嘅控罪，话保禄咧系呢个嘅纳撒勒教派嘅首脑，话佢喺咧全世嘅犹太人当中咧煽动纷争，

0: 有更嚴重嘅控罪啊，話佢喺度褻瀆聖殿。但係呢一個嘅控罪咧，都係唔可以去成立嘅，因為羅馬法律規定啊，嗰啲控罪者咧係需要親自出嚟啊應訊嘅。當其時咧，話可以見到保祿啊褻瀆聖殿嘅人咧，都係無影無蹤嘅。咁亦都睇到咧呢一個嘅被告者啦，保祿咧，佢唔係點樣去反擊。亦都唔系去奉承，佢只系讲出事实，凭正直嘅良心，佢咧话俾人知道，我喺天主同埋人前啊，尚存无愧嘅良心。谂到咧呢一个，亦都系咧保禄中途，佢有呢一份嘅正直良心，而佢亦都咧唔系怀住怨恨嘅心嚟到去指责佢嘅控告者，本来佢都可以去指控佢哋点样去。拘捕佢施予暴力非法嘅囚禁，但系保禄咧连提都唔提呢啲佢受嘅委屈，佢只系咧静落嚟，单单为自己辩护。咁所以咧，亦都睇到啊，佢系好好咁样嚟到去依照良心去生活，同埋咧佢都系去侍奉天主，一直都系咧符合法律先知书所记载嘅。同埋佢都相信咧呢份嘅希望就系咧俾义人同埋不义人都要复活。都谂到呢句说话咧喺24章呢个保禄受审嘅事情上显现咗佢嘅神学，就系对呢个复活嘅盼望。另外有一位嘅比利斯咧，佢本人啊其实咧对于呢个嘅基督徒嘅道理佢都知嘅，佢对福音有相当嘅认识。但是当保禄同佢公开去讲开呢个公义、节制同埋将来审判嘅时候呢，比利斯佢怕啦，佢将保禄打发走啦。佢呢种嘅恐惧同真正嘅悔改係好唔同，唔能够带嚟真正嘅改变，只係有悔恨但係冇悔改。冇呢个可以话敬畏天主係智慧嘅开端。后来咧，比利斯咧屡次去叫去召见保禄，唔系仰慕佢，希望可以得到啲钱去受到贿赂。另一方面，佢系想讨好犹太人啊，将保禄咧囚禁咗整整嘅2年。结果咧，佢得唔到公义，得唔到利益，只系一身充满住罪疚。中途大事录24章有3个人物。第一个喺度开以奉承嘅控告者，为咗可以得到私有利益，唔怕去讲出开以奉承唔系真实嘅说话。另一个系一个听个福音嘅人，对道理清楚，福音令到佢可以不安，但系冇改变到佢嘅生命。第三个就系保禄啦，佢所依靠嘅唔系咩嘅处境，唔系点样开以奉承。而是正直的良心，对复活的希望。天主保佑。
1: 爱常传电视预告。咦，这歌虽然是91年，但是去了2011年再复兴，为什么呢？
2: 大地震？
1: 是东日本大地震，我都很深印象，因为当时我就在长野县本督会。
2: 你没事吗？阿埋等等，你没事。
1: 我现在在我都很健全，因为在震的时候大家走晒出来。
3: 亲身经历日本大地震，林康正老师怎样在日文歌和歌词入面寻找天主？这个星期不要错过《爱常传之歌乐人生》。
4: 乐器爱生命随想。
5: Hello， 大家好，今日是2026年9月26日星期六，农历8月16日，保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啊！唔知寻晚那个月光是不是很圆满呢？有没有觉得这个月光其实都可以为你是一个很好的启示？正如每一年我都会提醒大家，月亮本身是不会发光的，月亮基本上就是反映太阳的光芒。所以在明亮的月光里面，我们要知道发光的源头就是那个太阳。而如果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是能够发光发亮，照耀到他人，影响到他人，我们一切都是源于耶稣基督。

呢一个义德嘅太阳，我哋点样能够反映到佢嘅光荣呢？就系好好遵循佢嘅教导，同埋热心地时刻与佢共处。好多时我哋有好多弟兄姊妹都会成日祈祷嘅，但系呢个祈祷究竟系实际上细心去聆听，容让天主去改造你啊？定系话喺你嘅生命入面，你真系明白到世界上面有好多好多嘅需要，不时嘅呼求，希望天主按照你嘅旨意，你去实践你心入面所想达到嘅愿景咧？代祷唔系唔好，但系如果成日都只系不断喺度代祷，不断喺度祈求，不断喺度叫天主做呢样做嗰样，咁究竟你当天主系边个？边个系主呢？边个系仆呢？如果实际上你真系当自己系一个仆人，系一个要聆听天主嘅话语，让佢去改造你嘅，照计应该系你喺好简单陈述咗我哋嘅所求之后，大部分嘅时间就要容让天主去改变你。容让天主去改变可以有好多方法，呢个聆听可能会喺宁静当中。去听下天主圣神有啲乜嘢微弱嘅声音话俾你听，又甚或喺圣经入面，你会发觉天主系有好多澎湃嘅说话要讲俾你听嘅。听到睇到，你有冇被感动到呢？好多时我哋真系有好多知识充塞喺我哋嘅脑海入面，无疑作为一个基督徒，我哋唔可能冇知识。教会宣讲啲乜嘢，耶稣基督教你要做啲乜嘢，我哋唔可能完全唔知嘅。但系知道系咪能够被感动呢？定一话系，当你拥有好多嘅知识，你嘅知识就好似系掌握咗一定嘅权柄，去话俾人听你叻过人啊！结果因为你澎湃嘅知识、充实嘅知识，仲可能会令到你骄傲呢。有时当我哋喺天主嘅宠爱当中，我哋觉得同天主好似好亲近，呢、这个真系要记低呢啲美好时刻所带俾你嘅感受。点解要记低呢？因为人都可能会跌倒，可能会有觉得同天主好疏离嘅时候。所以难怪你发觉有好多人会就翻自己嘅属灵生命去做一个札记，嗱，好似写日记咁样嘅，感受下可能喺某一个时刻，你同天主系几咁亲近。点解要写低落嚟呢？就正正因为我哋嘅属灵生命都可能会突然间觉得天主离你好远，你嘅祈祷可能系非常之枯干，你睇圣经完全乜都睇唔到入脑，甚至好似有少少沮丧嘅情况，你完全觉得天主好似冇理到你一样。其实唔好净系话喺属灵生命入面，我哋需要有咁样嘅叮嘱啊！其实有时作为一个普通人，当你突然间对于某些人佢对你嘅态度有啲怀疑嘅时候，你可能只系因为一啲好细微嘅事而引发咗你咁样嘅心态。但系如果你真系回望翻喺过去嘅日子入面，你同佢嘅交往，究竟对方对你系咪推心置腹嘅挚友呢？如果你肯定呢一点，咁照计冇理由因为一个小小嘅拗撬而突然间令到你否定对方同你嘅亲密关系嘅。咁同一样，天主系我哋嘅慈父，佢系毫无条件地爱我哋嘅。就算你话嗰段时间你系真系几咁曳，甚至可能因为罪恶，因为你自己自身嘅唔愿意，你嘅懒惰，好多嘅原因令到你可能完全陷入极度神枯嘅状态，想祈祷又冇力，甚至有人呼唤你继续去做一啲虔敬嘅工作，你都会有诸多藉口去推搪人哋嘅。咁系咪代表天主就会完全摒弃你，唔再呼唤你翻翻去佢嘅爱之内啊？唔系啊，只不过可能好多朋友嘅叮嘱系未能够感动到你。而当我哋喺同天主极度契合嘅时候写低嘅呢少少嘅凭证咧，就要等你去上报咁样顾翻，话你嘅信仰都可以有非常美好嘅岁月，更加可以确定由头到尾天主都冇理到你啊，系你自己因为一时嘅失意，可能唔熟啦，可能一时睇嘢睇歪咗，钻入去牛角，而令到否定咗对你嘅。正如圣六宗徒都讲，冇嘢可以隔我哋同耶稣基督嘅爱嘅。咁但系有时我哋真系感受唔到。咁话我哋就要拨开云见青天，呢、这个亦都有有行者同你共同迈向信仰嘅紧。虽然我哋都有时信仰同耶稣基督嘅关系系个人嘅，你能唔能够成日同天主倾偈？能唔能够成日聆听到圣神喺你心入面嘅呼唤？甚至你同圣母妈妈、同大圣约瑟啊，同埋好多圣人嘅关系系咪非常之好呢？这个是很个人的，你不可能成日都好像将信仰好像一个论坛一样在人家面前高谈阔论，甚至成班人一起去祈祷。但是有个人的时刻也都不是代表你不需要有团体共融的时刻，尤其是你总不知道天主的计划里面在团体的时刻，你的光粉可能就是触动那些可能

喺信仰低沉嘅人士，藉住你嘅见证可以睇到佢生命中嘅嗰啲盲点。就系我正话所讲，你觉得天主好似离你好远，但系你嘅见证系可以敦促到人哋。其实佢谂嘅嘢系谂错咗嘅。同样都唔好谂到净系自己付出啦，而系当你自己都有机会陷入嗰种神父嘅状况，你觉得自己好似事事无力量嘅。最起码你唔讲出嚟，你唔喺个团体入面话俾人听你自己经历咁样嘅境况，你又点样可以揾其他弟兄姊妹为你代祷？甚或可能喺嗰个时刻，你嘅弟兄姊妹系直接为你祈祷。你总唔知道喺嗰个立刻祈祷嘅时刻，对方嘅话语系点样可以触动到你、祝福到你？甚或可能天主喺嗰一刹那已经有一啲启示嘅信息系要话俾你听，好让你能够在那个沉睡的情况下面被唤醒，被当头棒喝，叫回你不要再沉沦，不要再继续怀疑天主的慈爱，是要时刻立时更新。很多时我们往往想着时间很多，于是乎想着前进一点，做得好一点，或者醒悟的时候是不需要你刻钟，可能褪多几分钟，甚至今天都等自己懒懒闲，听日才醒悟。其实有时为什么我们要等到听日呢？为什么不在这刻钟就立刻悔改，立刻醒悟呢？你有没有想过，其实谁最焦急等待你悔改，等待你醒悟呢？其实就是天主本身。有一个图像我总是觉得永远是最触动人心的，就是一道门前面，耶稣基督在那里敲门，等待你去开你的心门，让他进入。其实在你生命里面，一日这么多的时间，有几多次天主其实都在那里敲紧你的门，甚至可能在这一刹那天主都是敲紧你的门的。敲紧你的门做什么呢？让他进入来做些什么呢？但每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解释，但是或者我会想到，可能在你的生命的时间安排里面，你和耶稣基督的契合的深度不够。是啊，可能你真的花很多时间去祈祷啊，去为人代祷，去为人奉献啊，但是其实你这些的祈祷都只是念经。有时我自己真的不是那么喜欢这个词汇的。当我真的在这里默想着玫瑰经，有些人会说，喂，你在这里念着经啊。其实这件事要看看你怎样去诠释这个字。如果只是得个口去讲啲经文，个心完全是云游太虚嘅，咁样呢个念经绝对唔系一件好事。咁但系如果口吐同心吐能够系好好配合的话咧，咁又唔系一件坏事。但系始终可能华人一讲念经呢两个字咧，就只系着重喺个口，唔着重喺个心。如果你唔能够用心祈祷，唔系个心灵能够同天主契合的话，咁样你话我哋祈祷嘅效果又点样能够圆满？我哋同天主嘅关系又点可以亲密呢？耶稣基督敲你嘅心门，希望你容让佢进入，容让佢去主宰你嘅生命，带领你嘅生命，甚至喺你嘅难关当中，让佢能够话到俾你听嗰个嘅答案。有时悔改更新是需要立时，但是亦都有啲时间，我哋喺等待耶稣基督嘅启示嘅时候，又唔好过分心急。就正如喺我哋代祷入面，我哋最常就系为好多人嘅健康祈祷，我哋好希望佢嘅病能够立时好翻。咁但系天主系会否定你嘅祈祷，但系佢冇话到明，你一求佢嘅大能临在喺嗰个病人当中，佢会立刻好翻嘅。而我身边亦都见过好多不同嘅例子，有时可能嗰啲病症立刻消除，亦都有啲可能隔咗一晚或者隔咗一段时间。重要嘅就系你要知道，当你向天主呈现你嘅祷告嘅时候，佢系有听到你嘅祈祷嘅，但系几时施行，几时行奇迹，几时应允，就系另一件事。唔好将太多嘅个人色彩摆咗落去你嘅祷告当中。要记住，祷告其实就系同天主嘅一个好好嘅对谈。你要聆听天主嘅教导啊，但系那边厢，你系咪真系完完全全去将你嘅问题去大声呼喊俾你嘅阿爸父听啊？有时我哋最常面对嘅问题就系、我哋面对好多嘅问题，我哋会投诉，我哋会埋怨，我哋会甚至好似觉得天主唔喺嗰件事入面临在。但是为什么你不会将你这个疑问呼喊给天主听呢？但你不是骂天主，你绝对不会骂他。但只不过有时有个疑问，既然你的心里面有的，可不可以真诚一点，真的问天主，为什么在那件事里面你容让那些我不想见到的事情发生呢？有时很奇怪的，这个问号换来的可能就是天主的答案。可能是你自己耐性不够，天主藉住那些你一路好想渴望见到但是未出现的事情，等你去培养你忍耐的美德。有甚或

0: 嗰啲你唔想见到嘅人成日都喺你面前出现嘅，其实又系培养你忍耐嘅美德啫嘛。真系唔好谂住祈完土祈求嘅结果就好似变魔术咁样，嘣一声喺你面前出现。要相信天主上次嘅安排，好嘅事令到你喜乐，固自然系祝福。但系唔好嘅事、困咗嘅事，都有背后隐藏化咗妆嘅祝福喺佢后面。要记住，天主是一切协助那些爱他的人，即那些在他旨意内蒙召的人获得益处。好事、坏事、任何嘅事，天主都系细心安排。能够祈求天主增加你喺呢方面嘅信心咧，咁样我哋先至可以喺任何境况入面都保持平安、保持喜乐，甚至继续时刻赞美天主。让我哋彼此共勉。
1: 好啦，话咁快又嚟到节目最后嘅尾声啦。趁住呢个中秋节，我想祝愿大家唔单止有一个人月两团圆嘅晚上，更加希望我哋每一个家庭都可以有一份真正嘅爱、包容、尊重同埋平安。亦都希望今日我哋讲嘅夫妻之爱咧，唔系只系停留喺电台入边听完就算。可能今晚食饭嘅时候，或者我哋可以同身边嘅另一半讲多谢你，又或者同爸爸妈妈讲多谢你哋一直照顾呢个屋企啊。但有时候咧，一句简单嘅说话咧，就已经可以令到一个家庭咧多啲温暖嘅。最后再次多谢大家收听今日嘅爱生命。如果想紧贴生命恩泉嘅最新动态咧，欢迎大家 like 同 follow 我哋嘅 Facebook 同 Instagram， 亦都可以浏览我哋嘅官方网站 www.fll.cc。如果想重温生命恩泉丰富嘅媒体节目咧，大家亦都可以喺 YouTube 搜寻生命恩泉咧，就可以揾到好多唔同主题嘅精彩节目噶啦。但系最后当然唔好忘记我头先喺节目开始嗰阵提及过嘅生命恩泉全新嘅 App 啦，大家咧可以喺 Apple Store 同埋 Google Store 下载噶噃。而透过呢个 App 咧，我哋又可以咧听到每一日嘅读经啦、圣经阅读啦，亦都有唔同文章同埋灵修嘅内容，帮助我哋喺忙碌嘅生活入边咧，有多一个机会停低嚟听下天主嘅说话，亦都顺便可以反省下自己添。而且咧，个 app 咧仲有朗读功能添嘅喎，咁即系话咧，大家咧唔一定要攞住个电话睇住啲文字啦。咁所以无论咧你喺揸车啦、做家务啦、煮饭啦，甚至夜晚休息嘅时候咧，都可以用听嘅方式接触呢啲灵修嘅内容添。咁另外咧 ，app 里边咧亦都有呢个灵修嘅精选，就系将生命恩泉一啲好有意思嘅灵修文章咧整理好，方便大家随时揾得翻。而如果啊听到一篇咧自己好中意嘅文章，或者系读经嘅内容，想分享俾亲戚朋友嘅话咧，亦都可以直接揿分享功能，将呢份祝福传俾身边嘅人添。希望生命恩泉咧可以透过唔同嘅方式陪伴大家嘅生活，亦陪伴大家一步一步走近天主。好啦，真的要同大家讲拜拜啦！祝大家中秋节快乐，家庭幸福，身心平安。愿天主祝福大家。我哋下集爱生命再见，主佑平安。

0: 以上是社区团体付费广播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七点。
2: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听出广播温度。
1: 以下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湛山法语》节目。每逢星期六晚上七点到七点半，加拿大中文电台 AM 1430频道为您播出。在节目中，我们恭请加拿大佛教会会长、加拿大五台山和多伦多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来为我们主讲佛学禅语、佛学智慧、佛学和人生。节目正式开始之前，首先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活动通告。农历九月初一，即是阳历十月十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愿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九月初一至初三，即是阳历十月十号到十二号，湛山精舍将举办楞严三共修法会三永日。届时，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乘楞严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九月初九，即是阳历十月十八号，晚上七点钟开始，在湛山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全体法师持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嘉国五台山住持上达下义大和尚悲悯众生，发愿施放108堂焰口法会，时间呢是农历九月初十到十六，即是阳历十月十九至二十五号，在嘉国五台山施放108堂焰口法会第79到85，普度众生，回向给个人的历代宗亲、父母师长、愿亲债主、过往仙灵，蒙佛力加持往生净土，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恭逢九月十五，即是阳历十月二十四号，湛山将有大悲忏祈福法会举行。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恭逢农历九月十七至十九，即是阳历十月二十六到二十八日，湛山将举行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出家日祈福法会。农历九月十八，即是阳历十月二十七号早上八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866481，90588866481。

0: 达义大和尚有声书奉献人生。第一集，止观禅修，如何用禅修处理子女的教育问题。
1: 佛教认为法不孤起，障尽方生，孩子和父母之间前世一定是有特殊因缘，今生才成为亲情关系。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是父母的希望。凡是今生能够成为你的儿女的，有两种因缘，一是来还债的，二是来讨债的，所谓无债不来。无论是什么因缘，终归是有它的缘由，都有着千丝万缕的宿世纠葛。如果你儿女是来还债的顺缘，要心存感恩；万一你的儿女是来讨债的逆缘，那应该怎么办呢？请注意，你同样要心存感恩，因为当下就是化解往昔恶业的机会，把握这

的机会，才能转逆缘为顺缘，而不是让这种不良关系带入未来生命。生生世世的相互缠绕，就像欠别人的钱就要赶紧还清，道理是一样的。所以我们要珍惜彼此的缘分，共同成就。学习做一个好父母，教育的方法和技巧只是孩子成才的冰山一角，孩子的教育是父母处事态度和修行的体现。父母的为人处事，对生活的态度，都决定了孩子的将来。那么如何做一个好的父母呢？第一，表达爱和关怀。一个温柔的拥抱，适当的鼓励和表扬，甚至一个微笑，就可以增加孩子的自信和温暖。要无条件的爱孩子，不要强迫孩子按照你的想法去做，让他们知道不管怎么样，你将会永远的爱他们。二，赞美孩子，避免批评。不要拿你的孩子和别人做比较，尤其是兄弟姐妹。每个孩子都有独特个性，学会赞美他们的长处，鼓励孩子追求自己的兴趣和梦想，否则就可能让你的孩子产生一种自卑情结，认为他们在你眼中永远不够好。记得要告诉你的孩子，他们是与众不同的，没必要跟随别人去做他们不开心的事。三，教会孩子做人的原则，明白是非对错。孩子只有明白了是非对错，才能鉴别好坏，去恶扬善，做出明确的判断，而不是盲目地听从别人的决定，或只会跟随着别人。四，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于孩子。为人父母一定要明白，你的孩子不是自己的延伸，而是在你的照料下成长起来的一个独立的人。他们不是一个让你重新活过的机会，不要把自己的梦想强加到孩子的身上。五，做孩子的榜样。孩子就像海绵一样，会学习和吸收他们注意到的一切，作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个榜样。要注意自己所说所做的每一件事，因为你的言行会直接影响到你的孩子。所有品学兼优的好孩子，一定会有一对和睦、恩爱、有责任心，而且积极向上的父母。如果父母认为自己不够优秀，就应该借鉴佛陀的智慧，用禅修的明镜来武装自己。

现在的孩子究竟存在什么问题呢？一，孩子心理健康问题，有生活懒散，没自理能力，有的缺乏自信，过分依赖父母，还有的不能接受失败，经不起打击，以及有的孩子没有安全感，不快乐。二，孩子身体健康问题，长时间使用电子产品影响视力，丰富的食物，缺乏运动，造成过度肥胖，不健康的心理因素影响到身体健康。不经医生指导，父母给孩子滥用营养品或药物。三，孩子世界观、价值观问题。有的缺乏正确的价值观，认为金钱、物质至上。还有竞争激烈，导致好胜心强、唯我独尊，以及缺乏宗教信仰和道德规范，不信因果，胡作非为。孩子存在问题的原因，一个孩子性格的养成与家庭教育有着紧密的关系。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有着启蒙和决定价值观的作用。父母对子女的影响也是终身的。子女出现

见以上种种问题，很多时候是因为父母的管教模式出了问题。在这里，我列举一些比较典型的例子。一，父母极端传统苛刻式教育，容易培养出畏缩、内向、缺乏信心的孩子。他们在行为上过分顺从，依赖性较强。在这种环境长大的孩子，受父母长期过分束缚，养成叛逆的个性，跟父母关系恶劣而误入歧途。二，现代放纵式教育，容易造成对孩子的溺爱。这样的孩子不知奉献，不会感恩，以自我为中心，只关注自己，不知体谅别人，不能面对挫折和失败。三，讲一套做一套，言行不一。为人父母对孩子语言上的教导，但自己缺乏正确价值观，行为不检，情绪不稳定，孩子会模仿，变成父母的翻版，造成孩子言行矛盾和无所适从的困扰。四，虎妈父母式的教育，只重输赢。近年流行一个名词叫虎妈，是指有些父母通过自己人为地制定了苛刻的教育方案，心理控制，定力过高的期望，令子女在各方面达到卓越成绩的家长。这是父母内心的不健全，把自己的目标强加于孩子身上，忘记了人各有所长，各有所短，不懂得根据孩子的自身特长去相应的学习一些课程和培养兴趣爱好。虎妈式的教育不是适用于所有的孩子，仅对于服从性强的孩子。这种方法的潜力是巨大的，孩子可以成才，但是对叛逆性强的孩子会产生严重后果，导致孩子的压力大，情绪不稳定，严重的会导致心理问题和忧郁症。五，直升机式父母教育。这种父母就像直升机一样，一直盘旋在孩子头顶，监控孩子的一举一动，生怕发生什么事情，对孩子生活过度干预或过度保护，这样导致孩子缺乏自信和自尊，没有独立处理事情的能力。以上五种教育方式各有优缺点，为人父母要取其精华，通过学习佛法的智慧给予鉴别，为孩子量身定做，因材施教，才能挖掘孩子的潜能和创造力。如何用佛法教育孩子？悲智双运，正念养育。第一，用悲智双运的方式来教育子女。悲是指慈悲，是慈与悲的结合。慈是给予孩子的快乐，提供一个舒适安定的成长环境。悲是帮助孩子解决一切问题和烦恼，拔除痛苦。慈悲就是帮助解决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遇到的种种困惑和苦恼。父母为子女设想，替子女处理问题，给孩子带来利益与幸福。真正的慈悲会包容孩子的一切缺点，发现孩子的特长，带领孩子走出困境。慈悲是有大乘菩萨利他的精神，必须以理智为前提，否则便是缺乏原则。所以教育孩子不但要有悲心，也是智慧。智是指智慧，智慧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如何把佛法的智慧运用在教育子女当中呢？我有两点建议。第一是如实观照，第二个是善用因缘。如实观照就是要客观地对自己孩子的优点缺点，他的性格质量品德了解得非常清楚，他好的方面不好的方面，问题和优势能够了解清楚，才能因材施教，指点迷津。善用因缘是能够通过自己所具备的因缘条件应用在孩子身上，
让他往好的方面

面发展推进，这就是善用姻缘。悲智双运是为人父母应该具有的一种特殊的教育质量，来自于每个人都有的善良。通过理智的规范，通过坚定的修行，最后达到一种高度和格局。第二，正念养育。每个孩子的先天条件不一样，父母也要根据孩子的性格、兴趣和所处的环境来教导，没有一个教育模式是通用的，要因人而异。不管父母采取什么样的教育模式，首先父母要管好自己的行为、语言和情绪，对孩子的教育要有一个正念的态度。所以教育孩子也是家长的一种自我修行的过程，父母要陪伴着孩子一起成长。身教胜于言教，行动的力量比语言的力量更加强大。近年流行正念养育，是指一种无评判性的，对于当下自己和孩子都能采取开放态度的一种教育理念，也是一种身教。那正念教育有以下几个元素。第一，聆听孩子的心声。父母要有耐性，多花一点时间去聆听子女在学校或外面以及和朋友之间所遇到的种种事情。第二，对孩子和自己做出非批判性的接纳，不要只是批评子女，要学会接纳，不批判。这个也包括了父母放下对子女不切实际的期望，接受子女是独立个体，他们有自己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不是由父母所控制的。第三，父母和孩子沟通时，要察觉子女和自己的情绪，如果能察觉到情绪，就能自我调节。什么叫自我调节呢？就是不要让你的情绪被外界所触动，而产生条件性的情绪反射。例如，子女顶撞一句话，父母马上破口大骂，动手体罚等过激行为。专家研究显示，正念养育可以有效减少养育压力，帮助父母觉知孩子的情绪，调整自己与孩子的相处方式，及时对孩子进行疏导，有效减少青少年情绪障碍的发生。父母经过正念养育训练之后，明显提高青少年的适应力和自我调节能力，减少情绪和心理问题。我相信，如果父母按照我刚才所建议的悲智双运和正念养育这两种教育模式去辅导孩子，一定有帮助。结语，父母要明白，和子女之间都是前世今生的因缘关系，让佛法充实自己，学会悲智双运的教育，成为孩子的朋友，共同成长。以上是由加拿大佛教会会长湛山精舍住持达义大和尚撰写《奉献人生》，2023年由和玉出版社出版。节目最后再为您介绍近期湛山精舍及五台山活动通告。农历9月初一，即是阳历10月10号，湛山将举行地藏忏祈福法会，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地藏忏，拜忏功德，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愿世界和平，人心向善，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9月初一至初三，即是阳历10月10号到12号，湛山精舍将举办楞严三共修法会三永日，届时达义大和尚率领四众弟子乘楞严咒共修，功德回向湛山四众弟子，业障消除，福寿康宁，发菩提心，护持三宝，国泰民安，风调雨顺，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农历9月初九，即是阳历10月18号，晚上7点钟开始，在湛山举办大悲咒共修法会，
全体法师持咒共修。

举行。届时达义大和尚将率领四众弟子礼拜大悲忏，祈愿大家福寿康宁，阖家平安，发菩提心，护持三宝，祈祷世界和平，人心向善。恭逢农历9月17至19，即是阳历10月26到28日，湛山将举行大悲忏及普门品观音出家日祈福法会。农历9月18，即是阳历10月27号早上8点半，达义大和尚传授三规五戒，法缘殊胜，欢迎大家随喜参加。查询电话9058866481，9058866481。

0: 以上是付费节目，内容纯属嘉宾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1: 我在蒙蒙细雨中听歌，我在雪夜听歌，我在每一条川流不息的街道上听歌，我在每一个夜深人静的夜晚听歌。音乐是天地，是万物，也是我们的成长与心情。每周一至五晚上十点钟 AM 一四三零频道，李兰、张岩，欢迎来到音乐家。
2: 想追求舒适的家园，
3: 要把握机会。Church Hill 推出 Leora and Georgina View 全新镇屋，位于 Church Street 及 Woodby Avenue 近 Lexington。
2: 系啊，离 Aurora 仅二十分钟，售价由589,900起，四房双车房，约2410平方尺，四个车位只需60,000订金，预计2028年春季交楼。
3: 限时优惠包装修完成土库家电九尺平滑天花、上英石台面等。
2: 本周六上午11:00，邀请你嚟二号 Church Street Georgina 销售中心开幕活动。周末张志文。高指威直播。
4: 你觉得人生是不是充满劳苦愁烦呢？但其中必有希望。你想知道什么是现代人的福音吗？请你收听史丹利博士主持的与神同行福音广播节目，为你讲解幸福人生的真理。逢星期一至五每日早上6:00在加拿大中文电台 AM1430 用国语播出，敬请密切留意收听 AM1430 啦。
5: 呢铺仲唔翻身？
6: 冇可能嘅，下铺一定赢。
5: 今次肯定要翻本。
7: 当你以为你一定赢嘅时候，你已经踏入咗非理性赌博嘅第一步。运气你冇得控制，但系行为你可以全权话事，自制、自省、自控，成为一位真正嘅赢家。加拿大中文电台温馨提示：为你同你家人着想，请理性赌博。量力而为，适可而止。
8: 当你放慢脚步，你会发现有时候我们行得好远，但是却忘记了如何真正看见爱看世界。我是沙菲宝，邀请你慢下来看懂自己，以温柔重新感受我们所身处的世界，从远方到内心，从风景到人心，陪你以爱为坐标，看见更真实的自己。星期一至五晏昼2:00，沙菲宝，爱看世界。
9: Hello， 各位朋友，你哋好，我系佘诗曼。听心声细语中安妮 ，Annie 会同你心情对话，分享音乐，烹饪心得，讲下扮靓，讲下健康，仲会邀请演艺圈嘅朋友嚟倾下偈添。咁记住听心声细语中安妮啦。
6: 系啊，我系中安妮，等我哋一齐闲话家常，心声细语欢迎你。
10: 各位亲爱嘅听众，你哋好，好多谢你收听心声细语啊，我系中安妮啊。中秋节啱啱过咗啦，而家系咪喺度追追追月啊？有冇追追追月咧？我几时都追月噶啦，因为好中意有时坐去后院，我高个头睇下个月亮，其实好赏心乐事嘅，只要唔好俾蚊咬就得啦。但系好难避免嘅，我发觉，同埋咧，有时喺出边卖嗰啲。他说嘿，好像挂一支灯在这里那些蚊虫就会飞在灯上，未必来咬你啊。

觉得效力真的不是几好、啊、我成日都被蚊咬的。所以呢、有少少心理障碍就不是几敢出去后院，即是夜晚黑咁啊，斟杯茶，食啲小点炭下，睇下个月亮，唔系几够胆咯，真系惊蚊咬。不过咧，我又睇到有一个咧，就系话好似啲插电咁啦，你插咗喺个电掣嗰度咧，跟住佢咧就会嗰啲蚊蚁啊，嗰啲咧就唔会飞埋嚟咬你噶啦。咁我喺度谂紧，系咪真系噶？如果系嘅话，不妨一试喎、哦，咁有个呢种咁嘅心理，冇啊，未买啊，所以我唔知道。如果我有一日买咗嘅话咧，我同你分享啊，话俾你听究竟好唔好用啊。不过暂时嚟讲，到入夜我都唔敢出去坐咁耐，真系惊俾蚊咬。好啦，咁而家讲下先，抬头望下月亮，一定系好靓啦，系咪？有冇见到啊月亮姐姐啊？梗系冇啦。有冇见到嗰只啊大 Bigfoot 啊？咁原来咧佢都系喺天上面嘅，唔知佢有冇跳过去吓、啊，走去月亮嗰度啊企下咁俾我哋睇到咧。讲笑啫，讲笑啫。Anyway， 好啦，食咗咁多月饼，点啊？你哋觉得会唔会饱饱滞滞咁啊？又或者你哋根本都唔系一个为食人嚟嘅，咁变咗咧，浅尝嘅咋？月饼对我嚟讲唔紧要噶，咁好多人其实都好锡身好乖，都系觉得食少少就够啦。尤其是可能年长啦，唔应该食咁多。咁其实有咁嘅节制咧，系非常之好嘅。但系我就知道咧，例如我个 sister 咧，曾经最高嘅纪录咧，佢系嗰啲四往莲蓉啦，咁佢就。食晒啲网，佢可以食成盒嘅，即系唔系一个系食成盒嘅，咁啊即系好多好多个网。咁而家咧应该都唔会咁夸张啦。但系你话随时食一个月饼咧，这个四网啊要吓。如果你话一网咧就唔会啦，一网又太多莲蓉啊。咁如果四网嘅话咧，压晒啲位嘅时候咧，我觉得随时都可以食到一个月饼嘅。咁一年一度，你咪成日都食。嗰啲咸蛋黄噶嘛，咁又 OK 啦。不过而家好多餸菜咧都用咸蛋黄。哇、wow, 我啊前排去买煲仔蛋糕，我哋叫煲仔蛋糕，唔知点解，过到嚟加拿大佢哋叫做鸡蛋仔。Anyway， 去买鸡蛋仔，佢竟然里面咧系可以有好多选择嘅，榴莲嘅有啦。落呢个咸蛋黄嘅又有啦，总之好多啊，同埋 original 嘅都系有啦。咁买咗咧，一个 original 啦，一个咧就系咸蛋黄嘅攞嚟食。咁啊，咸蛋黄嗰个叫做好味嘅，因为系嗰啲咸蛋黄令到嗰、那个煲仔蛋糕，唔系嗰个鸡蛋仔咧，即系好食啲咯。但系如果你净系食原味嗰、那个咧，喺嗰间铺头买嗰个咧，你就会觉得唔够香啊。唔够松脆啊！我意思嘅外边嘅脆啰啰唔够，同埋中间冇咗嗰个空壳嗰个位。嗱，同系呢一啲咁样样嘅蛋糕仔咧，中间系通窿通窿咁上下噶嘛，系有少少嗰啲衣银银咁样嘅啫。咁跟住个壳咧就系、是、脆啰啰噶嘛，但呢一间咧就做唔到。呢间咧佢就系、是、中间好多嘢喺度咯，咁同埋又唔够话好松脆咯，反而咧我记得咧。我去 Vancouver 嘅时候咧，咁佢哋咧，我整头发啦，咁佢哋，买煲仔蛋糕嚟食，我好啊，OK， 鸡蛋仔吓，好靓、哦，好香口，因为佢嗰、那个佢个sauce 啊 ，anyway， 咁佢系做到系好有蛋香味，咁而佢咧落嘅份量又落得好啱，咁佢教到咧系有个壳咁样，又脆落落，又有少少烟韧韧。总之一句讲晒，好食。咁 anyway， 拉翻翻嚟先吓，咁就唔讲咸蛋黄住啦，就讲下我哋嘅月饼啦。食滞咗点算啊？其实都有几个方法嘅，饮啲消滞茶咯。有冇试过整嗰啲消滞茶啊？冇嘢噶。如果我哋一般嗰啲普洱咧，咁就已经几好嘅效果噶。啲人话 OK， 普洱不嬲讲。消滞啊嘛，又或者你系绿茶啦，又或者薄荷茶，其实咧，对呢啲你食咗好多莲蓉啊。

豆沙嘅咁嘅月餅咧，綠茶咧，佢係可以有個消化嘅作用啊，咁所以幾好嘅。咁如果你話啊唔得，我都仲係好滯嘅，仲有方法就係、是、咧就係、是、食 kiwi 啊 ，kiwi 咧其實佢令到個腸啊消化系統會好啲嘅，又或者陳皮水啊健脾啊嘛。再唔係嘅話，山楂咯。飲山楂水、山楂茶、山楂其實真係都係可以好好消滯嘅。山楂加埋啲烏梅啊，咁一齊焗水飲咧，好有效嘅。咁亦都有人咧係直情係將佢嚟煲粥添。咁我又未試過用山楂嚟到煲粥喎。你估好唔好食嘅咧？我又真係唔知道。咁 anyway 飲山楂茶有，自己都有煲山楂茶，就唔係成日啦，久唔久飲。其實酸酸甜甜咧係好好飲嘅，我中意嘅，我中意嘅。好，聽只歌先好冇？月兒像檸檬，酸酸甜甜，我要聽翻姚蘇蓉同埋青山合唱嘅，請收聽。

好得意嘅啫。合唱嘅歌曲咧，我觉得好少好似咁嘅。头一段咧就系姚苏蓉唱，跟住第二段咧就系青山唱嘅。到第三段嘅时候咧，就系姚苏蓉唱一段，跟住就同阿

青山合唱，即係好得意囉，即係成段都係佢自己唱晒，咁我就觉得好得意，就唔係分話几句几句咁樣。但呢、這个呢、這个擺放我又觉得幾得意幾得意，唔通以前興咁樣嘅，咁呢个真係唔知道啦。哇，數下手指，原來已經是入秋了，秋天來了，秋天原來來了啦。有沒有寒意啊？冬不冬啊？其實夜晚黑都寒的，你說是不是？那秋天來了，那你就覺得，咦，女士們最緊要什麼啊？有時呢會顧下我們穿衫啦，咁样不如好简单咁样讲少少同大家好吗？如果你喺衣服嗰度咧，其实咧，皮褛系好流行嘅，尤其是嗰啲压皮纹嗰啲皮褛咧，即系压咗啲压线条啊，咁嗰啲皮褛，其实不妨买翻件。但如果你话我唔想买皮褛，唔紧要，买啲压咗有啲 pattern 嘅皮带啊、包包啊都可以噶。好啦。另外呢，而家呢啲衫呢，女仔呢就都开始比较女性化少少啦，有好修长嘅。咁然之后呢，如果你讲戴帽呢，係好兴一啲腰果帽，即係长长地形嘅，戴喺个头顶嗰度呢就好兴下。咁依然都好流行呢个短身嘅外褛嘅。咁如果至于啲裤呢，就唔会话太过阔㗎啦，可能呢就会直筒返少少啦。如果你想买褛啊，买啲有斑马型嘅外褛啊，其实要嚟衬衫系好靓嘅，针织依然系好兴。咁如果你话领啊，即系冷衫或者咩，好兴大领啊，又或者咧，如果你冷褛啊，乜嘢褛都好啦，好兴有条 fur 领喺度，咁总之系好睇落去嗰个大领好吸睛嘅咧，好靓嘅咧，咁格仔。依然是好流行，永远都流行，我觉得佢好多配搭都可以做得到。Lace 终系都系流行嘅，咁你当然啦，而家咁嘅时令，你里面着件 lace， 出面着翻件褛，好靓噶，系咪先？配搭到靓嘅时候咧，嗰啲碰碰撞撞先至会觉得自己好时尚。如果唔系咧，就唔使太老土嗰种感觉啦，系咪？嗰啲类似好似芭蕾舞鞋咁嗰只咧，即系。你攞芭蕾舞嘅源头嗰个咧，而家都仲好盛行嘅，咁所以咧买翻对芭蕾舞鞋头嗰个鞋系好兴嘅。咁至于嗱，刚才讲过啦，皮褛啦，其实咧而家有啲 hoodie 啊，有顶帽嘅皮褛咧，亦都好流行。有就算系其他褛啦，都有啲 hoodie 喺度，都非常流行。咁记住，如果要入秋啦，我想买翻啲时尚少少嘅衫，不妨就好似照住呢啲每样执啲。OK 噶啦，讲到呢度咧，秋天我真系永远都觉得呢个歌系好好听，好好听，好好听。唉，上个礼拜先播咗 Alan 只歌，但系好听有乜所谓啫？播多几次 Alan 嘅歌，我觉得大家都会好中意啊！爱在深秋如何啊？好靓呢个歌，一听到个 intro， 你就已经啊，完全系俾佢吸引住，你会唔会有个感觉啊？呢只歌。我觉得真的非常非常经典，所以 Alan 真的带给我们很多很多靓歌，咁所以呢播多几只都唔怕嘅，好送俾你，爱在深秋。

0: 活得健康，食得有型，
1: 而且又有好好嘅饱肚感，
0: 可以延缓血糖嘅上
1: 升。有一定嘅热量，就要注意摄取量啦。
0: 有型吧，咁有用嘅健康饮食资讯，梗系要一听再听啦。
1: Ladies and gentlemen，
0: 隆重介绍阳光早晨嘅有型吧，已经喺 AM1430.com 上架啦。喺 Fairchild Radio App 仲可以足管重温星期一至五嘅阳光早晨。活得健康，食得有型，点知系一句口号啊？直情系你健康生活解锁嘅座右铭啊！你今日听咗未啊？
2: 加拿大中文电台心声细语，钟安妮，大家好，我是吕芳。
3: 第二节啦，第二节的心声细语，咁同你咧继续喺度倾偈。前排咧就有个朋友啦，就话俾我听，佢话嘿。因为呢有时讲开呢自己已经再冇去用呢个真正嘅留宿嘅工人啦嘛，咁但係呢即好多时又要自己落手落脚去做，懒惰起上嚟呢都会觉得有个人帮下手真係好啦，咁跟住呢就会諗下，哎呀如果住喺香港你几好呢，因为以前香港呢你说工人是便宜很多的，以前真是千几元跟住二千几元，跟住我们请的时候都是三千零咁先算啦，但是离开了香港咁耐呢，原来现在香港如果你真的要请个工人的话去到五千几的，那当然是普通的，那你说真的做得好一点或者什么的可能应该还是会贵一点。那有很多家庭呢可以请两个工人的，OK， 一个工人五千，两个工人一万，咁你话佢人工几多咧？系咪啊？点可以即系养到吓两位工人喺屋企？咁另外仲有可能要租屋咧，又或者系公屋咧？哇，唔通佢哋真系搵唔少？我觉得而家喺香港养一个工人，其实都唔系太容易啊。不过或者我唔知道而家香港搵几多钱一个月啦，咁所以唔知道，但係喺家。

大呢，如果你要养一个工人呢，好似话都去到，哎呀，我以前请嘅几多话，哎呀，唔好讲啦，等到我再想请嗰时先话俾你听。不如讲一样嘢就系、是、啦，机械工人 ，OK 喺美国，美国机械工人$31一个钟头，你请唔请？咁你当你见到佢做嘢嘅时候，你就觉得咦，好缓慢喎、哦，咁点算呢？咁同埋呢，佢入到你嗰间屋企呢，其实我讲你听，佢人形咁样嘅，个 body 好似人嘅，但个头呢就是、一个铁甲人 ,ok? 咁佢做嘢嘅手脚呢係慢嘅，因为佢行动都会慢。咁好啦，佢揸塊布呢，佢真係抹你个台面啦，你话系唔系真係全部可以抹得乾乾淨淨呢？我又觉得未必，因为有啲罅位呀，啲边皮啲罅位呢，咁你好多时你自己都要去处理返囉，佢唔会做得咁精准㗎嘛，係咪先？其实喺清洁嗰方面呢都好多要跟进嘅，但係你话欸佢可以帮你清洗嗰、那个马桶，欸咁又唔同。嗰、那个马桶呢佢就真係啦啊，或者佢跪喺度咁，跟住呢就揸住个刷咁啊掟掟转，就点点又冲水整嘢咁样。最单到你唔使刷马桶。咁呢个呢都帮到手嘅。但我就觉得如果你间屋比较多嘢比较凌乱嘅话呢，佢都几难帮你做嘢。嗱，如果你凌乱，咁佢边啲拱到你啲嘢又唔系，喺边皮行过又唔系。咁所以如果你諗住你$30一个钟头请呢个工人嘅话，第一件事你就要執好自己间屋，好清简。跟住佢嚟到呢啊，抹下台，跟住洗下洗手间，跟住執下间房啊，铺下床铺。其实要铺床铺都应该一定识嘅。咁然之后就拖地啊、扫地啊咁样。咁手脚慢咗少少，咁当然啦，唔知佢会用上几个钟头先做晒你嘅工作啦。咁所以諗过啦，但係嗰间公司赚好多钱，因为点解呢？好多人 line up 啊 ,waiting list 啊，希望呢个工人去帮佢哋做嘢啊。哇，发达咯，嗰个发明家。呢个就係三藩市，我觉得三藩市好多嘢好 in 嘅。你会唔会啊？其实呢讲真啦，咁佢都系喺啲啲服务呢你 set up 咗之后呢，咁其实佢系操控，佢起初佢都要睇住佢究竟系做成点嘅。咁你话你放唔放心俾佢做呢、这个就见仁见智啦，系咪咁。咁讲开又讲，即系好多 AI 技术，其实好多时啲 AI 技术系取代唔到㗎，我觉得好多嘢取代唔到。例如譬如话有啲要负责任嘅东西，佢点样去负责任呢？系咪会计师啊律师都唔系喎，佢打律师信都得㗎喎。会计师你俾晒啲资料佢入资料，咁又知得唔得呢？好，呢、这个或者会得，但系按摩师呢我就觉得未曾系做得咁好，系得佢帮你捻膊头啊，捻边度都得。咁按摩椅都做到啦，系咪先？咁你机械人都可以帮你推拿做到，但系有啲位，假如我话我某度痛嘅，有啲痛症，佢系咪真系可以好精准咁样去帮你舒缓到呢？我又觉得未必可以。咁所以呢，你话按摩脊髓治疗师呢，暂时嚟讲，我就觉得AI 都未能真係可以取代得到囉。其实係 AI 係可以做到好多好多嘢，但係某些嘢我觉得都係未成熟囉。不过得到佢成熟嘅时候你就驚啦，真係俾佢取代晒点算？同埋好多嘢佢已经係自己自作主张去做，都唔使你去指令，佢直头係揸主意帮你做咗。有时做咗嘅时候啦，可能你系未必系鍾意佢去帮你咁做㗎喎。有啊，我听过人讲过，佢哋系叻到呢可以系有自主权嘅。咁到佢真系好有自主权嘅时候，你点样控制返佢，话俾佢听唔得呢一样嘢你唔可以咁做呢？会唔会佢已经系觉得哇霸主咁样？No， 我要咁做，你唔准出声，咁咪死火。到有一日系咁嘅，控制唔住嘅时候，咁我哋点算好啊？都要谂啲方法，睇下系 AI 做唔到，而人先至可以做到嘅嘢。诶，你谂唔谂到啊？你谂到话埋俾我听啊！有边一啲你觉得系 AI 真系做唔到嘅，系我哋真系人手先至可以做到噶？咁，人手我觉得会舒服啲嘅。

在很多那些你上网都会看到的了，真的、譬如链膊头啊，突骨突背脊就 OK 啦，但是那些链膊头啊那些位置呢，我觉得它不会好像人手那样做得那么舒服咯。还有那种感觉啊，当你去到做按摩的时候，当你趴低了，咁有一个人真真正正去帮你用佢嗰个暖粒粒嘅手，然之后或者搽啲油，或者帮你捻下颈、捻下膊头，或者嗰度个位置，你话哎呀，我呢度觉得好似痛啊，你帮我捻多两下，咁变咗你要同佢沟通嘅时候，咁佢 set 定咗一个 program， 你又未必可以同佢讲，系咪？或者忽然间佢大力咗啲，咁你哎呀哎呀咁。咁唔通你压到出面 control 嗰度话俾你听唔得啊，你要帮我改嘢咩？咁变咗又冇咁嗰个质感咯，我觉得个质感冇咁直接咯。唔知咧，终有一日系咁嘅时候，我唔知会唔会接受咧。anyway， 唔讲咁多，听只歌好嘛？我觉得张敬轩佢唱呢只歌唱得好好听，呢只歌叫做《放弃的界限》，请收听。

0: 加拿大中文电台晚上八点。
1: This is AM 1430 CHKT Fairchild Radio Toronto.

0: 加拿大中文电台，齐心打造，踢出广播温度。
1: 以心感应声音，以朵聆听心声，心声细语，中安妮。
2: 第三节心声细语，大家会唔会久唔久咧就谂住换下啲煲煲撑撑噶？嗱，好多时咧，佢哋话：哎呀，好耐用噶，呀，用成咩咩 lifetime 啊，咁。我又唔系好中意呢一种感觉，因为点解咧？你如果 lifetime 嘅，你知啦，我哋啲算做家庭主妇咁啦吓，或者女士们觉得新鲜感啊。假如我嚟嚟去去都用住呢个煲，嚟嚟去去都用住呢个壶，佢硬系唔坏嘅。你想换啊，都唔换，因为点解咧？佢唔坏嘛，你换嚟做咩咧？咁所以我又觉得